0: 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独库公路昨天正式恢复全线通车。受山区气候影响，独库公路每年冬季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六月至十月开放。今年的恢复通行有哪些新变化呢？我们来看报道。在新疆巴州巴音布鲁克镇，随着发车汽笛响起，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正午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他们当中有新疆本地自驾爱好者，还有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游客。为保障游客出行需求，独库公路沿线安全保障体系今年再度升级。当地养护部门针对不同路段、不同灾害类型建立专项预警机制。公路沿途还新增了10个应急物资储备点，全面守护行车安全。今年独库公路沿线还推出了超百场非遗展示、文艺演出、美食品鉴等特色活动，让游客车上看风景，停车品美食。独库公路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全长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被誉为天山脊梁。驱车行驶在这条公路上，戈壁、雪山、峡谷、草原、湿地依次映入眼帘，一日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独特景观深受游客喜爱。受山区降雪、结冰等自然因素影响，独库公路每年只开放四个月左右。值得一提的是，独库公路的姊妹线魁独库高速公路已于近期进入全面建设阶段。魁独库高速与现有独库公路走向相近，作为高标准大容量全天候的平行通道，预计2032年前建成通车。届时14小时的车程将缩短至约4个小时，还能实现全年通行。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台风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东北地区降雨频繁，多地降雨时会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局地的阵风风力可达10级以上。
2: 随着高空槽和地面气旋东移，空气中积蓄了大量热量的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中西部等地出现大范围强对流天气。黑龙江南部、吉林中西部、辽宁西部等地出现8到10级雷暴大风。黑龙江哈尔滨遭遇大风及沙尘天气，局地阵风达12级，强度堪比台风。地面气旋过境则导致哈尔滨出现沙尘暴天气。预计东北地区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北部等地仍将有明显风雹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吉林中东部、辽宁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风的可能。
3: 昨天，东北北部等地的风力依然强劲，尤其是黑龙江东部和南部、吉林北部局地遭遇到了9到10级的大风。吉林天池最大风力一度达到11级，每秒31.1米。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魔幻天气，其幕后推手之一就是东北冷涡。内蒙古根河林区昨天降下了小雪，出现了难得一见的夏林披雪景观。
0: 这场降雪从凌晨开始到7点半左右结束，降雪范围涉及根河市满归镇、阿龙山镇、金河镇3地，林海、路面、屋顶与路边草木都覆上一层薄雪。
4: 早上推窗发现外面全都白了，雪还挺密。
0: 根河市地处大兴安岭，北段西坡，平均海拔较高，常年气温偏低。初夏降雪是高纬度林区独特的气候特征，此次降雪达到小雪量级，缓解了当地持续大风干燥的状况。受冷空气影响，5月31日晚到6月1日白天，黑龙江大兴安岭呼中区局地山区出现降雪天气，最低气温降至-0.8摄氏度。清晨的山林和乡村被白雪覆盖，天地间一片银装素裹，仿佛穿越到冬天。当地气象部门表示，当前大兴安岭地区仍处于春夏转换的时节，此番六一下雪虽然罕见，但也契合当地高纬度和山区的气候特点。今后3天，蒙古国东部到我国东北地区一带，冷涡仍会继续盘旋，受其影响，东北地区、内蒙古东部等地将出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为什么东北的风会这么强？这是因为受到了高空冷涡和地面气旋的影响，气压梯度风与对流大风叠加，导致风力强劲。而且东北多地5月31日气温明显上升，多地气温超过30摄氏度，此时刚好又遇上冷涡甩出的冷空气，冷暖空气剧烈交汇，引发强烈对流，也带来了对流大风。
1: 黑龙江哈尔滨上周日的傍晚出现了罕见的极端性大风天气，并且伴有强沙尘，能见度急剧下降。那么此次哈尔滨的极端天气是如何形成的？我们来看一下气象专家的介绍。
2: 5月31号下午5点多，黑龙江哈尔滨市

0: 遭遇罕见极端性大风天气，狂风裹挟着尘土席卷城区，部分区域能见度不足500米，白昼瞬间如黑夜。黑龙江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林介绍，这次极端大风天气主要由强冷暖气流交汇所致。
1: 5月31号白天，受强暖空气影响，黑龙江省气温急剧升高，风力较大，大部地区最高气温超过30度，其中哈尔滨达到了35.3度。大气中积聚了充足的不稳定能量，从15时开始，强冷空气自西向东快速移入黑龙江省，触发不稳定能量释放，形成了一个带状的标线对流天气系统，导致中西部地区云量骤增，天空变暗，同时风力骤增，气温骤降，部分区域还出现了电闪雷鸣。裸露的干燥地表土被大风就地刮起，形成扬沙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500米，达到沙尘暴标准。
0: 此次大风天气给当地城市运行带来一定影响，记者在主城区部分路段发现，不少树木被大风刮断倒在路边，有的甚至砸到车辆，造成路段通行缓慢。此外，部分区域供电也受到影响，城管、园林、电力等部门第一时间开展树木清运、道路清扫和供电恢复等处置工作。
1: 2号白天，黑龙江中东部地区还将出现一次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在此，我们也提醒有关部门做好防风加固，避免设备损失，市民尽量非必要不外出。
2: 哈尔滨这场集高温、沙尘暴、雷暴、大风于一体的极端天气在5月极为罕见，而在东北多地5月31号当天也出现了极端强对流天气。
3: 气象数据显示，5月31日哈尔滨全市最大阵风达38.9米每秒，相当于13级烈风，超过台风蔷薇的最大风力。黑龙江绥化最大阵风达到14级。在内蒙古通辽，当地密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多地出现狂风大作，天色骤暗。通辽局部地区出现疑似龙卷风的旋转云柱。目前，当地相关部门尚未公布具体财产损失情况。5月31日，吉林省松原市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松原多地气象台连续升级预警信号至橙色乃至红色级别，明确提示可能出现龙卷。狂风暴雨中，有网友拍摄到疑似龙卷风的画面，实际上这场强对流天气早有预兆。5月31日上午，吉林省气象台已分别发布大风蓝色预警和高温黄色预警。松原当天最高气温达35摄氏度，部分地方接近38摄氏度。高温为大气积蓄了大量能量，为午后强对流爆发创造了条件。这场影响东北多地的极端天气由4个巧合叠加触发。第一个巧合是干热天气提前登场。5月31日下午，东北平原以及内蒙古东北部出现大范围高温，其中哈尔滨达35.3摄氏度，为2023年以来首次高温，也是时隔6年首次在5月出现高温。大面积干热天气为大气积蓄了大量能量。第二个巧合是冷涡闯入干热气团。当天，东北冷涡快速冲入东北平原的干热空气中，其激发的蒙古气旋恰在下午热量最足时闯入东北，冷暖剧烈冲撞，引发强对流。第三个巧合是台风送水，在几千公里外的东海旁，6号台风蔷薇将太平洋水汽经东海、黄海、渤海输送至蒙古气旋中，为雷暴云团提供了极限发展资本，孕育出极端大风。第四个巧合是沙源地干旱助力沙尘暴发展，蒙古国东北部和东北西部近期降水偏少，气温偏高，出现旱情。蒙古气旋卷起黄沙，在西南风作用下，两股沙尘合并后直袭哈尔滨以及周边地区。本周天气魔幻的不仅是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也将遭遇一次强对流天气过程，风暴天气较为明显，局地会出现短时的强降水。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至4日，中东部将迎来一次较大范围降水过程，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黄淮、内蒙古东部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时，随着暖湿气流再度加强北上，冷空气扩散南下，南方的降雨也将再度发展加强。西南地区东部、江淮南部、江南及华南西北部先后将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

0: 五日开始，新一轮降雨又将从贵州、湖南一带发端，一轮接着一轮。因此，六月上旬，我国主要的两片降雨区域，一片在内蒙古东北部到东北一带，另一片在云贵川到江南、华南大部。累计雨量最大的区域将在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广西北部等地。受到近期持续降雨的影响，重庆铜梁区二平镇的小安溪河水位大幅上涨，当地的老虎口瀑布迎来了最佳的观赏期。湍急的河水奔涌倾泻，形成了气势恢宏的多级叠瀑景观，酷似虎口胜景。
1: 走进二平镇老虎口瀑布景区，位置河畔，鲜闻水声，放眼望去，滔滔河水如万马奔腾，浩浩荡荡，顺着高低错落的崖壁倾泻而下，河面掀起层层浪花，河道两岸林木苍翠，将河水环抱其中。老虎口瀑布因独特的自然地貌得名，小安溪河流经二平镇狮子村河段时，河道骤然收窄，地势陡然骤降，河谷形似虎口吐纳山河，造就了独具特色的多级阶梯式叠瀑景观。枯水期的老虎口瀑布温婉清幽，流水潺潺，汛期的飞瀑则汹涌澎湃，气势全开，一景两态，各具风韵。针对汛期观景，当地文旅部门特别提醒广大市民游客，汛期河道水流湍急，岸边路面湿滑，前来游玩请务必穿着防滑的鞋袜，远离河道、陡坡、临水危险区域，自觉遵守景区安全规定，文明观景，安全出游。
0: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2: 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六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一到两成。湖南石门杨家坪突遭暴雨袭击之后受损严重，村干部们坚守一线，逐户摸排，转移安置。
0: 六月一号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今年汛期区域降水及河流洪水有何趋势？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3: 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预计六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一到两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一到两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工程安全度汛。
2: 那么，什么是主汛期？南北方的主汛期有什么样的差异呢？来看报道。
3: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水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七月至八月，且降雨多集中在七月十六号至八月十五号，这也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六月至八月，其中六月中下旬至七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在广东、广西、福建等华南地区，受东南季风和台风影响，从四月开始进入主汛期，降雨集中，并一直持续到十月。而西北地区主汛期则较短，多在七月至八月，部分山区因暴雨可能引发山洪。
0: 五月十七号，湖南石门县湖平山镇遭遇了突破历史极值的特大暴雨，杨家坪村山体滑坡，道路塌方，全村断路、断电、断网。半个月来，村干部们坚守一线，逐户排摸、转移安置，在抢险刚刚抢通的道路上，记者记录下了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救援与重建。
4: 记者来到湖南石门县湖平山镇的杨家坪村，这里刚经历了一场突破历史极值的暴雨，导致山体滑坡、道路塌方、电力通信设施损毁倒伏，全村断路、断电、断网。在刚抢通的

0: 村庄公路上，我们见到了杨家坪村的党委副书记饶地科。
1: 什么时候通的这个路？
2: 凌晨两点多，断裂确实很严重，因为这个山体嘛，就是从顶上一直就是切到这个河滩里面，很多偏远的地方都已经。
0: 饶地科说，从灾害发生的这11天，村干部们一直守在一线。海拔2098.7米的湖平山素有湖南屋脊之称，人们的朴素认识是高处不怕淹。然而5月17号湖平山镇一个小时降雨量就超过50毫米，已经是暴雨级别。水文部门监测，当天最大降雨量达492.5毫米，相当于特大暴雨降雨量的2倍。大山汇聚上百平方公里的雨水，像漏斗一样挤进窄长的泄洪通道泄水，导致水位迅速暴涨。杨家坪村10个组472户村民正好居住在两山和泄水之间。
2: 后来我们想想都有点后怕，因为我们这一条线的农户，这么多年来水没有淹这么高啊，大家一直都是这个意识，就是发洪水的时候我们一般都是上楼躲避一下啊，因为洪水发得快，来得快，退得也快啊，很快就会退下去，都是这种意识，就是没有想象会有这么大啊，1楼2楼都淹了。
0: 从5月17号下午开始，杨家坪的村组群里，村干部就不断发布暴雨预警，同时提前转移了地质结构不稳、容易发生塌方的地质灾害点的村民，并在夜里叫醒没有转移的，要观察自家房屋状况，有危险马上走。但洪灾来得迅速，通信设施大面积损坏，村民之间很快失去联系。河道两边的房子是重灾区。18号凌晨，洪水卷着上游的石块直冲而下，泄水在这里被迫改道。这几户人家门前的硬化路瞬间变成了河道。屋后种满茶树的良田也在几个小时内变成河滩。沿河有的屋子地基被掏空，有的只剩下一半，有的被洪水直接冲走，已经看不到什么痕迹。
3: 我每年70岁，没见到这么大的水，不是那火渣子混过去了，就是那个混过，就是就跟那个跑完的，我心里就没冷的说。
4: 受灾之后，饶地科和同事们兵分几路，逐户摸排每一户村民的情况。由于村组之间的道路损毁严重，海拔落差很大，让救援转移工作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0: 在集中安置点，村里需要确保大家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住。前5天，饶地科等5名本村干部丝毫不敢懈怠，他们最担心的是转移点的村民跑回家再遇到危险。
2: 第一次已经大家受到了伤害，然后后面又来了预警，这个时候确实是非常焦虑的。有的人他是不听，他感觉这个水不会涨这么大，所以我们这个工作实际上任务也还是比较重，还是要劝啊，万一下一次水比上一次水位更大嘞，这个说不好。后面这些物资配送啊也跟上了，这些救援队伍也过来了，国家电网的人也来了，搞这个道路交通的铲车挖机，这些主干道也在清理。这个时候我们心里面感觉就是沉稳一点了，没有那么焦虑了。
0: 终于第7天，村庄恢复了通电，第10天饮用水也开始陆续接通。饶地科和村干部们也松了口气，10天来饶地科第一次睡了7个小时。此次灾害，杨家坪村山体滑坡，造成1人死亡，60余户房屋受损严重，201人进行了转移安置。受灾较轻的村里正在组织进行清淤回迁工作，而重灾户需要被临时安置在过渡性住房，等重建后再搬回村里。
1: 像做这样的灾后重建的工作，得多久？
2: 全面把它建成，我估计可能要两三年，可能。可能1年都比较狠，比较难。我们还是想把这个时间尽量往前赶，尽快的，以我们最大的这个能力吧，最尽力去把它往前推。有家可归，他心里面他才踏实。
0: 采访中，饶地科不止一次提到，受灾前杨家坪是一个多么美丽的地方。这些视频都是他之前拍摄的，他希望村子能尽快恢复到之前的样子。

0: 样子。
1: 近日，在云南昭通水富市的金沙江边上演了一幕生死救援。67岁的老人尹正富纵身跃入了滚滚江流，历时15分钟，漂流近1公里，成功将一名遇险男子救回了岸边。
2: 当天，金沙江水富段江面水流湍急，水势复杂。王先生见江边有不少市民戏水乘凉，就尝试着在江水中游泳。虽然携带了救生浮球，做好了基础防护，但是江水的湍急程度远超王先生预判。强大的水流彻底打乱了他的节奏，使他身体完全不受控制，无法向岸边靠近，瞬间陷入溺水险境，只能大声呼救。正在江边乘凉休憩的尹正富听到呼救声，迅速取来救生装备，穿戴完毕后纵身跳入湍急的金沙江。
3: 我当时在江边喝茶，从河中间冲得个人下来，冲一下就不行了，就接着喊救命救命，我就赶紧的跑去上下去拿个救生圈，拿起去一路找起走，已经冲了多远了，然后我把找到了以后已经脱离了，不行了。
2: 整个救援过程中，两人顺着江水持续漂流近1公里。尹正富克服江水阻力、体力消耗等多重困难，精准判断江岸地形，不断寻找安全靠岸点位。经过15分钟的全力施救，他成功将王先生护送至岸边。据悉，这次并非尹正富首次参与水上救援。多年来，他坚守公益，主动承担水上安全守护责任，多次参与江边遇险人员救助工作。
4: 上周五晚上，在广西河池小三峡景区，一名男子在河中钓鱼的时候，因为河水快速上涨，被困河道中央。夜色水深，水流湍急，当地公安、消防火速联动，展开紧急救援。
5: 接警后，22:03，消防员抵达事发河段，经过现场勘查，一名垂钓男子被困河道中央，距离岸边大约20米，现场水深1.5米左右。由于野外河道漆黑无照明，只靠救援灯光作业，湍急水流已经不适合橡皮艇继续作业，所以现场当即调整了救援方式。
6: 当时我们到达现场以后，看到上游水坝持续的泄洪，河道水位不断的上涨，水流比较湍急。指挥员快速研判现场情况，指派我担任激流攻击手，运用火耳救援技术，从河道上游顺流前行至被困人员区域，通过绳索牵引，成功将被困人员安全救出。
5: 22:20，被困男子成功脱险，身体无大碍。辖区派出所民警当场对他进行批评教育。消防部门提醒，眼下正值汛期，水电站下游河道水情极不稳定，市民野外垂钓游玩务必远离河道危险水域，密切关注水位变化，杜绝侥幸冒险，一旦遇险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1: 夏季不少人选择进山避暑纳凉，但因为地势和气候多变呢，有不少的安全隐患。近日在陕西省咸阳市，一行3人进山游玩，一人因湿滑意外地滑落了70米的深沟，消防员接报之后迅速赶赴现场。
7: 5月28日上午，咸阳市消防救援支队119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称，前线驻干镇建泉村抽水站响石潭下游有人员被困深沟。接警后，消防部门迅速调派力量赶赴现场处置。消防员到场后，经询问了解，事发时共有3人结伴进山游玩，途中因地面湿滑，一名男子不慎失足，滑落至约70米深的沟壑底部。幸运的是，沟内水流较浅，仅没过男子小腿，未被水流冲走。但由于沟壁陡峭，路面湿滑，该男子无法自行脱困。同行人员尝试救援未果后，立即拨打119报警。根据现场情况，消防员迅速制定救援方案，利用绳索等装备搭建救援通道，将被困男子成功拖拽至安全区域。经现场检查，该男子身体并无大碍。
4: 我们来看一条最新消息，公安部网安局今天发布谣言典型案例，其中湖南石门县一村干部连夜奋战抗洪一线，却被网民因配饰无端网暴，公安网安部门迅速行动，对秦某某、魏某某等人予以行政处罚，坚决维护网络清朗。
1: 近日，湖南省石门县遭遇强降雨，一村干部连续多日坚守抗洪救灾一线，上门叫应、通知转移、安置群众、运送物资等，令无数网友动容。然而，就在全社会积极为抗击灾害贡献力量的时候， 却有极个别网民因其接受

0: 有采访时的配饰，而对其进行无端指责，揣测耳环有二两重，并发布普通农村妇女可戴不起金耳环，把耳环捐了更感动等贬低嘲讽类言论，干扰抗洪救灾工作，影响恶劣。对此，公安网安部门迅速行动，依法查处网暴行为15起，对秦某某男44岁、魏某某男45岁等依法行政处罚。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将持续开展净网专项行动，聚焦网络暴力、网络水军、网络谣言等突出网络乱象，依法严厉打击相关违法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与网络空间秩序。
1: 4月底，河南济源公安接到一起紧急预警，一名市民正遭遇网络诈骗，情况十分危急。民警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当事人，为他保住了30多万元。
2: 民警赵虎刚进屋后发现，周女士仍然在与诈骗分子通话，手机已经黑屏，屏幕显示正在对接系统中心，请勿触碰手机屏幕等字样。
3: 她的电话如果打不通的话，就有可能被骗子设置呼叫转移。如果这个时候跟受害人联系不上的话，她的手机会持续被骗子进行操控。骗子最终的目的就是操控她的手机，然后进行诈骗钱财。
4: 拔了，拔了，有病啊！今天进，今天进，回来压去。快点，张，快点！
2: 民警赵虎刚立即紧急处置，用工具取出了手机 SIM 卡，同时让周女士断开家中的无线网络，并将手机关机，切断诈骗分子的远程操控。重启手机后，他发现周女士名下的多张银行卡正在被操控，处于转账状态。他迅速指导周女士挂失银行卡，阻断资金外流。经核查，周女士卡内的30多万元存款均未被转出。据了解，当天下午3点多，周女士收到了一条陌生的扣费短信，在与短信中的陌生电话沟通时，对方谎称他误开通了平台自动扣费业务，只要按照指引操作就能关闭并挽回损失，还叮嘱他全程不得挂断电话，也不能告知家人。周女士信以为真，就按要求下载了一款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功能配合操作，随后手机黑屏，所幸民警及时拦截，避免了周女士的损失。
0: 警方提醒，这是一起典型的冒充电商客服类的网络诈骗。不法分子利用中老年人对网络平台的规则不熟悉的弱点，以帮忙取消莫名的扣费为幌子，一步步的诱导受害者落入圈套。
2: 民警介绍，此类诈骗套路十分固定，诈骗分子先伪装成平台客服，降低受害人的心理戒备，再通过发送短信或拨打电话，谎称受害人手机绑定的某软件存在自动扣费项目。
5: 骗子会利用受害人对网络平台规则的不了解，告诉受害人成为网络平台会员每月需要扣除费用，并且这个费用对于普通家庭来说还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正常人听完以后，肯定第一时间就会急于解除会员。
2: 一旦受害人信以为真，便已踏入陷阱。随后，对方会诱导受害人下载视频会议类软件，并反复叮嘱操作的过程中切勿挂断电话，不能告知家人。
3: 期间的话，骗子会不断地给受害人提醒，一定要一步一步按照我的进行操作，要不然一步做错的话，这个平台，取消扣费的这个过程就完不成，制造一些紧张的恐慌的心理，让受害人信以为真，按照骗子的诱导进行操作。
2: 警方分析，屏幕共享是整个诈骗流程的关键环节，不法分子有的发送陌生链接诱导下载不明软件开启屏幕共享，有的诱导下载正规会议软件，利用其自带的屏幕共享功能获取受害人手机全部的操作权限，暗中查看银行卡信息，操控转账流程，
5: 诱导受害人查看自己微信以及银行 APP 上绑定的银行卡号，然后诱导受害人转账，通过屏幕共享获取受害人转账的密码、验证码，他可以通过屏幕共享软件实时查看受害人手机收到的验证码信息，从而利用验证码将资金转走。
2: 办案民警表示，诈骗分子的话术包装极具迷惑性，伪装专业，说辞逼真，专门筛选对网络平台功能不熟悉、防范意识较低的中老年人作为重点目标实施诈骗。
5: 提醒广大群众，不要向陌生账号转账，不要点击陌生链接，如果接到类似电话，要通过官方客服进行确认，或到线下营业厅进行办理。不要泄露银行账号、密码、验证码等信息，更不要

0: 与陌生人开启手机屏幕共享。
1: 警用军用装备是明令禁止售卖的，然而呢，在一些社交群里竟然有人公开兜售，而且还冠以收藏品的名头。那么这些装备是哪儿来的，又是什么人在交易呢？我们来看报道。
2: 一套248元包邮，只有一套，先到先得。司法臂章30元10个包邮，学员臂章最后7个35包邮。在这个名为珍品收藏一群的微信群中，有人正在出售一些带有警用标志的物品。
3: 当时呢，我们发现一个叫珍品收藏群的微信群，里边大概有400多人，每天呢，群主会在群里头发布警用物品和军用物品的照片，然后把相应的价格型号标上，到时候就会有群里的成员进行竞拍，有人会抢就说我要，一般都是先到先得。
2: 办案民警发现群里售卖的物品数量不多，有的甚至只有一件，先到先得，而且出售的物品并非全是新品，其中还夹杂着不少二手旧货。那么这些物品都是哪里来的呢？
3: 通过对这个物品的快递信息进行这个调查，发现是从沈阳市寄到这个购买人的手里，所以初步锁定嫌疑人应该是在沈阳市。
2: 经过多天的摸排，警方在沈阳一小区的底商发现了嫌疑人的店面。这家店面十分隐蔽，不仅没有任何招牌，大门还总是紧闭着。白天由于玻璃反光，从外面很难看到里面的人在干什么。
3: 这个底商应该是他们的存货地点。白天的时候呢，里边是反光玻璃，看不见里边的情况。经过民警几天蹲守侦查，最后锁定了4名嫌疑人，发现了一辆快递车，是每天下午4点过来取货。
2: 为了摸清这条黑色产业链的源头，民警并没有打草惊蛇，而是继续观察这4名嫌疑人的活动轨迹。经过几天的蹲守，民警发现他们除了会接收一些快递之外，每周还会到附近的旧货市场扫货。
4: 他们每周末都要去周边的这个旧货市场收购旧衣服的地方，假警服啊、军大衣啊、军靴、作训鞋、作训服这些。
2: 2025年9月27号，民警将陈某等4名犯罪嫌疑人抓获，随后在他们的店铺及出租屋内查获了大量还没来得及售出的警用、军用装备。经统计，共有警用标志、制式服装、配件等400余件。经鉴定，陈某等人出售的这些警用物品有真有假。由于真货货源有限，为了谋取利益，他们就使用假货来冒充真品，以此欺骗买家。随着案件的进一步的深入，陈某犯罪团伙的另一个上家也浮出水面。
5: 在抓获陈某犯罪团伙的同时，警方发现还有一个上家翟某为其提供货源，于是警方顺藤摸瓜，一举抓获了41名嫌疑人，斩断了这个黑色产业链。
3: 这个货就是陈某他们犯罪团伙的另外一个上家，叫翟某。这个人通过制造假的警官证还有假的介绍信去欺骗一些厂家，从厂家那里进到了一批货，有一部分分销给了陈某，另一部分他自己也在网上销售。
2: 据犯罪嫌疑人陈某交代，有了翟某提供的真货作为招牌后，他又从网上低价购买大量假货，再加上从二手市场淘来的旧货，三者混杂在一起，就这样做起了非法买卖警用装备的生意。
4: 他一开始呢，也是想要去收藏一些警服啊、军大衣啊、军服啊，喜欢收藏。后来呢，他发现通过这个收藏这些衣服，他可以逐渐的去获利，然后他逐渐的去扩大了这个群，主要变成了他一个这个牟利的手段。
2: 除了陈某团伙及其上线翟某，警方通过微信转账记录，又陆续锁定了多名参与买卖的嫌疑人，最终将41名嫌疑人全部抓获。而针对在交易过程中审核把关不严的相关企业，警方也依法进行了约谈。
3: 通过翟某使用假警官证还有介绍信的进货渠道，找到了相关的厂家，并对厂家的法定代表人进行了约谈。厂家也认识到自己的销售方式存在一些疏忽漏洞，并且进行了整改，案件还在下一步进行中。
2: 北京台报道。
1: 近日 G50 沪渝高速中线新绿服务区路段，一辆轻型货车行驶途中突然爆胎失控侧翻，事后经查，货车竟然超载700%。
6: 监控画面显示，涉事货车在行驶途中突然方向发生偏移，车身左右摇摆呈蛇形走位后失控侧翻。高速交警到达时，现场一片狼藉，大量货物散落在第一、第二行车

0: 车道上路面留下明显的波浪形划痕，还有部分波形护栏受损，现场通行受阻。高速交警立即设置安全警戒区，并迅速联系救援力量清障。经核查，驾驶人李某当天驾驶该货车从四川成都前往重庆中线方向，车辆核载1035公斤，实际却装载了600余件矿泉水，总重超过了8000公斤，超载比例高达700%。在行至事发路段时，货车右后轮突然爆胎，导致车身剧烈摇摆。由于严重超载，李某根本无法控制车辆，这才导致了侧翻。所幸当时车速不快，且李某全程正确使用了安全带，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李某因超载及操作不当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交警依法对其给予了罚款500元、记6分的行政处罚。
1: 5月22号，一场降雨让北京环路通行缓慢。一位孕妇在早高峰期间突发大出血，被困在了网约车中，情况危急。接到救助之后呢，交警迅速接力，用18分钟抢出了一条生命通道。
2: 5月22号，周五早高峰，正在和平里路口疏导交通的焦春雨突然接到指挥中心的布警，一辆紧急送医的网约车被早高峰的缓行车流拖在了路上，希望能得到民警的帮助。
3: 孕妇呢有出血的情况，他们呢说是从这个海淀那边打了一个网约车往这个协和医院赶赴的过程中啊，遇到了拥堵。
2: 原来求助的市民经过黄色路口时，首先遇到了民警黄一子，并向他求助。黄一子迅速上报信息后，带领求助车辆向南赶路。当他们接近二环时，车流量越来越大，一辆警车愈发力不从心。焦春雨一路赶到钟楼北桥，发现桥下路口受到西侧坏车的影响，车流交织在一起，而求助的网约车就在车流当中。
3: 快点，快点，走走走走走走走。
2: 几分钟后，焦春雨将车流疏导顺畅，并接应上求助车辆。同时，指挥中心也为这趟紧急救援规划出了最快的路线。
4: 一会儿你准备走哪儿啊？安内吧，安内，完了那个美术馆后街，然后东四路口往南，那么走。
3: 好嘞，好嘞，政委。
2: 随后，两台警车拉响警笛，按照计划路线一路向南。
3: 紧急警务，紧急警务，靠边靠边，都注意安全。
2: 与此同时，送医路途沿线涉及到的东四交通大队、东单交通大队也收到了这一信息，在途径路口为两台警车护航。
3: 收到，过口了，过口了。
2: 很快，两台警车拐进了东单北大街。
3: 因为当时啊，主路里边还是比较满的，交通压力比较大。我呢，带着这个咱们这个后续的这个警车啊，我们就沿着这个飞行道，一直呢就来到了这个梅庄胡同。然后我们呢，之前呢，这个支队指挥中心啊，跟这个协和医院取得了联系，然后门口的这个安保力量啊，这个给我们直接放行，然后我们这个直接把车停到了急诊室门口。
2: 经医生诊断，孕妇情况较为乐观。雨天的早高峰，从钟楼北桥下进协和医院，民警争分夺秒，仅用18分钟护送高危孕妇平安就医，为生命保驾护航。
1: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5: 缅甸北部善邦发生一起严重爆炸事故，造成数十人遇难。我外交部证实，一名中国公民在事故中受伤。蔷薇正面吹袭日本冲绳地区，带来狂风暴雨，已有3人受伤送医。当地超过20000户家庭停电，超过500架次航班取消。
6: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看东方。
5: 缅甸北部善邦地区上周末发生了一起严重的爆炸事故，造成数十人遇难。我外交部证实，一名中国公民在事故中受伤。
1: 爆炸发生在善邦北部南坎镇高德村，该区域由民族地方武装德昂民族解放控制。目击者称，爆炸现场升起巨大蘑菇云，整座村庄遭到严重破坏，成片房屋化为废墟，瓦砾遍地。当地救援人员通报，爆炸已造成至少46人死亡，超过70人受伤。另有报道称，遇难人数已上升至55人，其中包括多名儿童。德昂民族解放军发布声明证实，爆炸由其经济部门存放的采矿炸药意外引爆所致，原因正在调查中。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记者会上表示，一名中国公民在事故中受伤，目前已获救治。临近的云南瑞丽通报称，

0: 爆炸未对我方群众生产生活造成影响。分析指出，缅甸少数民族武装长期依赖矿产开采筹措军费，但安全监管松散，事故多发。随着雨季来临，废墟清理和伤员救治面临挑战，预计死亡人数仍可能上升。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敖德萨再度遭遇了无人机的袭击。当地时间的6月1号的凌晨，俄军无人机击中了一栋9层的居民楼，造成至少7人受伤。这里是敖德萨市区一栋9层公寓楼，俄罗斯无人机从海上发起攻击，直接击中了该建筑的1至4层。敖德萨州军事行政长官谢尔盖·莱萨克通报称，大楼外墙、阳台及多扇窗户遭到严重破坏。除居民楼外，附近一间仓库和一座农业机库也燃起大火。消防部门紧急赶赴现场，火势已被控制。现场画面显示，救援人员正从受损建筑中疏散被困居民，一名老年妇女被成功救出并转移至安全地带。此次袭击共造成7人受伤，伤者已接受医疗救助。乌克兰空军通报称，5月31日夜间至6月1日凌晨，俄军共向乌克兰发射265架攻击型无人机，乌防空部队击落其中228架。与此同时，俄军无人机还袭击了第聂伯罗地区一处邮政仓库，引发火灾。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表示，民用能源基础设施遭袭，导致多州出现断电。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昨天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0: 伊朗方面认为，黎巴嫩局势属于此前停火安排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上的停火均已遭到破坏。在此背景下，伊朗谈判团队将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官员和谈判代表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和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并要求以方从其控制的黎巴嫩相关地区全面撤出。在伊朗和抵抗力量相关诉求得到满足之前，不会进行任何对话。报道说，作为惩罚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的选项，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受最新局势影响，国际油价1日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8美元，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5.49%。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86美元，收于每桶94.98美元，涨幅为4.24%。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昨天发表声明称，在美军对伊朗一处通信塔发动侵略之后，革命卫队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
0: 声明说，美军对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一座通信塔发动侵略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予以打击。稍早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已对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打击。当地时间6月1日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强调，任何美国军队在该地区的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日通报说，一艘货船在波斯湾靠近伊拉克南部海域航行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并发生剧烈爆炸。据通报，这艘货船当时正在波斯湾航行，其右舷被不明投射物击中，随后发生剧烈爆炸。通报未说明遭袭船只名称、国籍及船员伤亡情况。
2: 上周末，美国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了新一轮的直接军事打击，战火甚至波及到了科威特。与此同时，伊朗军方高调公布了导弹发射的画面，并且在导弹上张贴了侮辱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贴纸，地区局势骤然紧张。
0: 伊朗军方的视频显示，一枚导弹上贴有极具挑衅意味的贴纸，画面中的美国总统特朗普鼻青脸肿，正在打电话求援。背景则是标注为关闭的霍尔木兹海峡地图，上面的标语写道，直到最后一个美国士兵离开该地区。与此同时，视频还展示了多枚导弹连续发射的画面。伊朗革命卫队证实，这是对美军周末空袭的强硬回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昨天成功拦截2枚伊朗发射的目标是驻科威特美军基地的弹道导弹，此事未造成美军人员伤亡。科威特全国6月1日响起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后称拦截敌方。

0: 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科威特外交部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谴责伊朗针对科威特领土实施的多次袭击。韩国韩华航空航天公司位于大田的工厂昨天上午发生了爆炸事故，警方称事故已经造成了至少五人死亡，两人受伤。
1: 发生爆炸的大田工厂位于首尔以南约140公里，警方和消防部门初步认定爆炸可能是由火箭推进系统中使用的推进剂引发，预计将在火势完全扑灭后展开进一步调查。韩国总统李在明收到事故报告后指示调动一切可用资源展开救援和恢复工作，他还要求彻底调查事故原因，制定措施防止未来再次发生此类事故。据了解，韩华航空航天大田工厂主要生产火药、炸药和火箭推进剂相关材料。该厂曾在2018年和2019年先后两次发生爆炸事故，并造成人员伤亡。
2: 韩国江原道江陵地区5月31号出现了今年首个热带夜，较去年提前了19天。在韩国，热带夜指的是下午6点到次日9点气温高于25度的现象，这是由于炎热干燥的西风越过山脉吹拂到江陵地区，导致夜间气温无法下降。气象学界警告，今年夏季热浪和热带夜出现的频率可能高于往年。
0: 强热带风暴蔷薇正在正面吹袭日本冲绳地区，带来了狂风暴雨，已经有三人受伤送医，当地超过20000户家庭停电。昨天到今天，共有500多班航班取消。此外，鹿儿岛县部分离岛也已经发布了避难指示。在日本冲绳县的冲绳市，有树木被强风连根拔起，那霸市也有树木被吹倒，工作人员冒着大风进行清理。名护市部分路段的红绿灯因停电无法正常运作。据日本放送协会报道，受蔷薇影响，冲绳大范围地区出现狂风暴雨，阵风风速超过每小时140公里。随着蔷薇北移，岩美和九州南部地区预计可能出现线状雨带，截至今天晚上，降雨量可能高达300毫米。恶劣天气也对交通造成影响，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宣布取消昨天到今天往返冲绳地区的航班，涉及那霸、石垣和宫古等机场。昨天，所有连接冲绳本岛与各离岛的渡轮服务全部取消，东海道新干线的部分路段从今天起也可能出现停运或延误。昨天入夜后，那霸的风势依然较强，位于冲绳以北的鹿儿岛县岩美大岛也出现强风。当地政府已向舆论岛超过4800名居民发布疏散令，敦促他们尽快撤离危险区域。预计蔷薇将于今天袭击岩美大岛，之后向东移动，明天将掠过东京，并为日本西部和东部太平洋沿岸地区带来强降雨。东京、东海、近畿地区24小时降雨量可达300毫米，四国地区降雨量预计为150毫米。
2: 比利时多个地区上周末遭遇到了强冰雹袭击，部分地区的冰雹有鸡蛋大小。
0: 有社交媒体用户上传了自己在利尼地区拍摄的冰雹视频。冰雹袭来时，这处营地正在举行一场拿破仑时代历史重演活动，随后因天气原因被迫取消。蒙斯地区也遭遇冰雹袭击，现场暴雨如注，但仍有一些人在露天欣赏这一奇异景观。比利时埃诺省遭遇强雷暴天气，其中艾索普莱斯勒市和弗勒吕斯市受灾最为严重。消防部门24小时内执行了约350次救援任务，包括排水作业、清理倒伏树木以及营救被困在水淹道路车辆中的人员。本次洪灾的主要原因是强降雨引发的地表径流，而非河流漫堤。艾索普莱斯勒市政府昨天表示，尽管紧急状态已解除，市政工作队仍留在现场协助受灾民众，并继续开展清理、安全排查和援助工作。 受到连日强降雨以及上游开闸泄洪影响，幼发拉底河水位急剧的上涨，叙利亚东部城市拉卡多处民居和农田被淹，当地居民的生活正面临严重威胁。航拍镜头显示，原本的陆地已变成一片泽国，在拉卡市郊，浑浊的洪水漫过河岸，多座农场和民居被浸泡在水中，部分建筑仅剩屋顶露出水面，车辆在漫水的道路上艰难涉行，激起层层水浪，泛滥的河水吞没了即将收成的庄稼，对当地的农业生产造成毁灭性打击。此次洪灾的起因是上游土耳其境内遭遇强降雨，水库水位超过警戒线，被迫开闸泄洪，大量洪水涌入叙利亚，导致叙境内的幼发拉底和大坝水库蓄水率一度突破97%，当局被迫开启近40年未用的泄洪道排洪，力求让水位在未来几天

0: 内逐步恢复正常，但鉴于幼发拉底河沿线基础设施在多年战乱中受损严重，完全退水及后续的重建工作仍将面临严峻考验。
1: 美国夏威夷基拉韦厄火山昨天凌晨第48次喷发，创下了新的历史记录，熔岩喷发高度超过200米。
0: 这里是夏威夷火山国家公园内的基拉韦厄火山顶火山口。美国地质调查局发布的夜间监测画面显示，

0: 即将来临，单次喷发通常持续不到12小时。值得关注的是，基拉维厄火山自2024年底以来已进入持续约一年半的间歇性喷发期。最新一轮喷发活动在火山口范围内，目前周边社区暂无直接威胁，但美国地质调查局已将火山警戒等级上调至监视级别，并提醒下风向居民注意火山灰坠落。专家指出，目前尚无迹象表明火山活动会很快平息，未来仍有可能出现更多喷发。
1: 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一居民区昨天晚上发生了火灾，消防部门已经展开灭火行动。目前火灾的原因仍在调查中，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2: 当地消防局表示，6月1号晚上20点55分左右，接到火警报告后，立即派遣消防人员赶赴现场处置。据当地媒体报道，事发区人口密集，车流量大，消防人员持续开展灭火作业，并采取措施防止火势蔓延至周边建筑。事发区域现已封闭，出于安全考虑，电力已被切断。目前火灾的确切原因仍然不明，相关人员将在现场完全安全且消防工作结束后展开进一步调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56分。
1: 下面让我们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0: 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昨天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中国海警局表示，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中方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未来3天，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淮南部、江南及华南西北部先后将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黄淮、内蒙古东部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2026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将于11月在厦门举办。目前，金鸡创投、青年短片季已启动征片，并新增 AI 技术评审、虚拟现实电影巡展等创新板块。作为15五开局之年的首个金鸡电影节，厦门将持续深化电影加文旅融合，推出系列惠民观影与跟着电影游厦门联动活动。韩国进口车协会披露的数据显示，4月在韩新注册登记的进口车中，中国产汽车数量排名第3，首次赶超日本产汽车。韩联社报道说，有分析认为，在油价上涨推动电动汽车需求增加的情况下，兼具价格竞争力和软件定义汽车功能的中国产电动汽车备受韩国消费者青睐。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启动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日，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越南在全国范围内销售意式生物汽油，此前已开售的E5生物汽油将延续供应至2030年底。这是越南实施绿色能源转型战略的重要一步，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落实2050年净零排放承诺。 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1: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上海多云，24到33度。上海崇明多云转阴，21到31度。北京多云，21到34度。广州晴，27到35度。福州多云，26到34度。天津多云转阴，22到36度。南京晴转多云，25到34度。苏州晴转阴，24到33度。重庆多云。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有一些守护并不是为了被看见，有一些答案不在眼前而在身后。法治上海，你所看到的美好正是我的守护。我们站在每一份美好的背后，也站在每一个人的身前。
2: La Tour Eiffel est venue me soutenir.
3: Show, Benito.
4: 由一路先生帮去旅行。
5: 萨瓦迪卡。
6: 旅游兄弟，加油侬！
0: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0: 这次之所以没有收祝林的波及，多亏了胡兄。当时祝林卡住了我们需要特殊材料，但是胡兄没有放弃，最终找到一家非常可靠的工厂，才让我们没有陷入被动，保证了设计方案能顺利推进。
1: 胡兄，你可得大功了！哎，胡兄，我要是你啊，我肯定趁着这个机会，我管于总周总要点实际性的奖励，是不是？啊，加奖金，加奖金，加奖金，加奖金，加奖金，加奖金，加奖金，加奖金非常好，对不对？但咱们在加奖金之前，还要好好工作。 但是咱们先吃个饭没问题吧？是不是？这个餐没问题吧？
2: 这位功臣，晚上一起去看演唱会。
3: 火锅也行。

0: 来吧。
1: 怎么了？一路上也不怎么说话。说。
2: 你是怎么那么快联系上沈老板的？
1: 女朋友费心找的供货商，我当然得重视了。你给的那份文件我一直留着。
2: 你是不是早就联系过？
0: 春节的时候吧。
2: 春节？
0: 嗯。
2: 那不是刚跟祝林宣布合作的时候吗？你那时候就觉得祝林会出问题？
0: 怎么可能？我只是不喜欢没有选择的感觉。做事总要有后招，总要弥补短板，这样才不会被扯上。你看，这不就用上了？当然，都归了你。
2: 真是看不透你，计划这么周全，就好像一开始就没打算跟祝林合作一样。
0: 别想那么多了，先好好看看演出，马上开场了。
2: 你以后有任何决定，能不能跟我通个气儿？搞得我一惊一乍的。你知道今天沈老板来的时候，我正跟他通着电话呢，他就出现了。

0: 你以后再也不会把我推开了。那不管发生什么，你都和我一起面对，而且我会一直牢牢地握紧你的。我不知道你愿望是什么，但我比任何人都希望你实现它。等你有时空了，跟我讲讲你爸爸的故事。你什么时候想说了？ 都在。
1: 想什么呢？
2: 等演出结束，我有话跟你说。

0: 哎呀，我不是。
1: 哎呦，你干什么呀？这女儿给你买的药包泡了对你的腿好，你多泡会儿。
0: 净瞎花钱。
1: 你就嘴硬吧啊，那明明心里比谁都高兴。谁呀、啊？这么晚了，不会是修修吧？来了。谁呀、啊？

0: 谁呀？
1: 外面没有人呢，就放了个这个。
0: 快递。
1: 上面没有快递信息啊，你看。

0: 你别着急，我现在去找你。
1: 喂，出什么事了？
0: 被车撞了。
1: 我送你去，这样最快啊。

0: 救护车送进来的，在里面，救护车说要检查一下情况。撞到爸爸人了？嗯，对。交警在处理，可我这搭在现场了解情况。那救护车也是他叫来的。
1: 妈，别着急，我现在来了，所有后面的事都交给我。
0: 屋顶的家属，
2: 在医生，我爸什么情况？
1: 伤到了腿，骨折了。 不过好在没有出现内脏破裂，或颅内出血的情况，急诊转外科，今晚就能手术，去办住院手续吧。
3: 怎么又是腿？那医生手术之后会更加严重吗？
1: 这个要看外科医生怎么说，好吧？
3: 谢谢。妈，别慌啊，咱就听医生的，先把手术做了。你把爸爸证件给我，我去办手续。

0: 上怎么样了？
1: 哎，手术还算顺利，所有外伤都做了缝合，没什么大事。等病人醒了以后啊，再做个全身检查。
2: 医生，
0: 谢谢。
2: 我爸之后影响走路，他之前腿就有旧伤，做过两次手术。
1: 那这就要看恢复情况了，复健顺利的话，不影响走路。
2: 辛苦了，
0: 谢谢你啊，谢谢。

0: 爸，我收到了审计委员会的通知，牵头从内部自查，再应对监管部门。核实举报真实性，需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这也算是缓冲了。
1: 是谁在暗地里啊？有头绪没有？难道是沈天？
0: 财务出问题，第一个被查的就是他。他不会这么傻的。
1: 那你打听出什么来了？
0: 我是查出一些东西。举报的人是咱们的供应商。
1: 成员不可信，你要亲自去查。
0: 恐怕没这么容易。您经营主力这么多年，哪些人是您的心腹？哪些合作伙伴是您防备的对象？我都不太清楚，无从下手。我对您的了解还是太少了。你早点休息。
1: 肖志宇的身份是你透露的吗？你看不惯他，可也为他隐瞒了这么多年。为什么自作主张，要这个时候爆出来？

0: 妈，我刚刚摸你手都是凉的，可以去倒杯热水。
1: 不用了，你跟我出来一下。

0: 他人呢？
1: 不知道，可能回去了吧。
0: 别骗我了，这病房是他安排的吧？你跟他在一起多久了？今天要不是看了这份资料，你爸也不会那么生气，更不会大晚上的赶着去弄堂找你。他就是气坏了，才会在下了车过马路的时候被车给撞了。

0: 你是什么时候离开上海去的美国？
1: 出事故那天晚上，我爸没了，匆匆办了葬礼，我就先被送出去了。那个时候，爸爸没有醒过来，就像今天一样。 小知雨，我不怨你对我隐瞒，只是我不该喜欢上你。什么意思啊？ 我爸是当年 新城体育馆照明工程师。

我爸和他施工队的兄弟被压在了那片废墟里，那时我就像今天这样看着他醒过来，可是醒来之后一切都变了。

0: 你立刻给我找到这个黄一腾。这种电话卡能用几天啊？
1: 5天，7GB 的，挺划算的。7GB， 要不要办一个？哎，
2: 老金有问题啊！

0: 小雨的事情你知道了吗？怎么突然爆出来？这怎么办呢？
1: 放心放心，我已经找人在降热度了，没教训你是怕你担心。你放心，这件事交给我处理。啊，
0: 藏了这么多年，我以为都过去了，不会再有人提了。
1: 现在跟过去不一样，网上的信息传播很快的，小雨这么优秀，这事早晚会爆出来。 穿的太少了，去加点衣服。
0: 走，
1: 爸，月姨，
0: 我得问问小雨的情况。

0: 指标也都很正常，就是今天啊，伤口会比昨天疼，要打止痛。
1: 好，
0: 行，好好休息吧。
1: 好的，谢谢你啊，大夫。
2: 谢谢。坐吧，妈。
1: 你也省了一晚上了，赶紧回去睡会儿吧。
2: 困，但确实得回家一趟，这住院东西都没拿呢。笑柔马上就到，她替我陪你一会儿，我先回家了。
1: 嗯。

0: 我知道了，都会过去的，虎叔肯定会没事的哈。
1: 老师，我回去拿点东西，只是你帮我盯着点了。
0: 放心吧，别着急。
1: 知道，
0: 慢点哈。

0: 公司出什么急事了？
1: 不是，咱老大被爆出这么大的料，还不够急吗？你说的急事就是跟我八卦。
0: 那倒不是，今天一早好多客户都跑过来问，
1: 问于总的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事儿舆论闹得挺大，
0: 咱不会又肯定不行。那偏偏这个时候于总又不见了，周总电话都打到我这来了。
1: 孙哥，我这几天要请假，在医院照顾我爸，我有些事跟你交代一下。

0: 去哪儿？我送你。
1: 用不着啊，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待在这儿？你不看网上那些舆论啊？
0: 现在你更重要。你去哪儿？我送你。

爸旁边那位，就是照明施工队队长袁川叔叔。他比我爸小三岁，我爸对他像对亲弟弟一样，带着他跑工程，给他介绍对象。韩叔叔经常来我家玩，他做饭可好吃了，每次带菜来我能多吃大半碗。我爸那几样拿手菜都是跟着韩叔学的，他好会做鱼。那年我爸接了体育馆照明工程项目，韩叔老婆怀孕了，他本来计划着休假，但为了帮我爸还是跟着一起了。

那时候我才四五岁，我之所以知道的那么清楚，是我爸这20多年来一直念叨着他，反复地提起他，就好像只要我们记得阿叔，那他就永远都没有离开。每年我们家都会去给韩叔扫墓，风雨无阻的。我怕他一直很愧疚，他从来没有忘记过去，没有忘记过那场事故。但是昨天晚上，因为我，他又一次被狠狠伤到了。不让你送我来这里，就是想跟你说这些。这些日子过得太幸福了，好像做梦一样。我觉得我拥有了一切，人生不会有更幸福的时刻了。果然，老天爷一如既往的等着看我笑话。

乔治。

你感觉怎么样啊？是不是可疼啊？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我知道，不能强迫你做任何决定。只是我亏欠你韩叔叔的实在太多了。我将来见到他，都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

0: 针对网上的传闻，我想正式回应一下。我的父亲确实是秦宇泽，对于给合作方带来的困扰，我感到十分抱歉。我在这里承诺，如果对合作有疑虑，我会以个人的名义承担相应的损失。
1: 以上就是我的承诺。
2: 难怪老肖从来不提他爸的事。你说这事故发生的时候他才几岁，他能怎么办？哎，这几天他一定不好过。这些天老肖都不接我电话，胡修肯定知道情况吧？他有没有跟你说什么呀？哎，要不这样，你联系一下胡修，咱们一起去看看老肖。
3: 我现在没空关心他。
2: 好歹是你闺蜜男朋友啊，发生这种事儿你都无动于衷啊？
3: 男朋友吗？这可不好说。
2: 什么意思啊？

0: 就因为这事儿，难不成胡秀要把老肖甩了呀？哎，他现在可是非常需要别人支持的时候，那胡秀就这么冷漠啊？这再说了，他父亲的事都过去多少年了，怎么这胡秀还搞连坐啊？
1: 这谁冷漠啊？你不知道能别乱说吗？
0: 反正老肖没做错什么，
1: 那胡秀更没做错什么。赶紧走，别再影响我事儿。
0: 我凭什么走？我是来喝咖啡的。
1: 谁让你替他说话的？呀，
0: 怎么回事？你也搞连坐是不是？
1: 是。
0: 你是。

0: 不行，你总是让人出其不意。跟你共事久了，我都习惯了。这两天都没休息好吧？现在情况没那么糟，客户的疑问和顾虑大家都在安抚和解决，咱们靠实力说话。目前项目没受什么影响。 你也是的，有什么事情都想自己扛，想做孤胆英雄。你别忘了，背后还有事务所呢。5年的默契和信任，不是那么轻易被一些往事击垮的。
1: 谢谢。莱蒙那边怎么说？
0: 谢总说想亲自找你聊聊。
1: 裴总，你爸爸怎么样了？手术很成功，还不能下床，这会儿刚睡着。那我就不进去打扰了，我给他带点礼品。这几天给你发消息，你也没回，我挺担心的，就问了赵老板。 才知道你爸爸在这儿，
0: 坐会儿吧。

0: 这两天没休息好吧？眼睛都红了。
1: 我爸没事就好。
0: 爸，这个律师很不错，肇事者理赔的事你可以找他，我已经打过招呼了。
1: 不用了，谢谢。事故不复杂，对方也很配合。理赔的事儿啊，我等我爸治好了，我自己能处理。
0: 老张的事儿，你看到了？
1: 嗯。
0: 那你跟肖志宇。

0: 裴总，你有什么想问的，不妨直说。
1: 他的事儿很抱歉一直瞒着你，毕竟当年的事闹得太大了。他爸畏罪自杀，扔下所有的烂摊子。他和他妈很快就出国了。裴家是念着旧情，选择了帮忙。可他呢，一直对我们的帮忙不太领情。
0: 我和我爸还老下不少埋怨，你别他蒙在鼓里，有情绪是人之常情。改名换姓，隐瞒过去，这不是他决定的。他那时候年纪那么小，决定不了任何事儿，不是吗？
1: 可他爸的事儿影响很大呀。就算他爸犯了天大的错，跟他有什么关系呢？他爸是害你爸落下残疾的人，这样也没关系吗？
0: 果然，你早就知道了。
1: 曝光他身世的消息，就是裴总你放出来的吧？我说的只是事实，我没有任何隐瞒。
0: 但你一点都不无辜。你把这些礼品收回去，我爸不会接受你这些善意。

谢总，你有什么打算？我都接受。我和秦大哥就是钓鱼认识的。当时我刚刚回国创业，没什么门路。而你父亲学是一级分发呀，他正好碰上了国内大港基建的好时候，机会很多。他对我的帮助啊。 从来不吝啬。没想到我爸跟您还有志同道合。是他跟我说，好的设计会给予建筑灵魂，只有这样的建筑才能够突破时间留存下来。他的这句话对我影响很深呐。难怪我一见到你，我就觉得你身上有他的一股劲。你们爷俩这个劲儿还真像。 您这个评价对我来说很珍贵。其实我一直有些好奇，你对祝玲的了解有些过于深入了啊！不然你怎么会提前察觉到他们的财务有问题？你是不是……算了。 今天叫你来啊，是为了告诉你，莱蒙的项目不会有任何变化。今天虽然确实是让你来叙旧，啊，可我选择你，从来不是因为你是谁的儿子。

0: 喂，森哥。
1: 胡兄，最新消息啊，莱蒙项目没受影响。
0: 太好了。但那个于总他怎么样啊？
1: 他来公司了，
2: 但是看着没什么精神。不过。

0: 放心啊，我们都按照你说的做的，见到他就当什么都没发生，没有大惊小怪，也没有偷偷讨论。
1: 行，那他至少知道你们跟他是站在一起的。

0: 你家里有个女孩子在。
1: 妈，你让她先别走。
2: 你是小雨事务所的吧？我见过你。
3: 嗯，是的。
2: 我是小雨的母亲。
3: 我知道。阿姨，没有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走了。
2: 啊，你等等。你是来找小雨的吧？他还没回来，要不你再等他一会儿。
3: 不用，我是来拿东西的。
2: 哦，对了，你和小枕也认识吧？
3: 工作上有交集。
2: 那你跟小雨是？
3: 阿姨，我还有事儿，先走了。于总，我是来拿电脑的，打扰了。
1: 还没正式介绍你。
3: 我跟阿姨已经打过招呼了。
1: 正式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母亲小婉媛。妈，她就是胡秀，是我爱的人。
4: 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哇，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8: 一方戏台承载聚散，
9: 你在前面吃碗串就是你的大后方。
8: 一曲秦腔唱尽悲欢，
10: 你太厉害了，知道吗？
8: 历经半世风雨，
11: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
8: 终成主角，不负热爱。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

0: 阿姨，我还有事儿先走了。徐总，我是来拿电脑的，打扰了。
1: 还没正式介绍你们。
0: 我跟阿姨已经打过招呼了。
1: 正式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母亲小婉约，妈，她就是胡秀，是我爱的人。

0: 妈，那就是胡兄，是我爱的人。
1: 他绝对是故意的。

0: 你怎么突然来了？我是担心你，那个声明我看了，你不应该承认的。你这样一来就没有转圜的余地了，你会被指指点点的。我就是齐雨泽的儿子，也没觉得承认这点有什么丢人的，事实而已。我是怕旧事重提，你的心情会不好。
1: 确实不好，我失去了一个很重要的人。是因为刚才那个女孩吗？因为你爸的事情，他拒绝了你。要不然我去跟他解释一下。让他回来，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快也结束这一切。
2: 你有没有参与过驻林的经营、挂名，或者有财务来往都算？为什么要问这个？没什么，只是问问。
1: 余总你好，有什么能帮您？我要给家人配置一款高端年金保险。 要高现金价值，不能撤销的。
2: 哦，没问题。我们这边还需要您提供一下客户的资料，银行账户和资产证明。
1: 好。

0: 咋个是你？
1: 黄老板，看到我很惊讶呀。
0: 啊，这位徐先生跟我说有人跟我聊生意，我只是没想到会是你。
1: 啊，你认识我？
0: 第事务所的余总嘛，这一行哪个不晓得呢？不过奇怪的就是，我没有和你们事务所打过任何交道，你怎么会找上我来？
1: 我们本来是有机会合作的，只可惜你们公司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祝玲给我提供的供货商名单里。
0: 是啊，我早就不和祝玲合作了，所以说我们也没得啥子生意可谈的。这样吧，你们先聊，我先走了。

0: 这个我认得到裴康华的手下呀！哎呀，真没想到他们能找到拉赫。
1: 看他们找的目标并不是你。哎呀，
0: 真不该呀！告诉他我有那些东西，
1: 什么东西？啊？
0: 没啥事。
1: 就是钱这个东西啊，真不能随便借，还不上他们就到处找你，烦死了，烦死了。也对，他们自己的窟窿都填不上，怎么舍得给你花钱呢？
0: 你总啥子意思啊？
1: 意思就是，裴康华困兽犹斗，早已力不从心了。
0: 怎么会呢？
1: 因为。我一定会让裴康华身败名裂。啊，你黄老板，你明明知道的呀。我不只是肖志宇，还是秦宇泽的儿子。黄老板大概不知道的是，20年前我就在美国见过你。20年前，那个时候的黄老板很有魄力，釜底抽薪的去美国找裴康华。三言两语就为自己谋了财路，只不过这财路却是用我父亲的命换来的。
0: 啊！不不不，李总，我发誓，我和你父亲的事，我的任何关系都是裴康华。
1: 我没想治你的罪，我今天来是想跟你做笔交易。
0: 你凭啥子觉得？我会和你做交易的，
1: 凭我有的是时间跟你们耗。今天我能让祝玲被财务调查，明天我也能让你毫无翻身之力。你猜猜看，如果裴康华知道我找到了你，以他的性格，是会一如既往的相信你呢，还是毫不犹豫的除掉你？这么紧张吗？告诉我，被你藏起来的证据到底是什么呀？
2: 多亏了这个黄一德心眼多，当年还给那些证据拍了照。不过他还是防着我们，死也不说储存卡藏在哪。咱们要不要想个办法让他开口？
1: 太激进了反而适得其反。这个地方还算隐蔽，房间先留给他住，最近他不敢随意出去。
3: 徐叔，明天您先跟我去个地方。
2: 去哪儿？
4: 黄义德。

0: 这份供应商的材料不全，我需要祝林全部的合作厂商。就好像一开始就没打算跟祝林合作一样，他跟祝林合作，就是为了排查出这家工厂。这工厂有什么稀奇的？
1: 你觉得王一德会把储存卡藏在这儿？王一德应该不意外，裴康华会到处找他。但他昨天知道有人找到了这儿，想必畏畏缓缓。嗯，他最近为了躲债，连家都不敢回，却来过厂子一次，一定是有原因。
2: 这地方这么大，他会把东西藏在哪儿呢？大海捞针呢、啊？

0: 你怎么在这儿？你又为什么在这儿？我不需要了。我都知道了，你在查黄玉德，查这个厂子，也要查裴康华。裴康华跟黄玉德合作那么多年，你要供应商资料，他们就从头解约了。裴康华就是怕你查他，是吧？
1: 他们是不是跟那场事故跟你爸的事有关？不管是什么，都跟你没关系吧？
0: 如果你查的就是当年那场事故，那就跟我爸有关，跟我当然也有关系，我有权利知道。所以你就自作主张，一个人跑到这儿来了？你知不知道黄一德惹了事儿？万一今天遇到的人不是我？
1: 是追债的，或者是裴康华手下的人，你该怎么办呢？
0: 但我明明碰到的是你啊，小芷雨。我人就站在你面前，我问你那么多问题，你一个都没回答我。不行，我现在没什么好回答你的。
1: 但你现在这样，你就是在给我添。

0: 我送你回去，这半天我不能让你自己走。自己打车，省得给你添麻烦。
1: 你又什么都不肯说，抓着我干嘛？放开，
0: 放开一下。
1: 我不放。
0: 你凭什么？你瞒着我那么多事儿，你现在装什么舍不得？
1: 我瞒着你是因为我不想让你卷进来，万一发生什么。
0: 我有那么多理由，那我就只有受这份事吗？肖志云，你知道最可笑的是什么吗？是你这里，却装满了秘密跟仇恨，但是你却骗我说，是我。
1: 不是。
0: 你觉得在保护我吗？不是，这是最残忍的背叛了。你让我觉得我。

我像个傻子一样，我以为我俩之间没有任何秘密，结果偷偷的我连我爱人的人是谁，他到底要做什么，我都不知道。我，小志远，我对你我起码问心无愧，你。 你就算嘴上说着喜欢我，但你依然让我觉得那就是施舍给我的边角料。

0: 你还记得春节时你对我说过的话？
1: 你呢？今年有什么一定要完成的事吗？
0: 我想找到那个答案。
1: 不要苦恼，我相信你一定能找到的。
0: 我一定会找到的。

0: 明天你在家吗？我和宫海聪去看看你。怎么样，这环境还不错吧？这我俩前两天探店发现的，想说带你出来散散心。
1: 你俩一起探店？
0: 对啊。
2: 是啊，我和赵老板不谋而合，都有想开新店想法，也想继续合作下去，有钱大家一起赚嘛。
1: 你俩倒成功做搭子。
0: 胡叔伤都好了，怎么还垮着个脸呢？你吃点甜的，你尝试他们家招牌可好吃了，快。
2: 哎，对了，等你们俩忙完这两天啊，我俱乐部的新副本应该弄好了，内部测评的时候你们来，就当放松一下心情，顺便提提意见啊。
0: 新副本？
2: 对，哎，荣城的故事也该有点新的变化。我过了两天出个差，出差回来就开始考。
1: 那角色也要变吗？
2: 本来呢是不想换，但老肖跟我说他不想再演秦霄一了，他这灵魂人物都不在了，索性就一起换了。啊，你和老肖还没和好呢？
0: 哎呀，你这八卦的脑子留着想新副本吧。哎，
1: 秀，
0: 下雪天变成下雨怎么样？
2: 下雪多唯美啊，下雨玩家都成落汤鸡了。该说不说啊，这下雪还是老肖当时提出来的，我觉得太麻烦，一直反对来着，他呢非要坚持。有时候吧，就算游戏不开他也会来，什么都不做就看看雪，一待就待很久。
1: 那天也下了雪。
3: 怪我不严谨，那天太慌了，刚听到点风声就赶紧告诉了你。莱蒙在和咱们解约之前找过第三方审计配合调查，那里面有人是我朋友，我私下请他吃了顿饭。他没有纪律，无论我怎么磨都不肯松口，但他无意间说了一句，举报我们的不是供应商，而是把我们供应商的情况完全摸透的人。裴总，驻林供应商的详细资料有没有外泄的可能？
4: 有我们供应商全部资料的人

您当年好心收留的一只起事的狗，分道扬镳，一头恩将仇报的狼啊！

0: 对。
1: 爸，刘姨，
0: 好久没跟你吃早饭了。
1: 最近胃不太好，不敢不吃了。
0: 几天前小雨说我的高疗险是境外的，国内不太方便，想在国内再给我办理一份。啊，这就需要我提供银行的所有账户，海外资产证明，还有税款单什么的。
1: 办个保险要这么多资料啊？
0: 说是要审核财务状况。哎，康华，你帮我研究一下，我的投资收益证明怎么开，不太懂了。哎呀，我现在就去把资料找出来，免得又忘了。
1: 肖志宇这是拐着弯的在查月姨的账呢，看他跟公司有没有牵扯。
2: 哎呀，我真是又是重见天日了。
3: 刚才医生说了，你回家得好好听话，做好复健，要不然还得再回来，晓得吧？嗯。
4: 妈，我打个车。嗯。
3: 打上了吗？
4: 人多。
5: 叔叔阿姨好，我叫龚怀聪，是赵老板的合作伙伴，也是胡修的朋友。
3: 你来献什么殷勤啊？
5: 什么叫献殷勤啊？就帮忙嘛。我这不是知道叔叔今天出院嘛，特意过来接，省得胡修打车了。
2: 哎呀，那真是麻烦你了
5: 啊。叔叔，您千万别客气。之前我和赵老板搞活动的时候啊，胡修忙前忙后，一分钱没要。您呀，千万给我这个还人情的机会。
2: 哎，好。谢谢您了。哎，
5: 应该的。来吧，叔，上车。

0: 好，
1: 慢一点。哎，啊，行吗？哎，
2: 好，我来吧。
0: 小心头啊！好，小心头。
1: 谢谢。
0: 好好。
1: 没事。
3: 安排的这么周到，是肖志宇让他来的吧？
2: 叔叔啊，这车坐还舒服吧？
0: 啊，挺好的啊。哎，真是给你们添麻烦了啊。这段时间因为我的事儿，修修也挺辛苦的，还连累了笑容。店里的事儿没耽误吧？
3: 叔叔有店员看着呢，什么都没耽误。
2: 叔叔您就放心吧。这护工啊是长期的，一直陪到您康复，很专业的。还有这车您随叫随到，这样一来啊，阿姨也不用受累，赵老板也不用总跑，胡修还能踏实去上班，是吧，胡修？
3: 我看你挺累的，喝点水吧。
2: 我不累，我又没干什么活。
3: 我看你说挺累的。

0: 哎呀，今天真是麻烦你了，上楼坐会儿吧。不了，
1: 也不添乱了，我回店子，你们赶紧上去歇歇。哎，
0: 赶紧回去歇歇吧，这里有我跟胡工在够了。
1: 有事跟我电话啊。叔叔阿姨，那我们先走了。嗯，
0: 行，那你们慢点啊。嗯，等你叔叔好些了，都来家吃饭啊。
1: 一定。赶紧上去吧，叔叔再见。
0: 啊，走了啊。
1: 拜拜。
0: 阿姨再见。哎。
1: 没事吧？刚才车里什么情况？我说错什么了吗？哎，难不成吴修他爸不想让他去事务所干了？就因为老肖他爸那事儿？
2: 边说吧。
0: 小李，你过来看一下，厨房在这儿。
3: 厨房，然后这个药箱是放我们日常所需的药，都在这里啊。然后这边是卫生间，你过来看一下。这边呢是主卧。
2: 哎，好。
3: 然后这边是那个修修的房间。
2: 好了，我了解了。
3: 修修，你工作的事儿是怎么安排的？
2: 修修，
3: 老胡。
2: 哎呀。 哪有说走就走的呀？这交接怎么都得要一个月呢。
3: 我要。
2: 秀秀，工作上的事情不着急啊，咱们做事情要有头有尾，妈妈给你时间，好好处理。

0: 怪不得老肖嘱咐我，别和胡修爸妈提他，也别说车胡工是他找的。
1: 因为只有这样，叔阿姨才能安心接受他的好意吧。
0: 他和胡修之间的问题啊，真无解。
1: 可怜的是我们家修，好不容易找到幸福，这非得糖里裹着玻璃渣。
0: 那老肖也可怜呀，下定决心爱的人是最不能爱的人，多痛苦。
2: 妈，我到家了，你们也早点休息啊。

0: 虎兄，你今天不是还在请假吗？
1: 我过来找于总说点事儿，他来了吗？哦，
0: 刚上楼。
1: 邱之宇，
2: 你怎么来了？
1: 我爸出院之后的安排，谢谢你。
2: 是我应该做的。要不是看到网上的消息，他也不会大晚上出门。
1: 我来找你就是说这件事儿。陪诊去医院找过我了，你那些消息应该就是他放出去的，还有这些资料，应该也是他寄给我爸妈的。

0: 除了陪康华，你还要小心裴准，不知道他接下来什么工作。于总，市监局的调查员来了，就在楼下。
1: 出什么事儿了？
0: 祝林的供应商资料泄露到网上，涉及到很多内部保密报价的流出，上面有咱们事务所的水印。祝林和供应商一起投诉了咱们。
1: 是不可能从我们这泄露出去的。

0: 谢谢贝哥。于总是吧？周总。
1: 哎。
0: 这次经手过祝林供应商名单的员工都得配合调查。
1: 明白。当时祝林工作是我对接的，工作电脑一直在公司，没有动过。
0: 行，那调查期间这台电脑我们就暂时保管了。于总，你可能得单独跟我们走一趟。这次投诉除了跟供应商信息泄露有关，于总你还涉嫌私下调查供应商信息以及侵权等问题，所以你得配合一下。
2: 于总，
3: 没问题。

0: 清者自清，一会儿等调查员走了先回家，有消息我通知你。
1: 这都什么事儿啊，才被爆出来，他要是再被扣个泄密资料的帽子，
2: 有其父必有其子，外面肯定会有人拿这个大做文章。
1: 他和事务所都麻烦了。
3: 知道了。你怎么来了？
4: 现在这儿不欢迎你。
3: 疯了！
5: 可以指着我来，害得他爸出车祸，
3: 还都被怀疑泄密，就这么保护他了啊！
5: 害他爸出车祸的不是我，
1: 你说的没错，我做的所有的一切，
3: 你都是因为你。如果不是你当

0: 你不是故意出现的，他是不会被牵扯进来的。真没想到啊，肖志林，这么多年了，第一次看你失控的样子，而且还是因为一个女人。不，是为了教会你，有些底线不能碰，不然我连你也不会放过。
1: 教我？凭什么呀？就凭你那点可怜的身世吗？肖志宇，你听好了，我从来没有对不起你，那是你欠我的。 从你来我们家那一刻起。 我的人生就全都毁了。只要有你在，没有人看得见我。不管我怎么努力，我在别人眼里都不如你。就连胡修也一样，他知道你的身份。 还在替你说话，凭什么？啊！你就该一辈子低头活着，没有裴家就没有你的今天。可你怎么做的？恩将仇报。
0: 出卖美家，踩着别人底线的人，一直都是你。看看，看看你颠倒黑白的样子，真相被告了没有？忘了，之前我怎么忘了？你身体里流的，是和他一样的血。
2: 说的都是真的吗？是你举报了祝玲？你要了我的银行账户，就是为了报复康华和祝玲吗？小玉，20年了，我以为你只是不想和我们亲近，可没想到你心里有这种恨。 你可以不接受我当初的选择，也可以责怪我懦弱无能，但你一定要让我再次失去家人，才罢休吗？

妈，你刚刚说的家人，我和我吗？

0: 这回这逼上梁山，我是权力高度下放，完全让内行领导内行。
1: 是我没有能力，对不起大家。
0: 我得谢谢你来，是你让我找回了自信了。
2: 骂人连个脏字都不带，
1: 带不成了，这地方带不成了。

是小王的师傅。

0: 秀秀，先给你煲中碗汤啊。
1: 嗯。
2: 啊！烫着了。啊？
0: 怎么回事啊？有没有烫到？我看看，我看看。不哭啊，妈妈去给你找点药膏。陪我眼中微弱的光灭掉。
1: 像我们最好。谁说对不起，想对不起，我每天我早上第一件事我就是想忘掉他，但我做不到。要埋怨什么好，我还是担心他，我还是想跟他一起面对。我
0: 是错明，对不起，是我的

0: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你好，
2: 啊，你好，
1: 胡小姐，我是肖志宇的妈妈，肖婉玉。
3: 阿姨，你好。
2: 不好意思啊，我实在是有点着急，
1: 所以就托人要了你的号码。我就是想问问，小雨跟你在一起吗？
3: 阿姨，我也联系不上他，如果有任何于总的消息，我第一时间联系你。
1: 啊，那谢谢了啊。我就是担心他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3: 阿姨别担心，我刚刚问过了，于总刚结束了问询。
2: 应该是有什么其他事儿耽误了，现在还没开机。
1: 什么问询？
3: 祝林投诉事务所，说于总涉嫌泄密供应商资料。
2: 您不知道吗？
1: 怪不得他刚才和裴诊打了起来。
2: 我都不知道他要面对
1: 什么，就责怪他。那些话
2: 我不应该对他说的。
3: 阿姨，您对他说什么了？

0: 当年一走了之，把所有的一切都留给了我，我怎么能不怨？
1: 小雨，你想凭一己之力变何为派，谈何容易啊！这条路并不好走。
2: 自己的名字不管用，改名换姓你又忘不了，只能靠游戏里的一声秦萧一来自我安慰。真可怜。
0: 你可以不接受我当初的选择，也可以责怪我懦弱无能，但你一定要让我再次失去家人，才罢休吗？

我一路跑来，想清楚一件事，你是谁，你藏着什么，我都不在乎了。我就想陪着你，只想爱你。

0: 看你冰箱又空了，就找出那么点面包。
1: 那是出去吃。
0: 今天还得回趟爸妈家，给你弄好了，我差不多该走。

0: 漂亮。
1: 你之前给我买的那个拖鞋，我当成自己的带回去了。
0: 再买，先穿我的。

0: 不疼啊？
1: 泄密的事儿是他们故意针对你，是不是？会不会很棘手？
0: 我调查各网上的事，是在合理范围。昨天已经说清楚了。他们这一招，就是想拖延我跟那位黄老板的接触。别担心了，以后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不会瞒着你。
1: 我是让你保护好自己，以后别让我找不到你了。

0: 你真不过来吃点儿？
1: 本来就是给你弄的，我等到了爸妈家，我跟他们一起吃。有件事儿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你妈妈昨天来找过你，她很担心你，也很后悔跟你说了那样的重话。我理解你不想让在乎的人卷进来，很多事儿都没告诉过他，就像之前瞒我一样。但有时候隐瞒比知道真相更残忍。
2: 我明白了。
1: 怎么了？谁的消息？
0: 初言。
1: 公司出什么事了？
0: 你知道蓝景公园那个项目吗？他们听说了事务所被调查的事儿，提出解约了。还有雷蒙那边提出了工作意见。
1: 他们希望我退出施工阶段的工作。
0: 只是暂停。
1: 资料泄露的事儿还在调查中。我又是负责项目对接的人，他们提出这样的要求能理解。
0: 我想
1: 清者自清，我相信很快能调查清楚的。正好这几天没工作，我就多陪陪爸妈呗。
0: 那我送你。
1: 你好好处理你公司的事儿，不用管我。来吧。有事给我打电话哦。

0: 你记着，就是每排的最后一个商品，它的标签都是故意竖着贴的，
1: 这是补货标记。以后你们给我看到这种标记的商品排到了前面，就赶紧补货。

0: 我们聊一聊吧。
1: 问徐叔，怎么了？
2: 小雨，黄以德突然提着要走，
1: 这就过去。
2: 黄以德还是担心他老婆孩子，他一听说放高利贷的人找到了他们，他就急了。
1: 他是怎么知道的？
2: 他老婆今天早上打了个电话，说被堵了门，
0: 对方给了个地址，说黄以德今天必须露面
2: 还钱。
1: 徐叔，您先帮我稳住他，就说我会出面替他处理的。
2: 啊，你一个人去啊？
0: 危险不危险呢？
1: 您放心吧。
2: 好，
0: 一定注意安全啊。
1: 好。胡秋，我现在要去处理一下黄爷的债务的事儿，晚点联系你啊。

0: 别等了，王一德不会出现了，你也不用在这故弄玄虚。我私下替他还了一笔钱，现在会对他紧追不舍的人只有你。
1: 小雨，你说的他是谁？我怎么听不懂？
0: 你这会儿来是来看我啊，还是要跟我聊生意？
1: 提到生意，我最近确实做了一笔不错的交易，用一笔钱换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你要真有那东西，又何必替他出面？ 最近真的有点事犯愁，有供应商钱上出了问题，本来我想帮他一把，可突然就联系不上了。你肯定知道他在哪。你说的他是谁，我也听不懂。
0: 更没兴趣听懂。
1: 好吧，好吧。那你的那位胡小姐她在哪儿？有没有兴趣啊？

放在哪儿？前段时间有个木材仓库着火的新闻，你看过了？起火原因就是因为一柱没有被及时掐灭的香，点燃了仓库的碎木屑。

一炷香大概能烧20分钟左右，这会儿应该已经快烧完了。小志，你的时间不多。

不要，不要。

0: 醒，不行，醒醒，别睡啊！救护车马上就到了，坚持住啊！胡兄，胡兄，没事。
1: 我觉得，特别像我。

0: 就是傻，就是潇洒的色。这个时候来笑得出来？你拿到陈叔手里了吗，秦小雨？
1: 每排的最后一个商品，它的标签都是故意竖着贴的，这是捕获标记。
2: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儿。

0: 王老板放混凝土石块的房间，有个石块的标记码很特殊，别的都有专业的二维码，只有那个是手写的。
1: 师叔，您现在就去黄一德的工厂找一个混凝土石块。

0: 再多找些人，继续发酵肖志宇泄露商业机密的事。还有啊，把他爸当年那起建筑事故的旧账也一并算上。
1: 好的。
0: 至于祝玲的那些供应商们，就让他们继续充分维护自己的权益，听明白了吧？
1: 好的，裴总。
0: 支支吾吾的，是有什么事儿吗？
1: 胡小姐有关，我想应该告诉您一声。
0: 她怎么了？
1: 裴董今天应该是派人请走了胡小姐，把她带到了一个仓库里。

0: 据说那仓库后来起的火，不过您放心，他这会儿已经没事了。裴董这么做，会不会是奔着肖志宇去的？
1: 看看吴总，几个小伙很正常，记得把监控处理好。
2: 重点是我要的东西呢，找到没有？
3: 王一德放东西的混凝土块好像不见了。
2: 那你就逼着他找。
4: 你站在那干什么？你有什么事儿？
5: 爸，你为什么？
6: 就是没指着我来，害他爸出车祸，
2: 害他被怀疑泄密，就这么保护他了啊？
5: 之前我怎么忘了，你身体里流的是和他一样的血。
1: 到底要问什么？
5: 没什么。

0: 等过两天祝玲的事情忙完，你就跟我回美国。
1: 我是不会跟你回去的。
2: 走去吧。

0: 你怎么来了？
1: 来聊聊20年前新城体育馆那场意外。
0: 20年前，都是陈年旧事了。
1: 陈年旧事啊，而对我父亲来说，是他背了20年的冤屈。需要我帮你回忆一下吗？2004年1月8日，新城体育馆屋顶坍塌，造成3死6伤。
0: 那场事故，专家组早有定论，
2: 就是因为你父亲决策失误，又突遭大风。
1: 决策失误？我爸用的 Q345B 钢材设计强度完全达标，问题是有人以次充好吗？裴展，你做工程，你应该知道 Q235B 和 Q345B 的区别吧？
3: 强度差了一个等级，但外观几乎一样。
1: 没错，你爸当年采购时用30%的 Q235B 混充 Q345B， 吃了200万的回扣。
2: 荒唐！
0: 就凭这几张来路不明的照片，有可信度吗？
1: 要储存卡是吗？哦，对了，你的人不会还在和黄义德一起找那个混凝土块呢？
0: 那么大的一个工程，就用了那么一点点便宜的钢材，怎么了？
2: 做工程的谁不
1: 贪点是吗？

0: 但只有你在事发后伪造文件，把责任全推给了我爸。
1: 你看好了，白纸黑字，你父亲自己签的，你凭什么说我伪造？
0: 要做笔迹鉴定吗？或者我现在就打给冯立德，看看他会不会为了自保而选择作证。
1: 就算这说明书不是他签的，他就能脱得了罪责吗？不然干嘛要一死了之啊？
0: 我爸真的是自杀吗？
1: 他自己从楼上跳下去的，当时所有人都知道。
0: 那你当时又在哪儿？
1: 我早就说过了，我那天不在体育馆。
2: 我就带着陈厂长匆忙赶到现场，路上介绍一个

最后发的短信是怎么回事？那条短信上说：“对不起，一切都是我的错，照顾好萧一，让他好好长大。” 没错，萧一的确是我的名字，但是你可能不知道，我爸从来只叫我的小名。

0: 出了那么大的事故，他那一辈子肯定就完了。他如果听我的，当时把所有的事情都扛下来，那早晚我会让他东山再起。可他偏偏要去揭发我。我没想害他，是老天爷要帮我，让我功成名就，让我赚钱养活你们母子。没有我，光那些债务就能把你们压死。你应该感恩才对啊！这个世上谁不是临危自尽？
1: 只有你害死了那么多人，让我爸背了那么多年的罪名。

0: 今天晚上的演出都看了吗？看了。知道为啥演砸吗？
1: 一定往上提，再往上提。
2: 身上没有功，台上一场空。
0: 我绑得我知道，不可能被头山拉下来。
1: 你给我勒得太紧，我真的受不了。
2: 这一点罪都受不了，你就不给你吃这碗饭，走开。
3: 来了，作为菲律宾的主持人，
4: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APP。

0: 发全国关注的新城体育馆倒塌事故，经专项调查重启调查后，爆出多重隐情。当年用于指控新城体育馆项目总建筑师秦宇泽的关键证据被证实伪造，其在事故中并不承担主要责任。现筑凌集团董事长裴康华因新城体育馆建材采购问题，目前正在接受公安机关调查。经初步调查，其涉嫌职务侵占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伪证罪、违规披露信息罪等多项罪名。警方已对涉案人员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你送爸爸的事儿总算澄清了，真是奇迹啊。
2: 是啊，20年了，真不容易。
3: 那些盘算着解约的客户，这下可以闭嘴了吧？
4: 当然。正好通知大家一下，供应商资料泄露的事有了结果，针对咱们的调查全部终止，蓝景公园的项目可以继续进行了。
1: 真的是裴正干的吗？
3: 嗯，他主动自首承认了诬陷，也接受了治安处罚，之后我会通知法务对他提出诉讼的。
2: 对，他损害了我们事务所，还毁了于总的名誉，就该负起他应该负的责任。
3: 总之一切已经过去了，大家赶紧把手头的项目忙起来，这段时间于总不在，我们专心工作。
5: 嗯，
3: 快去忙吧。

胡修跟我说，今天你会来。小雨，你那么小就知道了真相，却没有告诉我。

0: 我知道，你是怕我伤心，别记挂着我的身体。当年我只顾着自己逃离那件事，却把你落在了原地。
1: 这么大的事，我应该陪你一起做到的。你已经陪着我做到了，妈，谢谢你啊。最后还是选择站在了我身边，是我应该谢谢你。
0: 谢谢你一直坚持，没有放弃。

0: 我已经提了离婚申请，等手续办完了，我还是想回美国去。
1: 我跟你一起回去吧，肯定有很多事需要一并处理。
0: 吴兄那孩子，你相处得怎么样？
1: 挺好的。
0: 认定他了。好，等你们定下来了，妈妈一定回来，好好给你们操办。

0: 的事儿，你爸妈都知道了吧？
1: 嗯，网上都是，这想不知道都难。
0: 你呢？恢复的怎么样了？
1: 好半个月了，你说呢？我明天就出门找你去。
0: 那说好了啊，先不聊了，我这边有客人来了。
1: 拜拜。
2: 明天出门是允许的。
1: 我都躺了半个月了，我天天窝在这儿，我这被你伺候的好好的，胖了两斤，那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坐月子。
2: 伺候月子我也可以。嗨，别闹，走了。你恢复了，我跟他一起走啊。
1: 你要去哪儿？
2: 等我妈办好离婚，我送她回美国，再离开一阵子。
1: 你这段时间多陪陪妈妈吧，她肯定需要你。
2: 走之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要去。

0: 你这么多，我帮你请。
1: 那让红宝宝给你弄去，我自己来。
0: 那我帮你关车门可以吗？
1: 好。
0: 嗯，爸爸妈妈等着呢。
1: 今天看起来怎么样？

0: 确实有点怪啊。
1: 怪？哪里怪？
0: 怪帅的。哟，换新香水了。嗯。

0: 考文。
1: 胡兄，人到了就赶紧带上来。
2: 麻烦。

0: 妈，
1: 哎，来了，小野来了，
2: 哎呀，
1: 来，快进来，快进来，
0: 给您带可多礼物了，哎呦，
2: 稍微带了点东西，这些是给您的，这些是给叔叔的，
1: 稍微。你这孩子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啊？
0: 你要是跟他客气，他反倒不自在了。
1: 好，那阿姨就收下了。
2: 你喜欢就好。
1: 啊，老胡啊，人来了。
0: 我爸刚刚不在这喊我吗？怎么又进卧室了？
1: 搬家子吗？
3: 叔叔。沙发上坐吧，啊。

0: 叔叔，我这次来是专程给您道歉来的。之前跟胡秀交往，我没坦白身份，原本是想等一切落定了再说，可没想到要是早点说的话，就不会有那场车祸了，你也不用受罪，胡秀也不会那么难过了。
1: 不能都怨你，你也有你的难处。也多亏了你了，还给了我们一个真相。行，过去的事儿就不提了啊。哎，你会下象棋吗？
0: 略懂点，
1: 陪我下两盘，让我好好教教你。
0: 行。

0: 你以前真不会下象棋啊？
1: 你
0: 是不是哄我呢？这不又赢了吗？
2: 是您教的好。
1: 再来。
3: 饭一会儿就好，先吃点水果。
4: 再赢下去，我爸就要跟你下到明天了。
5: 那我总不能故意输吧？万一被看出来。
4: 你只需要拿出剧本杀里的一成功力。

0: 上个月
1: 你妈回了趟弄堂啊。
2: 啊，我不知道啊。
1: 等了你很久了，你去哪儿住了？

0: 岁数都不小了，我也都明白。之后怎么打算呢？啊，商量着什么时候订婚呢？
1: 爸，你问这个干嘛呀？嗯，
2: 叔叔，你放心，我会对胡秀负责的，将来一定会跟胡秀结合。
1: 这个挺甜的，你尝尝。嗯，
0: 他说着的正是我想跟你说。
1: 妈，你们别那么老土啊！啊，我们才恋爱多久啊？你张口闭口订婚结婚的，给别人多大压力啊？
3: 我没压了。哎，反正你别管了，我没有自己的节奏。再说，我现在事业刚有起色，我一点结婚的想法我都没有。好了，我去帮我妈了。行。
0: 嗯。

0: 我打车回去了，今晚就住你这儿吧。你也可以把车开走，反正我明天用不上。
1: 天不，我今晚就要住这儿。我穿你家居服了，要买些家居服和拖鞋放在这儿的。

0: 怎么了？在男女关系上，我是个正经人。谁不正经了？很明显，是你。
1: 我生气啊！我爸跟你说什么？不对啊，你俩走的时候氛围挺好啊。跟爸没关系。
0: 那是因为什么？我说算。
1: 什么叫做一点结婚的打算都没有？
0: 我当时那么说不是为了给你解围吗？那不然我爸拉着你盘完半天。
1: 爸狐狸，我明白，也能打消。你对我这么没有信心？
0: 当然不是，你是我全世界最有信心的人。
1: 所以

0: 你这话不是真心的，
1: 是真心话呀。确实，我们现在谈论这些太早了。干嘛？
2: 主卧是给女主人住的，还没有打算的女士，请睡次卧。
1: 年纪大，脾气也大。

0: 我穿着外衣不舒服，我能用你放在外面的浴袍吗？
1: 你用。
2: 啊！你快出来！这洗手间有一个超级大的蜘蛛，特别可怕。

0: 三二一，
1: 肖之宇家里没牙膏了，不刷牙我睡不着。
2: 谁啊？
3: 楼下便利店的，你刚点了牙膏。

还是在乎我的吗？还生气呢？我就想跟你好好聊一聊嘛，愿意听吗？这几年我的生活就像写好的模板一样，不论是追求安稳的对象还是稳定的工作，结果到头来我满足不了别人，也不能取悦自己。直到我遇到了你，才知道我真正追求的生活和未来是什么样的。我重新选择了自己喜欢的事业，然后我遇到了你，因为你更有勇气追寻我的梦想，弥补了所有遗憾。所以

0: 知道了。不管你以后有什么打算，我都尽我所能支持。我只是希望你的打算里有我。
1: 你不是我的打算，是我的既定事实。

0: 你终于笑啦，
1: 不容易。那你现在能借我睡衣了吗？

0: 又不是很信任，总部干什么呢？周总分管的项目要设计一个社区文化中心，是现在特别流行的社区艺术客厅的概念。嗯，我正在看甲方的需求。周总说了，我要是能拿下这个项目，就把这个项目交给我主导。
1: 好英文。哎。
0: 我要自己想，你不许参我。
1: 我可一个字还没说呢。
0: 家属就要有避嫌的自觉，懂不懂？
1: 家属。行吧。
0: 那这位家属能给我一些独立创作的空间吗？走吧。走吧。走吧。

0: 书房让你这么坐着不舒服。
1: 算了吧，你那个椅子啊，适合你的体型，那跟我可不合拍。

0: 舒服一点，有助于打开思路。嗯。
1: 出来见一面吧。
2: 怎么了？
0: 裴准，他想见我。

0: 一起玩吧。
1: 行。
0: 肖诗雨，喏，给你。你先来。

0: 还没事儿。
1: 月姨的身体怎么样？
0: 还好。你来找我就是为了问这个。
1: 朱琳最近召开了一次董事会，我决定把公司的名字改了。我才知道，这公司的名字是你父亲取的，再用下去实在不合适了。变更还需要一段时间，等我忙完了，我就离开这里。
0: 啊，就这么放手了，不后悔吗？
1: 这么多年了，我总想着赢过你一次。小的时候是成绩，长大了是公司，再往后就连恨都想分出个高低。可结果你从来没把我当成对手，很可笑，是不是？
0: 之后有什么打算？
1: 还不知道。不过有个人曾经跟我说过，决定一栋建筑最终模样的，并不是地基，而是自己的想法。我回去找找看的。小志宇，我们以后可能不会再见面了。

0: 这际遇非要埋怨什么好，穿过这座命运空空荡荡的桥。
1: 吴小姐，
0: 如果看不清对
1: 岸，如果地基能打好的，
0: 就抬头，
1: 是不是只能按照规划好的图纸施工，再没有改变的可能了？
2: 也不绝对，就算地基建造好了，在不改变荷载分布的情况下，是可以修改一个建筑外观造型的。所以决定一栋建筑最终模样的，不是地基，是你的想法。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一方戏台承载聚散，
2: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1: 一曲秦腔唱尽悲欢，
3: 你太厉害了，知道不？
1: 历经半世风雨，
4: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
1: 忠诚主角，不负热爱。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

各位好，欢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王爽。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网曝救灾村支书戴金耳环，涉事者依规受惩，细节挑错是网曝为何屡禁不止，治理痛点如何破解。航班落地要滑行58分钟，广州白云机场 T3 航站楼深陷效率倒挂争议，超级枢纽精细化管理亟待优化。俄军空袭乌克兰全境，已致数十人死伤，冲突外溢波及罗方，中方呼吁相关方克制降温。李乙战事升级，打乱斡旋节奏，美伊谈判停滞不前，特朗普被曝同内塔尼亚胡通话爆粗口，伊朗再放强硬信号，暗示或将管控曼德海峡航运通道。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我国商业航天发射领域传来捷报，昨天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将千帆星

0: 作第十批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首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十二乙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长十二乙火箭采用单芯两级构型，箭体直径达到4.37米，全箭长约72米，近地轨道运载能力约为20吨，是我国目前运力最强的单芯级火箭。此次任务虽然未进行回收试验，但为后续的重复使用技术验证积累了关键数据。未来该型火箭将择机开展一子级回收试验，以降低发射成本。值得注意的是，长十二乙火箭在设计上亮点颇多，其中电气系统的双大脑设计尤为突出。
1: 一级跟二级它都各有一个飞控中心，它能自己去算自己的一套这个飞行的实时的算法，然后它一二级之间还会去交互。
0: 这意味着火箭在飞行中具备了更强的自主决策能力。此外，为了实现低成本和高效率，研制团队还在一体化结构、轻量化材料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创新。
2: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对于卫星来说，比如说千帆一箭36型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
0: 长十二乙火箭的首飞成功，不仅为我国大规模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再添一行得力干将，也标志着我国商业航天在高性能、低成本的发展道路上迈出了坚实一步。今天，全球最大独立集装箱船东 C-SPAN 的首个甲醇双燃料总包改装项目在上海中原海运重工提前完工交付，改装船舶扬子江轮正式投入运营。这是继全球首艘甲醇双燃料改装船之后，我国首次为国际高端船东提供同类服务。扬子江轮在厂改造不到3个月就完成了甲醇双燃料主副机改装，相比建造新船，工期缩短了96%，成本节约约75%。高效率背后是我国自主研发的低闪点燃料供给系统、甲醇燃料控制系统等技术的成熟运用。
3: 在这个设计阶段，我们就对这个甲醇的安全性、危险性的一个分析。甲醇，日常的使用过程中，通过这种氮气啊，对它进行一个隔离管路啊，也通过双臂管防止这种燃料的一个泄露，保证整个系统的是一个稳定可靠的。
0: 值得关注的是，尽管部分货舱被改为燃料舱，船舶的10000标箱运力并未减少。企业负责人表示，目前全球有近2000艘大型船舶需要改造主机，以满足未来净零排放要求。甲醇双燃料改装市场前景广阔。
4: 可以预见，在接下来一直到2030年，这个双燃料改造的市场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通过项目实践，无论是 LNG 还是甲醇，我们的企业给行业做了一个改装方案的一个标准化的流程的这个经验积累和流程的拟定。
0: 未来 C-SPAN 旗下还将有4艘船舶在上海中原海运重工进行同类改装。上海正依托长兴岛世界级海洋装备岛优势，为全球航运低碳转型提供高效可行的中国方案。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明两天冷涡仍将盘旋在内蒙古东部、东北一带上空，辽宁、内蒙古、河北北部等地局地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主要影响时段在今天下午到夜间。同时，黑龙江已经进入系统性大风持续、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高温天气同时发展。今天高温范围达近期最大，北方局地的最高气温可达39摄氏度。全国已经入汛，水利部预测今年汛期我国的降雨将会呈现出极端暴雨区多区强、中小河流洪水频发等特点。专家表示，进入汛期以来，我国的暴雨呈现区强、区多、区广的态势。与往年相比，今年同期降水偏多20%以上，特别是呈现南方、北方暴雨强度同时增强、暴雨极值频现的情况。北方降雨还由原来点状分散比较多，发展到现在逐渐连片。而与南方相比，北方在防洪功能措施、防洪体系等方面存在薄弱环节。
5: 我们应该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弥补这个短板，增强我们应对灾害的能力。第二个方面是要加强我们多部门的协同，包括信息共享，包括监测预警这个协同机制。
0: 我国有11000多条中小河流，中小河流洪水是我们目前面临的

0: 主要风险之一。专家强调，面对新一轮降水过程，要充分利用水利部233部测雨雷达，通过面雨量提前监测和预报，提升应对暴雨洪水的能力。来关注育儿补贴的发放工作。财政部刚刚宣布，近期已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来看新闻热搜榜。坐飞机旅行碰到航班延误，或是在机场遭遇流量控制，大小算是一件糟心的事儿。有旅行博主就发帖抱怨，在5月31号，他乘坐的西部航空航班在白云机场落地之后，滑行了足足有58分钟才靠桥下客。这个话题啊，在网络上也是引发了大家的热议。通常飞机降落后滑行时间在5到10分钟，一般不会超过20分钟。但这架从重庆起飞的西部航空 PN6205 航班，5月31号晚上10:37落地广州白云机场后，深夜11:35才下客 T3 航站楼。博主描述的滑行58分钟情况属实。记者就此联系白云机场，接线人员表示已记录航班信息，并交由责任单位调查，预计2天内反馈。
1: 滑行的这个时间的话，都是统一由这个空管部门来这个分配，飞机具体就是落到哪个滑行道，然后根据这个机位，然后配合这个安全的一个正常运行来进行分配的。
0: 围绕这条热帖，有网民调侃：58分钟够我从广州南到深圳北了。还有人表示：终于有人超过我了，上次在白云机场 T3 滑行50分钟。多人指出，在 T3 滑行40-50分钟是常态。白云机场 T3 航站楼去年10月30号刚刚建成启用，白云机场也由此成为全球最大单体机场。有媒体调查后指出，上月7号 T1 航站楼关闭转场后 ，T3 旅客体验出现断崖式下滑，西跑道降落滑行最长45分钟，落地到开舱门经常超过55分钟。机场方面曾经回复投诉说，机场现有2个航站区、5条跑道，地理范围大，在航班高峰时段以及起降天气条件限制情况下，调度资源紧张，会导致部分航班滑行时间偏长。近日有游客反映，在丽江古城一餐厅就餐时遭遇虚假宣传和不合理收费。店外的广告牌上标注的是78元一锅，就餐收费的时候却被告知78元半斤。对此，古城区市场监管局称，经核查和立案调查发现，涉事商家在店铺门口醒目位置突出标注辣排骨火锅78元一锅的广告，但在店内的纸质菜单上却刻意将该套餐标注到了特色菌汤锅底的类目之下，从而导致消费者对菜品品类及消费价格产生错误认知。调查认定，涉事商家存在利用虚假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进行交易的行为，对其处以10000元的罚款。另据了解，商家此前已经全额退还餐费221元。靠低价招牌来引流，借临时改价牟利，看似是赚了蝇头小利，实则是践踏了明码标价的法规，透支了旅游城市的口碑。景区生意做的是回头客口碑账，短视宰客骗得了一时的游客，损耗的却是一座城市经年积攒的文旅名片。因此，监管部门的依规亮剑、从严处罚，不仅仅是对个别违法行为的纠错，更是以罚立规，画出了价格欺诈不可触碰的红线。此事呢，也再次发出了警示，唯有标价透明、经营守信，旅游市场才能够行稳致远，留住八方来客。昨天有多名网民发视频说，内蒙古赤峰市体育运动学校里有2名男生遭到多名同学的殴打。当晚，赤峰市警方发布警情通报，违法行为人已经被行政拘留。 网传视频最长的一段有12分钟，视频显示有男生遭到多人多次掌掴脚踹，试图逃离宿舍却被拽回，打人者还有其他侮辱行为。 按照警方通报，这起事件发生在3月15号，警方上月19号才接到报警。涉事学校方面透露，被打学生事发后并没有主动向学校反映情况，目前身体已经没有大碍，正常上。

0: 上课。校方透露，主要施暴的三人中有两人才初三，因处于义务教育阶段，正接受学校的依法依规处理。警方查实，这所体校的学生鲍某某、易某某、乐、苏某、葛某某因纠纷对童某某、徐某某、葛某某干实施侮辱殴打行为。目前违法行为人都已经被执行行政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公安机关将严格依法查处。公开资料显示，赤峰市体育运动学校办学层次及初中、高中、中专于一体，是赤峰市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核心基地。距离高考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高三学子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近期呢，不少考生体验了用于治疗疾病的高压氧舱，希望通过吸氧来缓解压力，舒缓身心。社交媒体上，高压氧舱等于脑力充电宝等宣传层出不穷。这股吸氧热的背后，究竟是真的有助于考前减压，还是说仅仅只是心理安慰呢？来看报道。在江西吉安永丰县人民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不少即将参加中高考的学生正在医护人员指导下学习吸氧的操作流程。有家长和考生说，之前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到高压氧舱可能有舒缓身心的作用，特地前来试一试。
1: 学习压力比较大哈，然后记忆力有点下降，就过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那个高压氧舱，看能不能提升一下他的记忆力啊，缓解一下他学习压力。
2: 今天第一次来体验一下做热高压氧，过程就是很安静，没有什么不舒服，出来感觉整个人都很轻松，也希望治疗可以让我晚上睡个好觉。
0: 据医院介绍，高压氧舱是他们今年引进的新设备，近期投入使用，每次吸氧时长90分钟，收费96元。不到10天时间，除去正常病患，已接待了超过30名考生。氧舱如此受家长和考生青睐，让院方颇感意外。医生强调，高压氧舱并非普通保健项目，主要用于治疗与缺血、缺氧相关的疾病。进入舱内对身体条件有明确要求，操作流程严格，并非所有人都适合。对于家长和考生把它当成备考神器，医务人员保持审慎态度。
3: 高压氧的保健治疗作为一种安全无创的物理疗法，在缓解脑疲劳方面具有显著效果，但需要提醒的是，高压氧并非一吸就灵的应试神器，科学备考、合理作息、均衡营养仍是考生所要注意的。
0: 好，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新闻放大镜。备受舆论关注的网曝湖南省石门县以救灾村支书佩戴金耳环一事，今天有了最新的进展。公安部网安局发布通报称，对于干扰抗洪救灾工作、影响恶劣的行为，网安部门依法查处网曝行为15起，对秦某某、魏某某等涉事人员依法行政处罚。此前，湖南省石门县遭遇强降雨，一村干部连续多日坚守抗洪救灾一线，却有极个别网民因其佩戴了金耳环而对其进行无端指责，揣测耳环有2两重，并发布普通农村妇女可戴不起金耳环等言论，影响恶劣。这场舆论风暴源于一段在湖南石门县受灾现场的采访视频。这个视频当中啊，龙池河村的村支书向金元奋战在救灾一线，累到声音嘶哑。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数日扎在救灾一线的基层干部，却因为一对金色的耳环遭遇了无端的网络暴力。
4: 天也没有，网也没有。特别是看到我们的村落设施成了这个样子。
0: 视频中，向金元声音嘶哑，眼眶红肿，含泪讲述灾情，迅速在网络传播。本该被致敬的举动，却有人紧盯一副普通金耳环，评论区出现大量揣测和重伤言论，疑似质疑其工作作风。一场针对基层救灾干部的网络暴力由此发酵。处于风口浪尖的向金元不得不再三解释，并在镜头面前向记者展示了这款网购不到100元的金色耳环。
4: 这个是假的。
5: 当时多少钱买的？您还记得吗？
4: 反正应该不超过100块钱吧。
0: 谈及网暴，他表示自己没时间上网，也不会去理会那些评论。目前的工作就是把灾后重建做好。舆情发酵后，多家媒体发文严厉批评网暴行为，称别让恶意揣测寒了人心。应急管理部也发文为向金元撑腰，谴责针对他的无端挑刺行为模糊了救

0: 救灾的焦点带偏舆论节奏，是对一线实干者的不公，也是对防汛抗洪工作的阻碍。随着向金元本人的坦诚回应、媒体评论、官方下场后，网络舆论迅速发生反转，多数网民转而批评最初的网暴者，相关话题阅读量累计超2亿。部分网民脱离现实，仅凭耳环就认定基层干部有作风问题，这种吹毛求疵的道德审查暴露了怎样的问题？我们来听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张志安的点评。
1: 陈志书在接受采访的过程当中，也是现场的一个临时的行为，并不是一个精心准备的过程，一切都是原生态，非常真实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戴着耳环我觉得很正常，但是部分比较极端的网民可能对他进行了网暴。这反映了什么呢？就今天我们的很多的公众还没有办法打破刻板印象评价官员，所以这样的事情我们如何打破刻板印象，避免被一种脑子里的框架所左右。那第二个呢，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能够在情境中去理解官员的行为，然后能够更加进入到那个情境之中，面对一个公民仅仅凭自己心中的一种这个情绪就对别人进行造谣或者是其他的网络暴力行为。
0: 近年来，由于刻板印象、个人偏见而脱离现实，对他人进行网暴的案例其实并不在少数。我们来看一看，2023年武汉的一名小学生意外离世之后，孩子的母亲就遭遇到了大规模的网暴，被恶意指责不哭、不难过、想讹钱，最终不堪舆论重压跳楼身亡。此前的寻亲少年刘学周、粉发女孩郑玲华等，也因长期遭受网暴而选择结束生命。网暴已经从言语伤害演变为直接剥夺生命的恶性暴力，网暴的形式也是在不断迭代升级，逐步走向技术化、产业化、隐蔽化。由早期的跟帖谩骂发展为人肉搜索、造谣抹黑，当下呢还衍生出了借助科技手段批量的生成虚假图文、视频进行 AI 造谣，以及非法获取他人的姓名、住址、电话等实施开盒网暴。网暴动机也各不相同，部分自媒体博主依靠制造极端言论来博取流量，借热度变现带货，也有部分网民纯粹就是恶意宣泄、极度报复，还有职业开盒团队通过接单有偿网暴形成一条黑色产业链。网暴不断地侵蚀公序良俗，冲击法治的底线。在2024年的8月，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正式施行，网信办要求平台压实责任，对网暴账号封禁限流。公安部持续公布典型案例，明确处罚措施，强化震慑力。此外，最高法、最高检也明确网暴入罪标准，落实案件伤人必追责。对于键盘侠的整治是否已经进入到了常态化，如何加强网络言论的监管和引导，让看图定罪、人身攻击有法可依、有责可追，我们继续来听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张志安的点评。
1: 对呢，一个又一个提醒着我们，第一呢，对网络暴力的行政处罚或者是公安的这个调查和处罚要果断而及时并且坚决。第二呢，我觉得在通报相关的案件的信息的情况下，其实最好是能够详细的说明判断的依据和判案的依据和他处罚的这个实际的这个标准。有的时候我们案件通报的时候太过简略，不容易从这个个案当中呢对公众形成一种有效的教育。就比方说对于英烈，如果你要进行伤害的话，你可能处罚就会加重，如果能够详细的披露他的处罚依据和处罚的结果，对公众来讲是一种非常好的警示教育。总体来讲，网络的这个暴力呢，某种程度上是要像是一种软性的暴力，而且大规模的这个暴力呢，要追责的时候追溯源头又比较难，所以网暴的治理呢仍然是一个长期的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还需要久久为功。
0: 俄乌局势再次拉响警报，乌克兰方面称，今天凌晨俄罗斯对乌克兰全境发动袭击，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60多人受伤，其中仅首都基辅就有1人死亡、51人受伤，其中35人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基辅市长克列奇科通报，基辅因遭到空袭而发生持续爆炸，部分地区断电，一栋9层大楼因坠落的爆炸物碎片起火，另有高层建筑倒塌，被困人数不明。另一边，俄方称卢甘斯克地区一所学校上月22号凌晨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21人死亡、40多人受伤，但乌克兰军方否认袭击该学校。 连日升级的俄乌战事已经外溢到了格多瑙

0: 和相望的罗马尼亚边境，一架俄罗斯无人机于5月29号在罗马尼亚一栋公寓楼坠毁，并引发火灾，致两人受伤。对此，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1号在安理会有关罗马尼亚无人机事件的紧急公开会上发言，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通过对话沟通澄清事实，消除疑虑，解决争端，避免误解误判，防止事态扩大升级。傅聪表示，这事件是乌克兰危机的外溢结果。近一阶段，乌克兰战事呈螺旋式升级，不仅给当事双方带来沉痛的伤害，而且波及周边国家安全，进一步侵蚀地区国家之间的互信。如果放任局势继续恶化升级，甚至走向失控，必将带来不可挽回的严重后果。好，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向中东。美伊谈判因离以局势停滞不前，伊朗外交部1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目前，伊朗谈判团队已经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的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说，伊朗方面重申4月8号达成的停火协议，内容包括在黎巴嫩实现停火。然而，美国多次违反停火协议，持续骚扰伊朗商船，以色列则继续侵犯黎巴嫩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造成很多黎巴嫩人丧生，大量人口流离失所，以及基础设施受损。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伊朗将采取一切措施支持黎巴嫩抵抗以色列的非法侵略。
1: ما تأکید کردیم و کماکان تأکید داریم برای نکته که آتش بس در لبنان بخش لاینفک هر گونه آتش بس و هر گونه توافق نهایی برای خاتمه جنگ هست。
0: 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表示，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和加沙，这将使地区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从而影响包括曼德海峡在内的重要海上通道局势，使其与霍尔木兹海峡保持一致。对于伊朗方面的最新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称，他认为在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还表示，在伊朗方面表达对以色列的不满之后，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同时，在通过高级别代表居中协调后，真主党也同意停火。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不过，尽管特朗普声称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效的通话，但据美国媒体报道，这次通话并不愉快。特朗普甚至还气得爆了粗口，说内塔尼亚胡疯了，并指责他忘恩负义。同时，在通话中看似遭到强势压制的内塔尼亚胡，在1号晚上发表的声明中依然态度强硬。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昨天盘中走高。纽交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上涨6.94美元，涨幅近8%。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上涨6.33美元，涨幅近7%。伊朗媒体当天报道，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据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公众号的消息，5月30号，柬埔寨金边市发现一具中国公民遗体，经警方鉴定，死因为谋杀。驻柬使馆已与被害公民家属建立联系，将密切跟踪案件进展，持续敦促检方全力侦办。检方有关部门表示，高度关注此案，正全力推进案件侦办工作。柬媒体报道，被害者是一名50多岁的男子，生前长期在当地从事房地产业务，遇害前遭到控制、殴打与虐待。目前该案已立为蓄意谋杀案。
2: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邀您观看5:30。
0: 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23到33度，上海成名多云转阴21到31度，北京多云21到34度，广州晴27到35度，福州多云26到34度，天津多云转阴22到36度，南京晴转多云25到34度，苏州晴转阴24到33度，重庆多云转中雨23到31度，香港晴27到31度，上海多云24到33度。
1: 受台风蔷薇影响，东海区的浪高较大。下面请看航线和潮位预报。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X 是什么？它是数学中的未知数，也是不同思想的交汇。今年上海科技节，一间特别的快闪咖啡馆出现在城市里。
2: 欢迎来到 X 咖啡馆，在这里我们将打造一个面向未来的公众科学互动社区。
1: 在 X 咖啡馆， X 代表着交叉学科，也代表着探索未知。来自不同领域的科学家展开跨学科对谈，那些影响未来的问题正在这里被重新讨论。
3: 看来是无用之用，但是它带来今后的一系列的技术革命。
4: 基础研究是所有这个问题的一个总开关，你看也看不见，摸也摸不着，但是它千变万化。
5: 水底石穿，怒马石甲，功在捕蛇的这种精神，可以在我们的研究探索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6: 大自然是什么？也就地球是什么？宇宙是什么？这就是研究，这就是科学。
7: 它就会强烈的让你去了解未来，会让你充满热情，然后你就会觉得生命很有意义和价值。
1: 用一个好奇问题解锁科学世界，以一杯醇香咖啡唤醒无限想象。东方卫视执拗而者特别节目跨界科学对谈 X 咖啡馆，大胆提出你的科学问题，或许下一秒科学家就会给出回应。5月22日起，每周五22点，敬请关注。

0: 方戏台，承载聚散。
1: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曲秦腔，唱尽悲欢。历经半世风雨，
2: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
0: 忠诚主角，不负热爱。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

0: 严一峰财务跑了，乱成一锅粥，我来顶一下。我真的不是来纠缠乔林的，我说放下，就真的放下了。我真的是来帮忙的，正好碰见了，我就当着你面把话说清楚。乔林跟我说了。
1: 实在对不住，他们现在正好缺个财务，我要能帮上忙，还有，我确实是需要这份工作。
2: 说完了吗？
0: 兄弟，你要是觉得不解气，你打我一顿，我接着。

0: 你不跟我计较了，希望你能为严一方出一份力。大家都是成年人，也希望你说话算话。
1: 谢谢你。
2: 你俩聊挺好啊。哎呀，
0: 于医生来接你了，那我就不打扰你俩了，我走了，拜拜。
2: 哎。对不起，林涛来上班是我先斩后奏了，没想到你还愿意跟他说清楚呢，谢谢你啊，让他没有负担。
0: 我面对林涛不是让他没有负担，是让你没有负担。走，带你去吃饭。想吃什么呀？
2: 你想吧，今天。
3: 多真实的触碰，像拥在那夜的星空。
4: 我们一定要冲进决赛，拿下八强席位。只有八强才有资格在主赛场展示，享有和自己服装特色匹配的 T 台舞美，才能让严一方的作品被更多的人看到。

0: 还要拿奖，愿望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1: 必须是金奖，
0: 对，必须是金奖。

0: 苦了各位，今天就到这儿结束了，大家回去准备一下比赛吧，辛苦了，
1: 谢谢老板，
2: 辛苦了，来来来这边，把那个视频都给我，我来收一下。
0: 英姐，那我先走了。回去记得把视频照片发给我啊。
1: OK。
3: 严总，我们先走了。
0: 辛苦了。
2: 好，这视频呢，跟我来换衣服吧。
4: 严姐，带他们换衣服去了。
0: 辛苦了，洋洋。
2: 好，拜拜。
4: 没事，
2: 拜拜。
4: 英姐，拜拜。
5: 走了，姐。
0: 辛苦了，辛苦了。
6: 太美了，
0: 太美了。
6: 走了。

0: 没有问题，布景也没有问题，很好看，音乐也没有问题，节奏也是对的。 不够打动人，的确有这样的感觉。那为什么会？我觉得模特演绎的不错，所以
1: 为什么还是不能打动你？

0: 你是对这个 T 台秀不够满意，还是对你自己不够有信心？
1: 当然没有，我对自己很有信心，我对严一方更有信心。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把灯光、舞美、音乐、模特、调性调整到了最好，所以现在的一切我都很满意。但我今天看了整个彩排的流程，在画面里面，服装很美，置景很美，一切都很好，但我总觉得少点什么，就像他们之间没有交流。你说的不够打动人。
0: 你说的交流应该指情感上吧？
1: 对，我就是想让观众和评委能够在我们这一组的作品里，除了服饰的精致以外，还能感受到背后的故事。
0: 我只懂建筑，我知道每一个创作者

0: 他们的初衷都是从最简单还有最质朴的情感出发的。 T 台上面的布置是通过空间打造不同的层次，确实可以给人传递美感还有情绪，但这些东西是给予不了灵魂还有情感的。你还记不记得你做严一方的时候最感动你的是什么？
1: 我记得之前瑶瑶说过，每一个彝族的女孩从出生到成长的每一个重要阶段，寨子里的阿妈就会为他们制作精美的服装和耀眼的头饰，一针一线都充满了长辈对晚辈的爱。
0: 很好，这是最容易让人产生共鸣的情感。到了决赛，所有的团队他们的技术都是极致的，我们就把最质朴的情感放到这个T台上。

姥姥把手艺传给妈妈，妈妈再传给女儿，是传承，也是孕育，是一条一条血脉的纽带，连接了手艺和人。

0: 喂，姐，你到家了吗？
1: 嗯。
0: 能不能召集大家一起去公司开个会？我有个方案要调整一下。
1: 好。
0: 嗯，辛苦了。

0: 谢谢你。我送你。好。融合传统与现代元素展现新中式独特魅力，以表达民族文化内涵为理念的研一方服饰设计品牌，从一度受到仿制品的强烈冲击，导致口碑下滑和消费者信任崩塌。但是经过此次的公开赛事，他们不仅展现出了独树一帜的设计理念和实际，一举获得了最具商业价值奖，更实现了口碑逆袭和销量大涨的商业奇迹。嗯，
1: 兄弟姐妹们。
2: 饭吃一会儿了，让我们请徐总讲两句。好，那我就代表，代表研一方跟大家说两句。其实这一路走来真的挺不容易的，有多难，我们自己心里很清楚。所以研一方能到今天，荣耀是属于在座的每一个人。 谢谢你们。还有一个，我想要第一个感谢一个人。我想谢谢他在我们研一方最低谷的时候给我们底气，给我们力量。谢谢你，蒋亮总。
1: 研一方第一个投资人，谢谢你，谢谢你，亮总，亮总，亮总，亮总。我宣布，远航继续投资，投资即翻倍。未来的日子，我和研一方同进同退，同舟共济。还有，酒过三巡之后，咱们有抽奖活动，奖金没有上限。 西班牙著名设计师伊文，看了咱们研一。

0: 方这一次在青兰杯的表现特别感兴趣，他助理联系我了，说过两天想跟你见个面。
1: 什么很好吃啊，给我来一个。
2: 我一会儿再告诉他们。那我们要准备什么？
0: 样品资料都备好就行了。我觉得我们为了表达诚意，你可能要学一点西班牙语。
2: 这是一定的。

欧了。

0: 这个可以，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小气。
1: 聊工作这么嗨吗？应该是后面的工作聊得很顺利。聊工作顺利，好。
2: 认识你是我的荣幸。
3: 嗯。
2: 伊索娜娜古纳菲亚。
3: 伊索，伊索。
2: 伊索娜娜古纳菲亚。
3: 伊索娜。
2: 伊索，你舌头是卷不起来是吧？
3: 你舌头卷不起来。
4: 伊索娜娜古。
1: 这就过分了。妹夫，控制，冷静，别冲动啊。我来想办法。
3: 伊苏娜娜古纳菲亚。
2: 嗯，对。
3: 伊苏娜娜古纳菲亚。嗯，好的。啊，那到时候麻烦你把他们行程什么的都发给我。嗯，
0: 你们好理解。
5: 梁总，梁总，来来来，我来敬你一杯来。哎呀，谢谢你，谢谢你一直跟我们合作，还帮了这么多的忙，谢谢你，谢谢你。
2: 哎，没事，以后我也算是咱严一方的人了。嗯，你要有什么需要的话，你尽管跟我说。
5: 没问题，没问题，谢谢。
0: 先干。
5: 对
0: 头，对上了。
5: 林总，
3: 林总，敬你。
5: 商场免单的事儿，还算数吗？
3: 还算数吗？
1: 算。
0: 谢谢申总，那我们随时去啊。
5: 整个方案都还是蛮不错的。
6: 那玲玲和你的好事我们都等着了啊。
1: 嗯，放心放心，谢谢谢谢。叫我聊天能聊的。哎，我们家乔林性格就这样，跟谁都能聊得来，没事儿啊，没事儿。
6: 电影很好，
3: 啊，真。
1: 这个脚量确实不是个东西啊，控制。控制不了，我得去一趟。
3: 那个
5: 明姐，
7: 都好多好多话想跟你说。从一开始的时候，我见到你，我就觉得
8: 来玩个游戏吧。射飞镖都玩过吧？谁要是射中红心，我现场转账10000。徐总，这第一镖得你来啊！
3: 不用，你们先玩。一起玩吧。
1: 你们玩吧。
8: 沈总要是不愿意玩的话，那咱们自己玩呗，徐总。

0: 老来了，
1: 那我先陪他们玩。
2: 那我先走了。

0: 喝点吧，你这心情不好，容易醉。谁说我心情不好？我心情好得很。你还跟我装什么呀？我在那边看着呢，许岩今晚就没留你，脸上就俩字儿：失望。景峰，你说。
1: 我是不是已经很够诚意了？
2: 够了！
1: 我使出了我所有的一切，用尽我所有的办法去追他，他不回头。景峰，我以后不会再理他了。
2: 不理，绝对不理。
1: 不会再打电话给他。嗯。
3: 如果我再打电话给他，那不行事。哎呀，别喝！哎呀，妹妹，已经让孟昭把蒋亮给安全送回去了。来，来，走吧。来，等一下啊，还有最后一个高音。
4: 嗯，唱着喝，走。
3: 走什么走啊？你坐下，咱俐好喝点。
4: 你还喝？你都醉了。我没醉啊。你说这样的话，我可就不高兴了。我是什么？我这是开心，我是高兴。我觉得现在一切都太好了。你陪我喝点啊。嗯，这是借酒消愁呢，是吧？
3: 哎呦呦呦呦呦！好。
5: 你说你不开心，让他走，你那会儿挽留他不就好了吗？人走了你就不开心。
3: 我没有不开心，我很开心。
4: 大家给我演，当我看不出来。
3: 我有你们，你们会爱我，我还有严一帆，这么多让我觉得开心的事儿，他要走就走。别回头，大胆的走。你别回头，我会回头吗？我也不会回头，无所谓，谁在乎？ 是在乎他时候没爱不爱我啊？
5: 喝！
4: 哎呀，别上去，
3: 不漱口。
4: 哎呦！

0: 哒哒哒哒，哒哒啦哒哒，滴滴哒啦。
1: 圆圆接电话，有事啊？圆接电话，
2: 你赶紧给我下来！你不是说再也不打了吗？我跟你讲啊，你喝多了给人打电话，人家更烦你。
1: 圆圆不会烦我的，他是爱我的，对不对，圆圆？
2: 浩明，我跟你讲，你审字被摘了啊！
1: 我不要审字，圆圆，我爱你。接我电话。
3: 我妈还把窗给开了。
4: 我听到有人在叫我。啊？
3: 谁？哎呦，我没人叫你。我俩过去。
4: 没有人叫我。
3: 没。
4: 谁？
3: 哎，好。
4: 哎呦我靠！哎呦，我太难受了。我要回家。
3: 好，回去呢，回去呢，马上到你家啊。
4: 不对，这不是我家，
3: 是你家呀？
4: 对了，我家不是这条路，我家在城东33号7栋，这是哪儿啊？
3: 这是去你家的路上吗？
4: 这不是，是个掉头。
3: 不是你去哪儿？
4: 掉头！
3: 你别乱去别人家啊！
4: 不是别人家，那是我家。
3: 那哪儿啊？我都不知道。
4: 我家。
3: 你家不是在鹿港吗？
4: 再大声一下。不对，掉头！
3: 掉！不是，你想想清楚到底是哪儿？你别乱去别人家啊！我跟你说，好好

0: 昨天晚上喝多了，没事，不会有人知道我在这儿。反正
1: 谁呀？
2: 哟，
3: 妹夫，醒了，
2: 这都快中午了，快起来吧。
3: 他
0: 怎么会在这儿？
1: 你怎么会在这儿？
4: 啊，我也在呢。
0: 妹啊，你俩昨天断片了吧？哎，想不想知道昨天发生了什么呀？
4: 赶紧穿好衣服，下楼看回放啊！
0: 你穿吧。
4: 没事，你先穿，我不看。

0: 压到了，压到了，
1: 不好意思，
0: 别动啊。
1: 慢点，慢点。
2: 姐夫，你真好，你陪我喝酒，你真好。哎，
1: 好好好，姐夫，到家了，到家了啊。好吧。
2: 这里怎么是酒吧？
1: 不是酒吧，你到家了。
2: 这里是酒吧。哇，好漂亮的酒吧。
1: 先坐下，先坐下。这有烤串。
3: 开门。开门。
2: 老婆。老婆。
1: 哎，你怎么来了？
4: 这不好赔钱吗？哎呦，
3: 到家了。嗯，我的

0: 知道，你干嘛喝这么多酒？
1: 不是，
0: 干嘛喝这么多酒？
1: 不是，为什么会有一个陌生男人在我身上？
0: 都几点了，弄到现在才回家。
1: 主任，你谁啊？
0: 你是谁啊？
1: 报警！
0: 这是我的酒吧，报什么警？
1: 这是我家，
0: 我的家，
1: 我的家。
2: 你说你把他带来干嘛呀？这都吵起来了。
1: 我想啊，他非要来这儿，让那司机掉头，我想。
2: 你可别瞎说，哪有这么夸张？哎，我这还搂着说呢，我一点没夸张。我要是夸张，我跟你姓。
1: 哎，
2: 算了，你也没姓了。
1: 那个，就是说，你俩昨天也在这儿住了一晚是吧？
3: 哎呦，
2: 如胶似漆呀！不要走，不要放我下来！我告诉你，三个数，马上放我下来！
0: 走，三，三，别说呀！哎呦，别说呀！哎呀，老婆。
1: 你好美啊！恭喜你超美！你终于回家了。你刚才听到我一直在喊你的名字吧？我就知道是你在喊我。
0: 听他就好。
1: 等一下，放下，快点放下！这个是谁？我的婚纱照呢？
0: 这个后背到底是谁？别着急，等我一下。这是我的后背。
1: 不对，别想骗我，这个比较瘦，看到没？这个骨比你瘦很多，是不是啊？
0: 这是我登基之前，这个我一个人。
1: 面对着我老婆，我老婆好美。在这里，老公，先把那个金枪鱼给煎，好吧？两面金黄，好吧？
2: 饿了，应该是没事儿。
0: 你要吃哪一条？要。
4: 这点，刚过去的。这点，这俩没一个清醒的。这要是再弄出点事儿来怎么办？咱俩不还是别走了吧？也对，只要真把火给吃了，闹出人命来，可不能这么干！哎，可不能在这儿啊！哎，这冷，这冷，
5: 感冒，感冒。
4: 我上卧室去，那个不是在上卧室，你们不知道啊，你俩玩的太疯了，哎，住在那儿，俩人是脱，哎呀，哎，都怕你俩冻着，怕感冒，你知道吗？所以给你们送上去了，那送上去还不老实。啊，行，那别说了，好不容易放假，我带他看电影去，走走走走，
1: 走了走了，
4: 我
1: 挺想看电影的。
2: 你想看就你跟他看去吧，我得谈恋爱去了，我走了，走走走，等等，
1: 要不咱们……我今天要上班。
2: 我也要上班。
1: 我昨天背包来了，
2: 我帮你找。
1: 谢谢。
0: 我也找一下。啊，这个没有啊，没有啊，
2: 这本书也没有。
0: 我看看，在哪儿？那边。
2: 哦，对，
0: 终于找到了，藏得很深啊。
2: 那个。

0: 你就走了？
1: 要不一起吃个饭再走吧？
0: 也好啊。
1: 那想吃点什么？
0: 都可以。
1: 吃什么？
2: 阿明，妈妈给你买吃的，你在家吗？

0: 我还没走哦。
1: 早上好，妈妈。
2: 看这个没坏啊，很结实啊。
1: 这我们家练这个淘金。
2: 哇，好像练三头。
1: 很好啊。哇，
2: 不错。
1: 练得很好啊。
2: 上班。
1: 很好。
2: 你上班。
1: 上班，上班。
2: OK， 我也去。好久
1: 没见。
2: 我要去健身。
1: 太真可爱了。
2: 妈，你要不要一起练三头肌？练不练？
0: 我买一点早餐，要不？
1: 刚好我帮你弄吧。
2: 我来帮，忙。

0: 你爱吃这个？
1: 嗯。
0: 平日在家你不是最爱吃它吗？多吃几个。妍妍，妈妈恭喜你赢得比赛。这阵子浩明有一件事替你高兴，对吧，浩明？
2: 嗯，对。
1: 据说浩明最近也帮了我很多，所以我也要谢谢他的。
0: 哎，妈有件事情还想麻烦你呢。晨晨马术比赛不是晋级了吗？想约一些小朋友到家里面开 party， 你最了解他的喜好了，你帮我回家来策划策划。
1: 没问题的，我到时候回去选几个方案发给您。妈，您帮我提前问问晨晨，他有没有什么想法，好吗？
0: 索性你跟我到家里来一起办，晨晨看见你回来肯定特别高兴，浩明也会高兴的，对吧？
1: 我到时候看看时间。
0: 啊，那就这么定了。这个也是你爱吃的。
1: 妈，我今天真的要回公司加个班，我这还没回去收拾拿个文件
0: 啊。
1: 那个你慢慢吃，我先走了。
0: 浩明送送妍妍。
1: 哦，不用，你再待在这儿好好吃。
0: 好什么好，赶紧送送了。

0: 不热。要开空调吗？
1: 不热。
0: 要不听点歌好吗？
1: 好啊。

0: 还是把它关了吧。我妈就是这个性子，想什么就说什么，不顾别人的感受。
1: 不会啊，我觉得挺好的，坦坦荡荡的，又不藏着掖着。

0: 对了，你先说。最近研一方怎么样？很好。比赛顺利结束之后，销售也回归正常了，所以我们第三批已经在工厂赶制了。那挺好的。我看网上现在大家对手工织锦非常认可了，那接下来你有什么想法？ 接下来我还想做更多传统织染工艺谱系的开发，比如说蜀锦，你有听过吗？嗯。香云纱、夏布。嗯。而且我想做一期全新的系列，是关于天然的草木染工艺，我觉得应该会很特别。不过这个工艺是要提前去学的。真好。
1: 你刚才想问我什么？我是想问你跟巴莱钦先生的合作顺利吧？嗯，跟他很好。还有，巴莱钦夫人非常关心你的近况。哦，对，我还想好好谢谢他的，最近太忙了。明天晚上你有空吗？
0: 约他们一起吃饭。好啊，我来请客。不行，我来做东吧。明天晚上6点钟，我发你地址。
1: 好。
0: 不知道那个巴莱金先生喜欢喝果酒还是洋酒？行，我多备点。你明天还要
1: 喝酒吗？当然啊。 那次跟他喝得不过尽兴，我跟你说，酒是个好东西，喝多了之后可以拉近大家的距离，提升好感。你明天就别喝了。我可以喝。要加油了。
0: 我一定会加油的。
1: 你车该加油了。

0: 版型和面料都已经和工厂对过了，他们会优先的做我们的服装，第三批的上新时间应该可以提前了。不要三长定金了。他们工厂那厂长啊，不知道变脸有多快呢，恨不得倒贴上来。哎，谁让我们拿奖了呢？所以说啊，只有自强才是真理，自己强了，全世界都会对你微笑的。嗯。
1: 工厂那边你再盯着点啊。嗯，没问题。今天会就开到这吧。嗯，早点回去。
2: 好，谢谢。
3: 来，给你，多一些水。你今晚上有事吗？
2: 有哎。嗯。
1: 你好，哪位是研一方的负责人啊？
2: 哦，你好，我是雪。
1: 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顾北镇，静肃中心主任张恒玉。哎，我的名片。哦，
3: 你好。
1: 知道你们服装大赛拿奖了，特意过来拜访。哦，您是过来订
3: 货的。
1: 实在抱歉，我不是来买衣服的。跟二位说一下我这次的目的。这是我们顾北镇的宣传册，您看一下。这是我们泥塑节草木染宣传液，您看一下。啊。 我们古北镇有特色，非遗草木染。知道你们帮别的地方把手工织锦宣传出去了，我就在想，能不能来我们这儿帮我们草木染推广一下？
3: 我们不正好有计划要做这个系列吗？
1: 我来对了啊！太好了，太好了！我实不相瞒，二位，我们为了古北镇的。

0: 宣传旅游计划邀请一批的博主来我们这考察，我们要挖掘不同的宣传点，但是草木染非你们公司做不可呀。
1: 谢谢您，谢谢您张主任对严一方的信任，我们对草木染工艺非常的感兴趣，具体的合作模式我会再联系您的。我还得提前去学一学有关草木染的相关知识。
0: 徐董，我们镇上有草木染工坊，你们人来就行，体验课我给你们安排好。哎，对，这是我们顾北镇出的邀请函给二位。
1: 好，太感谢了。
2: 就非常感谢二位。
0: 那先这样。
1: 嗯，我送您。
0: 不用不用不用，你们忙你们的，我们镇上见啊。再见，
3: 慢走。
0: 哎，
4: 这是想什么来什么哈，
1: 心想事成了。对了，把之前我们搜集的草木染的相关资料整理整理，叫让大家一起开会。
4: 好的。
5: 徐总，
1: 走。去哪儿啊？
6: 还发现一家很好吃的云南菜，走啊，今天一起。
1: 哦，我今天有事儿，我走了。嗯，
6: 走了。
5: 乔总，咱们去。
4: 我也有事。
5: 不是，就咱俩没事儿，
6: 就咱俩就行。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里好美啊，
1: 超级美。
2: 来了。
0: 嗨。
1: 哎，
2: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2: 欢迎欢迎，
0: 小沈总又见面了。
2: 你好，里面准备好了。
0: 好，谢谢。

0: 你有什么事情，莫斯蒂？我只想给你一个好心的提醒。我不用你的提醒，谢谢。你不想知道沈浩明这次叫你来的目的是什么吗？应酬，还是陪他作秀？看来沈浩明把许小姐骗得很辛苦啊。可能你还不知道，巴莱金对金达集团有三个月的考核期。
1: 严一芳有难的时候，他鞍前马后的帮你解决问题。你有没有想过，他所做这一切的目的，只是为了稳住你，
2: 不让你离婚。所有的一切，只是生意上的考量，并不是爱你。
1: 这次来京州，打算待几天？
2: 我这次呢是陪我老公来的，他这次是聊一个跨国合作考察的事情。对了，你老公的公司在我们合作的候选名单。
0: 但是会对所有的候选企业有三个月的考察期，那就等三个月之后的好消息。沈浩明接受采访的时候力挺爱妻，情比金坚，真是令人动容。如果商界有奥斯卡的话，一定非他莫属。对了，沈浩明接受采访那两天，金达的股票连续拉了两个涨停，看来广大股民。
3: 真的很想看到情比金坚、相互扶持的模范夫妻啊！
0: 小神弄这招，既帮了你，又让巴莱金夫妇看在眼里，
3: 而且还在股票上大赚了一笔，简直是一石三鸟。

0: 真是让人佩服。
1: 据我所知，今天这个饭局就是为了让巴勒金夫妇相信你们是模范夫妻，感情稳定。
0: 他还买了营销号，准备在饭店附近偷拍你们俩，
1: 发些恋爱小通稿，做戏做全套。哎，如果沈浩明搞定了巴勒金的合作，他进董事会也就八九不离十了，
0: 没准还一石四鸟。
2: 说完了吗？
0: 差不多了，我只是想提醒你，在生意场上，凡事还是要多一层考虑的。

0: 沈先生，三个月考察期可要开始了，我很希望最终能和金道合作。
1: 我们也是，我跟许岩都很高兴在中国再次见到你们。
0: 你夫人的事情怎么样了？
1: 我们俩和好了，她一会儿就到。
2: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巴莱金先生，
3: 妍，我刚好在聊你呢，
4: 好久不见了，
3: 亲爱的，
2: 真的太开心见到你了。严一方最近太多事情了，我脱不了身，早就应该来拜访了。
3: 没关系，
2: 给巴莱金先生还有你带了茶宴。
3: 哦，谢谢你，太客气了。
1: 我们坐下来聊吧。
2: 我和索菲亚姐姐坐一块吧。
3: 啊，你记住我本名了？
2: 为什么记不住？哦，我感觉你瘦了很多啊。
3: 真的吗？
0: 徐小姐，公司的事情我都听说过了，好在有惊无险。
2: 是的，多亏了您的夫人穿了严一方的礼服，给我们做了这么硬气的代言，才会有现在的好结果。
3: 没有啦，是严一方的服装优秀。
0: 小沈的采访我也看到了，他的胸襟格局真是让我敬佩。我们这些商场上的男人在外面叱咤风云，也不乏贪爱妻子的，但要做到像沈先生这样承认老婆比自己厉害，这很难得。
1: 谢谢。
3: 是啊，当时小沈总找我去严一方挑礼服，我就知道了他是想帮你。回去我就跟我先生说，他们怎么可能有矛盾呢？如果不是爱一个人爱到心里的话，他是不可能做得这么周全的。
1: 客气了，这是我应该的。妍妍，我们跟他们喝一杯。

0: 我的确是要感谢我老公，他在背后默默地帮我做了很多事情，甚至有一些都是我不知道的。浩明，这杯敬你。
1: 如果你们这次合作成功的话，一定要邀请他们来俄罗斯去我们家玩，好不好？
2: 好，你俄罗斯不热心，
1: 我说欢迎你们来，
0: 谢谢，多吃一点，
1: 吃吧。今天谢谢你哦。哦，对了，千万不要忘了帮我订礼服哦。
0: 你放心吧，一定要给你量身定做的。不过可能会需要一
2: 点时间，那我们就在交流会议上见。
3: 期待跟你见面。
2: 再见。
3: 再见。
0: 再见，白乃金先生。
2: 再见。
1: 好。啊，大苏伊达尼亚。
2: 再见。
3: 再见。
4: 今天的酒是不错。
1: 对呀。
0: 我先回去了。
3: 爷爷，
0: 戏我已经帮你演完了，
3: 你先听我解释。
0: 巴拉金先生是不是给了金达三个月的考察期？你不需要跟我解释的，你的确是帮了我，但你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为了拿下合作，巧妙地利用了一下身边的人而已，是你的作风，还是原来那个你？不过现在你可以如释重负了。
3: 好，我承认，我让巴莱金夫人穿严一方的礼服，还有我接受的采访，是为了让巴莱金先生可以看到。但今天晚上请你来，不是让你来演戏的。
0: 可巴莱金先生还是看到了你想让他看到的假象，对不对？
3: 什么假象？难道我们两个人相处这段时间发生的这些事情都是假的吗？
0: 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再这么争执下去，你请的营销号可能就要拍到不满意的照片了。
3: 陈琳，过来一趟。

0: 小沈总，严谨，他拍的东西已经全部删掉了。我真的只是拍景，一不小心才拍到人的。带他走吧。
1: 那，走。
0: 那个人鬼鬼祟祟，我也想知道他在干什么。我有这么笨吗？请一个这样的人来偷拍，陈琳不比他好吗？
1: 我明白，跟巴拉金先生的合作对金达来讲至关重要，但很显然是有人要利用我们两个的关系，让你失去海外市场。
2: 那个
1: Steve 不止一次找过我了。我知道，他背后的公司叫斯托公司，整个背景很神秘。
2: 他只是个台前的小丑，但是背后的人是什么来头，我确实不知道。这不是我应该操心的事情，而是你。人情我已经还了，祝你接下来的合作一切顺利。我什么时候让你还我人情了？我是这样的人吗？我也想知道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1: 很遗憾，我一直都看不清，但我现在想明白了。以后你想帮我，我会大方接受的。毕竟我们都是成年人，讲究利益是很正常的事情。你和我之间的关系，就保持各取所需就好。 做不了夫妻就当朋友，保重。

0: 这回这逼上梁山，我是权力高度下放，完全让内行领导内行。是我没有能力，对不起大家。
1: 。
2: 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4: 妙可蓝多奶酪棒，
2: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2: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妙可
2: 蓝多妙。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3: 妙可蓝多奶酪棒，
2: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2: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陈琳，你觉得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1: 善良、睿智、豁达、有远见、有胸怀，遇事不慌，运筹帷幄。
0: 是晋达的小沈走了，还是沈浩明？
1: 这不都是您吗？小沈总，其实我有个建议。我们不是打算在古北镇投几个文旅项目吗？而且每年你也都带晨晨过去，那边山好水好空气好，

0: 要不也去散个心？
1: 公司一堆事，
0: 与其烦恼工作吧，不如把公司的事先放一放。我听说那边正在办什么民俗节，那个美食街，手工艺、扎染、草木染都有，可热闹了。
1: 帮我处理一下公司的事，这几天我出差。
2: 嗯，明白您的意思。事后这边我们会再讨论一下，给您反馈。好，先挂了。
3: 林姐，这是我做的全网付费推广计划，我接下来打算在全网上传6到8个资质视频，在发布的1到2个小时之后，如果我们的完播率、点赞数据、评论等数据都还不错，就进行付费推广。
2: 好的，按你说的做，我先看一看。
3: 好的，严姐，那我先出去了。
2: 好。
4: 妍妍，看一下，然后签个字吧。
2: 嗯。
4: 哦，对，古北镇的张主任刚给我来电话了，问你什么时候去。
2: 全忘了。对不起啊，事情太多了。
4: 没事儿，好好放松一下吧，趁着这次考察的机会，给自己放个假，别什么事都憋在心里了，好不？
2: 等这一期的内容上新了，没有问题的话我就去了，那这边就交给你了。
4: 好啊，
2: 辛苦了。怎么了？
4: 把字签了吧。

0: 把你给盼来了。你好，哇，你好，好久不见，张主任，这段时间麻烦你了。
1: 不麻烦，欢迎徐总莅临我们顾北镇考察，路途电波您辛苦了。
0: 这里比我想象中美太多了，
1: 里面更美。这样，我带您参观一下。
0: 好，
1: 您的住处就在前面。
0: 谢谢。哇，
1: 这发展的很好啊。
0: 是啊。
2: 所以得需要徐总这样的人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好的，放心吧。
2: 慢走，慢走啊，来。
3: 怎么样？
2: 哎，还别说，没几天滑得有模有样，比我都强。
4: 还是你教的好。
2: 哎，谢谢。

0: 北方建筑的厚重与大气，但是又有南方江南水乡的婉约和灵秀，就和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太特别了。
1: 我们古北镇这两年发展的是越来越好，我们建了自己的食堂，游客中心，有机蔬菜基地，还有草木染工坊，这些都大大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0: 那这发展的也太好了，
2: 游客知道的不多呀，
1: 所以得需要像徐总这样的人帮我们推广推广，宣传宣传。
0: 放心，我们连一方肯定是尽力。
3: 干嘛去？
1: 啊，那个荆州来领导了，带他参观参观。
0: 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0: 我是许岩。
3: 哦，你好，
0: 我们是不是在哪见过？
3: 我也觉得有点眼熟。
1: 我介绍一下
3: 啊，
1: 这位是我们镇上山顶坝的老板娘，这位是徐总。
0: 老板娘您好。
3: 徐总你好。那个我们这个山顶坝呀是全古北镇看风景最好的地方，
1: 对，
3: 下次你来一定给你打折。欢迎你啊。
0: 我很荣幸。
3: 好，再见啊。
0: 我一定会来的，放心吧老板娘。
3: 哎，好好好，
1: 太热情了。
4: 老五，
5: 哎，小沈啊，你干啥去啊？今天不来我这店里做风筝了？
4: 不行，我要去工房去草木染。
5: 哎呀，你上回做那个风筝啊，做的可好了，全卖光了。你这把我手艺全偷光了，我咋弄啊？
4: 那我下一次是不是可以直接开分店？
5: 你哎呀，你直接把我这店包了，你当店长得了呗。
4: 不
5: 是，哎，你上回让我做那个龙舌兰那风筝，做好了我给你拿啊。
4: 好，好。
0: 咱们这个草木染。

0: 课程什么时候开课啊？
1: 行程我都给你安排好了，飞一传承人的工坊就在你住的附近，你先办入住，
2: 休息好了，马上就去，想体验多久体验多久。
0: 太感谢了，
1: 这是上一节。
3: 行，那你先忙去啊，我这还有好几个风筝呢。行，慢点提啊。
1: 这家，这个风筝特别有特点。能放得又高又远，经常以为放没了，一拽哎又回来了，经常觉得哎是不是放丢了，这一拽线又回来了。很多人特别喜欢他家的风筝。徐总
0: 啊，
1: 想什么呢？
0: 哦，没有。
1: 那我们再往前逛逛。
0: 嗯，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民宿了。你住的这个房间啊，是我们主任千叮咛万嘱咐，是专门留给你的最好的房间。
4: 谢谢华姐，谢谢主任。
5: 应该的。
0: 啊，对了，我们这镇子上啊，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我们给你准备了个小电瓶车，你可以随便溜达溜达。
5: 徐总。
0: 啊。
5: 会骑吧？
0: 会。
5: 我以为你愣着是不会骑呢。这样，您先好好休息，然后休息好了给我打电话，我让你看看我给你安排的行程。
4: 辛苦你了，主任，辛苦了。
5: 那你先休息吧。
0: 哎，好。
5: 好，
0: 拜拜。
5: 走了啊。
4: 啊，不会叫。

0: 古人在漫长的历史生活进程中就累积了大量对色彩的感悟，并且找到了从大自然中提取颜色的办法。咱们的草木染呀，正是使用天然的植物给纺织品上色的技术，来于自然，归于自然。像《天工开物》里面呢，就记录了20多种用植物染色的办法。啊，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呀，就是天然、环保。你们看一下，青、赤、黄、白、黑这几种呢为原色，原色混合就可以得到间色，再通过眉染、拼色、套染等等的一个技术就可
1: 以。不好意思，老师，我迟到。啊，
0: 没关系。通过这些技术就可以得到无穷无尽的颜色了。而且呀，草木染对面料的选择也不是唯一的，像丝棉麻其实都可以。那你们知道想要染出这些颜色都会用到哪些植物吗？
1: 草木染是将山川万物的颜色幻化在面料上，比如要染绿，你可以通过鲜叶子还有那个槐米啊染泛花，如果染黄的话，你可以通过姜黄、艾草、栀子也可以。其实我们平常吃的那些蓝莓、杨梅，还有紫甘蓝，这些水果蔬菜其实都可以当作是染料。
0: 沈同学说的对，不愧是多上了几天课啊。那今天呀，咱们就进行一下基础染色的尝试，你们跟我来。

0: 咱们的桌子上呢有一些素坯，大家可以挑选一个喜欢的颜色进行染制。其实很少有人知道，咱们中国传统的24个节气都有自己对应的色彩。就像冬天的小雪节气，起于龙高烟紫，成于蚕紫，转而胭脂水，合乎胭脂紫。
1: 秋泽老师，我读大学的时候看过一本

晋的古书上没有记载，王座通云之台，亦曰通霞台，以龙高为灯，光耀百里，烟色丹紫，龙高烟紫。我一直都很想知道。

呢可以揉搓一下布料，力道不用太重，让它均匀上色就可以了。咱们今天呢是选取松木上色，松木的上色力度比较强，但松木本色为红色，想要出现紫色的效果需要加入碱去进行固色，这样呢才可以渲染出自己心里想要的也是唯一的龙膏烟紫。剩下的就交给时间了，到底能不能染出龙膏烟紫，一切都充满了不确定性。

0: 没想到第一天你们就能染出这么好看的紫色啊！那明天咱们再来试一下蓝色，
1: 没问题。

0: 你不要跟我说是巧合，真的是。怎么了？巴赖金先生也来了。我跟你说过的，做人要坦坦荡荡，不要藏着掖着。你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说，这一整天下来，又是邻居又是同学，你想干什么？我是真的已经住在这里好几天了，我会信吗？
1: 哎，我不是向你解释啊，但是我真不知道你已经来了古北镇，好吗？
0: 随便你，无所谓。
1: 如果你不高兴，我可以走。
0: 不要在我面前出现就行。

0: 喂，怎么了？
1: 进湖北镇啦，怎么样啊？
0: 挺好的，这边特别美。沈浩明住我隔壁。
2: 什么情况呀？他去你那儿了？
1: 还住在你隔壁呢？
0: 我怎么知道？
1: 还能干什么呀？多明显，这不就冲着你去的吗？天哪，锲而不舍呀！哎，但是我觉得啊，这招人喜欢的可以叫锲而不舍，迎难而上；这要是招人厌烦吧，他应该叫死皮赖脸、狗皮膏药。
0: 不是，也没有这么严重吧？
1: 哎呦呦，
2: 心疼了！哎呦呦，舍不得还不肯承认了。
3: 你还是我姐，你忘了她一石三鸟啊？
2: 我就是因为是你姐，我才得说句公道话。
1: 你先别管那个什么一石三鸟的事儿，你说她帮助了严一方啊，又算是帮助了自己。她作为一个上市公司的总裁，
2: 这不是智慧的表现吗？你说她要真是个恋爱脑，你能受得了啊？
0: 只是我每一次跟她发生什么事情，中间都缠着利益，所以让我搞不清楚她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2: 你就是不肯面对自己的内心，你是不是还放不下他？
1: 不说话，好，不说话就当你是
2: 承认了啊。妹妹，其实我真觉得他还挺好的了。
1: 你说你拒绝人家那么多次，他都没有放弃，你冲他这股劲儿，他追谁追不到是不是？
0: 沈浩明是不会追别人的，就这样吧，挂了。
4: 还没下班呢，
2: 我手头上还有些活没有忙完呢。
4: 这一个人也太辛苦了，你就应该跟许源一块儿去，有山有水的，去那儿散散心，也当找找彩妆灵感。
2: 那也总得有人看着公司啊。你怎么还没走？
4: 哦，那个最近有个供货商的钱得付了。我看了一下，咱们账面的那个钱啊，不太够了。
2: 还差多少？
4: 一百万。
2: 一百万？
4: 嗯。
2: 哦，因为我们最近跟工厂追加了一笔定量，着急赶制下线嘛，就挪了一笔钱先垫付给了加工厂那边。
4: 哦，那行吧，那这事我处理。啊，你这一个人撑着公司，得劳逸结合。还没吃饭呢吧？我去给你买一个。
2: 哎呦，不用了，不用了。
4: 你最爱吃的卤肉饭。哎，
2: 真的不用了，林涛。
5: 哎。于医生，
2: 你怎么来了？
5: 知道你加班，然后今天没事儿过来陪你。工作又不差这一天，于医生都来了，你们俩赶紧去吃个饭，早点回去休息。
2: 那你来了，我就不加班了呗。你等我一下，我了啊。
5: 哎，
2: 好，帮我把电脑关一下吧，谢谢。
5: 好，一会儿吃啥？
2: 吃个火锅吧。

0: 听到没有？
1: 听到了，你放哪儿了，老婆？
0: 就在箱子

0: 好找一下。
1: 许小姐，请问您的房间还需要打扫吗？
2: 哦，需要，谢谢。啊，不好意思啊，我想问一下，之前住在这儿的客人呢？
1: 已经退房了。
2: 真走了。
3: 现在咱们桌子上摆着的这些呢，就是用于染色的原料了。大家不要看这些东西啊，看似平平无奇的，实际上呢，它们每一种都有着不为人知的另一副面孔。许岩同学，
2: 秋森老师，
3: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2: 不好意思，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3: 这个呀，叫马兰草，咱们常见的靛青蓝就是从马兰草中提取出来的。
2: 蓝色？
3: 嗯。
2: 这个可以染出蓝色，
3: 是啊。
2: 来，我们看一下
3: 这个马兰叶子呀，需要浸泡数日才能吸出色素，再加入石灰啊，打淀沉淀，就能得到青蓝色的淀泥了。那今天，咱们就试着用这个淀泥染蓝色，跟我来。

0: 你好，老板。
1: 哎，这边看看啊。嗯。嗯，哎，那个，这都是纯手工做的，你看这喜不喜欢？随便挑个风筝，
0: 很好看啊，
1: 纯手工。
0: 好，我是想问一下，您这儿有这个龙舌兰的风筝吗？
1: 那可得是专属定制。
0: 定制龙舌兰风筝的那个人，您认识吗？
1: 小沈嘛，
0: 金达集团的沈浩明，对吗？
1: 那我都老熟人了，我跟你说，你看路上来的时候啊，你看没看见那的游客中心啊，啊，蔬菜基地，还有我们的食堂，全是人家金达集团弄的，弄好些年了，我跟你说。
0: 所以他没有在演戏。
1: 演了。
0: 演了。
1: 演游客了。刚开始啊，我们以为是个普通的游客，后来呢，真让人说啊，人家是金达集团的人，特别有意思。上回来我这个店里啊，说，哎，你这风筝都纯手工了吧？你教教我吧。那人家盖摩天大楼的就是不一般呀，学了可快啊。他做那风筝嘛，唰全卖出去了，给我这手艺全偷光了。这回来我这儿不学了，去哪儿呢？去俺镇上最有名的那个草木染去了，去那儿偷去了。你，哎，那个你是认识他吗？你是他朋友？
0: 同学。哦，
1: 那你这风筝喜欢，他可以挑一个。
0: 很喜欢啊。这个我要啊。不过我还想定制一个龙舌兰的风筝。
2: 小沈总，我还真有一事想不明白，您说您来古北镇到底是为了人来，还是为了学草木染？
3: 他说过想开一个草木染系列，所以我要提前过来帮他了解一下这个学问。他因为巴莱金先生的事情还在生我的气，我只能为他默默做点事情吧。
2: 您这是爱屋及乌啊，但是既然在这儿已经碰到了严姐，那就是天大的缘分。您说您干嘛还从民宿搬出来，非得躲着他？
3: 你以为我想吗？换作是我，我也不会相信这么巧合，好吗？他现在肯定误会我是那种耍心机、死缠烂打。他还跟我说，不要再出现在他的面前。我不想惹他生气，只能躲着他。哎，
2: 男人做到小沈总这份上，简直是吾辈楷模，跟我学两辈子。
3: 差点忘了，跟主任约好了话剧彩排。
2: 排练？哎，排练你吃两口再去啊。
4: 话剧《铡美案》选角正式开始。
5: 好。

0: 民宿老板娘说晚上在戏台搞什么话剧彩排。
1: 啊？他演什么剧啊？
0: 好像是什么陈世美，
2: 他说他演公主。
1: 啊？真的吗？走，去看看。
0: 哎，你可不能变成陈世美啊。
1: 那当然，我会是你最牵强的后盾。
0: 就你嘴甜。

0: 世美，你可认得你的妻子秦香莲？
1: 包大人，我才是陈世美唯一的妻子。如果他秦香莲肯撤诉，我愿赏他银钱500两。
0: 仗势行凶，不知悔改，欺人太甚！来人啊！斩！
2: 哎，等一等，我的意思是说，能不能改一下剧本？
3: 什么意思啊？
4: 好好，你说。
2: 既然是新编嘛，是不是应该有那种新时代的意义啊？铡美案放在这个时代，我觉得主角不应该是陈世美，
3: 那是，
2: 而是两位女性啊。你想一下，陈世美这么忘恩负义、趋炎附势的人，怎么值得两个女人去争夺她呢？
4: 对，
0: 醍醐灌顶！哎呀，
5: 小沈总，高见呀！
4: 是真的爱演戏啊！
0: 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你看，你是不是要这么想的？秦香莲追夫追了1000多年，现在追到了我们古北镇，那是一种何等的缘分啊！我们为了这样的缘分，是不是应该让秦香莲享享福，舒服舒服？反追，男追女，就让陈世美追妻。
6: 哎，就是这个意思。我说我怎么一直入不了戏的？对对对，就这么演。
2: 追妻，
0: 高见呀！
7: 追妻好，我要看追妻啊！
8: 对对 对, 对，说的真对。好，
0: 那您的提议，那你编一下吧，是不是？我们都跟着你的节奏走。
2: 好主意。我还有急事。
0: 哎，小陈总，
9: 不用过一个。
0: 你的提议，你不改，你去哪儿啊？小陈总。你别啊！你的提议，我只是明白了你的提议，但是我不会改呀、
4: 你躲着我干什么？
2: 我没有。
4: 我会吃掉你吗？
2: 我困了。
4: 困了还是心虚？
2: 你不是说过不希望我出现在你面前？我怕惹你生气。
4: 那你就离开古北镇啊！
2: 我来古北镇是为了学草木染。
4: 你学什么草木染？
2: 希望有一天跟你遇见，能跟你有一个共同的话题。
4: 你又要搞什么花呀？
2: 我是说真的，你之前不是说过想学草木染吗？我想提前亲自学一下，万一将来可以成为我们的话题。而且你之前提过的那个问题，我希望可以在这里找到答案。希望你不要觉得我在演戏。
4: 那你慢慢找吧，不用刻意躲着我。
2: 我还可以当你的同学吗？
4: 别迟到就行。

0: 你缠缠绵绵片。
1: 咱们古北镇从事古法染制技艺已经有10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这里展出的呢就是我们古北镇工匠们创作的作品。你们之前了解了理论和简单的实践，在这里呢可以更加直观地感受一下草木印染的魅力。你们看

0: 这边呢是扎鞋，民间俗称扎染。
1: 草木染就是有一种自然和岁月结合的感觉，很安详，很舒适。
0: 前面呢就是夹鞋了。
1: 夹鞋？
2: 嗯。哎，这个很有传统的古着感，这个蓝色也很有力量。
0: 在这边呢就是蜡鞋了，也就是咱们常说的传统手工蜡染。你们知道这个呀是得先用蜂蜡每一笔先画出来再进行染色的，不过现代工业呢可以用机器就可以模仿出手工蜡染的这个效果，而且价格低廉，所以坚持纯手工的匠人现在越来越少了。
1: 不好意思啊邱泽老师，这一幅是没有真迹吗？为什么是图片啊？
0: 这个是我们古北镇一位老师傅的手笔，但我们借不到原品，所以就只能展出照片了。
1: 古北镇的师傅？
0: 对呀。
1: 这个图很有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特点，居然是当地的师傅。
0: 这位老师傅呀曾经在苗族的村寨里生活过，所以呢就把那儿的蜡染技艺带了回来。你看啊，他的创作特点呢也是比较偏于传统的那种。
1: 我们品牌严一方的设计师就是来自少数民族的彝族，如果他能看到这样的蜡染图应该会很兴奋。邱泽老师，能不能给我一个联系方式，我想要问一下这个图案的授权。
0: 这恐怕要让你失望了，他3年前就不做蜡染了。
1: 为什么？
0: 大概是创作不出来了，反正他现在挺抗拒谈蜡染的，就连挂在工坊的作品都让他收回去不见人了。
1: 那如果这样的话挺可惜的。
0: 你倒是可以试试，不过他能不能答应我就不清楚了。
2: 这个初大师我倒是认识。
1: 你认识？
2: 几年前金达在古北镇办过那种乡村送福利的活动，我给初大师送过米面油，去年来古北镇的时候也见过他，但是他属于那种深居简出不怎么跟人交往的人，我也是刚刚才知道他懂得蜡染的工艺。如果你想见他，我可以陪你一起去。

0: 哟，小沈，你怎么来了？
1: 给你带点米面油。
0: 哎呀，太客气了。嗯，这位是，啊，
1: 我朋友。
0: 哦，来来来来，
2: 他让了。
3: 随便坐啊，我给你们沏壶茶。嗯。

0: 小沈，你可是有日子没来了。对，最近工作比较忙。哎，你上次来啊，教我的那套园艺技术太棒了。你看看现在长多好。
1: 我看到了，下一次我来啊，必须带给你几本很好的园艺书。
0: 谢谢谢谢。哎，
2: 你的朋友是？啊，楚大师您好，我是许岩。 我在荆州有一家自己的服装公司，我就跟您直说了，我们现在正在尝试加一些非遗文化融入到服装设计里。我们在染布坊的展厅里看到了您的蜡染作品，实在是太惊喜了。如果能将您的作品做进我们最新一季的蜡染的设计里。 我想应该会很有意义，所以图样版权，希望您能授权给我们。
0: 你没听说过吗？早就不干了。
2: 那可不可以将之前的作品？

0: 我是冲着你的面子让你们进来的，
1: 大师，你先不要生气，他是被你的作品打动了的。嗯，
2: 不好意思啊。
0: 行行行，别忽悠我啊！我那点东西能打动谁呀？我实话告诉你们，我的蜡染宁愿烂在家里，我愿意，我高兴。
1: 没别的事儿，你们先撤了。大师，您可以再给我们一点时间，让他可以再介绍一下。
2: 我想了一下，我觉得确实是我太冒犯了。我一坐下我就跟人家聊工作，所以人家才会这么大的脾气，这么不舒服。
1: 这个不怪你，只能印证他对蜡染还是非常抵触。不过他应该还没有完全放下。
2: 啊，我正要跟你说，刚才我在他的后院看到一个塑料布下很多蓝色的染布。
1: 你看到水缸里染的那种板蓝吗？是染蓝用的植物原料，比方说你一个不吃香菜的人，怎么会在冰箱里存放香菜呢？嗯，
2: 那他为什么？
1: 我带你见个人，镇上的百事通。
2: 谁啊？
3: 老初啊，3年前就离婚了，他就是找借口，他自己创作不出来了，没有灵感了，找个台阶下呗。
2: 没灵感了？
3: 嗯，
2: 为什么会没有灵感？
3: 离婚了，没人给他染布了呗。老初虽然也会蜡染，但是做靛蓝呢，确实是出师娘更拿手。他俩一个画，一个染色。别说啊，出师娘染的蓝色呀，就是好看。
1: 那他们这么般配，为什么要离婚呢？
3: 出师娘呢，是贵州的苗女，19岁的时候啊，遇到了来苗寨学染布的老初，那是一见钟情啊，非要嫁给他。就这样，跟着老初离开了家乡，来到了这儿。
2: 那这样听起来的话，很浪漫的呀。
3: 哈，前面多浪漫，后面多难看。出师娘觉得老初跟不上时代，老初呢觉得老婆嫌他没出息，挣不着钱。这两个人过日子心里都有气儿，可不就过不下去吗？索性离了吧，老死不相往来了。
1: 一个会画，一个会染，现在就好像钢笔没有了墨水。
3: 什么呀？我觉得都是借口，你们男人都一样。不是说你啊，
2: 我刚才听下来，他们之间没有原则性的问题，而且矛盾也没有说多大，所以为什么不和好？初大师和初大娘是因为蜡染而相识，现在初大师不肯再做蜡染，很明显是在跟这段感情较劲。我只是觉得，可惜的不是蜡染，是他们这段感情。

0: 怎么了？感冒了？
1: 可能吧，有点冷。
0: 哇，你这太烫了，是不是发烧了？
1: 没事，我一会儿休息一下就好。
0: 你这不行啊，让于医生过来接你吧。
1: 他今天有一台大手术，我就发个烧，别让他分心了。哦。二姐公司现在这么忙，也走不开啊。
0: 是不是因为那个贷款的事啊？
1: 我今天一整天都在跟各个供货商商量，看能不能稍微给缓一缓，全部都不松口，着急死我了。
0: 那亮总那笔投资呢？
1: 远航是要我们开拓线下市场，那部分投资是定向的，早就预算出去了呀。
0: 我也跑了几家银行，问了贷款的事儿，以严一峰现在的规模，能批下来200万的额度。
1: 真的？
0: 你先别激动，我先跑着。有什么眉目了，咱们再准备资料。
1: 行啊，
0: 我给你找个温度计试试。啊，
2: 哟，39.8，玲玲，赶紧，咱们去医院，快快快！
1: 哎呦，没那么矫情啊。

0: 玲玲，你赶紧歇会儿，我去烧水，你把药吃。
1: 不用了，林导，我自己可以的。但可能得麻烦你帮我回公司取一下我的手机。
0: 那行，那我帮你去取，你自己注意点啊。
1: 谢谢啊。
0: 没事。

0: 哎，于一鸣，
1: 林涛，乔林手机怎么在你这儿？他人呢？
0: 他发烧了，怕影响你手术，没敢告诉你，
1: 着急送他去医院，手机落公司了，我帮他来取了。
2: 那他现在在哪？
1: 在家休息呢。
0: 你赶紧回来吧，我也往回走，咱们家门口集合。
2: 好好好，我现在往回走。
3: 领导
0: 来了。
3: 林林呢？
0: 人在屋里呢，烧已经退了。挺危险的，差点拖成肺炎。把手机。
3: 谢谢。
0: 小事。哦，那个，我送他回来，你别多心啊。我现在跟他就是同乡跟同事的关系。
3: 啊，不会的。啊，
0: 那就好。那个医院开的药我放在桌上了，怎么吃我也都写好了。你是医生，肯定比我懂。那你赶紧去吧，我走了啊。
3: 哎，林导。
0: 啊？
3: 这次多亏了你啊。
0: 照顾好乔林，我去了。
4: 朱大师，
5: 你们怎么又来了？
6: 哎，
5: 这儿不欢迎你们。
6: 朱大师，
5: 别叫我大师，我求求你们了。我就不明白，染布的人多了，找别人不行吗？
6: 我们
4: 老师好的作品要跟大家分享的，你藏起来不让大家看见，那你永远不知道大家对你作品的看法。好，你说你没有灵感，无法创作，那你为什么不开放一下自己跟别人交流呢？这样你的作品才会有源源不断的生命力。
5: 好小子，我用不着你教我。
4: 我不敢教您，老师，我只是想帮你突破你的瓶颈，看看有没有让你继续创作的可能性。我跟你说，新的事物其实一点都不可怕，现代科技可以辅助人类。对于一些创作的一些困惑，比如说有一些纹样你纹不出来，画不出来，可以找 AI 帮忙吗？技术是服务人类的，也给我们的创作。
5: 纯属胡说八道，我就不相信什么 AI。 如果电脑可以代替人脑，你玩电脑去，找我干什么？你以为创作那么简单吗？
4: 电脑当然代替不了人脑。你其实不是抵触新事物，你是怕自己被改变，是不是？
5: 你说对，我就是不变。我之所以有今天，就是一直坚持做我自己，从来不迎合别人的眼光。
6: 所以你根本不是抗拒蜡染，而是不敢直面自己的内心。如果像您所说的，不再蜡染了，那后院的板蓝做什么用呢？您和您的妻子是夫妻，也是最好最好的搭档，所以没有他来给你调色，你就永远找不到你想要的那一抹蓝了，是这样吗？
5: 哎呀，行了，别自以为是了。我实话告诉你们吧，我就是没灵感了。
6: 楚大师，
4: 楚大师，

所以，并不是出师娘才能够染得出那抹蓝，而是那抹蓝，它就是出师娘。嗯，他一直都知道，只是不愿意承认罢了。染不出蓝色也好，没有灵感也好，这一切都不是症结所在。其实他的心里，

0: 一直想着楚师娘，所以啊，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我倒是有一点理解楚大师，
1: 你觉得他这样做是对的？我觉得他跟当初的我有点像。 非常自我，非常有控制欲。你还记得怎么培育龙舌兰吗？不能让他按照自己的喜好来成长，我们必须要一直的施加人为的控制。跟楚大师一样，他不喜欢被改变，一旦改变了，他会觉得不安。 所以他要让身边的人按照他的想法去做。所以他说的离婚，不像是楚师娘嫌弃他没有出息，而是他自己在逃避，逃避楚师娘，让他走出自我，去迎合这个时代的变化。
0: 那所以呢？你的控制欲治好了吗？
1: 治疗当中。

0: 你看，看到这个墙了吗？其实我们走过很多次的，只是没有想到远处看会这么好看。
1: 有时候急着到达目的地，会错过原有的风景。
0: 其实就很像是自我和环境的一种相处。当你站在这个桥上的时候呢，就感觉在自我审视。当其他人看到你站在桥上的时候，是永远不一样的。
1: 所以说，有时候要认清自己，确实不容易。
0: 第一次来古北镇什么时候？
1: 我第一次来古北镇的时候，应该是浩辰四岁的时候。我刚从国外留学回来，带他来这儿。
0: 那浩辰应该很喜欢这里。
1: 是啊，当时他对这个刚刚回国的哥哥又好奇又陌生。然后有一天他说不想上那个幼儿园，所以我就跟我妈说我带他上学，其实是开车带他去郊游，结果来到这里。
0: 所以说浩辰现在这么调皮，你有一半的责任。
1: 确实，而且我错过了他的成长。
0: 其实也不能这么说，你已经做得很好，小孩子的态度跟反应就证明了一切。浩辰他很喜欢你，又依赖你，所以你很好。
1: 我记得第一次来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玩得很开心，因为这里的一切对于我来说还是充满了新鲜感。这里有一家好吃的冰淇淋店，当时他一口气吃了两个，让我保守秘密。我答应了他，不告诉妈。他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亲了我一个。那个时候是他第一次拥抱我，感觉很温暖。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古北镇能够带给他像普通小朋友一样的爱，让他找回普通小朋友的天性。后来我把这个古北镇就当作是他的世外桃源，希望他跟普通的小朋友一样，都可以调皮欢笑。这个地方对于我来说也是一样，很简单，很纯粹。无论我发生什么不开心的事情，跟我爸吵架也好，金达遇到什么事情也好，我来这儿，我的心情都会变得非常的平静。所以这几年，我一直以金达的名义，陆续为这里修缮建筑设施，为的不是赚钱，而是希望这个地方会变得更好。要试一下吗？

0: 胀呢？
1: 不是，手要这样，用力，哐！哎呀，来，用力哦。
0: 跟你刚刚姿势一样的。
1: 一、二、三，去！哇，有天分，再来一个。

0: 寸戏台，唱尽世事悲欢。半生浮沉，终成人生主角。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
1: 我来了，作为菲律宾人的支持你。
2: 跳分路口，
3: 有一路协商帮助，必须。
4: 萨瓦迪卡，
5: 与你兄弟感染侬。
0: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0: 我已经到了我们之前第一次见面的那个桥边了。蜡染小铺，我看到了。啊，那行，挂了。谢谢啊，老板娘。哇，这个图案也太好看了！
1: 看看有没有喜欢的。这个小包是棉麻的，这是纯手工染的，喜欢带一个。
0: 好看吗？
1: 好看，好看。
0: 这个要了
1: 啊。好。
0: 哇，这我能看吗？
1: 哎，你眼光真好，因为我这都是我自己染的，每一条都不一样，这个颜色我还真挺喜欢的。你看看
0: 好看吗？这个
1: 好看，好看，真漂亮，人长得好看。
0: 谢谢。那我这两个都要了。
1: 好。
0: 多少钱？
1: 给你便宜点，300吧。
0: 啊，好的。老板娘，您刚才说这都是您自己做的？
1: 对啊，我没事都染着玩。
0: 好了。
1: 哎，好。
0: 那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要染这种不同的蓝是有什么秘诀在里面吗？哦，我是专门来古北镇学草木染的，所以就想跟您请教一下。
1: 哦，哎呦，现在很少有年轻人喜欢草木染了，请教谈不上，那要不咱们交流交流。其实你已经了解的挺多的了，古法蓝染的关键就在制作靛蓝泥，但是呢这个比例和时间必须得掌握好。就比如说草木灰比例不对，或者发酵的时间不够，做出来的蓝就会发灰。
0: 所以这个其实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像您做的这么好。
1: 哎呦，没有。
0: 哦，我去了那个染布坊的展览厅，我看到了一个初东风初大师的一个蜡染作品，真的挺好的，但挺可惜的，好像说是找不到生活中的那一抹蓝，所以就不再出作品了。现在一个人深居简出，就靠卖点瓜果蔬菜过日子，也不跟人来往，就孤零零的，挺可怜的。

0: 他那可不是可怜，他是活该。您了解他呀？没有，这古北镇就这么大，他就是江郎才尽，找个借口吧。这么多年了，他的创作一直都是在重复自己，跟不上艺术潮流。那真是挺可惜的，这么好的蜡染才华。
1: 我在展厅里看到的那个蜡染图案，就跟我刚才买的您做的那小包图案挺像的。那个是你们一起创作的吗？
0: 你知道我和他的关系？
1: 我今天之所以来找您，就是想告诉您，初大师其实没有放弃蜡染技术。
0: 他所谓的找不到生活的那一抹蓝，说白了，其实就是跟您。行了，我就说嘛，这么年轻，怎么会喜欢草木染呢？麻烦你回去给他带句话，以后别再惦记我的蓝染。
1: 楚师娘，我觉得你们现在其实就在一个赌气的阶段，其实你们可以坐下来好好聊一聊。
0: 让初大师自己跟您好好解释，或者你们再合作一次。我相信合作，我凭什么跟他合作？我还有事儿，先走。
1: 那个，喂，
2: 您那边怎么样？还顺利吗？
1: 不太好。
2: 哎，我发了一个视频到你手机上，你看一下。
1: 哦。

0: 出大事！出大事！出大事！出大事！哎，你好，请问那个人是楚东风吗？我不认识，但他老来，好像办的年卡，每回来都打扮的神神秘秘的，特神秘。嗯，谢谢。
1: 咱们中国传统的蜡人技法，不仅可以应用在实用生活领域，还可以和很多的艺术门类跨界。
2: 出大事！为什么要去学习？搞得这么偷偷摸摸的？
3: 还办了年卡。
2: 年卡？
3: 嗯。
2: 可是出师娘跟我说，出大事她不思进取。她明明就已经学习了，有在改变，为什么要藏着掖着不告诉他？
3: 改变自己哪有这么容易？我猜他应该是怕出师娘不相信他，因为他在装吧。
2: 沈浩明，你不要跟我说是巧合。
3: 真的是。
2: 喂，索菲亚，
4: 你怎么跟小沈总离婚了？

0: 春玲姐，
1: 来，喝汽水。谢谢春玲姐。哎，这么老出前妻的东西吗？哦，对，我刚见到初师娘，她不小心落下了，我正准备还给她。
0: 这结婚的时候老出送她的，戴几十年了。那
1: 这可对她来说很重要的呀。
2: 那可不，
1: 你俩聊着啊。
2: 嗯。
1: 所以你看。
2: 初师娘心里明明有出大事的，还嘴硬。明明能染到，非要说自己染不出来。我看他们两个是口是心非。
1: 为什么就不能直面自己的内心呢？
2: 嗯哼，
1: 这又不是什么很难的事情。

0: 既然这个簪子这么重要，赶紧还给楚师娘吧。嗯，
1: 也许这就是缘分。

0: 怎么会在你这儿？
1: 当然是这个发簪的主人给我的。
0: 他给你？为什么？
1: 他在山顶咖啡厅等你，说想跟你见一面，怕你不信，所以就给了我这个。
0: 我就是不信，他要想见我早就自个儿来了。
1: 好吧，你不相信我也没办法，只好告诉厨师娘你没兴趣。
0: 等等，
2: 厨师娘，是你啊？
3: 哦，那个，您是不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簪子丢了？
2: 你怎么知道？你捡到了？
3: 没有，出大事捡到了。他说他在山顶咖啡厅等你。
2: 在他手里？这个糟糕。哎，对了，王姐，帮我再盯会儿啊。
3: 哎，好，谢谢啊，王姐。

0: 你这人拿我东西干什么？不是这，哎，不是你让我过来的吗？哼，这太阳还挂着呢啊！大白天的说什么梦话？还没到老年痴呆的时候吧？
1: 他们不会吵架吧？应该不会。为什么？没有，他们就，你看，咱次都戴好了。这真的吗？可是你看他好像不是很高兴。不对劲。
0: 出大事！
1: 大事！大事！
2: 骗子！
1: 我承认。
2: 我说你是个骗子。
1: 我承认是我骗了你来着。
2: 但是刚才多好的机会，你为什么不把握住啊？就你这点破机会，你爱给谁给谁，我不要。
1: 哎，大师，那死要面子会很辛苦。如果你后悔离婚，你应该大方承认。
2: 别胡说八道啊！谁告诉你我后悔了？
1: 因为我也后悔过。我跟您一样自以为是，弄丢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2: 他给过我机会，我放不下我的面子，不敢承认心里还有他。等他攒够了失望，后来无论我做什么，他都不愿意相信。
1: 结果呢？
2: 大师，如果你想知道答案，为什么不自己去试一下呢？大方承认心里还有爱，根本不丢人。不要害怕他不接受，一次不行说两次。
1: 我实话告诉你吧，你跟我说这么多都没用，他对我已经不感兴趣。那他为什么还要带着那件结婚首饰？这还不够明显吗？离婚了，他为什么不找另外一半？你不要再因为自己的胆怯找借口，主动是男人的事。你染这么多蓝色，为什么就差那一抹蓝啊？因为你很清楚。
3: 你等的就是他，
4: 楚师娘，等一下，等一下，你等等我，哎呦哎呦，我的脚，哎呦，啊，
3: 姑娘，太多万千事儿了你。
4: 我知道，对不起，但我不是故意的，我也没有恶意，我就是想给你跟楚大师制造一点机会，坐下来好好聊一聊。
3: 姐，你是谁呀？你管得着吗？我不需要。
4: 楚师娘，我不知道刚才楚大师是怎么跟您说的。
3: 但是你对他真的很重要，
4: 我重要，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他不过就图我那抹蓝。这就是误会本身。他可以染出那一抹蓝，之所以现在他出不了作品，是因为没有您。他才一直找不到灵感。我理解，我能理解您的感受，是因为我也经历过和您一样的困惑和不解。 我看到对方为我做很多，但我也在怀疑，他对我的爱够不够纯粹，还是说对我的好。

0: 我是另有所图，我曾经也在想，他真的是因为在乎我这个人，还是在乎我能给他带来的便利？这一次我来到古北镇，认识了您和初大师，我听了你们的感情故事，所以我决定。 要给我们的感情多一次机会。本来就在意对方的两个人，与其像现在这样怀疑到老，不如就相信他做出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你。对了，我给您看一样东西。 您看这个，初大师，偷偷去工坊看展览，还是年票。所以说，他就是有做出改变，只是他不会说，就导致你们这个误会越来越深，变成现在这样。我们去过他家。 他的院子里有很多蓝，我知道，你也应该相信，以他的技术，不会染不出跟你一模一样的蓝出来。但他把那些染布都丢在一旁，您现在就是想要搞清楚，他是想要您染的那一抹蓝，还是想要您这个人？我不信。
1: 他连当面承认都不敢，靠别人来说算什么？
2: 谁说我不敢？
3: 再帮我染一次吧。
2: 你自己不是会染，
3: 用不着我。
2: 我
3: 要的是那个染布的人。

0: 我们这次的合作马上就能看到初深娘和初大师的新作品了，
1: 还是老搭档有默契啊。对了，晚上有表演，你来看吗？当然了，祝你演出顺利。
2: 臣是美，忘恩负义，谋害发妻来人，斩！是。刀下留情，知错了。
1: 错便是错，为时已晚，斩！
2: 刀下留情。 大人，我并不是贪生怕死，但是一想到我对发妻的所作所为，我感到非常的后悔。我死不足惜，一点也不奢求所谓的原谅。但是看在我已经转世了千年，希望给我一个机会，让他看到我的改正。
3: 也接受我的忏悔。如果是这样，让我死，也死而无憾。听起来有几分感动。秦氏，他想改，你有什么要求？
4: 包大人，请复而过来。
3: 好。秦氏刚说。 不要金，不要银，他要你精神偿还他。他要三样东西，倘若你能满足，此罪可免。
2: 金银的确很难补偿，秦相连一直追夫所受的痛苦。

0: 无论是什么样的代价，我都应接受。
1: 好，背千担米，还他轻易千金。

0: 够不够？
1: 够。
0: 剩米。够不够？
1: 够。
0: 再上米。

0: 事，你可否满意？好。
1: 我曾经是一个不懂爱的人，于是在自以为是的功利当中失去了一个最为我着想的人。我曾经发誓要把他追回来，但是我自以为是所谓的真心却被功利还有计算分割得七零八落。我一次一次的伤害了他，我谢谢你，谢谢你给我机会把这番话说出来，让我了解到我自己的问题所在，也让我知道究竟是我爱他，还是爱他爱我的感觉。如果你再一次问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会跟你说，我是那个发现我自己还是爱着你的。

0: 林总，我们的线下体验店建设比预计中进行的顺利，三家的门店租赁合同都已经签了，装修方案也都定了，接下来我们就是付租金和装修首款以及材料费。
1: 好，希望在严总回来之前，我们可以把线下业务安排妥当，然后尽快给远航资本汇报我们的项目情况。
0: 嗯，好的，合同要求呢是两周内把一年的租金都打过去。
1: 那金额和明细你跟林总监对清楚，我确认签字之后你就可以打款了。
0: 嗯，好的，没问题。
2: 乔总，线下体验店的进度能不能放缓一下啊？
1: 为什么？
2: 我建议把线下的资金放到生产端，如果供货商的钱不按时付的话，我们违约金吃不消的。
1: 不是说银行的贷款这周就可以批下来吗？
2: 原本是这样的，但银行突然间打电话说收紧了政策，一切不符合规定的放贷全部都驳回了。
1: 你们先按部就班的推进，至于要不要放缓，我先跟林总监合计一下。

0: 你们不要受影响，先把自己手头上的工作完成好吧。嗯，好的。我觉得我们去银行问一下。
1: 我跑过了，好话都说尽了，也没有转机，我这才跑过来跟你商量的呀。
0: 可是之前我就说过了，这线下门面店的业务线用的是远航的资金，人家有定向监管的，这挪用是不合规的呀。
2: 看来现在只有贷款这一条路了。没事，我再去跑跑，这家不行换另一家。放心吧，
1: 分头行动吧，我去打电话。嗯。妍妍，
3: 姐，您还在上班吗？
1: 哦，我在处理点事情。
3: 哦，没什么大事吧？
1: 啊，没什么大事，好解决。
0: 你跟沈浩明怎么样了？好久都没听到你吐槽他了啊。
1: 这个。
0: 我回去跟你细说啊。嗯。我现在和你说授权的事也有希望了，我可能在这边多待两天。好啊，那你安心在那边待着，公司有我呢。你好好的跟沈浩明相处，放心吧。
1: 好，那我挂了。
0: 嗯，拜拜。
1: 那我明天接着跑。
4: 你那个早点回去休息啊。
0: 嗯嗯。

0: 说真的，我从没见过你这么优秀的女孩子，这么多年就痴爱这么一个男人。
1: 别人不在乎，越痴心越像个笑话。
0: 不过说起来也奇怪，这外面闹得沸沸扬扬的，至今也没有传出沈浩明和许岩正式离婚的消息，他们到底是分还是合呀？
2: 你天天在他身边都不知道，我又怎么知道？
0: 好，那咱不说这个，你跟我说说，你跟沈浩明是怎么认识的？
1: 那时候，我姐和他在伦敦念同一所大学，我呢，在伦敦一家寄宿制的学校念预科班。后来，看着他俩谈了一段时间恋爱，后面我姐姐就跟他说分手了。再后来，我姐就发现自己怀孕了。
0: 怀孕了？孩子是谁的？

0: 卫平怎么搞的？这点事儿都办不好。阿莱金选择和金达合作，
1: 他找不到沈浩明和许岩离婚的证据。沈浩明在巴莱金面前就演得太好了。
0: 沈浩明夫妇都已经快和好了，他还盯着离婚那点事儿，玩世不利，就是废物。韩卫平啊，
1: 他应该快到了。
2: 干爹，好球！
0: 沈浩明这情况怎么样啊？
2: 干爹，沈浩明那边我还在

0: 这是我老家的那个同事小冯，你记得吧？他现在在另一家银行做信贷部的高级专员。我昨天给他打电话，想问问他们银行能不能办理异地贷款，结果他还真愿意帮忙。
1: 这么好，
0: 所以问问你的意思。
1: 哦，我可以啊，我可以啊，如果能办就尽快办呗。
0: 行，那我心里就有谱了。不过他让咱们赶紧准备这个财务报表还有其他资料，如果审批顺利的话，当月就能放款。不过得尽快啊，这个进件时效不多了。
1: 行啊，那你赶紧准备材料啥的呀。
0: 准备好了，你看看，没问题，盖个章就行。
1: 办事效率真快。
0: 哎，就盖这儿就行。
1: 行。
0: 要是没什么问题，盖完章啊，明天咱们就坐高铁回老家。盯着他把这件事赶紧办了。你呢是代理人，必须得亲自到现场签字。
1: 那咱早点呗，早上就去。
0: 行，那我订票。
1: 你说这事要是能办成，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好了。
0: 哎，咱们之间有什么谢不谢的？帮公司就是帮我自己的嘛。

0: 走。
1: 小陈总早。
2: 小陈总早，
3: 先生。
0: 哎，陈总早，今天发型不错啊，嗯。

0: 坐坐。
1: 董事长，我是来向你汇报一下，我们跟巴莱金先生的合作项目已经签约了。下个月初呢，我们的核心团队会飞到莫斯科，到时候我们会进行设计，还有所有的工作流程。
2: 坐坐坐。
3: 这个项目呢，确实双方都非常的看好。我们呢也希望把它打造成金达在海外项目的一个标杆。
1: 这个也是我的目标。所有工作的重点还有流程，我会严格把关。对了，根据华东地区的汇报，北外川板块、毗邻黄浦江，是当地政府这三年来首次出让纯宅地，楼面价呢创下了宅地最高的起拍单价，这个绝对是华东区近年来地皮竞标的最大动作。
3: 你想拿下这块地？
1: 是。这块地没有15%的租赁住房自持要求，所以在这个新规之下，意味着可售面积在增加，也降低了可售面积的成本。市场对这块地的预期溢价大概是保底的20%，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个绝对是房企争夺的最热门，还有绝对是钻石的板块。哦，
3: 你想竞拍我支持，你拿下了巴莱金的这个项目，如果再有北外川这个项目给你加持，那就是说明你在金达拥有了足够的一个资本。
1: 谢谢董事长。
3: 好，下个周五早上9点开会，不要迟到。
1: 开会的议题是，
3: 我兑现我对你的承诺，让你进入董事会，因为你拿下了巴莱金这个项目。
1: 这个也要谢谢巴莱金先生，没有计较我对他的隐瞒，使我受之有愧。
3: 陶明啊，你这个人的做事能力我毋庸置疑，但是你做事的方法我并不完全赞同。生意诚信为本，它的核心就是要合作互利，要双方共赢。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让你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但是我相信这个道理你现在心里是明白。
1: 就像我跟妍妍之间的婚姻感情一样，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充满了争吵还有欺瞒，但是让我们走下去的是我们的真诚。

0: 我很高兴，我跟他还是夫妻。嗯，你们和好，我和妈妈赞成。最重要的是，浩辰一定会非常的高兴。是的，如果没什么事，我先去工作了。
1: 哎，等一下，这又是个什么花啊？你说这挺妙的。
2: 亲爱的徐总，欢迎回来。
1: 亮总，送我的花吧。
2: 对，
1: 谢谢。
2: 送你的，我来吧。
1: 哇，漂亮！哇，这次在古北镇学习到什么了？从理论到实践，了解了整个草木染的历史，而且还学习了手工制作，大有收获。我打算在秋季做一整套关于草木染的新系列，也能帮古北镇好好宣传宣传。那。
2: 看你今天整个人的状态，好像有染了点桃花色。我和沈浩明和好了。看出来了。
1: 等忙完这一阵子，我也可以搬回家去住。我明白，你一旦做了决定，就会非常的果断。
2: 你是一个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的人，但我还是很想知道，为什么？夫妻在一起能保持长久的关系，要么就是坦诚地爱着对方，要么就是各取所需，不可分割。那你们呢？都有。我们以前是遮遮掩掩。
1: 但是现在是坦坦荡荡。谢谢你可以这么坦率地告诉我。如果你们之间关系要是有变动的话，记得通知我，我不介意的，好不？其实沈浩明在我这儿一直都是单选项。哎呀，看来我今天晚上得借酒消愁一下。
2: 虽然你连开始的机会都没有给我，但由于我太过于走心，失恋的流程还是要过一下。还能开玩笑，说明状态不错，而且演的还挺好的。君言，
1: 嗯，
2: 我说真的，我和乔林、瑶瑶、关关，他们一样，永远都是你的娘家人和伙伴。
1: 是你可以依靠的人，我明白了。谢谢你。
2: 本来想谈个姐弟恋的，没想到没恋上，那就只能当姐弟喽。祝你幸福。
1: 祝你永远潇洒。
2: 我会永远潇洒的。

0: 他让我找你商量一下。什么事儿？沈金松打算让沈浩明进董事会，他已经通知了金达的各位股东。你应该让我们无论如何得阻止这件事情。
1: 沈浩明有这么好对付吗？尤其现在又是进入董事会的关键时刻，他肯定要处处小心。
0: 加上跟许源和好了，
1: 现在正是春风得意马蹄疾。
0: 和好？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听陈琳他们正在安排，也许许远马上就会搬回那套婚房。这小子可以啊，感情生活也这么顺利吗？不过方磊喝醉的时候跟我提过一次，他姐姐在英国跟沈浩明谈过恋爱，
1: 好像还怀孕了。
0: 怀孕？那孩子呢？生下来了吗？是沈浩明的吗？
1: 不知道，他没说。
2: 你天天围着方磊转。
3: 就没有套出更多的口风。没有，他嘴很严。那你就深挖一下。我觉得这里边大有文章。今天倒是什么惊喜都没有嘛？怎么啦？田螺姑娘不装啦？这怎么受伤的呀？
4: 上拳击课劲儿是大了，骨裂没事儿。
3: 你这么不小心啊？那你下次打拳小心点。你伤了，谁给我做饭吃呀？啊，对了，我今天逛街的时候看到一家西装的定制店，还挺不错，明天带你去看看，顺便给你挑几身。剪裁的西装会比成衣更修身。
4: 我跟你说件事儿，你做好心理准备。
3: 你说。
4: 我今天刚刚得到消息，沈浩明和许岩复合，但不会再离婚了。

0: 你别害怕，我会一直陪着你。如果你想对付他，我会无条件的站在你这边。我说了，我不在意。他们闹得分崩离析，他最后还是选择了许言，丝毫没有在乎你的感受。他为什么要在意我的感受？他这么坚定选择许言，一定有他的理由。我不想深究。
1: 你爱了他这么多年，你对他的爱，还有他对你的伤害，你都不追究了。既然沈浩明心里从来没有我，我也要放下他。
2: 哎，我记得上次喝酒，你说你姐在英国，还怀孕了。那孩子不会是沈浩明的吧？
1: 没有的事情，你听错了。
2: 我怎么能听错？上次我们就在这儿。
1: 上次你也喝了，不是吗？你一定是醉了。

0: 们先聊啊，菜快好了。
1: 哎，嫂子，你不生我哥气了？你们两个和好了？
0: 我们俩本来就很好。
1: 嗯，你就得了吧，手表里还有好多你愁眉苦脸的照片呢。
2: 行了，吃你吧。啊，别吃了，马上就开饭。
1: 哎呀，我有一个礼物给你，你看。
2: 什么礼物啊？
1: 那
2: 又画画了。
1: 嗯，
2: 我看看，我猜一猜，你这次画的是这两个喇叭是什么呀？
1: 这什么喇叭？这是龙卷风。你看，你走了之后，就像龙卷风一样，把我们整个家都吹得支离破碎，都不完整了。你看，我觉得这张是画的最好的。
2: 我翻了。
1: 嗯。你看，这个大大的胖胖的是我哥，这个是我。你走之后，我们两个都特别想让你回来，每天都很难过。
2: 这个是
1: 你
2: 我
1: 嗯，
2: 为什么？
1: 你看，

个人出去闯荡，肯定很辛苦。你看，周围都是冰川。夏夜，你看。所以说呢，我一直都给你留着一盏灯，指引你回家的方向。你看，你现在不就回来了？你看，还有星星呢。

0: 最后你回来了，我们一家五口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一家人。
1: 后面还有吗？
0: 没了，我待会儿再画。
1: 要一直画，把这本全部画完。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
1: 解。浩辰，这是嫂子收到过最好最好的礼物，
0: 真的，
1: 真的，比你哥送的好一百倍。
2: 吃饭了，好了，过来。哦，
0: 哎哥，我今天能不能跟你们一起睡啊？我好久都没跟你跟嫂子一起睡了。
1: 没问题啊，
0: 真的。嗯，太好了。
2: 来来来，吃饭。你拿的是什么？这是什么？给我给我给我。
0: 我哥，你今儿都做了什么？
2: 好吃的。洗手了吗？洗手。快点快点。好了好了，过来吃饭。妍妍，
0: 嫂子，快来。
1: 来了。哎，你要不要看一下？
2: 好啊。
1: 浩辰，这个可以给你哥看吗？
0: 当然能了，但是我被我哥看过了。
2: 给我。
1: 多吃一点啊。
2: 来吃饭。哈哈。
1: 多吃一点，蔬菜得吃的啊。来，这个给你。多吃点蔬菜，你也是啊，多吃一点蔬菜。
0: 我不好了，今儿我要睡中间。啊？我今天就要睡中间。
2: 我去叫你嫂子。

没错，沈浩明、方瑜，他们两个当年留学时候发生的所有事情，全部给我查清楚。核心重点，孩子。

0: 今天晚上的演出都看了吗？
1: 看了。
2: 知道为啥演早吗？
1: 是今晚上踢，再往上踢。
0: 身上没有弓，台上一场空。
2: 我绑的我知道，不可能被头山拉下来。
1: 你给我勒的太紧，
2: 我真的受不了。
0: 这一点罪都受不了，你就不给吃这碗饭？
3: 走开！

0: 我先走，客人到了。
1: 浩明，
2: 据说，好久没见。哎呦，
3: 来来来，抱抱。
2: 你没怎么变啊？
1: 我还能变哪儿去？你是变了，越来越帅。
2: 您来了，为什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我让陈琳去机场接您。哎呦，
1: 我让司机送我过来一样啊。
2: 好，请坐。
1: 哎呦，你这办公室真大啊，够气派的。
2: 气派的不是我，是金达。我爸那边你有见过他吗？
3: 你爸那边我早就去过了，他说有个会要开，叫我去听，我不感兴趣，这就赶紧过来看看您。
2: 见到您真好。哎，武夷山大红袍，
3: 我是大侄子呀，
1: 这么多年呢还记着我这个小喜好。
2: 那你记得小时候我爸带我去广东，都是去叔您带着我去玩，去茶楼喝茶，一直喝大红袍。嘿，嗯，怎么样？
1: 好着。嗯，浩明啊，
3: 你徐叔这大半辈子都交给金达了。嗯，我也不怕你笑话。家庭呢也没有经营好，现在还是孤家寡人一个。你从小啊，是我看着长大的。在徐叔的眼里呢，就和我亲儿子一样的。
2: 徐叔，你是我爸最好的兄弟，你对金达的付出大家有目共睹，粤港地区如果没有你的操持的话，根本不会有现在的成绩，我作为后辈呢必须要向您学习。
1: 那都是应该做的啊。
3: 浩明，我这次来就为了一件事，听说你进董事会了，就想专程为你投上这一票。这么多年我一直支持你爸爸，现在肯定无条件的支持你啊，不要有什么负担，放手去干。
2: 谢谢徐叔。
1: 来大侄子，哎呀，碰一下。
3: 你那边进展如何啊？
4: 我们一直在搜购金达散户的一些股票，只是目前数量上还不够可观，有几个大股东迟迟不肯撒手，我得想办法。
3: 如果你们能挖出那个孩子和沈浩明之间的关系，那后面那就容易多了。
4: 我跟魏平已经在查了，
3: 我要的是结果。
4: 明白，徐总。我的人已经查到了，沈浩明跟方瑜在英国留学期间确实生过个孩子，
5: 怀孕期间沈浩明一直陪着，
6: 但是沈浩明回国之后一直处于未婚单身的状态，孩子去哪儿了？
4: 沈金松跟于兰在沈浩明回国之后没多久，就对外宣布他们在国外生了一个二胎。

0: 再看这个孩子的亲生父亲到底是谁。
1: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沈浩辰不是沈浩明的弟弟，是他儿子。
0: 这件事情如果曝光的话，嘣，
2: 陈林，
1: 没想到沈总这次进董事会的事儿进展得这么顺利啊。
2: 那可不，咱小沈总啊，那个是实至名归。
3: 谢了。
2: 这不，董事会这些人都想约他吃饭，晚上这酒局啊，咱俩还得陪着。哎，
1: 怎么还挨上了？
2: 我得去接小沈总到家。但是我今天晚上女朋友生日，她给我下最后通牒了，要是再不出现，直接永久除名。
1: 哎，你这个事业跟爱情不可兼得，
2: 都快愁死我了，哥。
1: 别愁，看你这么不容易，酒局结束之后，我替你送沈总回家。
2: 哥，你手都那样了。
1: 小伤不碍事儿，这点小事交给我，放心吧。
2: 真的。我再调过来个司机，晚上送你们。我现在就去找小沈总请假。
1: 谢谢哥，
2: 还得是你，回来一定请你吃饭。
4: 哎哎，沈总，哎，哎，到家了。
5: 哎，谢谢啊。
4: 哎，我送你上去。
5: 你不用上去，
4: 可以吗？
5: 可以。
4: 那你小心点儿。我走了。
5: 那好。

0: 验证失败，请重新。
1: 手机尾号也不对，
0: 验证失败，请重新输入。
1: 不行，5分钟内已经报错3次，再错报警器就该响了。

0: 大楼就是我们公司的，
1: 未婚生子啊，还全家人帮着一起隐瞒，咱们公司还有这么有料的高层啊？
2: 这个事情过去这么久了，怎么突然间爆出来了？而且是在浩明进了董事会这么重要的节骨眼上。
3: 董事长，股东们要求紧急召开董事会，请您和小沈总立刻到公司一趟。
4: 知道了，
5: 妈，我知道了。

0: 小六，浩辰在哪儿？
1: 邵晨已经上学了，10分钟前我看他进的学校。
0: 立马掉头，接他回家。陈林，找人，立马把相关的消息都撤下来，告诉他们，这涉及到未成年人，我随时可以提起诉讼。
2: 哎，林姐。
3: 哎，看到了这个吗？
2: 什么？

0: 我出去一趟，今天的安排帮我取消。好，
1: 慢点啊。我爸刚从我们路上看收到的消息，哎，我爸呀，他认识他哥呢。不对，现在是他爸。
2: 我妈也看到了，现在网上都传遍了，咱们班呐出了个大名人儿。
0: 你们说什么呢？
3: 石耀晨，你今天有名了，成大明星了。
0: 啊？什么意思啊？
3: 你哥其实是你爸这件事儿，你不会不知道吧？
1: 你们再胡说八道，我就打死你！别打了，张浩辰，不准打架。
4: 今天家里来电话了，给你请一天假，你跟刘叔叔回家吧。麻烦老师了，浩辰跟我走吧。
1: 谢老师。
3: 刘叔叔。
4: 啊？
5: 你手机给我一下，曲总。沈浩辰是沈浩明私生子这个事情曝光之后，京达集团股票下跌5.63%，市值蒸发至少20亿。投资部的建议是，现在正是低价收购的好时机。
6: 就从着手开始吧。
7: 今天老曲也是专门从外地赶过来的啊，不容易。那行吧，今天人是最齐的一天，那我们就开始吧。嗯，那我就代表大家问一句，董事长，网上爆料说，浩辰不是你儿子。 是浩明的私生子，这件事儿是空穴来风，还是事实？
8: 这件事儿啊，从网上爆出来到现在，仅仅3个小时的时间，我们的股价可是一直在往下跌呀，这给我们金达集团带来多大的损失啊！
9: 如果这是假的，我们必须马上要给出回应，该发表声明的发表。

0: 声明，一定要控制住
1: 损失的继续扩大。
2: 这怎么可能是假的？亲子鉴定都有了，我看这个事儿啊，十有八九错不了。
3: 这真相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董事长，都这个时候了，咱就别藏着掖着了。
4: 对呀，
5: 你说吧，
6: 应该不能说，
7: 应该得给一个交代，咱们得知道真相。
8: 老沈啊，当年这么多兄弟跟着你，一穷二白的打天下，吃了多少苦，才建成了金达。公司做大以后，大家一致同意交给你主导，就是信任你这个老大哥够稳妥，能够带领大家把这艘大船顺顺当当的开出去。这个事儿出来以后，我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亲子鉴定都爆出来了，证据确凿，不由得我们不信啊。作为一个老牌的建筑集团，连最基本的伦理纲常都没了，还怎么面对公众？还有什么声誉可言？
9: 哪有什么新闻可言？太影响他们集团的形象了。你说我们这边可不能亏了。
10: 你到底是不是我爸爸？
11: 我们在开会，你先出去吧。
10: 你回答我，你到底是不是我爸爸？
11: 我们在开会，出去。
10: 我不，你现在就
11: 出去。
10: 我不，我
11: 先出去。
10: 我不，你到底是不是我爸爸？
11: 走吧，走吧。
10: 你回答我，你到底是不是我爸爸？放我下来！你放我下来！
11: 晨晨自己跑到公司来了。啊，您放心，人没事。
10: 好的，
11: 我让司机送他回家。
10: 如果你是我爸爸，你为什么要让我叫你哥哥？我妈妈在哪儿？她到底是谁？你为什么要骗我？你是不是根本就不想要我？
11: 我知道你现在有很多疑问，先回家，回家慢慢说。陈林，开车送晨晨回家。
0: 我知道了，小陈总，董事会的意思是让你现在立马回到会议室，
12: 而且现在好多记者都在一楼大厅。
11: 把我车开到地下停车库，千万不要让任何的记者接触到晨晨。
12: 明白。

0: 董事长的家事原本轮不到我们干涉，但你们父子是集团的核心领导，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关乎着整个集团的形象、声誉、诚信。老沈啊，你有什么办法啊就说出来吧，你跟大家摊开，让我们心里有个底，这样拖着也不是办法。
1: 是啊，这个事儿必须得摆在台面上来跟我们说一下。
2: 我们就是老的压力。
3: 知道多少啊？不去，这下子谁知道？
2: 对呀，您这不说话，我们底下都没法交代。你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
1: 方明，方明。
4: 爸，哪不舒服？董事长不舒服，会先开到这儿。
0: 大家听我说啊，董事长身体不适，于情于理，咱们就帮他阻碍上。反正这件事呢，不可能更糟糕了，大家拭目以待吧。啊，看看这位老大哥能拖到什么时候。
4: 爸，先吃药，
1: 放那儿。

0: 董事长，沈总。
1: 什么事儿？
0: 目前市面上有好几家公司都在大批量收购金达的股票，最多的是斯托建筑。
2: 斯托建筑是跟我们争夺八连金项目的那家公司。
3: 收购了多少？
0: 3.7%，还在不断增长。
3: 郝明，
4: 金达立刻回购，这也是向市场表明我们一个积极的态度。

小陈，小陈，喂，小陈总，晨晨趁等红灯的时候打开车门自己跑掉了，等我追过来的时候已经找不到他人了。

0: 文倩，你怎么在这儿啊？
1: 韩叔叔，
0: 今天的事儿我都知道了。我知道你现在心里一定很不好受。走，带你回家。
1: 我不回去。
0: 那你想不想知道你妈妈是谁？
1: 想。
0: 那我带你去见她。

0: 烧了。
1: 你不是说要带我找我妈妈吗？为什么要带我来这儿？
2: 为了保护你妈妈的身份不被别人知道。
1: 嗯，我明白。
0: 现在呢，我带你进去找个地方休息，
2: 你就在这等我，千万别乱跑，我去接你妈妈过来，好吧？
1: 好。
3: 警察怎么说？
4: 派出所已经受理。

0: 我们现在正在案件，在排查监控录像，也出警在晨晨经常会出现的地方走访找人。妍妍呢，已经去了晨晨经常会出现的地方。如果妍妍找到他，会告诉我。阿斌，
1: 不要担心，
0: 爸爸怎么样？晨晨的事我没敢告诉他，让他在楼上休息一会儿，到时我再想办法慢慢告诉他。
1: 好，妈。 晨晨肯定不会有事的，你不要太担心。现在外面呢，全都是记者，你们这段时间不要出去了，待在我家吧。我再出去一趟，找一下晨晨。
0: 放心。

周警官，我刚才收到一张图片，是晨晨的书包，地址永祥大厦，麻烦您，麻烦您快点出警。啊，谢谢。林岩，你在哪儿？

0: 你们俩的感情在哪儿？行了，这是干什么？我又没有伤害晨晨，伤害他的是你们。孩子就想知道自己的亲妈是谁，他有错吗？是你们把他骗得团团转，不是我。
1: 晨晨在哪儿？
0: 二老，嘴里没有钱。

0: 晨晨，
1: 浩明，
0: 没事吧？啊？辛苦警察同志。
2: 没关系，我们应该做的。
3: 孩子安全，一会儿回去之后麻烦配合我们做个笔录。
1: 没问题，辛苦你们了。小心啊。
0: 没事。
1: 出来了，出来了，
4: 出来了，出来了。
5: 别动，别动，后退，
6: 先生，
5: 别回家，后退，
6: 先生，
5: 警察同志，给我说一下，大家配合。
7: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不接受采访。
8: 听了，陈先生，沈耀成究竟是不是你儿子？
9: 如果不是真的，那咱们亲子鉴定综合解释。如果是真的，你为什么不肯承认他是你的亲生儿子？难道你根本不希望是楚安和雷队？
10: 我不要你，放我进来。

0: 相，能不能告诉我们真相是什么？
1: 你是我儿子，
2: 陈先生，你刚刚亲口承认未婚生子，那他的亲生母亲是谁？人在哪？
3: 外界流传你和沈先生婚变，沈浩辰是不是你们离婚的导火索？你们现在婚姻关系究竟如何？
1: 我

0: 沈浩辰的亲生母亲溺水而亡，请问事前你知道这个事情吗？未来你将如何面对这个孩子呢？
1: 这个孩子就是我的儿子，我就是沈浩辰的妈妈。你们已经看到了，我儿子现在状态非常不好。我希望你们有基本的职业操守，不要对一个未成年人人身伤害。我们一家人都很好，不用担心我们。但如果你们继续这样的话，我们就要走司法程序了。

0: 小南瓜，你看你一天都没吃东西了。哎呀，这是你最喜欢吃的排骨哎，还有饭团儿，你看小南瓜，都是你平时最爱吃的，好香啊！咱们多少吃一点好不好？你闻闻。 谁那么聪明啊？知道我们晨晨喜欢喝可乐，还是凉的。晨晨，晨晨，你多少吃一点，喝一点，好不好？你这样我们真的好担心啊！晨晨，求求你了。晨晨，你别这样，你别这样吓我好不好？你说句话，咱们出去玩玩，你想干什么都行。
1: 你说句话吧，晨晨，求求你了，你这样我们很担心啊，晨晨。
2: 股东们又召开会议了，把爱情大公司了，我得去一趟，这交给你了。
3: 放心吧，有我在呢，你和爸要当心。
4: 夏娜，我给你买了花。
5: 亲子鉴定的事情，什么你看到？
4: 什么亲子鉴定啊？
5: 不知道啊，谭卫平，你还给我装！只有你，只有你一直打听我姐和陈浩民的事情。
4: 没错，是我。
5: 请你离开，我们之间不要再有任何联系。

0: 沈金松，企业家。
1: 老曲啊，你在金达占股份是12%，对吧？
0: 现在是16.3%。你反向回购，私拓购买金达的股票被你死死压在5%之下，我也是险胜。
1: 私拓能预判金达出事，浩明，金达的内部有鬼，否则斯托不会预留大笔的资金来购买股票，而且这个鬼和出卖陈震身世的是一个人。我只是没想到，居然是你。
0: 你应该想到，我这么多年被你排挤，董事会好像我没参加过几次吧，偶尔有一两次，我是电话连线里的影子人。你是不是把我举名成这个人给忘了？
1: 怨气这么大，嗯？是难为你，这么些年一直在大家面前跟我这儿扮演着亲兄热弟，啊？
0: 当年呐，咱们白手起家，生意做大了，你搞一言堂，人人都得听你的。想当年咱们一起创业那些兄弟，哪个不是被你派到远

0: 荆州的地方。
1: 啊，哪个不是？你想想，就说我啊，在广东一待就是30年，要不是我挨到了香港市场，拼了我的一亩3分田，什么时候被你踢出局，也未可知。完了啊，
0: 这个位子啊，你也坐了几十年了，再换个人坐坐。
2: 胡子都白了，对孩子下手，阴多。
1: 有句老话说得好，打蛇打七寸，挖树先挖根。既然鱼死网破，还讲什么礼仪道德啊？
0: 哎，大侄子，
1: 韩卫平是你的律师吧？

0: 医生，怎么样？手术呢，还是比较成功的。患者的动脉瘤破裂，中网膜下腔出血。经过手术呢，患者的情况已经稳定下来了。
1: 那他什么时候能醒？
0: 这个确实不好说，所以咱们家属呢，也要有一定的心理准备。

1: 具体情况等把戏我再说，好吗？不用太担心。这么多年，你爸爸管理集团，我们在一起经历了多少大风大浪，这个坎儿，他能挺过去的，
0: 一定会过去的。
1: 看上去好累，医院这边交给我，先回家休息好吗？不用，我要在这一直陪着他，亲眼看着他醒过来。
0: 曲明成在背后暗算你吧，是绝对不会放过他的。喂，阿美，
2: 发现的情况怎么样？刚做完手术，现在还不清楚情况。这段时间我要跟妈妈在医院，晨晨就交给你了。
3: 阿美，你放心，爸爸一定能好起来。

0: 吃了吗？
1: 没有，成天把自己关房间里，怎么哄都不说话。你说平时这么活泼一个孩子，现在
0: 跟我爸抢回家。嗯，晨晨，我进来了。

晨晨，如果再不吃东西的话，身体会不工作的。要不然这样好不好？你看，我在这儿给你放个笔和本儿，咱们书信往来，你把什么想吃的就写下来，好吗？

今天天气确实不错的，太阳也没有很大，特别适合玩滑板，想不想去？不想出门，也不想说话。你不想理我啊？那好吧，那我留在这儿陪你好不好？真真好乖。

静松，我跟儿子都陪着你，你一定要醒过来，我们在等你。

0: 你好，
1: 你好。
2: 叔叔怎么样了？病情平稳，有意识，但是没有完全清醒。病情平稳就好，这都得慢慢来。毕竟刚做完手术，身体需要慢慢恢复。哦，阿姨，叔叔的主治医师呢，是我导师同学，也是咱们神经外科的权威。我刚刚去见过他，拜托他多照顾一下叔叔。
3: 谢谢你啊，小雨。
2: 没事，甭客气了，咱都是一家人。
3: 还让你亲自跑一趟。叔叔需要静养，那我就不打扰了。我来就是想说，如果医院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陪夜啊、换班我都没问题。
2: 谢谢。
3: 你放心吧，谢谢。
2: 那我先回去了。
4: 孩子呢？在房间，不吃不喝，一句话都不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但。

0: 就先陪着他吧。你照顾他的时候，你也得照顾你自己啊。医院那边于一鸣去了。好，谢谢你和一鸣。我最近实在是脱不开身，所以公司那边要辛苦你了。辛苦什么呀？
1: 反正这么大的事儿，没有心里肯定也不好受，老的小的都得照顾。啊，没事儿，你就在这边好好帮他分担，公司有我们在呢。嗯。嗯，古北镇草木染项目还有线下的实体店都照常推进，你有任何难不准的，就记得给我打电话。
0: 知道了，放心吧。
1: 喝点水。

0: 白琳琳，一鸣，我刚从妍妍这边出来，医院这边我都打好招呼了，我也跟郝明说了，千万别跟咱们客气，这边有什么需要的，随时找咱们。嗯嗯，跟他说了。一鸣啊，你这最近妍妍脱不开身，
1: 我肯定得好好的看着妍一方了，能不能等这阵忙完呢？等这阵忙完了，我再好好陪你，好好犒劳你。
0: 非常时期嘛，这我都懂，咱们能帮他们分担点就多分担点。 但是你也千万别那么辛苦啊！
1: 你最好了，那我先挂了啊。嗯，
0: 好。

0: 谢谢。今天这算是庆功宴了哈。
1: 当然
0: 啊。林涛，你知道当我收到银行的通知说贷款已经放到公司的账上的时候，我太开心了，真的是特批特办，怎么会有你这么给力的朋友啊。千言万语换成一句话啊，谢谢你，谢谢你帮了这个大忙，谢谢你帮严一芳。
1: 咱们俩还是第一次在氛围这么好的餐厅吃饭，你还这么温柔地跟我说话，为了这一刻，我觉得不管做什么都值得。
0: 你今天说话怎么怪怪的，林涛？
1: 有吗？
0: 你别想那么多了，行不行？
1: 你觉得我想什么了？
0: 那就是我想多了。反正咱们现在就是很好的同事关系，什么都没有嘛，对吧？
1: 谁说没有的？我为了你，呕心沥血，做了那么一份完美的财务报表，把严一方的盈利提升到21%，这才打动了银行。

0: 什么意思？
1: 以严一方现在的运营情况，根本达不到银行的放贷标准，还不是因为看了我那张报表才瞒天过海，顺利通过了审批。
0: 林涛，你这算是欺骗行为，这算是骗贷啊？
1: 不是我，是你妹妹严一方的法人许岩。
0: 你什么意思啊？你想干什么？
1: 我想干的从始至终都没变过，和于一鸣分手，跟我回老家结婚。
0: 这林涛，不是你不是已经放下了吗？什么意思？骗我的？一直在演戏？我可以举报你啊！我现在马上就可以去举报你。
1: 去呀！你现在就去。我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财务，没有法人的受益，我敢做假账？我又何必做假账？公司的每一分钱也没有进入我的口袋。再说，报表上的公章是你亲自盖的吧？公司有监控，我去看过，你盖章的样子一清二楚。你敢举报我，我就敢拉许岩下水。公司法人是第一责任人，严一方受沈浩明的影响已经风雨飘摇了，你经得起银行问责吗？
0: 你也太可怕了吧！我们好心收你在公司里工作，你就这样倒打一耙是吗？
1: 现实点吧，林林。

0: 就现在，否则鱼死网破。
1: 你只要给我保证，我妹还有严一方不会受到任何的麻烦，答应你。
0: 你什么时候跟严一鸣分手啊？
1: 也不用逼这么紧吧，给我点时间不行吗？
0: 行，一个星期。

0: 生，快点，医生！
1: 金生，
0: 没事吗？快点！金生，怎么回事？
2: 你先冷静点，
0: 金生，不然会妨碍医生抢救。
2: 金生，
0: 你先出去。
3: 准备心肺复苏。

0: 我姐，你帮我照顾一下晨晨，医院有急事，我去了。
1: 好好。
0: 妈，来了，情况怎么样？
2: 刚才血压跟心跳都没了，医生抢救了半天才救过来。
0: 刚做完检查，各方面的指标也都稳定了。
2: 没事儿。

0: 晨晨怎么样？
1: 跟之前一样。
2: 晨晨可不能再有事儿，
0: 依然交给你了，
1: 妈妈。你要是再这样的话，您的身体会吃不消的。这样好不好？您回去陪陪晨晨，我留下来，好吗？
0: 好，我再陪陪他。
1: 浩明去哪里了？
2: 刚才还在这呢，可能是去护士站了吧。
1: 那我去找找他。

0: 生的那些事，如果不是爸妈帮我担着，那个时候的我根本应付不了。但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这件事情的后果还有责任，还得他们替我承担。我很清楚，我很清楚金达还有晨晨在我爸爸心目中有多少分量。两个都是他手把手一点一滴的带他，所以我爸才会受这么大的刺激。
1: 我知道你爸爸对你的影响很大，
0: 你知道吗？从小到大我都会觉得我爸爸像一座山，无论面对任何的困难还有挑战，他都可以解决。这些年集团里的明争暗斗从来都没有停过，他总能平衡各方利益并且稳住人心，他都能做到。没有什么事情是他解决不了的，但我刚才看到他躺在病床上，这么的虚弱，他心脏骤停的一瞬间，我心里真的害怕极了。我怕这座山会真的倒下了。
1: 不会的，不会的，爸爸很坚强，他能挺过去。

又不想吃东西啊？你一天就吃这点东西，身体吃不消的，这样妈妈会担心的。

0: 哎呀，对不起，晨晨，我向你道歉，是我说错话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你也是我们一点一点带大的。你高兴，我们就高兴；你难过，我们也难过。晨晨，你要相信，在家里每一个人对你的爱都是真的。晨晨，你平时不是喜欢出去玩吗？今天不管你玩什么，篮球也行，滑板也好，我都陪你，一直陪着。今天啊，咱们打球打累了以后呢，咱们可以去吃披萨，还可以吃你最喜欢吃的冰激凌，好不好？吃一个球两个球都随便，啊，吃完之后呢，我们就去吃披萨、牛排、炸鸡，都随你。
1: 不许拍我！收起来！妈！妈！妈！快点！
2: 收着，收着，收着，收
1: 着！快点！
3: 没事吧？没事，没事，没事。
2: 快点，快点，把他抓走！快走，走！
1: 不要双手！再拍你身边的地方，再拍，再拍，再拍！没事，别拍我！没事，宝贝，晨晨，你赶紧出去啊！
2: 好的，放心，快走！
1: 晨晨，晨晨，晨晨，你开门，你开门啊！
3: 怎么了？
1: 你终于回来了！我说我今天好不容易带他出去散散心，一出门就被人偷拍，也不知道是真记者还是假的，对着我们肆无忌惮的拍，完后他就不高兴，完就跑进来就把门反锁到现在。
3: 晨晨。开门，晨晨！
1: 刚才还哭呢，怎么没事了？晨晨，
3: 晨晨，
1: 晨晨！
3: 腿好。晨晨，
1: 晨晨，晨晨，晨晨，你怎么了？晨晨，晨晨！
3: 救王医生，快！
1: 王医生。

0: 黄医生，所以我们陈镇现在是什么情况？
1: 没什么大事，这次晕倒呢，主要还是因为进食过度，低血糖导致。
2: 这孩子您都不知道，他什么都不吃，怎么办呀？
1: 陈镇因为受了情绪刺激，他现在已经有了轻微的自闭症状，所以他拒绝进食，拒绝沟通。轻微的可以治愈，如果严重的话，可能会出现自伤或者攻击行为。家长们还是要及早干预。
3: 有什么办法？
1: 陈晨现在对周围表现得非常排斥，我建议短期内给他彻底换一个新的生活环境。
3: 我知道了，谢谢。
1: 好，那我再进去看看。
0: 谢谢白明了。

0: 爷爷，咱们听医生的吧，赶紧带晨晨换一个环境，去哪儿都行。妈妈，爸爸现在在医院，
1: 爸爸这边没问题，他现在病情已经稳定了，有我在，你们放心，我在晨晨这边是大事啊。
2: 那出国，去远的地方。
0: 好啊，不能去太远的地方。如果爸爸有什么事情，我们可能赶不回来。
1: 那去哪里比较好？要不然去我姥姥家吧，行吗？方便吗？因为现在很方便，我姥姥住在乡下，地方很敞亮，也有很多小动物，小朋友会喜欢的。就听妍妍的，医院有护工，家里也有小慧，爸爸这边放心交给我。 晨晨的事情真的不能再拖了。
2: 知道了，
0: 我一会儿就给姥姥打电话，妈您放心。
2: 明天出发。

0: 我都说了不用出来等的。
1: 爷爷啊，姥姥很想你哦。
2: 姥姥你好。最近身体好吗？
0: 好，本来身体倍儿棒，见到你们啊就更好了。
2: 就好。
3: 这是小晨晨吧？哎呦，真是个小帅哥。
2: 晨晨，叫太姥姥。浩晨。
0: 算了，孩子刚来认生，这熟悉熟悉他自然就会叫了。
3: 晨晨，来，箱子给太姥姥，跟着太姥姥走。哎呦，
0: 来吧，小心看着地，别东张西望的，以后有的是你看的啊。到了咱们家，太姥姥就给你做好吃的。
2: 晨晨，多吃一点啊！
0: 太姥姥给你的酱肘子，还有这个红烩牛肉，那可是太姥姥炖了3-4个小时哦，入口即化。哎，广告词怎么说的呀？味道好极了。哦，你爱吃这个刀削面啊？哎呦，这个可有讲究了，这叫银鱼落水翻白浪。柳叶乘风下树梢，要是到了山西不吃这满满的一碗刀削面，那等于白来。
2: 晨晨，这桌菜都是太姥姥专门为你做的，来，多吃点啊。嗯。晨晨，喂。不好意思啊，姥姥。他平常很有礼貌的。
0: 没事没事，小孩子嘛，哎呦，
3: 他吃不了那么多，也不要勉强他，他刚来。
0: 再说你们来之前，妍妍都跟我说过了，小孩子的心情我们做大人的哪有不明白的，对吧？
4: 给他留一点吧。
2: 那留着。
3: 不用，他什么时候想吃我什么时候做。
0: 你们吃，你们吃，吃这个鱼，
2: 吃吧。

妍妍，上一次我生病住院，你赶回来看我，我就觉得呀，你和浩明出了问题。可是这回看你们俩人回来那么和睦，我就放心了。那姥姥想问你，之前你们的矛盾是不是为了他有孩子呀？

0: 姥姥，我刚好明，现在我们都很坦荡地面对对方，一起解决困难，一起面对。有姥姥您这个避风港在这儿，什么问题我们都会克服的。
1: 妈。

0: 早上好呀。睡得好吗？昨天房间里面有没有蚊子啊？
1: 来，
0: 你看，太姥姥给你做的香油鸡蛋，闻闻看香不香？咱们再配上一个包子。
1: 嗯。哎，我昨天晚上没怎么吃，多吃几口呗。
0: 晨晨，我跟你说可好成。晨晨，
2: 晨晨，既然吃完了，就去干活吧。孙女婿，你也得抓紧吃啊！吃完了，去那院子里拿个大箩筐，带着孩子，后山去掰玉米去。
1: 好的，知道了。
2: 我们乡下人就是有一个规矩，除了干不动的老人，还有不能干的奶娃子。哎，他们可以不干活，别的人不能闲着，就得下地干活。哎，你说住我的房子，吃我的饭菜，哪有不干活的道理呀？
0: 姥姥，别这样，晨晨他就是个小孩子，他不可能做得了这些的。
2: 脾气还大得很呢。
1: 高，我也去了。
0: 还没吃完早餐呢。
1: 我教你，掰玉米呢是
3: 牛，
1: 出来。下压一拧，哇，整个都出来。试试那个，往下压一拧，

那边还有呢，往上走，往上走。哎，不行不行，哎呀，哎，抓抓抓抓抓抓抓，用手，用手抓。抓他抓他抓他，抓到抓到抓到了，快接他，快接他，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哎呀，就这点活干得磨磨蹭蹭的，难道你们还要干到天黑啊？啊，看着这干嘛啊？我告诉你，就这些玉米，天黑之前都得干完。

晨晨，是不是想再吃一碗？自己去厨房再盛一碗。

0: 干农活真管用啊，垫第二碗饭了。
1: 爸，这么好的事情记得跟妈妈说。
0: 嗯，必须的。
1: 不会积食吧？
2: 我帮你搬，我帮你。
3: 爱吃肉，多吃肉。来，多吃肉。

0: 虽然现在革除了沈金松和沈浩民的职务，但他们依然是公司的大股东，董事会和各部门的高层许多人都在观望，他们什么时候回归，你有什么想法？
1: 因为他们父子两个的个人行为导致集团股票下跌，产生巨大经济损失的，按照法律规定，集团完全有权利对他们追究赔偿责任。我们可以找几个符合条件的股东们代表集团对沈家父子提起诉讼，要求他们赔偿损失，同时诉讼保全，冻结他们的账户。
0: 打官司诉讼周期可不短，
1: 时间越久越好。一旦诉讼保全，他们的账户被冻结，他们所有的股票都会变成一堆废纸，他们没有钱，从哪儿东山再起？

0: 石耀，三号床病人手术挺照顾了。哎，琳琳。哎呀，你回来了。你这是要出去啊？
1: 对，我得再回趟公司呢。哎呀，
0: 你最近是不是躲着我呢？
1: 躲你干嘛呀？我没躲你啊。哎。啊。琳琳。嗯。
2: 我知道你最近忙了，但你微信就回两个字，电话打还不到一分钟。我说去公司接你，你也不同意。你这到底怎么了？你想太多了，我就是公司最近真的事儿太多了，忙得我头晕的慌。不是，你看我今天好不容易早点下班能回去休息一下吧，一个电话又给我叫回去了，太忙了，真的。
1: 反正这事儿挺多的，你先回去休息，我忙完了跟你说啊。回去休息吧，没事，真没事。这啊啊！哎，还行啊，轻微的扭伤，回去之后啊，先冷敷，再用五克的药油啊去不推拿一下，过几天就好了。
2: 啊，谢谢医生。
1: 这看着现在还肿挺大的，都怪我。
3: 刚才没扶住你，
4: 没有没有，是我自己没站稳。
3: 哎哎，
2: 没事没事，
3: 哎，你干什么呀？哎呀，你看你这受伤了，怎么还自己背着个包呢？余医生，麻烦你了，剩下的交给我。
4: 不是你有病吧？你吃错药了，你干嘛呢？这是我女朋友。
3: 琳琳，你没告诉她呀？
1: 告诉我什么？
3: 乔琳现在是我女朋友，你不信？

0: 哎，玲玲，我扶你。谢谢您啊，医生。哎，咱们走吧，我扶你。
1: 不用不用。
2: 玲玲，你跟我说实话。
0: 哎，你干嘛？哎，于玲，这是你单位。
2: 你要是动手，可是你吃亏。玲玲，是不是有事瞒着我？不可能啊！
1: 于明，这段时间跟你在一起真的很开心，但是婚姻跟恋爱是两码事。于明，不管你信不信，我今天已经把该说的都说清楚了，你以后不要再找我了。
0: 玲玲，既然话已经说开了，把欠他的还给他，省得他再来骚扰你。
1: 这戒指也是你给我的，

哎呦，你也喜欢小动物呀？好啊，你其他也没别的事儿了。哦，还有就是，啊，把他们住的地方啊好好打扫一遍，弄干净，好吧？任务简单吧？哎，拿着，一日三餐就交给你了啊，要不然他饿了，我得找你啊。干吧。

0: 妍妍，
1: 我看到到账信息了。
0: 嗯，对，你贷款的钱已经到账了。啊，还有线下店也在进行当中了，但就可能进度会没有那么快。嗯，放心吧，公司和家我都会帮你看好的。
1: 好，那边就靠你了。
0: 嗯，
1: 辛苦了。
0: 你也辛苦。
1: 拜拜。

0: 这个镜子也是，小心一点哈。琳琳，
1: 谢谢。琳琳，
0: 什么事儿？
1: 你这要搬走啊？
0: 嗯。
1: 搬去哪儿啊？你要是见过，你看我的眼神。

0: 亲近亲近。如果你们想要看孩子的话，要不过段时间来，等他状态再好一点，行吗？
1: 哎，这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就是你上回给我看病的那个钱我没用，医生说肿瘤是良性的，做了微创以后就没什么事儿了。沈家的事儿我们也知道了，既然你们搬回到这儿来，我们从县城过来很方便，有什么事一定给我们打电话。在荆州帮不上什么忙，但是在老家一定有能帮上忙的地方，是吧？这个钱你拿着，不够的话一定给我们打电话，爸妈还有积蓄。

0: 谢谢。
1: 唉，都是一家人，谢啥呀？走了啊。

0: 这回这逼上梁山，我是权力高度下放，完全让内行领导内行。
1: 是我没有能力，对不起大家。我得谢谢你来，是你让我找回了自信。
2: 骂人连个脏字都不带，
3: 对不成了，这地方带不成了。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一方戏台承载聚散，
1: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曲秦腔唱尽悲欢，
2: 你太厉害了，知道吗？
0: 历经半世风雨，
3: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
0: 终成主角，不负热爱。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
4: 曾经渣男专业户李泽峰好想转型，
5: 我不再想演出轨、离婚、进监狱的角色，感谢感谢感谢了。
4: 主角里的朱副主任打开新戏路，愿望这不就实现了吗？
6: 以后见了我都叫朱副主任啊。
3: 朱副主任。
7: 我觉得品质盛典是一个许愿池，所许的愿望，
8: 但戏份不多，但是每一场都恰到好处。
3: 尤其是他在这部剧的眼神戏啊，眼睛一转就能感觉到他有800个心眼子。不出意外，接下来肯定有很多惊喜要带给我们。
8: 他这次的演绎呢，我们看到了他作为演员的更多可能性。我们也对李泽峰进行了独家专访，听听看他自己是如何解读这些精彩的眼神吧。
6: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泽峰。
9: 在电视剧主角里，李泽峰饰演的是朱继如。作为团里的领导之一，懂戏、惜才、能扛事，而且情商也很高，在上级领导面前时刻保持低调。
10: 吴泽元老家有事儿，回老家了，明天才能回来。
11: 他是跟你请的假？
10: 凭啥跟我请假呀？我算干啥的呀？早上出门的时候碰见了，他说他跟主任请假了，那哪个主任我不知道啊。
6: 哎，郝宰相，我刚刚跟你说啥了？
10: 啥、啊、
6: 啥啥，我最后一次重申啊，咱们团就一个主任，黄主任。
9: 于是观众也给朱副主任起了个绰号朱华头。李泽峰忙说，本人可是个直爽性子，
7: 有事就说事儿。因为我觉得现实生活中那些弯弯绕绕的就会觉得非常的费劲没意思。
9: 从朱继如到李泽峰，这是从端水大师到直球选手的反差，因此李泽峰为了把这位朱华头演活，私下可没少下功夫。
7: 当接到这个戏的时候，就想把它设计的偏喜剧一点，啊，有点喜感。所有里面呢，其实大家看到的一些喜剧桥段全是设计的。
10: 下一件事是啥事儿啊？
6: 你先别下一件事，来，给这件事的内容鼓个掌。
1: 好，好，好，好得很。
7: 那个时候我记得我跟吉他，我们两个人会经常因为这个角色就会聊。然后有一些小的设计，说比如说你们看到的敲桌子呀，然后他就是活动嘴啊什么，这些都是我们其实刻意设计出来的。
9: 剧团开会讨论小学员录取名单的那场戏，让观众笑得肚子疼，谁都不愿第一个发言得罪黄主任，朱继如就来了这么一出。
11: 那你们跟我说，这娃连话都说不到一块儿，咋还得了个95分，这么高的分？
1: 各位，我想听听你们的理由。
7: 做嘴这个活动是我在拍一个戏的时候，当时一个演员在他开拍前就经常，然后我就当时我觉得很好玩，我就去跟他说，我说下次我一定在另外就是有机会一定把你这个在我的角色当中体现。没想到哎，我觉得在当时那个开会那场戏的氛围的时候，可以把这个小动作加进去。
11: 咱这嘴也活动开了，能发个言不？
6: 那我就先说两句。
7: 我记得我们拍的时候就经常大家都会笑场啊，好多笑场的镜头导演都剪进去了。

0: 这次李泽峰是演过瘾了，演技派那么多，大大锻炼了自己的口才。
1: 和海璐姐的第一场戏，我的出场，我们俩互怼的那个。
2: 主任，你个业务干部干啥也学着上纲上线啊？
3: 高点香，我跟你说了很多次了，所有人都注意一下，咱们团就一个主任，以后见了我都叫朱副主任啊。
2: 朱副主任，
1: 一边去，把嘴都闭上啊！ 就感觉到对手给予的，就是你打给我，我接球的这个互相传递的这种快乐。
0: 都说主角光环是开挂逆袭，和主角里的朱继如的高光时刻，偏偏不走寻常路。剧团排大戏逼上梁山，老戏骨讲规矩，新演员没入门，即将调任的黄主任成了甩手掌柜。
4: 咱这行头到哪弄？这行头咋解决？
1: 哎呀，是啊，咱这行头那全都烧光了。现在新戏新戏没人看，老戏老戏那演不了，咱们团可一年多都没戏可唱了啊。我看干脆黄了算了，解散。
5: 我同意。这么，朱副团长，你给咱拟一个建议县剧团解散的报告，我给你交上去，看效果。
0: 作为朱副主任的他，硬生生把这台要散的戏给稳住了。

0: 你们四个悄无声息的就在我眼皮子底下瞒天过海偷偷拍戏啊。
1: 你先说这戏咋样？咋样嘛？
0: 牛皮。牛批得很，20年了我都没有这么过瘾过。这娃的功非常扎实，活非常地道，演的是非常出彩。朱继如在我看来他像这个团里的大家长啊，他就是别人有情绪的时候他得安抚情绪，所以大家才看到了他在里面面对不同的人，王正景也好啊，胡三元也好啊，所有的这些他的同事们他会有不一样的态度。
2: 说来也巧，电视剧主角是张嘉译和李泽芬的第二次合作了。
0: 他是我的偶像，第一部戏《破晓东方》我是演他的秘书，等于那一部戏都站在他旁边。
3: 你这儿有没有上海人过年吃的东西或者是食材？
0: 上次是他领导我，这次呢是我领导他。
2: 聊起这次和张嘉译的合作，李泽芬忍不住和我们分享了一段小插曲，一颗小石子差点砸出一段童年记忆。
0: 有一场特别深刻，我们在院子里看电影，他就随手拿了地下一小石子往天上这么一扔，然后正好砸到我脑袋上，一下让我想到了我小时候我们看电影有特别调皮的小孩，都是就拿小石子随便一扔这样。你会看到一个演员，他很多真实的表演都来自于生活的积累，啊，在他身上，每一次我跟他对戏的时候，我都能感受到一个演员在生活当中有很丰富的积累。他把所有的这些，他记忆当中的人和生活的某一个细节，会带到他的每一个角色里面。
2: 说到李泽芬，大家对他也很熟悉，《好事成双》里他饰演的魏明，对婚姻不忠，极度自私。
4: 这份离婚协议书，你抽空看一下。然后签个字，挑一天我们俩都有时间去民政局，咱俩把手续办了。我先放这儿啊。
5: 现在离婚协议都流行随身携带了，看不出来呀，魏明你还有点未卜先知的能力。
2: 三十而已里的许幻山更别提了，心安理得的享受妻子为他张罗的一切，还要背叛婚姻。
6: 许幻山，你是在乎我的。

0: 渣男天花板这个标签一度被焊死在李泽芬身上。刚开始他看到自己老被骂还挺心酸的，
1: 毕竟不是好听的词儿嘛，听到心里都会难受，但是说着说着吧，其实也就习惯了。有的时候我会换一种思路去想，就是因为大家会讨论这个人物，所以才让更多的观众认识到了李泽峰，所以我会有更多的机会去饰演更多的角色。
0: 被骂当成是被看见，李泽峰的心态真的自始至终都这么好吗？在朱副主任这个角色被大家认可之前，2023年电视剧品质盛典的舞台上，他可是许过这样一个愿望。
2: 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一个有多样性的演员，各位优秀的导演和制作人，我不再想演出轨、离婚、进监狱的角色，感谢感谢感谢了。
1: 当然算许愿成功了，而且我觉得品质盛典是一个许愿池，所许的愿望皆能实现，啊，所与于皆是馈赠。明年，东方卫视电视剧品质盛典，我们去了再说。
0: 入行这么多年，可以说是大器晚成的李泽芬急不急？咱们先听一段真心话。
1: 急也没啥用，是努力做好当下，啊，演一步是一步的。
0: 也正是这股子一步一步磨的劲儿，让他对表演有了新领悟。
1: 就以前是演谁像谁，现在是演谁是谁。
0: 听听从像到是，一个字跨了多少年？戏里他稳，戏外他可比你想象中快得多。
1: 快啊！每天觉得时间都不够用，还不够快。
0: 那下一步他想把自己快进到哪个角色里呢？
1: 其实我还挺想演一个军人的。在这里呢，我安利一下，我下一个角色是警察，请大家敬请期待。
0: 军人们先放一放，警察角色已经在路上。最后自己主演的主角正在东方卫视热播，他得怎么夸？
1: 主角是一部非常精彩、非常有质感、非常不可错过的一部非常有分量的电视剧，大家一定要观看。主角聊咋了？
0: 家乡话都脱口而出了，那就继续锁定东方卫视每晚播出的主角，看李泽芬演谁是谁。记者陈湘莹报道。
3: 朱媛媛入围白玉兰最佳女配角，用生命最后一束光点亮小城创业女性的滚烫人生。
4: 我在任何地方我都能高兴。
5: 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提名名单正式公布，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6: 演员奖项简直是神仙打架，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都有哪些演员入围提名名单呢。
0: 在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电视剧星光熠熠的名单中，一个被方框标注的名字让无数观众瞬间破防。已故演员朱媛媛凭借人生最后一部作品《小城大事》中的高雪梅成功入围最佳女配角。
7: 这就是我平凡而又充实的一天。
8: 看了高雪梅的出场，我就突然捕捉到了一个风风火火的、具有那个典型的那个时代昂扬向上的那种女性的那个样子。我觉得那个年代能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的人，他不单是一个能干，他还得是一个特别洞察人情世故的。
9: 不管你之前参与了多少，你现在马上退出。
8: 好的。他拿捏的不光是客户，
7: 如果不做呢，我们是肯定做不成一沙一条街，而且必然要面临着赔钱，是吧？我是肯定不会拔腿就跑的。
0: 这个角色几乎是朱媛媛本人性格的镜像投射。剧中的高雪梅烫着80年代最时髦的大波浪卷发，永远风风火火，笑容爽朗。她出场的第一场戏就极具烟火气，为了拉客户，她挤公交、坐船又换摩托，一路颠簸却依然热情介绍自家印刷厂。
8: 我们厂没别的，就是质量好。那我敢说，东江的印刷厂平川是最好的，而平川的印刷厂春梅就是最好的。
9: 这句广告语倒是挺好的。
0: 而朱媛媛本人有一个外号，人叫朱小闹，凡是她所到之处总是欢声笑语。
4: 我在任何地方我都能高兴，我就每天在现场，我周围就一堆场工，就是反正给他们讲笑话啊什么就乐，然后等我2-3天没有戏我再去的时候，全体工作人员鼓掌，哎呀朱大姐来了。他们都特别高兴。我就是性格就属于比较爱说。
0: 在拍康熙微服私访记时，朱媛媛讲段子的能力甚至能把张国立逼疯。
4: 我记得张国立那时候我们一块拍戏，一天一宿我就没歇着，就拍康熙微服私访。这一天一宿我就把所有的段子全讲遍了，而且还现场发挥着讲，就是一天一宿都不困。后来张

0: 狐狸实在崩溃了，说快来人把它弄马上去。我怕马嘛，我一上马我就不说话了。
1: 在小陈大事中，朱媛媛扮演的角色也是一股子乐呵劲。客户看到路边的乱粉堆撒腿就跑，夫妻二人互相埋怨，丈夫情急之下骂她打扮得像妖怪，吓跑了客户。
2: 你还说是吧，还说啊，一个月都跑了三笔生意了，哎呦，高雪梅的命可真够苦的。
1: 一个月跑黄三单生意的她蹲在路边崩溃大哭，被丈夫逗笑后第一句话却是红着眼眶问
3: 咱俩相依为命啊、
2: 哦！你看我头发乱没乱？我昨天刚花钱做的。
3: 咱俩好着呢。
1: 没人能从这些鲜活的表演中看出，拍摄这部剧时朱媛媛已经处于癌症晚期，癌细胞已发生骨转移。剧中有一段非常出圈的吵架戏，高雪梅情绪层层递进，直至肢体都颤抖的大爆发，把气场一贯强大的陈明昊深深压住了。观众只看到了角色的愤怒与委屈，却不知道这场戏耗费了朱媛媛多大的精力。他将自己身体的不适巧妙地转化为角色情绪的一部分。
2: 我人前人后给足了你面子，够给你脸的了，你怎么对我的啊？我出去做个生意，大家都对我客客气气的，你凭什么对我呼来喝去？就凭一张结婚证吗？
1: 虽然是癌症晚期，但朱媛媛只要一站到镜头前，就立刻变成了那个神采奕奕风风火火的高雪梅，没有一丝病态，没有一点懈怠，
4: 大家很信任他，他是一个猴子里边的一个代表，一个领军人物。他不光考虑到自己个人的利益，他会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站在一个整个粤海的发展的角度。那他站在这样的一个高度去做事情的话，他的格局一定是不一样的。
5: 这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什么稳妥的生意，是吧？
1: 2025年5月1日，小陈大事正式杀青。朱媛媛在微博写下高雪梅的人生永远潇洒，配了一张剧组大合影。谁也没想到这会是她留给世界的最后一条动态。仅仅16天后，这位年仅51岁的演员因癌症病逝，永远告别了她热爱的舞台与观众。
6: 我这些年老是喊着我要好好修行，修到真正能做到宠辱不惊，所以这个奖对我来说，它让我更加坚定的以后要更加热爱生活，热爱我的家庭，热爱我的家人，还有我的好朋友。今天我爱人也在现场，他对我的帮助和鼓励也特别的大。我觉得这个奖属于所有支持我爱我的所有的朋友，谢谢你们。
7: 陪伴父母，陪伴孩子，陪伴爱人，从此以后你们生活当中的每一缕阳光，每一朵花，每一炷香，每一杯茶，就是让他们别难过吧。也许一个生命的失去也是一个新的开始，要活在当下，不要到真正失去的时候你才想去做一切事情，其实为时已晚。
1: 从贫嘴张大明的幸福生活里温柔通透的李银芳。
8: 你怎么了？
9: 我中午吃蒜了。我
1: 到加油九份中鲜活立体的七凤。
2: 我跟连长提出，我说我坚决不回家，又受到了团里的嘉奖。
1: 再到送你一朵小红花里热火朝天的妈妈。
10: 那我刚才可赚了5块呢啊。
11: 我一癌症病患者有多少三班给你啊？
10: 钱患者。
1: 朱媛媛数十年的演艺生涯里始终扎根角色，深耕演技。
10: 我觉得我唯一对大家的一种尊重，不是说每天出来以后跟大家说我最近在做什么，我喜欢什么，我觉得我要做的就是我认真的把每个戏演好。
1: 小陈大事是朱媛媛留给荧屏的最后一份答卷，用生命最后的表演为实力派写下了最好的注解。
7: 实际上人的精神一旦足够的强大，我觉得实际上一切东西可以都是身外之物，
12: 好多东西都是无所谓。
1: 记者杨威报道。
13: 舞台剧版续写20年后的故事，王莎莎在演莫小贝，
14: 小贝依旧会陪伴着大家，同福客栈的精神也依旧会陪伴着大家。
15: 还有哪些不容错过的娱乐资讯，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睡前20周年纪念版舞台剧《武林外传》在上海每。

0: 其大戏院完成全国首演。
1: 在下燕双鹰。
2: 战客服同。
3: 你反过来念呢？
4: 同福客栈。
0: 舞台剧和80集电视剧几乎没有关联，而是续写了20年后的全新故事。
5: 我们是有两条人物的主要线索，然后其他的人物都是新加进来了，是所有的这些人一个新的同福客栈的故事。
0: 剧情聚焦20年后栖霞镇，初代栖霞各奔东西，莫小贝留守同福客栈接掌家业，安稳度日，不料绝世武林秘籍失窃，六扇门彻查，各路江湖人齐聚小镇，平静客栈在先江湖奔波。本次首演最大的亮点，饰演剧莫小贝扮演者王莎莎重磅回归，这也是全剧唯一原版原角色回归的演员。
6: 以我个人演员而言的话，十几岁饰演莫小贝是一个非常庆幸荣幸的一件事情。我希望舞台剧中的这个莫小贝能够带给大家不变的是那份感动、欢笑和温情。
0: 时隔20年褪去孩童稚气的王莎莎，精准演绎出成年莫小贝的蜕变成长，既有客栈掌柜的沉稳温柔，又暗藏江湖儿女的飒爽果敢。
1: 还有你吗？抡勺的，跑堂的，打扫卫生的，之前收拾曹公公打坏的那些桌椅板凳，全都算在你头上。谁不管，谁都别想离开同福客栈。
0: 新生代演员李子熙全新加盟，饰演燕小六与祝无双之女燕双鹰。作为本剧全新核心角色，他身负查案重任，奔赴栖霞镇，与王莎莎对手戏默契十足，撑起全剧探案主线。
6: 所以我算是一个外人回到这里，然后在这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回忆。
1: 我娘温柔体贴，我打我出生开始就没见过我娘温柔的样子。
0: 据悉，舞台剧《武林外传》上海首演圆满收官后，将正式开启全国巡演。原创国风音乐剧《教化送身》开启长期驻演模式，其中由粤剧演员王婉娜、混搭舞台剧演员冯远、邱俊阳、戴恩旭组成的主演阵容演绎出的盛唐风情颇具看点。王婉娜也是罕见跳出了她的粤剧舒适圈。
7: 像昨天我的很多老师来看了，他们说希望我把在音乐剧舞台上学到的东西反哺到我自己的粤剧专业上面。
0: 小伙伴们为了这出戏纷纷拿出了自己多年的看家本领，
8: 一天基本上一下午到一晚上，有时间就背，有时间就背。对，
7: 确实蛮厉害，而且这个在所有的音乐剧作品里面好像都比较少出现的，
8: 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0: 因为来自不同领域，也时刻留心着互相学习。
9: 我把我的学习能力带到了这个舞台上。但确实，因为这个戏里边有很多戏曲元素啊，或者是很多我们都没有接触到的一些技能、身段之类的。
7: 对，你的手是不是也是？
9: 啊，对，对，对对对。
7: 自己在家偷偷练剑，把手割
0: 伤。剧组温暖之意，演员之间没有浮躁攀比，只有纯粹的热爱与并肩成长。
6: 山水过万里，情缘生几许。
0: 日前，国画上海演出季的参演剧目之一《鼓楼那些事儿》登陆上海舞台。该剧由青年演员刘端端领衔主演，取材真实基层法官工作故事，聚焦社区巡回法庭的日常工作。
10: 小伙儿，啊，你什么工作安排？
11: 明天啊，明天上午8点半去鼓楼院法律服务站指导调解员的工作，9点半进行一条案件的司法确认。
0: 剧中刘端端饰演青年法官赵小海，跳出严肃的法庭场景，化身穿梭街巷的背包法官，上门调解邻里纠纷、家庭矛盾等民生小事。
10: 你自就是不夺，我能告他吗？
12: 想讹我呀，姥姥，
13: 我背上人和法官。哎呦
14: 不背包法官这个职业，他们生活中没有那么多，比如说像大家想的，就是拿着法锤、披着法袍、义正言辞在法庭开庭那种。其实他们生活中处理就是邻里的这种家长里短这些事儿，就是叫鸡毛蒜皮那些小事儿，是真的是这个职业他们每天在用一个非常高昂的能量去解决的事情。
0: 整部作品以小见大，用平时细腻的表演、真实温暖的剧情，让观众直观感受到基层司法工作者的坚守与担当。
14: 走进剧场能够让您笑着，然后之后呢，也许走出剧场的时候又有一点小小的思考，有自己的温暖。这是我觉得就是想通过这个戏让观众走进剧场，他带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情走出去。
15: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温馨的依依，
16: 我是开心的有矿，我们下期再见，
15: 拜拜。

0: 本事管仲，剩下的交给舅了，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
1: 笨死了，
2: 跟我争男人，
3: 争啥根本不重要。
4: 啊，你也没追求过人家。
5: 哎呀，都是咱们团最绿最绿的草。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X 是什么？它是数学中的未知数，也是不同思想的交汇。今年上海科技节，一间特别的快闪咖啡馆出现在城市里。
2: 欢迎来到 X 咖啡馆，在这里我们将打造一个面向未来的公众科学互动社区。
1: 在 X 咖啡馆， X 代表着交叉学科，也代表着探索未知。来自不同领域的科学家展开跨学科对谈，那些影响未来的问题正在这里被重新讨论。
3: 看来是无用之用，但是它带来今后的一系列的技术革命。
4: 基础研究是所有这个问题的一个总开关，你看也看不见，摸也摸不着，但是它千变万化。
5: 水底石穿，怒马石甲，功在不舍的这种精神，可以在我们的研究探索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6: 大自然是什么？也就地球是什么？宇宙是什么？这就是研究，这就是科学。
7: 它就会强烈的让你去了解未来，会让你充满热情，然后你就会觉得生命很有意义和价值。
1: 用一个好奇问题解锁科学世界，以一杯醇香咖啡唤醒无限想象。东方卫视执拗而者特别节目跨界科学对谈 X 咖啡馆，大胆提出你的科学问题，或许下一秒科学家就会给出回应。5月22日起，每周5、22点，敬请关注。
8: 今天晚上的演出都看了吗？
9: 看了。
8: 知道为啥隐藏吗？
9: 直接往上提，再往上提。
8: 身上没有功，台上一场空。
6: 我绑的我知道，不可能被头上拉下来。
9: 你给我勒得太紧，我真的受不了。
6: 这一点罪我都受不了，你就不给你吃这碗饭。
10: 走开。
11: 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盖尔奇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
12: 有的人可能就是觉得好像也没什么，但是到我们医院来检查的时候就发现，哎，是一个房颤。
13: 房颤会让这个心房变得不规律，并且快速的收缩。快到多少呢？300到600次。房颤往往会造成几个不良的后果和并发症，最重要的两个呢，就是一个是听力衰竭，一个就是血栓的形成。血栓一旦脱落下来，走到哪儿堵到哪儿。总结起来说的话，要五个关键字，一个叫摸，一个叫测，一个叫筛，一个是查，还有一个就是
9: 来。
14: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15: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10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16: 还能退烧哦。

0: 样关爱奔赴需要让名医来到身边。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荣胜男。马上呀，6月6号就是中国房产日了。那今天我们的快闪医院来到了田林社区，为大家提供公益健康科普咨询，帮大家听听心跳，聊一聊那些容易被忽略的隐患。在我们的预咨询当中呢，我们发现啊，很多人对房产的认知都被一种假性健康感给困住了。那到底什么是房产的假性健康感呢？我们来听听大伙儿是怎么说的。
1: 我年轻的时候心脏也不大好，如果睡觉睡不好，心脏就发病。发病呢，就是心跳起来就快，胸闷，有块石头压在胸口。

0: 人心慌。我现在不懂呀，房颤到底是什么症状？我这个症状是不是属于真正的属于房颤？
1: 我这次查出来心电图说有房颤，可是呢，我一点症状也没有，也没有心慌、胸闷这些感觉，所以呢，我这次过来一定要再问一下。
2: 有听说过，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老年人发生的一些问题吧，年轻人好像和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3: 有人觉得呢，房颤就是老年病，年纪大了自然就会这样。也有人觉得呀，这个不心慌不难受就不用去管了。那么这些想法到底对不对呢？今天的快闪医院的当值医生，我们邀请到了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脏器康复中心的马子林医生，把这些问题一次性讲透。

0: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1: 白医生你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2: 你好，你好。
1: 我们今天聊这个房颤的问题啊，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这可能是年龄发展到一定岁数必然有的一种现象，给我们科普一下房颤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
2: 首先您刚说的年龄大的是一个最常见的一个原因，很多房颤它就是在高年龄的以后，年龄增长了以后，它就会容易发生。那么顾名思义啊，名字叫房颤，其实听起来就像整个心房在颤抖
1: 啊，
2: 对，它其实就是这么个事儿。这就是我们一个心脏的模型，我们把这个玩意儿打开，你可以看到这是我们心脏上边呢是心房，下边就是心室。我们平时感受到的心跳其实是心室收缩，左边是给我们全身打血液的，右边就是给我们肺里边把这个静脉血去进行一个交换的。那么心房就在上面，正常情况下心房收缩把血液打到心室里，然后心室再打到全身对应的地方。那么正常情况下呢，心房它收缩是有频率的，大概是正常情况下60到100次每分钟，但是房颤它会让这个心房变得不规律并且快速的收缩，快到多少呢？300到600次。
1: 上面300到600次。
2: 300到600次。
1: 那它会不会影响我们下面也变快？
2: 的确就是这个事儿，它上面300到600次肯定不能照单全收，所以它会有选择的去接受，但是它这个选择也不很高，刚开始的时候大概是在80到180次之间。哦。所以房颤给人的感觉就是心跳会觉得心慌，而且这个心慌呢会是一阵的持续的不规则的这种心慌，因为它的这个时候300到600次是不规则的抖动。我们说房颤往往会造成几个不良的后果和并发症，最重要的两个呢，就是一个是听力衰竭，一个就是血栓的形成。听力衰竭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心脏的心室肌虽然很厚，但是它如果持续的按照很快的速度在跳的话，时间久了它的功能就会下降，它的供血也会减少，那么时间久了以后心脏的泵血功能就会下降，这就是心力衰竭的一件事。那么还有一件事呢，就是我们正常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心房它是里面很光滑的，但它里面有两个地方，你觉得这两个地方像个什么东西？
1: 像翅膀。
2: 像不像耳朵？像不像个耳朵？其实
1: 像个耳朵。
2: 所以它其实叫右心耳和左心耳。哦。然后你再往里面看，正常情况下我们心脏的在收缩的时候这个血流是快速的通过的，但是在房颤的时候呢，这个血流就会在里面打转，就像出现血流，而且这个流动速度就会下降。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血栓的形成，然后这个血栓就会卡在这个窝里，我们叫腹壁血栓，会附着在这个心房的这个壁上。那么这个血栓一旦脱落下来，走到哪儿堵到哪儿，走到哪儿堵到哪儿。
1: 好危险啊，这样听起来。明白了，所以说靠我们自己的亲身感受来判断自己的心脏到底有没有问题，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2: 对，所以还是要查一查，要引起重视。
1: 所以说现在外面已经有很多的咨询者已经排队等候了，咱们来分别看一看大家都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2: 好，
1: 我们有请第一位咨询者。阿姨您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2: 请坐请坐。
3: 谢谢。
1: 您怎么知道我们今天在这有一个快闪医院的阿姨？
3: 我平常呢就是比较注重养生，
1: 看到我们公众号了是吧？哎，
3: 就后来呢知道了我心脏不大好，我就赶过来了。我在年轻的时候在纺织厂做的，三班倒，如果休息的不好我心跳很快的，140150。那个时候呢

0: 是毛病一发，我胸闷就想睡，那个时候就没有什么房颤，
1: 没有概念，
0: 没有不懂，只知道叫心动过速，休息就好了。后来嘛，年纪大了，这个心脏毛病越来越重了。年轻的时候间歇性的，不发的时候五楼楼梯爬没事的，现在不行了，两个脚没力。
1: 马医生，是不是现在阿姨属于房颤的比较典型的一种表象？
2: 对，其实它是一种很典型的阵发性房颤，然后同时它后续随着年龄的上去之后，可能还伴随有冠心病的症状。因为这两个呢其实是会互相影响，房颤持续时间久了，因为心跳快了以后，如果没有去控制好的话，它就会影响心脏的功能。这里呢会表现为最典型的一个样子，就是走不动路。哎，有的可能就觉得哎呀我好懒啊，不想动，整天就想躺着，或者说甚至有的人说躺着都不舒服，最好能够枕头垫高一点，这个很有可能是心脏功能受到损伤了。但是就要去医院再去进一步查一查心脏的彩超，再去查验血，看看心脏的功能是不是受损。
1: 那像阿姨这种情况，会不会是绝大多数老年人都会有一种就是迷思吧，就是我是不是我年龄到了。
2: 对，的确，就是我们说体力下降，它的原因有很多，心血管的功能下降是其中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因素。它的下降程度到底到什么程度，其实是有自我检查的一个方法的，可以在家里做的一个方法叫做六分钟步行试验，找一块相对空旷一点的地方，然后你看一看能走多少远。通常我们说六分钟啊，如果小于450米以下的话，那么心功能应该是受到损伤。如果像阿姨这种，最好还是在有心电监护的条件下去测一测。走的时候可以看看一个到底走多少远，这个是距离更精确。第二个呢，可以看看过程当中是不是有这个血压的异常、心电的异常，是不是有心脏缺血啊，这个也可以。然后对于场地啊各方面的这个信息的这个采集和标准更加全面和精确。你看，这个就是现在阿姨的这个心电情况，整个心率现在是90几，还行啊，这个心跳也是比较齐的，她现在没有发房颤，相对来说是个窦性心律啊。我们现在开始，刚开始的时候先会给她先测一个血压，阿姨手上有个血压气囊开始加压了是吧？
0: 对对。
2: 这个血压测完以后呢，到时候就可以开始让她走了。
1: 走动起来，就是平稳的、缓慢的走就可以。
2: 不，六分钟步行试验一定要让她尽力的走。
1: 我走到极限。
2: 阿姨以您能够走的最快的速度来回走。走到两根线，然后再转弯。阿姨，你刚才走完以后觉得累不累？
0: 六分钟走好以后，我就觉得心有点闷，
2: 有点闷，
0: 心跳快。
2: 走到后半程就开始有点闷。
1: 前面没事，
2: 对吧？前面还好。
0: 开始的时候没感觉。
2: 他六分钟一共走了大概425米，所以心功能还是受损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刚刚看的心电图啊，就是在差不多心率走到118左右的时候，心电图上已经显示有这个心肌缺血的表现。所以您平时要锻炼的话呢，最好要控制一下强度啊，这个强度太高，这个超过118，这个心脏缺血，这个就不太合适。
1: 就阿姨其实戴个运动手表看一下，到了110左右
2: 就可以了，就维持这个强度了，就别再上去了，
1: 别再上去了。
0: 我回去自己饮食方面要怎么注意啊？我喜欢吃呢，
1: 阿姨喜欢吃什么？
0: 肉、鱼、菜，我一天吃一斤蔬菜，分两顿，肉就是这么大一块，一顿一块。
2: 心血管患者，尤其像心功能有减退的患者里面，低盐低脂饮食是需要的，控制盐分和水量。盐呢，基本上控制在5克里面，一整天啊。我们现在有控盐勺啊，控盐勺一勺就是2克嘛，基本上控制在5克里面。哦，
0: 那我注意了，要减少了。
2: 饮水量呢也要注意，其实是通常我们说1到2升水，但问题是这个要根据个人的情况来看。比如说，如果最近发现短时间里面体重增加很多，那么你这个饮水量就要限下来。如果说因为有些喝下去以后它能够通过小便正常的排出来，那么体重能够正常的维持的，那么基本上在1-2升水里面问题不是特别大。与此同时，蛋白质包括其他的一些营养素的摄入也是非常重要的。
0: 牙口不好嘛，经络吃了以后都开了牙齿里，
1: 吃点鱼挺好的。
0: 我就吃脏肉，
2: 脏肉要适当控制一下，
0: 就五花肉。
2: 油脂摄入量高了以后，包括红肉摄入量高了以后，一定是对心血管是有一定

0: 的风险，但是呢，这事情也不能走极端，哪怕红肉适当的摄入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包括一些谷胱甘肽啊，一些其他的，包括像脂肪，那都是有一些必要的元素，但是一定是注意一个量。
1: 嗯，盐少吃，
2: 不盐，
1: 肥肉少吃，
0: 也是要控制，
1: 蔬菜多吃点。
2: 对，
1: 好，谢谢两位了。
2: 好嘞，阿姨，
1: 谢谢你们两位啊啊
0: 啊！再见啊。
2: 好，我们请出下一位咨询者。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好，请坐。
3: 医生好，
2: 你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请问咱们有什么心脏方面的问题吗？
3: 是这样子的，马主任，因为我呢平常一直觉得自己呢作息比较有规律的，然后呢还经常进行一些运动，自我感觉蛮好的。但是呢，在这次呢社区的体检当中呢，发现呢，心电图呢有房颤，然后我一直不相信，又去做了一个24小时的心电图，做了一个心电图以后呢，确认一下确实是有房颤，那我就不大理解了，所以特地过来请教你一下，因为我没有任何的自己的不适的感觉，也没有心慌啊、胸闷啊这些症状，怎么也会有房颤的？
0: 他刚才这位阿姨的这个描述出来的这个症状，就是我们很典型的有一类患者就是无症状。他的原因可能有很多，最常见的呢一种就是他有的房颤可能晚上发，睡着的时候。
2: 你在睡着的时候你没感觉？
0: 对，这是一类。还有一类呢，就是他可能房颤的这个时间久了以后啊，尤其时间久了以后，我们说心室对于心房的这个前面讲到这300到600次这个信号下传，
2: 那怎么可能没有感觉呢？我现在画一个大大的问号。都这样，他怎么会没感觉？
0: 会有什么情况？就是心室对于心房的这个信号已经能够自己去识别，而这个时候呢，这个心跳就会变得相对整齐。因为这个阿姨前面讲，她其实平时也比较注意锻炼啊，什么各方面，其实她的这个自主神经调节能力会比较好，但有可能因为其他的原因，包括年纪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血压啊，或者其他等等原因，她可能就是引起了房颤。有的人可能就是觉得好像也没什么，但是到我们医院来检查的时候就发现，哎，是一个房颤的。因为长时间的房颤，就像前面说的，最大的问题一个就是心衰，但她心功能还好，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中风的风险。
2: 这个其实我听起来这个比较害怕，就是我没有感觉，但是有可能我在上厕所的时候断裤下去了。
0: 对，有很多中风的患者都回过头来才发现是个房颤。
2: 你现在回忆一下，有没有其他地方有不适的感觉？
3: 其实平常我还是蛮注重自己的作息的，不是有这种明显的症状，
2: 也没有晕过，然后
3: 头晕也很少。
0: 对于像您现在这样的情况呢，就是我刚刚说了，房颤超过48小时以后，其实就是有血栓形成的风险。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去做一个血栓的一个风险的筛查。
3: 就是像我现在还没有出现症状，那么这些抗凝药物我需要服用了吗？
0: 所以这边呢，就给您再看一看，就是您这个血栓的这个风险啊，可以做一个评估，正好做一个测评。一份呢，这个叫 Just Vasc 评分。这其实是一个房颤的一个缺血性卒中的一个风险评估量，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每一个首拼单词的首字母都代表着一个危险因素， C 就是充血性心衰， H 就是高血压， A 就是年龄， D 就是糖尿病， S 是卒中 stroke， V 就是血管性疾病，还有就是 SC 就是性别。如果是0分或者1分，男性0分，女性1分的话，那么就代表着是一个低风险，那么这个时候就不需要抗凝治疗，它的风险不高。那但是如果是考虑是个中风险的话，那么就要开始启动口服的抗凝药了。那如果是高风险的话，那就要长期的口服这个抗凝药。年龄是超过65岁了吧？没有超过75岁吧？啊，那么有在服用降压药吗？
3: 有
0: 啊。这个心衰有吗？
3: 没有。
0: 走路会走不动，或者是有心梗过吗？
3: 还没有。
0: 都没有啊。这边查下来呢，是总分是3分，三分呢其实是归在高风险人群，
2: 对，
0: 其实是应该要长期服用抗凝药的。
2: 你觉得房颤可逆吗？
0: 您说的可逆其实是指的是能不能回到这个窦性的心率，
2: 对，
0: 我们叫转复。
2: 对啊，
0: 通常来说，这1年以上的房颤，靠药物转复的可能性相对来说就会低很多。当然了，我们还有其他的方法，我们还有非药物的方法，比如说射频消融啊，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的左旋风吐术啊等等之类的方法，可以进行一个补救。但总体来说，

0: 房产的转付和不转付的最终的这个生存时间其实是差不太多。如果不转付，但是他如果规范的用药、规范的治疗，其实他的预后还是会比较好的。
1: 那像阿姨这种毫无感觉的，但是通过我们日常筛查的体检，
2: 对，
1: 已经发现了我可能现在就是一个房产患者。
2: 对，
1: 此刻我要注意些什么？
0: 第一，刚才前面讲的就是心室率的一个问题，就要控制心率，不能让它过快。那么通常我们说，房颤的患者，尤其像持续性房颤的患者，在静息状态下是心率小于80次。在日常活动状态下，不是剧烈运动，日常活动状态下，心率能够控制在100以下。那么这个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
1: 合理的范围。
0: 那第二呢，肯定是要定期随访，半年以内要做一次随访，随访心率、随访凝血功能啊等等之类的。
1: 明白了，阿姨还有什么疑问吗？
3: 刚刚听到马主任的那个解释，我理解了。像我这种没有症状的那个房颤的患者，也应该加强自己的平时生活中的观察，一定要定时随访，定时服药。
1: 对，半年之后还再找一次主任。
3: 谢谢马主任。
1: 好的，阿姨，
3: 好的，谢谢。
1: 好，有请下一位咨询者。您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您请坐。
0: 请坐。
1: 请问您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4: 我正好是路过，然后来看一下。就是我平时呢也是做 IT 这个方向的，然后今年呢也差不多快到40了，然后就是做 IT 这方面就会有点焦虑，压力也是比较大的。然后呢就是压力一大或者说疲劳的时候，就会产生胸闷。它胸闷是那种就是呼吸不过来的那种胸闷的情况，就很难受，然后要过很久它可能才慢慢平和。有一次特别的严重，然后我去了医院挂了一个急诊，然后吊了盐水之后才好的。后来听医生说好像是有一些什么间歇性的房颤导致的这个原因。
0: 您胸闷的时候会有心慌吗？
4: 会，就是有种心会跳出来的那种感觉。对，你能感觉到那个心脏在那边跳，动动的。对，是。
1: 好多人有这样的问题。
2: 对，
1: 是不是尤其晚上？
4: 对，是的，因为我加班也会比较多。
1: 对，因为有的时候我半夜我自己半夜都会说咚咚咚咚，突然这么几下，而且呼吸特别就是呼吸不出来，疼刺痛，然后一下就缓和了。我觉得这就是压力大的一种体现。
2: 对，
1: 但是它跟房颤有什么关系？
0: 那么像这种情况，就其实是我们现在的中青年很常见的一种，就是焦虑，压力大，工作压力大引起的。长时间处于高压的情况下呢，其实心脏的交感神经会异常的长时间的兴奋，那么其实这是给心脏很重的负担。早期的时候可能会是有一些心慌的症状，甚至有些症状都看不出来，但如果进一步加重的话，就出现了早搏啊，或者是心动过速，甚至以及房颤的这些情况。
1: 嗯，因为他现在是比较关注自己的健康，他今天来到我们这个快闪医院来咨询，但我相信绝大多数我们社会上的年轻人可能觉得我就是累啊，我就是累，我也知道我休息不好啊。
2: 对，
1: 他不会去关注到我们可能心脏方面的问题。
0: 对，所以像这样一个人群呢，我觉得一方面就像咱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的作用，就是提醒大家关注这个事儿，就如果有心慌的这个症状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还是赶紧要到医院来看。像您刚才这种情况，就其实还是有必要去医院去做一个动态心电图。那么动态心电图里面除了可以看到有这个心跳或者说心律失常的情况，它还有一类指标叫做心律变异性，它里面会反映出你的这个压力的情况，整个人的自主神经功能。那平时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自我的一个调节，情绪的调节和一个压力的自我缓解。比如说最常用的有一个方法叫做478呼吸法。
1: 478。
0: 对，就是一种呼吸的方法，一种调节呼吸节奏，就是吸气4秒，屏住7秒，再呼气8秒，
1: 慢慢的，
0: 其实就是一个快吸慢呼的一个过程。所以在我们人体当中，吸气其实是增加一个心跳的，然后呼气是一个减慢一个心跳的。其实在呼气的过程当中，迷走神经的张力就会慢慢上来，让整个人进入一个放松的状态。在这个同时还有一个辅助的方法，我们这里有一个穴位叫做印堂，在我们中医里面这是一个宁心安神的一个穴位，这是一个颅底疗法当中的一个手法。怎么做呢？两个手，一个手按住这个这里有条缝，
1: 山根，
0: 一个手在这个缝的上面，一个手在这个缝的下面，轻轻的，大概用自己1成到2成的力量，轻轻的把这一条拉开，哦，
1: 舒展，
0: 轻轻的这样拉着，维持住，然后做一个快吸慢呼吸。

0: 效果还是很好的，就一下子能让自己能够把心神全部安定下来。
1: 通常呢，我们这样做个一两分钟左右，整个人就可以从一个很慌乱的情绪当中能够安定下来
2: 了。这样就减少房颤的发生的几率。
1: 对，这样的话对整个植物神经功能有一个调节作用，对你刚刚说的房颤的发生率，包括其他的各种心血管的风险也会降低。
0: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医生。
2: 拉主任，我们今天有这么多咨询者来到了我们的快闪医院，其实多多少少都跟我们的这个房颤是有相关的关系的啊。但是我发现导致他们发生这样的情况的原因各不相同。
1: 的确。
2: 所以说今天如果说对我们广大的观众朋友做一个科普性的总结的话，在家里我们应该如何的就是早防早控吧。
1: 我觉得如果总结起来说的话，要五个关键字，一个叫摸，一个叫测，一个叫筛，一个是查，还有一个就是控。摸呢，就是时不时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摸一下脉搏，甚至有的时候如果是有心慌或特别严重的话，自己摸一下这个脉搏齐不齐。如果是不齐或者是非常的不齐，持续时间很长，那你得到医院去看。那么自己摸脉搏的时候呢，其实通常我们自己是这么摸，这样摸会手很顺。摸在哪里？摸在大拇指这一侧，然后你会摸到这里，这个肌腱三个指头，这样会更容易摸到一点。从轻的到按，这个从我们中医来讲叫举按循。
2: 那我们力度呢？
1: 所以从轻到重，啊，从里到外，从轻的到重的叫举按，然后从里到外去找，这个叫循，这是我们中医摸脉的方法，体验一下它到底齐不齐。第二个呢就是测。不管有没有房颤，那如果说他的静息心率很快啊，大于80次甚至100次以上的，那么就要引起重视。第三个呢，就是要筛。65岁以上，如果是有高血压、糖尿病的，那么一定要每年体检，该做心电图做。如果有心慌的这个症状，动态心电图也得去查。第四个，如果说白天犯困、晚上打呼的，那么记得要去相关的检查，包括像睡眠监测啊这一些要去完善。
2: 完善。
1: 最后，如果说的确是有房颤的这个现象，或者有房颤这个疾病，那么要积极的治疗。那如果说像根据我们前面的 CHAST2 的量表查出来，的确是有这个高风险的卒中的这个风险的，那么还是要积极的抗凝治疗。
2: 我们非常感谢马医生今天带来的房颤五步自保法，大家可以扫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房颤即可获取。马上就是6月6号中国房颤日了，也希望大家能把这份科普分享给身边的朋友，让更多的人认清房颤的真面目，守住自己的心脑健康。今天的快闪医院呢，在田林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为市民们提供了一对一的咨询。有人在这里呢，第一次摸清了自己乱跳的脉搏，也有人终于把喘不上气和心脏挂上了钩。那么从明天早上开始啊，摸一次脉搏，关爱自己的心跳，学会倾听它的声音。快闪医院让关爱随时在路上。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方寸戏台，唱尽世事悲欢。
1: 听

0: 上海市政务智能工作推进会举行，陈吉宁强调要把政务智能作为一把手工程抓紧抓牢。奋力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上海持续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中国海警首次在台岛以东独立开展执法巡查，现场画面公布，相关海域管控持续加强。中央财政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超10%。英伟达宣布携手宇树科技推出人形机器人参考平台，服务全球高校科研团队。回应以军在黎巴嫩等地开展行动，伊朗宣布暂停同美国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欢迎您收看东方新闻，我是何清，在上海的演播室向各位问好。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针对日菲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首次为台湾岛以东海域实施独立巡查。外交部表示，日菲拟探讨划界的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涉及台湾以东海域划界，必须有中方参与。具体信息请于飞带来。于飞，
1: 好的，何清。昨天，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现场画面今天公布。东海巡航管控示意图显示，中国海警巡航执法范围北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南到台湾岛以东海域，西达金门附近海域，形成一个三角闭环，牢牢围住台湾岛。海警方面表示，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值得关注的是，此次是以海警执法力量实施独立巡查，而非外界熟悉的联合行动模式。在过去两年，中国海警虽然也曾现身台岛周边海域，但都是与解放军协同配合，是联合演训的一部分。但是此次执法巡查是中国海警首次以独立执法巡查的名义公开官宣台岛以东行动，这反映出了中国在相关海域的维权行动正在向常态化、机制化方向发展。近日，日菲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双方主张的专属经济区在此海域存在重叠，划界范围位于日本主张的琉球群岛与菲律宾主张的巴丹群岛之间，两地相隔400公里，分别坐落于台湾岛东南两侧，严重侵犯我方利益。此次行动是对日菲所谓划界谈判最直接的回应。
2: 从释放的信号来看呢，这也表明我国对于包括台湾岛周边海域在内的管辖海域实施常态化管理的能力正在不断的增强。海警作为国家海上执法力量，独立行动具有更明显的行政管理和海上治理的属性。同时呢，这次巡查恰好发生在日菲推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的背景之下，通过依法开展执法巡查，中方可以进一步的表明有关海域涉及中国合法权益，任何损害中国海洋权益的单方面举动都是非法的、无效的。
1: 这次前往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的是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包含中国海警白塔舰和岱山舰。白塔舰在今年3月呢，刚刚参与过一次海上的救援行动，当时一名渔民在海上受伤，白塔舰接警后全速赶赴事发海域，最终送医救治。台湾岛附近海域既是重要的渔场，也是重要的航运通道，大量的渔船在这里生产作业，商船从这里往来通行，这些都需要稳定的海上执法力量长期存在。中国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巡航、警戒、预防、制止、排除危害国家安全以及主权和海洋权益的行为，本身就是依法履职。专家认为，在具体行动中，海警是否采取具体执法措施，采取何种执法措施，还要取决于事发性质以及发生海域法律依据和现场情况。
2: 从国际海洋实践来看呢，海警巡航、登临检查、警告驱离、调查取证等等啊，都是沿海国家维护海洋权益的常见方式。所以说呢，这一行

0: 共释放出的信号就是，对于违反中国法律法规、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和海洋权益的行为，中国有关的执法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措施的能力正在不断的增强。同时呢，这也就意味着对于相关海域的管辖和治理啊，也将会更加的制度化、常态化。
1: 日本和菲律宾近日宣布启动海域划界谈判，台湾当局外事主管部门发表言论称，对日菲此举予以肯定，并质疑大陆对相关海域的主权权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此作出回应。
2: 毛宁表示，此次日菲拟探讨划界的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涉及台湾以东海域划界，必须有中方参与。
3: 日菲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政治私利，不惜出卖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数典忘祖，毫无底线。这再次暴露出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2: 除了所谓海域划界谈判，菲方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也发表不当涉华言论。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称，中国曾向菲律宾提供化肥和燃料等物资，但未展现长期诚意，是包装和欺骗。不管如何粉饰对菲律宾的帮助，都不会改变马尼拉对中国的看法。对此，毛宁表示，菲方领导人多次表态，愿同中方妥处分歧，推动双边关系缓和，希望菲方言行一致，严格约束官员言行，不要任由个别跳梁小丑一再破坏双方稳定关系的努力。东方卫视记者李阳，北京报道。
1: 好，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何晴。
4: 好的，宇飞，新闻继续。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昨晚率团启程访问美国，他在行前重申，全世界都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呼吁民进党不要再成为战争与内斗的制造者。
2: 昨天下午，中国国民党召开郑丽文访美行前记者会，郑丽文在会上指出，台独已被列为两岸冲突最重要的导火线。
5: 这是一个事实上在台湾都可以明显感受到的趋势跟风向，更何况全世界都是奉行一中政策，不支持台独的立场，因此台独完全没有空间，完全不可行。这也会使得在台湾越来越多的民众了解到这个现实，因此支持台独的力量会不断不断的往下递减。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五月中旬访华后，明确提出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等四不表述，沉重打击台独分裂势力。目前美方正暂缓对台湾地区的140亿美元军售案。郑丽文表示，台湾地区不应成为冷战论述下的战争前线，而应扮演和平繁荣之链的角色。
5: 两岸和平是两岸共同的意愿，而排除导致两岸紧张对峙的不必要的因素。希望在这一次的访美能够深化对于两岸和平、区域和平稳定的愿望跟努力。
2: 最新民调显示，有高达70%以上的岛内民众不支持台独，超过60%的岛内民众支持加强两岸交流。
6: 国民党应该要让全世界知道，民进党根本不能代表台湾人的声音。台湾人是很多元的，台湾人有各种不同的声音，不是民进党说了算。
2: 据了解，郑丽文此次访美行程将由西向东，横跨旧金山、纽约、波士顿、华盛顿及洛杉矶五个城市。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4: 据人民海军消息，5月28号到29号，中美两军在美国夏威夷举行2026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双方以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重要共识为引领，在平等和尊重基础上，就当前中美海空安全形势进行了坦诚建设性的交流，讨论了改进中美海上军事安全问题的措施。双方一致认为，两军进行有效沟通交流，有助于一线部队更加专业地执行任务，避免误解误判。同时，中方坚决反对任何以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反对任何针对中方的侵权挑衅和抵近侦察滋扰，将继续依法依规坚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地区和平繁荣。财政部今天透露，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

0: 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6月底前，各地将集中发放一批育儿补贴资金，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承担近1000亿元，剩余100亿元则由各地财政承担。我国从去年起首次实施育儿补贴制度，对3周岁以下婴幼儿按每月300元标准发放财政补贴。财政部表示，将继续会同国家卫健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昨天，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将千帆星座第10批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首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12乙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
1: 这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火箭采用单芯两节构型，舰体直径达到4.37米，全舰长约72米，近地轨道运载能力约为20吨，是我国目前运力最强的单芯级火箭。此次任务虽然未进行回收试验，但为后续的重复使用技术验证积累了关键数据。未来这一型号火箭还将择机开展一子级回收试验，以降低发射成本。而火箭的研发也刷新了我国新火箭研制的周期，从图纸设计到模拟验证再到型号首飞，仅21个月。
2: 整个的过程中200多项实验，50多项的关键技术，确实也是大家争分夺秒的，然后是一项一项的扎实的完成。
1: 快的另一个原因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3屏发射模式，水平组装、水平测试、水平转运，所有复杂工作都在技术区提前做完，到了发射区直接起束加注发射。
2: 这个大的板子就是火箭跟发射台的转接接口，如果没有它呢，火箭过去之后就要做大量的跟发射台的固定啊、连接啊这些工作，都在技术区完成之后，到发射区工作量就会小很多。
1: 未来长征12号乙有望成为我国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昨天，宇树科技的科创板 IPO 过会，有望成为 A 股首家人形机器人公司。就在同一天，公司与美国科技企业英伟达的合作也正式官宣，双方面向高校及学术机构合作推出了新一代人形机器人平台。
1: 当天，宇树科技在官网宣布推出 HR Plus， 这是首款基于英伟达开发平台打造的人形机器人。机器人本体身高约1.8米，体重约68公斤，拥有可灵巧操作的五指手。这款机器人就是宇树科技和英伟达合作平台的本体。这一平台将宇树科技人形机器人与英伟达的一款硬件相结合，后者搭载了一款 GPU， 专门用于设备端 AI 运算。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台北的一场演讲中也宣布了这一合作。他表示，希望以此加速全球人形机器人行业创新。目前多家机构已确认计划采用这一机器人。至此，宇树科技也成了英伟达首款面向研究人员的机器人系统合作方。当前的 AI 大战不仅体现在人形机器人上，这次黄仁勋还宣布推出首款为智能体打造的中央处理器，并正式联手微软与联发科推出面向 Windows 系统的超级芯片，全面进军个人电脑市场。
3: So the way we think about our computers could radically change. We're now reinventing the computer. It's an agentic computer. It's an agent now. It's an assistant, not a tool. And that's the big idea.
1: 此外，对于备受关注的英伟达芯片对话销售问题，黄仁勋表示将在相关法规允许范围内继续服务中国市场。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本周开始 ，A 股市场迎来重要的窗口期，沪深300、中证500、科创50等多条核心指数将迎来定期调样。值得关注的是，沪深300指数的科技含量进一步提升。
1: 这次沪深300指数更换19只样本，华工科技、江伯龙等科技类企业被调入，同时调出长春高新、宁沪高速等传统行业标的。调整后，指数中信息技术和通信服务行业权重有所上升。
4: 那么在过去差不多半年的这个时间，我们看到整个市场其实主要的这个结构性的方向就是聚焦在科技的成长的方向当中啊，包括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科技股的市值在过去半年也是这个成长的速度非常的快，那么也就相当于符合了调入到相关重要指

0: 数的这么一个标准当中去，
1: 把低估值盈利稳的一些传统企业转化成高估值高成长的科技股，等到这批高科技企业以后进入了业绩爆发期，他们的高成长性会给我们的指数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2: 目前沪深300前20大权重股中，以芯片、光通信、新能源为代表的硬科技龙头已占据60%席位。本次调整后，科创板及创业板样本在沪深300中的合计权重将接近30%。
0: 在科技领域当中，一些比较大市值的公司会越来越多，那么这样的话，其实对于整个的指数它的向上的这种驱动力就会来得更强。像美股的纳指，它的整个的这个长期的上涨，它的核心动力就是来源于它的这个主要的可能几家或者十几家市值比较大的科技的巨头类的公司。
2: 这次调整将于6月12日收盘后正式生效。今天沪深300指数收报4900点以上，上涨1.45%。东方卫视记者李恩婵上海报道。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上海出台3年行动计划，推动生活垃圾分类提质增效，首次将低价值可回收物占比纳入核心指标。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满月，非洲生鲜农产品加速入户。救灾村支书佩戴金色耳环遭人网暴，2名涉事人员被依法行政处罚。今年5月1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新政落地已满1个月。上海海关数据显示，目前上海口岸自非洲20国进口享惠货值已突破700万元。
2: 在上海洋山海关进口水果查验场地，海关官员正在对一批刚刚运抵的南非苹果进行开箱查验。得益于零关税政策，企业进口成本明显下降。
4: 我们综合成本降低大概是17%，以南非苹果为例，一柜节约成本约为20000元。
2: 一个月来，来自非洲的牛油果、香橙、苹果等当季水果持续抵港，关税成本下降，一方面让利于消费者，另一方面也让进口商敢于拓展新品类。
4: 今后一些小众水果我们正在考虑一些非洲的杨桃、四角瓜跟百香果等。
2: 针对生鲜时效要求高的特点，海关采用补充申报加税款担保模式，实现货物先行放行，后续补办享惠手续。新政实施以来，洋山海关已受理进口非洲水果391批次，货值5342万元，进口量环比显著增长。进口火热，出口同样亮眼。非洲对我国风电、光伏、港口设备等大型装备需求激增，航运企业订单爆满。
5: 今年1到4月呢，我们中国公司运输非洲项目货量呢，已经是2025年全年货量的75%。服务非洲进出口贸易收入呢，已经超过了去年服务该地区收入总和。
2: 零关税的拉动效应十分明显。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上海口岸对非洲进出口超1736亿元，同比增长近30%。东方卫视记者沈春琛上海报道。
3: 在 AI 的帮助下，一个人就能支撑起一家公司。现在这种一人公司，简称 OPC， 也是越来越多了。今天，国内首个聚焦 OPC 的产业大会在临港开幕，助力临港打造超级个体经济全国标杆。
2: 在临近魔方的草坪上，超过2000平方米的市集空间，120多家科技企业摆摊，80多项项目路演从早排到晚。
6: 看起来特别轻松，然后看起来就很像是一个漫展。OPC 年轻人比较多，然后这样的展会方式，年轻人就比较能叫接受。
2: 算法工程师李奇是一名典型的 OPC 创业者，他一人负责写代码、做软件。其所在的团队去年11月入驻临港临界魔方，得到了多方支持。企业研发的这款导盲机器人已经开始预售，预计下半年就能交付。而这个中式面诊仪也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创业者表示，面诊仪已经在上海多个中医理疗馆运作起来了，团队就3人，技术、渠道、运营各1名。
7: OPC 超级个体就是要求你一个人要干一个公司的事情，这个时候 AI 的工具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对方，去把这个过程的这个就是融合变得加速。
2: 让这些年轻创业者聚在一起的临港临界魔方，目前已吸引超180个创业项目，730多名人才入驻。在今天大会现场，临界魔方还宣布，二期将推出约3万平方米新空间，同步投用200套人才。

0: 台公寓。
1: 不仅仅是对单人的一个创业的公司，未来可能会针对于十人以下的小团队更精益的创业的一种模式的长期的存在。
0: 大会将持续到明天。东方卫视记者刘毅然，上海报道。
2: 今天，中国石化、上海石化联合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宣布，成功攻克施法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关键技术，并首次实现批量化生产。碳纤维被称为新材料之王，密度不到钢的四分之一，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T 代表拉伸强度等级，数值越大，强度越高。这次研发量产的高性能碳纤维为12K 小丝束，也就是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相当于头发丝直径的十分之一，却能够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小丝束碳纤维可用于航空航天、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这次技术突破一举打破了国外长期的技术封锁和市场垄断，将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今天，全球最大独立集装箱船东的系列甲醇双燃料改装项目首制船扬子江轮在上海中远海运重工提前完成全部改造工程，顺利交付运营，为全球航运低碳转型提供了高效可行的中国方案。
0: 在厂改造不到3个月，扬子江轮便完成了甲醇双燃料主副机改装。这个项目改装的难点是要把船里的货舱改装成一个舱容接近9100万立方米的甲醇储存舱，还要把燃烧油的主机通过部件升级改装成既能烧燃油又能烧甲醇的主机。
3: 在这个设计阶段，我们就对这个甲醇的安全性做了一个危险性的一个分析。甲醇日常使用过程中，通过这种氮气啊，对它进行一个隔离。同时它这些管路啊，也通过双臂管防止这种燃料的一个泄露，就是保证整个系统的是一个稳定可靠的。
0: 和新造一艘大型双燃料集装箱船5到6年的周期相比，改造模式周期缩短了96%，成本节约了大约75%。经过改装后，扬子江轮的能效水平和碳减排潜力都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为航运业绿色转型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4: 全球目前呢，有近2000艘大型船舶需要做主机替代燃料改造，满足零或者近零排放的要求。这个可以预见，在接下来一直到2030年，这个双燃料改造的市场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我们的企业给行业做了一个改装方案的一个标准化的流程。
0: 扬子江轮交付后，全球最大独立集装箱船东赛斯潘还有4艘船舶要在上海中远海运重工进行改装。东方卫视记者徐笑阳，上海报道。
2: 公安部网安局今天发布通报，网曝湖南省石门县一救灾村支书佩戴金耳环的涉事人员近日已被依法行政处罚。据介绍，此前石门县遭遇强降雨，一名村干部连续多日坚守抗洪救灾一线，令许多网友动容。然而有极个别网民紧盯其受访时佩戴的耳环进行无端指责，并发布贬低嘲讽类的言论，干扰抗洪救灾工作，影响恶劣。公安网安部门迅速行动，依法查处网曝行为15起，对涉事的秦某某、魏某某等依法行政处罚。公安机关网安部门表示，将持续开展净网专项行动，聚焦网络暴力、网络水军、网络谣言等突出网络乱象，依法严厉打击相关违法犯罪活动。
5: 一座位于地下433米的洞穴正在向乏燃料处置难题交出答卷。位于芬兰的全球首个乏燃料地下永久存储库温卡洛建设进入收尾阶段，将于本月接受最终评估，明年初有望正式启用。温卡洛是芬兰语意为洞穴，位于芬兰西南部的地下基岩当中，附近就是奥尔基卢奥托核电站。这座耗资约10亿欧元、设计容量6500吨铀当量的巨大洞穴，将采用耐腐铜制容器加膨润土加混凝土封堵的多层屏障系统，实现乏燃料的隔离。乏燃料是经受过辐射照射使用过的核燃料，包含有大量放射性元素，需要妥善处理。今天，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开始从福岛第一核电站2号机组的乏燃料池中取出核燃料。至此，在福岛核事故中受损最严重的4个机组，还剩1个机组尚未启动乏燃料取出工作。
0: 据东京电力公司

0: 据介绍，当地时间今天中午开始，工作人员使用起重机将长约四米、重约250公斤的燃料组件逐一吊起，并在水中将其装入金属容器。该容器直径约1.4米，长度约5.6米。由于其放射性和衰变热，乏燃料的取出工作被视为福岛废炉的关键前置条件之一。在发生事故的一号至四号机组中，三号机和四号机已完成相关作业，二号机是第三个开展此项作业的机组。在福岛第一核电站二号机组反应堆厂房上层的乏燃料池内，目前存放着587组已使用燃料和28组未使用燃料。东京电力公司计划在2028财年之前，将全部615组燃料转移至核电站内的共用乏燃料池。然而，在厂房下层因堆芯熔毁形成的约880吨具有强放射性的核残渣，则仍被置之不理。目前，东京电力公司累计取出的核残渣不到一克，约占总重的1/9。有日本专家表示，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提出的到2051年完成福岛第一核电站退役工作的目标，完全缺乏现实可行性。核事故善后处置整体进度已远远落后于日本政府原先制定的路线图。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安特罗皮克昨天表示，已经秘密提交了在美国首次公开募股的申请，不过公司并没有 IPO 的规模或条款。该公司上月底刚刚宣布完成了新一轮的融资，融资额为6650亿美元，投后估值达到9650亿美元。秘密提交 IPO 申请可以使企业在推进 IPO 准备工作的同时，保护敏感的财务细节不被竞争对手和公众知晓。安特罗皮克的竞争对手 OpenAI 也准备很快秘密提交在美 IPO 申请。今年2月，美国国防部要求安特罗皮克取消所有限制，允许军方将 AI 用于一切合法用途。遭到拒绝之后，五角大楼将安特罗皮克列为了供应链风险实体。随后 OpenAI 宣布与美国国防部达成协议，将公司的 AI 模型部署于五角大楼的机密网络。昨天，美国加州洛杉矶县公布了美加墨世界杯比赛期间的安保计划。伊朗队在洛杉矶比赛期间，执法部门将增派警力，并密切监控体育场和球迷区以及周边区域。
0: 根据世界杯赛程，伊朗队将在洛杉矶县索菲体育场进行两场比赛，分别对阵新西兰队和比利时队。首场对阵新西兰的比赛定于当地时间本月15号进行。当地警方表示，情报部门正在加班加点的工作，以确保掌握所有信息，包括是否有人计划举行抗议活动或者其他相关活动。此外，比赛期间，索菲体育场上空将实施临时限飞措施，特勤局将在洛杉矶全市范围内部署人员，以保护在比赛期间途经和停留洛杉矶的政要及国家元首。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世界杯比赛期间则不会采取移民执法行动。
2: We take an what we call an all hazards approach, meaning we have to be prepared for any contingency or any challenge that may happen, because if that starts occurring, we're going to have a whole new host of problems.
0: 尽管开赛在即，截至昨天，伊朗国家队运动员仍未获得赴美签证。此前，伊朗国家队的部分运动员在土耳其安卡拉的美国大使馆申请了赴美签证，还有一些此前已经提交申请的运动员则仍在等待签证结果。此前，为保障队伍正常参赛，伊朗足协明确提出10项条件，包括队内革命卫队服役人员不受盘问，美方提供最高级别安保，确保伊朗国歌完整播放等。国际足联也出面保证，推动伊朗顺利参赛。而自去年以来，与美国关系持续紧张的南非，此次也遭遇了签证问题。南非国足的包机时间因而推迟一天，改于昨天出发。不过，队内仍有包括助理教练在内的4名保障团队成员尚未获得签证。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3: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4: 每一段旅程都有一个属于他的故事，就像比赛，不只是为了赢得奖杯，也是赢得人心。这是我的旅程，也是我的故事。土耳其航空，开拓你的世界。
5: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邀您观看东方新闻。
6: 妙可兰多，妙可兰多，
7: 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7: 妙可兰多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上海市政务智能工作推进会举行，陈吉宁强调要把政务智能作为一把手工程抓紧抓牢。奋力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上海持续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上海出台三年行动计划，推动生活垃圾分类提质增效，首次将低价值可回收物占比纳入核心指标。回应以军在黎巴嫩等地开展行动，伊朗宣布暂停同美国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上海市政务智能工作推进会今天上午举行，市委书记陈吉宁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把政务智能作为加强和改进政务服务的重要抓手，作为牵引带动人工智能技术变革的重要动力，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以扎实有力的举措，安全稳妥有序推动政务智能工作再上新台阶，更好提升自身决策水平、管理效率和治理能力，更好提供精准、便捷、高效的公共服务，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更好守牢人工智能发展安全底线。
1: 陈吉宁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为我们在新征程上推进人工智能发展，特别是政务智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科学指引。要抢抓人工智能技术加速发展机遇，推动全市政务智能高质量发展。陈吉宁指出，政务智能化是工作内涵逐步深化、逐步拓展的过程，要把政务智能作为一把手工程抓紧抓牢，在不断加深认识理解中有力有效推进，在加强互学互鉴中形成比学赶超的生动局面，要着眼更好服务实战需要，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聚焦监管执法中的困结难点，聚焦本部门本领域履职尽责的高频事项，找准着眼点、切入点、突破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应用开发和智能体部署，先行试点，取得经验，验证价值，不断迭代升级，扩维提质放量。要把高质量语料作为重要支撑，围绕提升数据质量，明确数据标准，开展高质量数据标注，充分挖掘利用好各部门、各岗位老法师长期积累的思考方式和专业经验，形成数字资产，成为帮助年轻干部成长为业务骨干的加速器。要加快数据汇聚共享，带动业务流程优化，推动组织形式调整，实现整体效能提升。要立足推动业务和技术深度融合，积极打造既懂人工智能技术语言又懂业务逻辑的复合型人才队伍，建立完善分层分类的常态化培训体系，引导更多复合型干部加快成长，成为政务智能领域的行家里手。要加强业务指导，建强用好数字底座，提供系统性集成服务，提升共性服务能力，及时总结各部门最佳实践，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加大对先进模型的应用力度，更好培育政务智能化领域的集成服务商。要坚持政务智能辅助定位，明确安全使用指南，同步构建多层次、全方位、全周期的安全防护体系。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主持会议，他指出，要按照市委部署，加强系统化谋划、体系性推进，加快形成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施工图和时间表，要进一步打通数据链、业务链、责任链，大力推动算力共用、语料关联、链质融合，要一体推进内容、技术、数据、算法、伦理安全，强化开发、部署、应用、维护全周期安全管理，进一步完善政策规范、标准指引，有序推进政务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市领导李正出席会议，通报了全市政务智能工作建设进展及下一阶段重点工作。市高级法院、市公安局、市审计局做了交流发言。记者施

0: 报道。
1: 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有力有序开展，在市委示范引领下，各级党组织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持续推进四个深入学习，坚持以学促改以学促干，不断在深学细务上下足功夫，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中深挖工作的难点和堵点，以钉钉子精神动真碰硬真抓实干，集中整治政绩观偏差问题，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0: 市委把开展学习教育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先后开展五次专题学习研讨，及时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政绩观偏差主要问题清单、正反面典型案例一体学习领会，带头参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警示教育专题展，并开展学习交流，举办两期市级层面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市委主要领导做专题辅导，提出七个深刻领悟学习要求，引发热烈反响。在市委的率先垂范下，各级党组织坚持把学习放在首位，贯穿始终。市纪委监委机关以深学铸魂，市纪委常委会理论学习中心组参观市警示教育专题展，市政府办公厅落实第一议题制度，以案例牵引推动三服务工作提质增效，市科技工作党委与市经信工作党委聚焦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联学联动，徐汇区区委领导班子针对基层难题开展专题研讨，崇明区举办专题研讨班，围绕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世界级生态岛建设安排课程，市高院组织青年干警集中培训，市信访办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和正反面典型案例，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建立支部走访日机制，院领导班子带头到党支部学习研讨。重始轻中，重短轻长，重显轻影，重易轻难，重局部轻全局，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干部政绩观偏差问题做过的精准画像。市委带头对标对表三个对照，紧密结合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围绕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带头边学边查边改。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主动对标，上下联动，同题共答。市市场监管局剖析电梯困人、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等方面的问题与制度短板，将正确政绩观转化为回应民生诉求、推动市场监管发展的成效。市体育局挖掘赛风赛季体育饭圈乱象背后的政绩观偏差，更新查摆问题清单。奉贤区头桥街道将开放式老旧社区治理难题等沉积难题纳入清单。市检察院通过副基层走访调研等方式持续收集意见，三级检察系统联动查摆。普陀区用好400大走访等机制，针对城市更新中的困结问题深挖根源。市审计局领导班子带头改进调研方式，听取基层意见，推动抓好当下改和长久立。青浦区学习教育工作专班对79家处级班子查摆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逐一过筛子，深能集团对照中央巡视中管企业回头看发现的问题，严格审核下属企业问题清单及整改措施，虹口区公安分局聚焦群众急难筹判与执法突出问题，细化问题清单，明确整改方向，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落实学习教育各项任务，各级党组织在市委示范带动下，抓好政绩观偏差、其他突出问题的整改整治。市发展改革委领导班子着力完善五个中心建设央地协同推进机制，市商务委以推动有效需求稳步扩大作为突破口，融合文商旅体展，拉动消费发展首发经济，华东政法大学针对重短轻长具体表现，主动融入虹桥国际中央法务区等平台建设，长宁区聚力破解物业费质价不符等群众反映强烈问题，一季度全区物业

0: 业工单同比下降28.03%，市医保局启动全市主要居家照护长护险机构上门服务手持终端移动支付的开发改造，力争6月底前在首批机构上线。嘉定区橘园街道直面区域资源分布不够均衡等问题，加快公建配套建设。市生态环境局针对长三角区域生态环境执法裁量工作协作机制不够完善的问题，牵头沪苏浙皖联合印发操作指引，建立完善长效协作机制。上港集团提升港口综合能级与物流枢纽功能，优化集疏运中心运营机制。金山区廊下镇建立属地日常管护加专业队伍维修加部门联合督查机制，推动农田基础设施管护从化解问题到规范长效。记者曹博文、赵一凡报道。
1: 2023年6月2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守正创新，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三年来，上海持续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打造文化自信自强的上海样本，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国宝艺术大展，将于7月3日在上海美术馆展出，让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
2: 下午3点18分，38元的秒杀票正式上线，限量5000张，不到2分钟就全部售罄，显示出观众对大展的极大热情。此次大展以“千金之家”为主题，甄选195件套，共计472件展品，其中有3件国家禁止出国境展览的重磅珍品。展览还实现了多个历史性首次，尤其是马王堆1号墓和3号墓的2幅母子梯形帛画首次同期外展。
3: 这是马王堆汉墓发掘50年以来，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在馆外、省外展览规格最高的一次，可以让观众就是能够体验到一场极为精致的美学体验。所以这是这个展览跟其他在博物馆做的展览是不一样的。
2: 不同于马王堆文物的传统陈列方式，展览首次从生活美学的角度，让观众跨越时空，感受2000年前汉代贵族的生活美学与精神世界。此外，展览还设置了辛追夫人的更衣室、辛追夫人的厨房等专题体验区及互动区域，让这场大展成为当代观众与汉代文明一场跨越2000年的深度对话与心灵共振。
4: 中国的美学，它是一种就是安顿生命、安顿身心的这样的一个智慧和美。所以就是我们今天来看马王堆，我感觉它是重新来理解中国人，中国人对待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可能是今天我们看马王堆的非常重要的一点。
2: 千金之家国宝艺术大展也是上海美术馆继2024年现象级何以敦煌艺术大展之后，在建馆70周年之际推出的中国美学系列又一力作。
5: 我们上海美术馆一直在致力于传统文化的当代表达，用老百姓看得懂的方式进行策展，为上海打造入境游第一站贡献更多的中国美学魅力。
2: 此次大展主办方还将围绕马王堆文化 IP 整合多方资源，推出定制套餐、主题饮品、千人养生操等大型公共文化活动，文商旅体展深度联动，打造覆盖食住游购养全链条的体验场景，激活票根经济新生态。东方卫视记者张海燕上海报道。
1: 总书记强调，始终坚持文化建设着眼于人，落脚于人。当下，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日前在上海正式落下帷幕。在11天的展演里，名家云集，好戏连台。这也是梅花奖创办40多年来首次举办国际化主题大型展演。
2: 在颇具先锋气质的舞台上，越剧《苏东坡》将北宋文豪的悲欢离合徐徐展开，强烈的舞台意象与音乐表达充分展现了东方美学与当代戏曲的创造力。
6: 其实我已经看14场了，
7: 不会局限于只是粤剧，其实它会涵盖了像话剧啊、歌剧啊、音乐剧啊等等的，所有的这些元素都会在里面。但是呢，它又不失戏曲本身。
8: This performance is really trying to

0: To go to the future, to become innovative, to retell the stories of China in a completely different way, which I think is really, really amazing.
1: 不同于传统戏曲作品，梅花大奖获得者毛维涛以女性艺术家的细腻，完全诠释了文人风骨的刚劲。在创作中，他与团队经过反复打磨创新，让苏东坡最终形成了兼具写意留白与现代质感的戏曲风格。
2: 我整体感觉就是在整个创作过程当中，苏东坡他在治愈我，是一个双向奔赴吧。我希望能够在我这个年龄段里头，对苏东坡这样的人生的这种况味的体验，能够在舞台上能够传递给观众，给大家带去一份温暖。
1: 本次展演集结京剧、昆剧、越剧等多个剧种，汇聚十部精品剧目，16名梅花奖艺术家。展演票房总收入近480万元，平均上座率达98.5%，直接带动消费超过2865万元，全网传播曝光量破亿。通过此次展演，昆剧《牡丹亭》等3部剧目成功签约海外落地项目，将赴多国艺术节巡演。
0: 上海是一方国际化的舞台，同时它又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我们想通过上海这样的平台，以展演为龙头，其他各项活动配合，我们达到一种立体的、全方位的推广我们中国戏曲这样一个效果。
1: 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已确定永久落户上海，每2年一届，成为上海打造亚洲演艺之都的核心文化品牌。东方卫视记者张海燕上海报道。
3: 在沪七条等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下，刚刚过去的5月，上海楼市交出了一份久违的亮眼成绩单。最新数据显示，5月上海二手房网签成交突破28万套，一举创下近6年来的同期新高。
1: 金三银四旺季过后，上海二手房市场的热度并未降低。记者走访中介门店发现，近期不仅交易活跃，成交效率也很高。
4: 我没有想到，我总是觉得这个2个月左右能给我卖掉就不错了，结果我没想到他5月初就给我卖掉，我4月份刚刚给他也是卖了个好价钱吧。
1: 整个5月，上海二手房网签量达到28023套，同比增长约31%，创下近6年来的同期新高。即使拉长到近10年的跨度，也仅次于2020年5月约3.05万套的成交水平。如果剔除春节因素，上海二手房月度网签量已经连续6个月保持在20000套荣枯线以上，显示市场需求具备较强韧性。与成交量维持高位形成对应的是，市场库存正在持续收缩。今年4月，二手房挂牌量已降到18.1万套，连续8个月向下消化。也有机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底，上海二手房挂牌笔数约30.92万笔，一年时间比去年同期少了超7万笔。某中介平台对外展示的上海挂牌房源约7.88万套，较挂牌高峰时期减少超过3万套，降到了近3年来的最低水平。
5: 年前大概是一套房子的销售周期在3到5个月平均啊，这个现在的话其实挂出来的价格只要是相对贴合市场价的话，应该是1到2个月，2到3个月就能3个月之内就可以去化掉。
1: 挂牌下降的背后还藏着一个细微变化，除了已经卖出去的，有不少是房东主动撤牌或已售转租。
5: 很多业主他不是很着急的，是不是可能今年金九银十会有更好的一个利好？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大家的信心啊，相比之前，可能有很明显的一个变化。
6: 当前上海二手房市场总的一个判断就是说是一个量升价稳这样一个这个状态。
1: 成交和库存变化也反映到房价层面。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2月到4月，上海二手房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2%、0.4%和0.7%，涨幅连续扩大，显示市场修复力度正在增强。东方卫视记者张宇飞上海报道。
3: 自2019年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施行以来，上海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为进一步巩固成果、破解难题、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发展，上海近期印发了未来3年行动计划，推动垃圾分类从有没有分走向分得好不好、用得好不好。
1: 根据计划，到2028年，上海湿垃圾分出占比稳定在35%以上，纯净度达95%左右，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超48%。

0: 回收利用率每提升一个百分点，就意味着每年约有200,000吨垃圾变废为宝，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1: 值得关注的是，低价值可回收物占比首次纳入核心指标，要求达到可回收物总量的25%以上。过去，废玻璃、废泡沫、旧衣物等物品往往被混入干垃圾，今后要通过政府托底补贴、碳普惠激励、惠民回收全覆盖，鼓励居民主动分类。
2: 根据各区各企业实际回收的低价值可回收物的数量和服务的覆盖面，给予托底性的补贴，这样呢既能够激励企业愿意收、认真分，也能确保整个回收体系啊稳定的运行。
1: 针对市民反映强烈的大件垃圾投放难题，上海将制定大件垃圾专属管理办法，建立规范清运处置体系，提供自行投放、上门回收、集中回收日三种方式，并鼓励二手交易、翻新再利用。此外，未来三年，上海每年将改造不少于300个老旧投放点，推进30个重点公共场所的精细化分类。东方卫视记者洪焕全，上海报道。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回应以军在黎巴嫩等地开展行动，伊朗宣布暂停同美国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担忧以军行动破坏对伊谈判，特朗普被曝对内塔尼亚胡爆粗口，指责他忘恩负义。
4: 针对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持续升级，伊朗方面昨天打出外交与军事总和拳，宣布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的对话进程，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与此同时，海面上也火光乍现，伊朗展开了报复性打击。
1: 有报道昨天称，伊朗谈判团队决定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伊朗方面认为，黎巴嫩局势属于此前停火安排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当前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上的停火均已遭到破坏。
5: ما تأكید کردیم و کماکان تأکید داریم برای نکته که آتش بس در لبنان بخش لاینفک هر گونه آتش بس و هر گونه توافق نهایی برای خاتمه جنگ هست。
1: 作为施压手段的核心之一，伊朗和抵抗阵线还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同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更是指出，曼德海峡的通航状况未来将与霍尔木兹海峡保持一致。曼德海峡位于也门西南部，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要道。军事层面的摩擦也已实锤落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昨天发表声明称，在美军与阿曼湾对伊朗船只发动侵略性袭击之后，伊朗迅速采取报复行动，发射巡航导弹击中了与美国和以色列有关联的货船萨里斯卡号。与此同时，伊朗国家电视台公布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巡逻的视频画面，并称此类例行行动昼夜不停。面对骤然紧张的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判断。他昨天表示，将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4: 由于以方对黎巴嫩的打击威胁到了美伊谈判进程，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的通话中表达强烈不满。
1: 疯了，忘恩负义。消息人士称，特朗普在通话中对内塔尼亚胡大爆粗口，而且特朗普当时气坏了，一度向内塔尼亚胡吼道：“你到底在干什么？”特朗普还对内塔尼亚胡说：“要不是我，你现在就在监狱里，我一直在救你。”东方卫视记者表示，阿拉伯世界的媒体大量报道了两人充满火药味的通话。
6: 今日埃及人报更直接引用美国媒体爆料特朗普所说的所有人都恨以色列当作标题，而不少媒体认为这凸显了美国和以色列是出现了罕见的分歧，而半岛电视台等媒体也持续点出，这显示美伊停火的脆弱性，因为谈判桌上并没有以色列，但是以色列确实握有着让停火破裂的战争按钮。
1: 眼下，美方正促使离以双方同意停止交火。 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昨天也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互相停火方案。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黎巴嫩总统办公室也发表声明，确认真主党已承诺停止对以色列的打击。然而报道称，美国官员认为内塔尼亚胡不会同意这一方案。事实上，内塔尼亚胡昨晚就发表声明说，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贝鲁特的目标，以方立场不变，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东方卫视驻中东记者张静义，阿联酋阿布扎比报道。
4: 中东局势变幻，导致市场担忧加剧。昨天国际油价大幅上涨，美元指数走强，金银价格承压下跌。
1: 截至昨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超5%，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涨幅也超4%。分析普遍认为，市场目前高度关注美伊谈判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谈判最终结果将决定油价高烧是否消退。此外，能源成本高企或将推升通胀，市场因此预期，包括美联储在内的主要央行可能维持紧缩货币政策，这也让金银价格承压。昨天，纽商所八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下跌近2%，七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也下跌约1%。为缓解能源供应危机，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美国特朗普政府已累计释放约58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占储备总量的约14%。截至上周五，该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已降至2024年1月以来最低点，且按照当前释放速度，预计最早下周将降至1983年以来最低水平。
3: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4: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3: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4: 再见。

上海三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4到33度。上海崇明阴转小雨，22到32度。北京雷阵雨，21到29度。广州多云，26到36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6到36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2到29度。南京阴，25到34度。苏州阴转小雨，24到32度。重庆小雨转多云，21到30度。香港雷阵雨，28到31度。上海三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4到33度。

0: 方戏台承载聚散，
1: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曲秦腔唱尽悲欢，
1: 你太厉害了，知道吧？
0: 历经半世风雨，
2: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
0: 终成主角，不负热爱。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

0: 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0: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0: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0: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不断向纵深推进，带动就业、提质扩容。
1: 黎巴嫩政府称，黎真主党已同意相关停火方案。以色列称，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南部开展行动。伊朗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受到管控，美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做强便民服务，做实智慧赋能，做暖民生细节，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
2: 前不久，福建福州鼓楼区军门社区的这个老年食堂推出了一项暖心举措，为社区服务的外卖小哥、快递员、保洁员等新业态劳动者都能在这里就餐，
3: 特别便利，在这边充电啊、加水啊，都是很方便的。
2: 社区工作牵动万千家庭，关乎民生福祉。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对社区工作牵挂于心。2014年，他来到福建福州军门社区考察时，就曾提出三个如何的治理之问：如何让群众生活和办事更方便一些？如何让群众表达诉求的渠道更畅通一些？如何让群众感觉更平安、更幸福一些？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总要到农村和城市社区看看，了解老百姓的生活过得怎么样，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交流推广，有什么操心事、烦心事需要解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
4: 希望你们在这里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过好幸福生活。
5: 社区治理关乎社会治理基础的稳固，关乎保障改善民生的成色。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加强党对基层治理的领导，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社区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不仅是基层治理方式的转变，更是人民至上发展理念的落地实践。
2: 党的18大以来，城乡社区治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国家先后就社区公共服务、社区治理颁布多个重要文件，各地社区治理创新实践亮点频现，硬件建设水平和服务质量不断提升。为了让群众生活更方便，国家多部门先后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作出部署安排。2021年9月，首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30个国家级试点公布，全国试点正式启动。2年后，三年行动计划发布，明确2025年在全国有条件的地级以上城市全面推开。2025年，15分钟便民生活圈被纳入城市更新中央文件，提出2030百城万圈长期全覆盖目标。如今，全国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人数已经超过1.68亿人。百姓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能找到购物、餐饮、家政、维修等网点，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还能享受文化、休闲、康养、托育等服务，提升生活品质。老人和小孩是社区最常住的居民，更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牵挂。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政策举措推动高质量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加快构建。如今，社区里的老人可以去80000个老年助餐点就近享用暖心餐食，49.5万张家庭养老床位将专业照护送到了他们的床边。为了解决婴幼儿入托难，普惠性托位已达332万个，今年还将新增15万个。为了让群众办事方便，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深入推进，国家层面相关重点事项清单已推出5批，共55项，从新生儿出生到教育入学，从个人创业到灵活就业参保，高校办成一件事正把政务服务的改革清单常态化，转变为群众在办事时可感可及的便利清单。与此同时，社区服务的精准化、精细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全国基层社会工作服务站数量已超30000个。这两天，西安四季长安社区的居民们坐在楼下跟社区干部、网格员聊着天，就把政策咨询、纠纷调解等琐碎事儿、烦心事儿给办了。
1: 更直接的了解居民的一些诉求，能解决的事情就现场解决。
0: 而为了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有事找综治中心正成为共识。今年，我国在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县级全覆盖的基础上，还将加快在全国38万个乡镇街道推进规范化建设。与此同时，一系列民生政策直抵民心，把稳稳的幸福送到群众身边。老旧小区接续换新，加装电梯贴心落地，口袋公园让人出门见绿，地下管网改造让居住更安心。在山东青岛，这些工作正在和城市体检绑在一起干，市民反馈的问题汇总到城市体检信息平台，问题清单正在变成改造清单。
2: 我们的活动空间不算太大，我们通过递交了我们的建议，现在你看这不正在施工。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根基置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位置，并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最新公布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地下管网，改造11.5万个老旧小区，以及平稳有序推进城中村改造等具体要求。一系列的举措让社区里的短板加速补齐，功能不断完善，民生福祉持续升级。
3: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运用吹哨报道、接速即办，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4: 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
5: 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起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号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2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

0: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6月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至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7方面发展任务。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首先来看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0: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始

0: 是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号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号到29号，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号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梁。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1: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纵深推进，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创造大量新兴岗位，带动就业质量不断提升。
0: 这家有着50多年历史的老水泥厂，今年以来数字化改造正加快落地，传统的采石取料、细磨等环节如今融合成高效协同的智能生产体系，产业链也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向上游延伸出无人矿车调度、数字孪生建模、大数据监测等新环节，向下游拓展出全程溯源、数据监测、远程服务等新场景。产业链的这些变化带来很多和数字技术相关的新岗位，像数字孪生架构师、算法工程师等不断增加。
2: 今年我们正在构建水泥行业专用智能体，新增研发服务人员已经超过了600人。
0: 不仅是水泥，钢铁、汽车、纺织等传统产业生产模式也迎来深刻变革。数据显示，我国重点行业企业的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68.6%，产业链向研发、制造、服务一体化延伸，正不断催生新兴岗位。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运用软件就可以轻松拆分建筑物模型，增材制造设备操作员通过 3D 打印技术就可以制造想要的零部件。
3: 今年以来啊，新兴岗位加快涌现，比如啊，在机器人、人工智能、新能源、航空航天等行业，这些表明啊，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更全面带动就业扩容体制。
0: 下一步，我国将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稳定和扩大轻工、纺织、服装等传统制造业就业规模，同时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完善新职业标准和技能评价体系，在产业升级中创造更多优质岗位，促进产业就业协

0: 同发展。
1: 今年我国继续加力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最近一段时间在夏粮主产区更新上岗的农业设备派上了大用场。
0: 眼下正值三夏抢收关键期，在安徽马鞍山和县，趁着这两天天气转晴，当地正组织加紧抢收小麦。受前期持续阴雨影响，今年不少新收小麦含水率超过30%，存储难度加大，快速烘干成为实现夏粮颗粒归仓的关键。
2: 最头疼的就是路上粮食运输停滞时烘干能力不足的问题。这次设备更新后，我们用五台新式烘干机就实现了日烘干150吨的产能，烘干效率较户数提升了66%，可以说政策刺激真正推向了我们最急速最关键的环节。
0: 2025年，国家将粮食干燥机、植保无人机等6个种类的农机新纳入补贴范围。这家农业企业拿到30万元资金补贴，用于更新粮食烘干设备，为今年三夏应对雨情提供了实打实的支撑。同时，政策也带动了新型农机制造、售后服务等配套产业发展。截至目前，国家今年已累计安排两新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占全年计划的92%。工业、能源、电力、交通运输、物流等设备更新重点领域也在优化申报条件和审核流程，加大对中小企业设备更新的支持力度。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5部门近日联合出台《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指南对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认定方式和核算方法作出了具体规定，标志着我国在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核算上有了统一的标尺，为更好地推动碳排放双控制度实施奠定了基础。今天，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今天，一列满载55个集装箱的中欧班列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出境，开往波兰。这是今年以来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通行的第2000列中欧班列。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5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1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由商务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2026年全国服务消费季活动昨晚在浙江省杭州市启动。今年的服务消费季将贯穿全年，举办160余场特色服务消费促进活动，进一步释放服务消费潜能。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于今天凌晨从北京启程，赴刚果金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专家组成员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专业力量，将与原刚果金中国医疗队一道，支持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这两天，高温天气在我国中东部多地发展，河北、河南等地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今天，高温范围将达到近期最大，北方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9摄氏度，公众需注意防暑。随着冷空气南下，未来3天，南方降雨再度发展增多，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 黎巴嫩总统奥恩6月1号发表声明称，尽管与以色列谈判进程面临障碍和延误，黎巴嫩仍将坚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此外，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方面1号称，黎真主党已同意相关停火方案。该方案主要内容为，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

0: 湖一号晚称，一方立场不变，以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另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计划。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6月1号表示，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和加沙地带，这将使地区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他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受到管控。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革命卫队当天还称，在美军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袭击后，革命卫队海军发射导弹击中一艘与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货船。美国方面目前对此没有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有望在未来一周内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扎波罗热市、苏梅州等地的乌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乌方军用机场等发动大规模打击，所有指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方发射73枚导弹，出动656架无人机对基辅等多地发动打击，乌军方拦截或击落了部分来袭导弹和无人机。美国陆军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5月31号，一名美军士兵和一名英军士兵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的一次训练中身亡。日本多地今天持续受到台风蔷薇影响，冲绳县方面今天称，有16人因恶劣天气受伤，部分房屋受损。鹿儿岛县和宫崎县部分地区发布大雨预警。另据日本国土交通省的消息，台风造成部分航班取消，一些高速公路禁止通行。此外，还有部分地区出现供水设施损坏的情况。美国蓝色起源公司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5月28号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其发射平台严重受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1号表示，这一发射平台的修复或许要到2028年才能完成。由于蓝色起源公司是美国登月计划的重要商业合作伙伴，因此外界担忧此次爆炸事件可能影响美国月球任务时间表。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最新报告称，2026年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达到 80%， 该事件持续到至少11月的概率接近或高于 90%。 多数模型预判此次厄尔尼诺强度至少将达到中等水平。世界气象组织称，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发生的风险随之攀升，该组织将密切监测气候状况。
1: 美丽中国风光无限，一座座中国国家公园是自然的瑰宝，也是生态文明的窗口，不断讲述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国家公园，领略大美中国的生态画卷。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5: 妙可蓝多，妙可蓝多，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0: 妙可蓝多奶酪棒，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

0: 你跟老汉动啥手了吗？你就不怕把人老汉打出啥问题？
1: 老汉咋了？老汉就能倚老卖老，逮谁说谁不行，逮谁说谁不行，就好像只有他们四个会唱戏，我们都是胡喊呢。哎呀，不就是唱了几天老戏吗？哎，你让去唱个《红灯记》，让去唱个《洒家浜》，让唱去，让唱吧。
0: 你燃啥那么燃？你那鼓确实有点小问题了。
1: 那有没问题的？在里头踩缝纫机呢，要不你给弄出来。
0: 哎，你能不能大度一点？能不能大度一点嘛？
1: 咋大度？
0: 去给人赔个不是。
1: 凭啥嘛？我没有寻那个行舟的事已经不错了，我还给你道歉。朱副团长，这事没完，我跟你说。
0: 还没完？那四个老皮那土都快埋到脖子上了，你给人家一个台阶下，咱这戏还得排呢嘛。
1: 门缝缝都没有，爱排不排。
2: 何大锤，以大局为重，
0: 给我个面子。
1: 我就有个钩子，你要不？
3: 人何大锤好赖是个党员，是吧？也是咱这学员班的班主任，还是每年的先进分子，叫这几个老烂怂货就给打骨折了，这行为极其恶劣，必须要严惩。团长，关键是这个事儿啊，现在已经引起民愤了，不严惩，人何大锤不答应，乐队不答应，学员班的全体学员们不答应，剧团的群众们都不答应。
4: 你老婆也不答应吧？
3: 啊，我老婆也很气愤。呀，这是咋回事吗？
4: 咋回事？你嫂子嘛，又跟我翻天了。
3: 这又因为个啥嘛？这是
4: 因为你老婆。因为啥？你老婆想演林冲他老婆，跑到我老婆那儿跟我老婆说，当年是米兰勾引的我，这就把旧账给我翻出来。
3: 这我都不知道。
4: 得亏是他想演戏把我误伤了，他要想当着团长，不得把我误杀了呀？
5: 神父啊，快来，火盆来了，快火火！哎呀，冻着。
6: 苏导，
3: 啊，
6: 你收拾一下，明天回去，别跟着我。
3: 啊？
7: 就因为何大锤看不惯你读大一？
5: 师傅，我走了，谁给你接大一啊？
8: 我以后不读大一了，行不行？
9: 何大锤倒是干了件好事儿哈，这一巴掌我把牙扇出来了，一辈子的臭毛病都给扇没了。

0: 哎，吴大爷，吴大爷，别敲了，吵死人了！你知道我为啥缝纫机缝不实吗？
1: 为啥？
0: 我这右手坏了。
1: 呀，我看你是脑子坏了吧？啊，神经病吧你！你手不听使唤，敲那破碗就听使唤了。别敲了，行不行？别敲了，脑子进水了，敲啥？听见没？
2: 你不是要敲吗？来，照着这圈敲。
0: 哎，
2: 这就是他的病根，
0: 这不会把我敲折腾了？
2: 不会，敲。
0: 哎，等会儿，轻点啊，轻点啊。
2: 轻了没效果，鼓劲敲，越快越好。
0: 哎哎。
3: 哦，哎，吴三元，没睡吧？在那给我装废呢？想啥呢？
4: 没想啥，
3: 得是想外边了。哎，你进来多少天了？
4: 1750天。
3: 啊！哎呀，这生涯的日子越少，越度日如年。
4: 我倒觉得这日子过得有点快。
3: 胡说你吗？我跟你说，越是数着日子过的人，没有觉得日子过得快的。倒像是我这种啊，我根本就不数，哪天都一样。哎，哎哎，书记，
4: 嗯，
3: 我这后背火辣辣的，你帮我看一下，得是敲烂了。
5: 火辣辣就对了，这种敲法跟刮痧、拔火罐一个道理，活血化瘀了。敲习惯了，几天不敲，皮发紧，浑身不舒服。
3: 啊，哎，不对呀，你是个兽医，你得是把用驴身上那套用我身上了。
2: 都是治病，有啥区别？
6: 都三天了，何大锤也不见道歉，朱继如也不来，气还排不排？到底啥情况啊？让我打探一下去。
7: 包饭见了，这些爱买。
6: 哎呀，现在骑上虎背上的是咱们，你一棍子打他倒是痛快，咋从虎背上下来？你给他想个不犯贱的办法。
7: 你让何大锤把我的腿打断，一腿换一腿成不？
6: 二球货。
8: 你想说啥呀？
9: 你给娃教的打胶带是整本戏还是一折子戏？
8: 一折子戏啊。
9: 把娃叫来。主任，陈毅，

0: 一个孟良，一个焦赞，美美的给娃喂戏。咱演一折子，把朱继儒叫来，让他看。
1: 对，
2: 才让那些狗眼看人低的那一帮怂人，让他们都睁大眼睛看看，看看咱们有没有本事，看看咱们是怎样把一个小火丫头练成一个小武旦的。

0: 你们四个悄无声息的就在我眼皮子底下瞒天过海偷偷拍戏啊。
1: 你先说这戏咋样？咋样嘛？
0: 牛皮。牛皮得很。20年了，我都没有这么过瘾过。这娃的功非常扎实，活非常地道，演的是非常出彩。你们四个是怎么做到的呀？
2: 这么难得的一颗唱戏的苗子，被你们当成了草。要不是狗村中发现这个娃，他这辈子啊，可能就完了。
0: 他当初就是一棵草嘛，连他亲舅都没看出来他是一株苗。青娥，你还记得不？那当初胡三元把你带到我办公室，你吸溜个鼻子。胡三元说了，只要给你一口商品粮吃，啊，以后让你看门、做饭、干啥都成。真没想到，你现在成了这么优秀的武旦。了不起啊！
2: 我敢说，再过几年，弄不好，咱们这伙人吃饭都得靠他了。今天叫你来，让你看这出戏呢，就是想和你商量一下，咱能不能把逼上梁山停下，先排杨排风。
0: 杨排风整本都排了，
3: 目前就排了打交战这一折，你也懂。这折子戏是整本戏的戏演，这折拿下来了，拍整本很容易的。
0: 我去找到黄正讲，咱们力争拍杨排风。
3: 把握大不大？把握不大就别暴露娃的实力，省得节外生枝，再弄出对娃不好的事情。
0: 你把心放到肚子里，啊，以前这娃被埋没，那是咱们没长眼，如今这娃再被埋没了。那我们就不可原谅。当下秦腔演员已经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如今这把出现了，往小了说，咱剧团有未来；往大了讲，是秦腔它有未来。
1: 妈，听到没？
4: 谁？胡三元的外甥女。
0: 那娃当年，咱们当个草，那放到火房了嘛。没想到这娃命能硬的，几个老艺人发现那娃是个唱戏的苗，就一边烧火一边教他唱戏，而且这老艺人还拿着老戏的要求教娃。那娃那基本功那扎实的很嘛，咱剧院的学员根本就没法比，那剧团那些大演员那也比不上啊。
4: 闹，
0: 我闹啥呢嘛？我的团长啊，我的团现在已经举步维艰了，咱现在就应该放下一切成见，一切从大局出发呀。
4: 我对谁也没成见，你今天要不提那娃，我都把他忘了。
0: 娃是个宝，千万不能在我们手上再把娃埋没了。
4: 再把娃埋没了，这话啥意思？

0: 我要没记错的话，那娃是胡三元胡整弄到咱团里来的吧，在咱团混了一年，考试不合格，按团里的规定是要被撵回家的，是我同情他，让他到伙房烧火，能留口商品粮食。
1: 那娃咋就不能演杨排风了吗？
0: 在啥位置干啥事儿呢？那我是剧团团长，我能跑去一家供销社管人家的事儿？简单的道理你这不懂。
1: 那咋不是咱团的事儿吗？那当初你把人家娃从学员班弄到伙房去烧火去了，现在为什么不能把娃从伙房再弄到去？
0: 朱副团长，你注意你的态度。啥叫从大局出发？你这戏要是不放冷彩还好，那要真放了冷彩，你知道意味着啥吗？
1: 啥吗？
0: 意味着你要告诉全世界，
2: 堂堂的县剧团花了几年的时间培养了几十个接班人，
0: 结果呢，那水平还不如几个老艺人一夜之间带出来个徒弟。你咋向组织交代？咋向团里的群众交代？咋向学员班的几十个娃交代？
3: 小子啊，
0: 咱这眼前呀，不能只有这一城一尺，不能只有这一两本戏嘛，咱的眼界要开阔一点呢。就你这水平，还跟我谝啥从大局出发来？我再给你强调一遍啊，咱剧团恢复老戏，那不是恢复旧戏班子，更不是恢复腐朽的封建体制，这是大局出发，这叫大局观。
4: 别等了，朱继如是不会来的。
5: 成不成，总得给句话吧。
4: 肉包子打鼓，有去无回，这不就是回话吗？昨天晚上上啥了？一激动，剧团的未来，前腔的未来，口号都喊出来了，还有脸回来？
5: 这怂人又躲起来。
6: 咱就不能绕开朱继如和黄正景吗？

0: 哎，来了来了来了。干啥？打群架来了？
1: 哎呀，屋里说嘛。
0: 说啥？跟你们不说。嘿嘿，你干。
1: 有理不打上门客。大锤兄弟，我们四个老皮今天是来给你赔礼道歉来了。那天是我不对啊，我不该胡说八道，当着那么多的人让你下不来台没面子。今天我们是诚心的来给你道个歉，兄弟，来。
0: 哎，我不需要你们的道歉，赶紧走！我告诉你，这事儿没完。
2: 大锤，
0: 给
2: 干啥？
0: 拿着，你拿着，来，你打我，你想打几下打几下，打高兴了，今天咱这事就算过去了，好不好？啊、
2: 你快对了吧，手下，少给我来这套。
3: 大锤啊，我们四个老皮加起年龄都超过250岁了，廉颇负荆请罪也没这么老。这台阶咱就下来吧，咱一个院都生活了几十年了，我们看着从碎瓦长大，你也看着我们从大变老，这磕磕碰碰在所难免，你还会咬舌头呢。

0: 那结成了死结，这不就唇亡齿寒吗？大锤，你说对吧？
1: 爷，你先回去吧，剩下的活我来干就行了啊。
2: 行，还有一点就马上就完了。哎呀！
1: 宋思，哎，宋思，你坐着，我给你捶背。
3: 哎，不用不用，我回去躺平了，吃个药就好。哎呀，活我压完了啊。啊，胖姐，我先走了啊。啊哈，
2: 你一会儿别忘了关灯。嗯，完了早点睡吧啊。
1: 好，
2: 走了。
4: 哎，等一下，等一下，没尿完嘞！哎，哎，每次都是这，
1: 不用。
4: 哎呀，哎呀呀呀呀！
5: 哎呀，啥呢？哎呀，
4: 向雷锋同志致敬。
5: 赏皮感啊？
4: 是。呀，这猪都长这么肥了，你青哥，啥时候把这撒了吃了？
5: 哎，你撒。
4: 哎，松开，松开，松开，
5: 西瓜，松开，走，走了。走，哦哦。

0: 楚家河，哎呀，你进来说，冻死了！楚家河，楚家河，楚家河，找你，快找你！楚家河，你出来一下，我找你商量点事儿。安静，安静，安静！你说啥？你说话跟蚊子一样，我听不见。你出来一下，我找你商量点事儿。我不出去，你要说在这儿说。
1: 我想买一件衣服，但我不会买。你穿的都挺好看的。<笑>你的衣服在哪儿买的呀？你能抽空帮我一起去百货大楼买一件衣服吗？
2: 我帮你，我才没那闲工夫。而且我的衣服都是在上海和省城买的。<笑>我的也是。
3: 我的也是。
0: 咱们这能有什么好看的衣服呀？土的掉渣，农民进城才在这买衣服呢。
2: 再说了，你一天除了喂猪，就是做饭，穿啥好衣服？
3: 哎呀，猪又不看你。<笑>

0: 你有事吗？
1: 你今天没跟那四个老家伙学习啊？
0: 他们忙，没时间。
1: 他们忙着欺负人去吧，我知道。他们求何大锤，又是送礼又是道歉的，鼻涕吧眼泪吧都哭成狗了。人何大锤发善心，答应给他们求啊。你这瀑布不冷啊？
0: 不冷。
1: 你看这底下风，这风呼呼的还不冷，那能不冷吗？我这师傅当的不合格，就没来看过你。

0: 信过你。你这儿有耗子吗？
1: 我不怕。
0: 那我也不是耗子，你怕我干嘛呀？你看你这褥子，你是不冷多薄呀？赶明儿我给你买个电褥子，一插上可暖和了，这不是够厚啊？
1: 够。
0: 你够啥？我够都够不着你，你站那么老远干嘛呀？来，你过来坐一会儿，陪师傅片片寒穿。咱俩这也没有师徒的样啊，你看你这么生闷干嘛呀？上次我给你那冰糖还留着呢，来，你尝尝冰糖，拿着。
1: 我不要。
0: 拿着。你过来，你过来。
1: 不要。
0: 你说，你说你不冷，你这小手都拔凉，师傅给你捂啊，师傅。
1: 不要不要。
0: 来，师傅给你捂。
1: 不要。
0: 暖和暖和，师傅给你捂捂，师傅悄给你暖和暖和。
1: 宿舍里面要是有一个厕所就好了，大冬天的，冻死了。
0: 你别动，你别动。
1: 放肆！
0: 不敢喊，不敢喊，不敢喊。
1: 啊！放肆！放肆！放肆！
0: 不敢喊了，我就想暖和暖和，你年纪轻轻的，就暖和暖和啊。
1: 咋了是？师傅。放肆！
0: 哎，别喊，别喊。
2: 哈怂虎，
0: 别喊别喊，给你打完电话。
2: 哈怂虎，
3: 干啥了你？哎呀，哎，孩子狗娃，你能下得起手？你是不是个人？哎，
0: 我啥都没干呀，
3: 他把你炸了。
4: 他救我，救我，救个骷髅蛋。
0: 没有没有，他打了一个死扣，我没解开我。
3: 管军去，走！
0: 走走走走，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是王八，我求求你，求求你，我脑瓜进水了，我大冬天的，我吹的，我吹的，
3: 闭嘴！
2: 两条路，要么去管局去坐牢去，要么你就滚，滚得越远越好，永远不能让他看到你，你说、啊？
0: 我大儿子，你的大主，我求你，我啊！
2: 松鼠，
1: 他咋了？
2: 喂，你别害怕，你定定神，你听我说。咱报了公安局，他强奸未遂也判他个十年八年的，就枪毙了也不解恨。但是咱报公安局，公安局就会过来调查，问来问去，这全剧团上下就都知道了。这种事儿传到最后，不知道会传成啥样子。他的烂命不值钱，你还小呀娃，你这一辈子的名声可能就……娃呀，你咋想的？娃，咱不能回呀、啊！回去就前功尽弃了，那么多年的苦。

英语。刘老师，你看啥？宋子，那廖老师咋背着铺盖翻墙走了呢？

0: 这啥情况呢？怎么各奏各的呢？
1: 报告队长，大家都好长时间没摸乐器了，手都生，那水平也高低不齐的。我先让各自练练，等练差不多了再一起合练。
0: 哦，行。哎，参赛选啥唱段？你想好了吗？我还是想弄张山童。
1: 啥？
0: 张山童。
1: 为啥？
0: 我思来想去呢，只有这一段感染力最强，能呈现出秦腔的特点。啥特点？苍凉高亢，韧在不韧命。哎呀，你不是说这段唱腔，这专业的也没几个人能唱好吗？啊，对，我正想向你汇报，我打算改一下这个呢，把一人独唱，改成主人合唱，前半段一人一句，到后半段大家一起合唱。
1: 咱全监狱能找出一个能唱的，我就谢天谢地了。你现在还想多人唱呢？
0: 这一段是一两句都好唱，难的是一口气把它唱完。你那天是不是唱到后半截气就跟不上？
1: 啊！
0: 而且这一个人唱《斩善童》太过悲凉，众人合唱有气魄，也带劲。
1: 那行，我同意，就唱《斩善童》。 哎，多人唱里边，断我一个。
0: 报告队长，我们这叫重生乐队，你加入怕不合适。

0: 敲这个难不？
1: 不难。
0: 哎，我之前看你们排练，来劲得很，看得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哎，你能教我敲这玩意儿不？
1: 为啥？
0: 啊，我合计着，你不是还有一年就出去了？到时候我把你班一接，接着敲吧。
2: 来，慢点，好，好，好，好，来，师傅，来。

拜托你了，手下留情。昨天彩排的时候，我差点没给我累死了。谢谢，谢谢啊。

你快帮我松松头，孔老师的手太狠了，我还没伤他我就晕死在这儿了，快让我松一下。

给咱县队抬个台柱子。这石不错。

0: 都不说话，那我说两句。从我到咱剧团主持工作以来，咱团内部私底下一直有一种声音，说我啥都不懂，外行领导内行，不尊重艺术创作，打压艺术家，甚至有一些人不停地写联名信向上级领导反映，说咱剧团这么多年没戏可演，是我的无能，我的独断专行导致，弄得我呀一度也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没能力。正好赶上这回这逼上梁山，我是权力高度下放，完全让内行领导内行，绝不参与艺术创作。朱副团长，我做到了吧？
1: 做到了吗？

0: 结果嘞，
1: ，
2: 你担不起这个责任。我是团长，上级追究不到你那儿。咱就说啊，以前我这个外行胡领导的时候，也没见咱把戏演成今天这样。
3: 是这样，我是这个戏的总导演，戏演成现在这个样子，责任在我，是我没有能力，对不起大家。
4: 你闭嘴啊！我们剧团开内部会议呢，你有啥资格说话吗？
2: 放肆！咋跟老艺术家说话了？谁惯你这毛病？古导演，我得谢谢你了，是你让我找回了自信了。啥都不说了。咱大家都努力了，我谢谢大家。我说完了。
4: 团长，团长，团长，团长，
5: 这怂黄正经真狠。骂人连个脏字都不带。
6: 待不成了。这地方待不成了。我走呀。
7: 要走我跟你一起走。这烂怂剧场我不看了。窝囊死。
5: 是啊。在那还先扒一口饭吃，
8: 走，你就不该回来，你走啊，现在就走，你们三个一起走。干啥嘛，神神秘秘的，
9: 就他，这娃女团的演员，
10: 啥演员呀？我帮烧火丫头嘛。
9: 你开什么玩笑？这。一身好功夫，好武旦，这是。那今天晚上能不能把这一折子加上呢？
5: 领导不同意，情况不跟你讲了吗？
9: 啥情况？
5: 能拍洋拍风，我们早拍整本了。
9: 我告诉你，朱静，如果你眼看着黄正经扼杀娃，你不吭气儿，你就是帮凶。
11: 活出你的爽，就在这个夏天，来个透心凉的雪碧，尽情活在当下，痛快加油加辣。节奏自由我定，后心凉，心飞扬，来个雪碧爽凉皮，活出你的爽。
12: 这怎么办？
1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5: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6: 来，一起来吧！
17: 准备好了吗？我们的非法世界杯来了！来 QQ 可乐吧，参与 Tifo 拼图，还有机会接金盖赢红包。
15: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妙可
18: 蓝多，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9: 好好吃。
18: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0: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果粒橙，百分百维 C， 营养橙，有果粒，美味橙，加个果粒橙，这餐撑撑撑撑。
15: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

家园。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走，你就不该回来。你走啊，现在就走。你们三个一起走，永远不要回来。你除了会逃跑，你还干啥？当年有一点点风吹草动，你三腿比心跑得都快。说得好听，四海为家，自由自在，你就是怂了，还教人唱戏呢。秦腔让你这种怂人教，他还教秦腔了？那叫怂腔。

0: 今天晚上的演出都看了吗？看了。知道为啥隐藏吗？时间往上提。再往上提。身上没有功，台上一场空。
1: 绑的我知道不可能被头山拉下来。
2: 郭老师，我打小就是学现代戏的，从来没有包过头。你给我勒得太紧了，我真的受不了。
0: 这一点罪都受不了，你就不给你吃这碗饭，
3: 走开。

0: 干啥呢？饿了，想请俩馍吃。你马上就走。哎，别慌，别慌，我先吃，我先吃。我先吃。我解决了。
1: 哎，孙子，孙子，哎哎哎哎哎哎，通知一下啊！晚上要下乡。 演红红赤卫队，咱们厨房全上。多来点吧。大家准备点啊。这还少。这戏多年都不演了，咱又翻出来演。
2: 没猴耍了吧？
1: 你说梁山演砸了吗？不演红红演啥？啊？这剧团不演戏还像个剧团吗？咱演也得砸。你说啥了吗？不敢胡说，演就演好嘛，还能演砸？

0: 哥，你咋安排的？
1: 快点，快点，
2: 赶紧，赶紧啊！
3: 马上安排，马上安排，
4: 一定注意精神面貌啊！
3: 好。孙子，
2: 咋了？
3: 通知大家，明天改吃两顿饭，
2: 为啥嘛？哎呀，
3: 明天10点开饭，晚上演出辛苦，让大家睡个懒觉。下午4点开饭，
5: 得
3: 吃完饭准备演出。
5: 你自己通知去，我怕挨骂呢。
2: 哎呀，有人请我吃席了吧？
3: 谢辞，赶紧谢辞，走喽。
0: 看把你能的，
4: 滑头，
5: 得罪人的事都让我干了。3顿改2顿，这伙食费吃不到月底了吗？那是
0: 一顿饭才好呢，咱轻松了。
6: 哎呀，那个时候，时不时的就装个国企，开会、学习，然后我这也算是有个正事。现在呢，改革开放时代进步了，不用开会了，人就闲下来了，
7: 不能无所事事呀。就看着这么个豆腐西施，而且最近我还得了重用，封我当了公社文化站的站长。
8: 院长，
9: 那你现在管几个人啊？
7: 一个，我自己管理我自己。
3: 你把豆腐做出花来了，
2: 应该把宋师傅大厨叫来，让他学习一下。
9: 是，
2: 那怂整天是个白菜熬豆腐，猪都不吃。
9: 文总，哎呀，
7: 你们团为个饭做的不好吃，就罢了。但是你们团的戏不好看，这都舍不过气了吧？这都啥年代了，你们咋还演这几出戏呢？不就是拿那草籽当种子，糊弄俺们农村人的吗？
2: 是的，错都看你了。
10: 对，糊弄的好农民你们。
9: 我们也不想糊弄你们嘛，这不逼上梁山不排砸了吗？现在实在是没戏可演了。
7: 你们守着那么好的老艺人，你们干嘛不用？
2: 用了，没用。
7: 到底是用了还是没用？
2: 青黄不接，谁来也没用。
8: 嗯，邱老师，我这次来想请你给我们团写一部现代戏。
7: 你要说让我去给你们做豆腐，我行。但你说写现代戏，我写不是多少年都没动笔。
8: 您的功夫，
7: 胡三元他咋样？有他消息没有？
8: 没有消息，一年内出不来，早着呢。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团现在急需一部现代戏。嗯，
2: 对，豆腐好吃啊。
7: 你觉得豆腐好吃？明天给你送2袋。
2: 好。
11: 下面由北山监狱重生宣传队表演秦腔唱段《斩善童》。
12: 一个，走，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走。

0: 挺好的。
1: 你有你舅消息没有？
0: 没有。
1: 这几年也不知道他过得咋样了。我前两年还总梦见他呢，这两年都梦不着了。你有花彩香的消息吗？
0: 也没有。
1: 我听说他这两年过得不好，他俩在剧团的时候我还真没觉得呀，现在这剧团里面没他俩了，无聊得很呢。哎，我记得这附近是不是你老家呀？
0: 嗯。
1: 你有几年没回去了？
0: 好几年了。
1: 从我和花姐把你从老家带出来的时候，你就再也没回去？
0: 嗯。
1: 你肯定很想家吧？这样吧，等演出完，我陪你回去一趟。
0: 你到我家大概要走半天的山路，一来一回就得一天。我们伙房人手不够，我走不开了。
1: 你有啥事儿没有啊？
0: 没有。
1: 你要是缺什么了，或者有啥事儿，你一定得跟我说啊。

0: 对，小心小心，
1: 把那帘子给拉上。
2: 老朱，
1: 上紧，那绳子一定要上紧。
2: 老朱，
1: 对，小心。哎，上紧啊！
2: 老朱，老朱，走
1: 走走走哪去？
2: 跟我来。
1: 哎，啥事你在这说嘛？我这忙着呢嘛。
2: 你来一些，你来来来。
1: 走走走，走哪儿吧？走。
2: 看了你就知道。
1: 干啥嘛？神神秘秘的。
2: 就他，这娃，女团的演员。
1: 啥演员呀？那火房烧火丫头嘛。
2: 你开什么玩笑？这一身好功夫，好武旦，这是田伯养死的烧火丫头。对着他，对着他。
1: 对啥嘛？对田伯府烧火丫头，
0: 胡三元的外甥女儿，
1: 苟存中的徒弟。
2: 胡三元的外甥女儿，就那个一口吃了我四个馍差点噎死的那个娃，
1: 对吗？
2: 看着不像啊。
1: 那时候多大，人娃现在多大，女大十八变嘛，搁在我们团越变越美丽。
3: 不知道谁

0: 腐放这儿了？
1: 是我的，我送的豆腐。娃，你记住啊，我叫秦八娃。
2: 大编剧，
1: 这娃除了打交子还会啥？
3: 我前就教了娃这一折子戏。
1: 哎，那今天晚上能不能把这一折子加上？
3: 领导不同意。
1: 啊？
3: 情况不跟你讲了吗？
1: 啥情况？
3: 能拍洋拍风，我们早拍整本。
1: 说的那是个啥烂怂情况？就一个黄团长，喊两句口号就把你们给黑糊住了，拿他话当圣旨啊？
3: 啊，那事儿你不了解。
1: 情况我不了解，我还不了解你吗，朱继武？哎，你就说行不行吧？啊，把腰挺起来，你学学我，活拧起点，行不行？
3: 一个书记如硬了，这能咋？
1: 你改变那娃的命运呀！
0: 这还有人吃饭呢，八娃，好好说，爸好好说。
1: 这，
0: 没事啊。
1: 我告诉你，朱继武，如果你眼看着黄正景扼杀娃，你不吭气儿，你就是帮凶。
4: 还让不让人吃饭了？
5: 闭嘴，吃你饭。你少在这给我上纲上线的啊！你有个啥资格？
0: 送个菜啊！
1: 你看，你看，他陪桌子，他嚷嚷，他把我茶都弄洒了。我一直是心平气和的跟他说呀。
0: 好说话。
1: 哟，拧了吗？哎，你腰拧了吗？哎，你咋跟我说话这么硬气呢？是因为我手中没有权力吗？我郑重的提醒你。我是文化站站长，你们团的演出费文化站出的。我告诉你，今天不演打交战，文化站我就不付钱。咱说得到，咱就做得到，咋行？
3: 那孟良和焦赞在城里呢，没行头咋演啊？
6: 是啊，没有啊。那些老东西都是我们老东西保护下来。上次还给你演过一场，你咋给忘了呢？
3: 这来敲鼓啊？何大锤能敲啊？
6: 何大锤敲鼓必上梁山啊！我和娃走两边戏，再带两边韵，应该问题不大。
3: 哎呀，把你还能何大锤能给你敲吗？
6: 咱俩去找他谈谈。鼓敲的不咋样，脾气还大得很。
3: 哎，乔四啊，你一会儿把你的脾气收一收。
6: 嗯，我知道。
3: 跟人说话注意态度。求人办事呢，
7: 就在这儿。
3: 好。
6: 哎，好的，
3: 我一会儿就先跟他说咱演出的事儿。
6: 好。
3: 何大锤，
4: 哎，
3: 有个事儿跟你商量一下。
4: 说吧。
3: 今晚演出，我想再加一折子戏。
4: 哪折？
3: 打交战。
4: 打交战。
3: 嗯。
4: 两
3: 拍风里的那一折子。
4: 老戏没人能唱，
3: 咋没人呢？一青娥嘛。
4: 哎，
3: 一青娥，烧火丫头演烧火丫头。
4: 胡三爷外甥女。
3: 对嘛？
4: 胡然呢嘛？弄不了，这娃唱不了。
3: 哎，那娃那功夫我看过，那聊得很。
4: 聊啥呢嘛？你说他烧火好我信，你说他切菜好我信，你说他比宋师傅做饭好我将信将疑，你说他唱戏好，打死我都不信。哎，那个点儿，哎，你
3: 说个秘密啊，狗存忠说这娃当徒弟已经好多年了，这娃也练了。
4: 谁？
3: 狗存忠。
4: 狗存忠要疯了。哎，上次逼上梁山，那几人都唱成怂了。我不敲，我敲不了。哎，你不管就不管，不管就不管。
6: 大锤
4: 啊，
6: 这个戏好敲，你看，第一敲个开场，第二耍孩儿，第三全接蕊，行不行？你必上梁山本戏都敲了遍，而且是全团认为是敲的是越来越好，这戏对你来讲想才一点儿。
4: 来，
6: 啊，大帅，
4: 你再不要给我扣着高帽了。上次逼上梁山都是你们把我逼上梁山的。哎，那乐队跟演员得结合的嘛。你不管，最少得半个月。啊，你们不嫌丢人，我嫌丢人。
6: 不是，情况是这样，这早上工人一个干部在这闲逛。刚好一碰见秦娥在操场练功了，偏偏还是个内行，还懂戏，让娃子功夫一下给震了，非要加这个戏，啊，不加这个戏，一分钱都不给团上，你说咋求着？
4: 你说这个事跟我有啥关系？啊？哎，给，我这挂四号，哎，对，四号玩，

0: 大水，哎，让我先走走戏，你看一下，看完了再说敲还是不敲。
1: 光看啊！
0: 停下，停下，停下，停下！来，咱伙房开个会。
2: 忙成啥了，还开会呢？哎呀，
0: 咱伙房要出风头啦！
2: 不挨骂都行了，还出啥风头呢？哎呀，
0: 你猜，
2: 猜啥呢？你赶紧说！
0: 咱伙房今天晚上唱主角。
2: 你啥意思吗你？
0: 朱记如何公社领导刚才商量，今晚上加演一折戏，打交战，一青鹅挑大梁。
2: 呀，太好了嘛！
0: 那个，我叫两个帮厨，一会儿就到啊，把娃解放了，让娃准备戏。
2: 好，好。
0: 娃，我电话都打回去了，你三个侄子带着行头要干啥？来之前，我帮你做做戏。
3: 咋是突然的呢？
2: 一点都不突然，哪有白吃的苦吗？我早就知道咱娃迟早会熬出头的。
3: 哎哎，来对，来来来，起来起来，你别忙活了，我带你去洗把脸，一会儿好好去走戏，干干净净的啊。
0: 那谁，你不管他，你来来来，咱俩商量个事
3: 儿。干啥嘛？
0: 你来先。
2: 还有孩子啥好事呢吗？
0: 切你的菜。
2: 你快洗脸去嘛。你咋了？
4: 不行，不行啊！
2: 别怕吧，搁着谁都慌的嘛。大姑娘上花轿，都有这头一回呢。你听我跟你说啊，你平时咋练的，你就咋唱，保证没问题啊。
0: 我还不一定能唱呢。
3: 你能唱也是你，不能唱也是你，到底能不能唱吗？
0: 不能唱是因为何大锤不肯给我敲鼓。
3: 为啥？
0: 不清楚。我觉得何大锤不相信我能唱。
3: 到底妈能不能唱？
0: 不是能不能，只要娃今天上了台，恐怕以后就下不来了。咱剧团唱主角的花彩香、米兰，有一个算一个。我保证以后没人能跟我争主角。
3: 那不好事吗？嗯，
0: 好个屁好事。
3: 看啥气呢嘛？咋了嘛？你说嘛。
0: 你去跟何大锤谈谈。
3: 为啥是我？
0: 你说话管用啊。
3: 啥意思？
5: 连气儿都不喘。
0: 你不是也没喘吗？咋样？
5: 咋样不咋样？我说了又不算。
3: 那谁说了算？哎。

0: 了，你赶紧做饭去。
1: 好，回去。
2: 馍，
3: 你想啥呢？你在这
2: 儿。好，行。

0: 哎，大家注意，我说一下啊，咱们抓紧吃饭，抓紧准备啊，5点半进场，6点准时开演啊。好。哎，咋没见乐队那帮人来？
1: 全吃饭吧，操这闲心呢。
0: 咋改清唱啊？
2: 哎呀，差不多了吧？我们要吃饭去了。
3: 谢谢，赶紧准备吃饭。哎

0: 哎，你跟你那三个出土文物赶紧准备啊，咱们台上见啊！哎，
1: 你们来了我就踏实了。
2: 看着我，记住今天是你开蒙的日子。哎呀，来了以后，来了以后，来了以后，我跟娃哈乐队刚才走了两遍戏。 你们赶紧洗个脸，吃饭，吃完饭给娃化妆，啊，这边来，这边啊，来，这边走，
1: 来点，来点，来点，啊，
2: 你跟我走，
1: 你
2: 干啥？
1: 哎呀，你事多得很，
2: 这边，这边。
1: 今天你就要嫁给我了。 我房是你的娘家，我就是你的娘，一定要洗得干干净净的，把你送上舞台。

0: 报告，护三员来了。
1: 进来，
0: 进吧。
1: 比赛结果出来了啊，剃了个光头，还被送了顶帽子。
2: 没明白啥意思。
1: 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鼓励奖、希望奖，这其他监狱宣传队都有收获呢，除了咱们。
2: 那还送顶啥帽子？为啥的嘛？
1: 为啥？刀佛手，速快押爷来，法场上等候了。哎，有人就问了，谁是刀佛手？谁是爷？啊？是不是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让我讲清楚。
2: 呀，咱这唱的是老戏嘛。哎，那说的是隋唐时候乱世演义，那咋能？
1: 你不用跟我解释啊。我给他们解释和你说的一字不差。
2: 报告队长，那关我紧闭吗？
1: 哎，那跟你有啥关系呢？我让唱的嘛。这些人有病呢吗？这改革开放年代了，那有的人这身子过来了，脑子还留在以前呢。在我心里，咱这节目值得特等奖啊。

0: 疼。
1: 松点，太紧了，娃疼得受不了了。
2: 受不了也得受受，
1: 你待会儿把娃勒晕了还咋演啊？
2: 闭嘴！老大头是你的第一关，以后要想唱戏就得受这苦。先走两步。
3: 易清娥现在才知道米兰为什么会疼得受不了，但觉得最残酷的事就是包大头，就是给脑袋上刑。
1: 太紧了，松点。
2: 闭上你的臭嘴！
4: 弄得咋样了？
5: 晚上好。
4: 哎呀，前面快结束了啊。还有多久啊？乐队怎么样？
5: 能把戏敲活选就不错了，你别指望他敲得有多好。
4: 你抓紧啊！
5: 好，马上。
2: 这个吗？
4: 抓紧啊！

在场上，周四跟球子给你喂戏，他们会带着你的节奏演，就跟着他们的节奏。

折子戏《大交赞》，主演：易清娥、周存仁、裘存义。

明翻译。

0: 我今天看见你站在台上，我为你感到高兴，我自己感到难过。好容易熬走了一个花彩香，现在你又长大了，我跟花彩香还是可以争一下的，可我跟你连争的机会都没有。我知道接下来的路我该怎么走了。嫉妒死你了，努力了这么多年自己都做不到了，让你一上场就当上角儿。
1: 我不想成角儿。
0: 为啥？
1: 我怕站在台上。
2: 多年的努力吃了那么多苦是为啥呀？
1: 他不想让我放弃。
0: 他是谁啊？
1: 我舅。
3: 哎，我听说你们这个监舍的人每天晚上光着背排着队等你给敲呢。
4: 兽医的穴位加上我的手法，这我是让敲习惯了，几天不敲浑身难受。
3: 哎呀，那还麻烦了呢，你要是出去了没人给我敲了。你的减刑申请批准了。哎，我停了。
5: 我打算把易清娥调回学员班，和学员们一起吃住，一起训练。以后你们就不用私下再教他了。最主要的是，对外不要以师徒相称。
4: 为啥？
6: 为啥？
7: 为啥？
5: 啥为啥？咱们学员班一共28个娃，那都是你们的学生啊，要一视同仁，避免新的矛盾。
1: 我不去。
6: 为啥？哎，我这第二大的好事你不去，你在厨房待一辈子，你这娃咋真刮的？
1: 就是我不刮，我就在这儿，哪儿也不去。
6: 不行，团里的决定，由不了你。
1: 你们凭啥让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凭啥你们让我干啥就干啥？我不去。打死我也不去，我不想让你们摆弄了。
6: 哇，你不去就唱不成戏了。
1: 我不唱戏，我本来就不想唱戏，是你们逼我的，我就在火房烧一辈子火。
5: 青娥必须调回学员班，这事没得商量。
8: 没有回旋余地。
5: 回旋啥呢嘛，这么做都为他好。
9: 为你自己好吗？
5: 这事跟我有啥关系？
9: 啥关系？好给各方各面一个交代啊。
5: 你啥意思？
9: 啥意思？当年黄正经坚决让娃离开学员班，今天你坚决让娃回学员班，你俩有啥不一样的？
5: 那咋能一样呢？
9: 咋不一样？你们都怕给自己惹麻烦，谁考虑过娃的感受？

0: 走，找他们去。去，有我在呢，你怕啥呀？
1: 我啥都怕。
0: 这件事情你不找他说清楚，以后你的路会更难走的，你知道吗？
1: 哎，你放开我！
0: 心虚了？
1: 我有什么心虚的？
0: 我教过你在台上的手艺，我从来没有教过你在台下的手段。你要见不得他好，你就在台上下功夫。给一清河道歉。
1: 道歉。你给我回来。
2: 这确实不错。啊，
3: 从小就学现代戏的米兰第一次尝试包大头上台，因为受不了疼痛，在上台前他请易清娥把头巾扯松了一些，却没想到因此引发了一场舞台事故，同时也给剧团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如今剧团急需有人站出来，用一场秦腔老戏打动观众，重新帮剧团打响旗号。而主管业务的朱副主任早就知道有一个人能行。
4: 你们四个悄无声息的就在我眼皮子底下瞒天过海偷偷拍戏啊？
2: 你先说这戏咋样？
4: 这娃的功非常扎实，活非常地道，演的是非常出彩。我去找他黄正讲，咱们力争排洋排风。
3: 易清娥从小在几位师傅的教导下刻苦锻炼，打下的扎实功底让朱副主任非常认可。但在他与主任黄正京商量后，最终决定不能冒险用一个烧火丫头上场，还是让剧团的台柱子米兰上，结果一败涂地。不过是金子总会发光，很快易清娥就被文化站站长秦八娃发现了。

0: 老叔，老叔，走走
1: 走走哪去？
0: 跟我来。
1: 干啥嘛？神神秘秘的。
0: 就他，这娃，女团的演员。
1: 啥演员呀？那火房烧火丫头嘛。
0: 你开什么玩笑？这一身好功夫，好武旦这是。
2: 在秦八娃的力挺之下，朱副团长决定冒险让易青娥上台，希望他能为剧团挽回人气。
3: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把人忘了，记住了，
4: 记住了。
5: 来，一起来吧，
6: 准备好了吗？我们的非法世界杯来了，来可口可乐吧参与 T4 拼图，还有机会接金盖赢红包。

0: 鱼与兄弟改安弄。
1: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2: 来，
3: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4: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2: 还能退烧哦。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0: 青娥的开蒙戏《技惊四座》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众人的托举下，他的秦腔之路会因此顺利走下去吗？更多精彩，敬请锁定东方卫视每晚7:30播出的电视剧《主角》。
1: Hola, la, la, tu hija le venía me entretenía.
2: Chao, ven, Luca.
3: Yo, y no, si es un panche, y sí.
4: Sawadika.

0: 怎么样，戴法医？检验结果出来了吗？什么毒？看不出来。什么？死者生前喝的银耳雪梨汤里含有无色无味的剧毒，但是毒的剂量只有食物的十分之一，可就是这十分之一，却能让死者的器官发生严重的衰竭，严重的病变。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毒。
1: 看来这个凶手不简单啊！
0: 我在研究毒物分子式的时候，发现它非常复杂。 里面含有金属成分，含有剧毒的植物成分。最可怕的是，里面还有去氧麻黄碱，这种药有很强的依赖性，极易成瘾。
1: 杀死一个盲人对凶手来说易如反掌，可他为什么要用这种毒呢？这种毒又是谁制作的？凶手又是如何得到的？这些我们都无从得知。一旦这种毒流入社会的话，恐怕……
0: 我明白你意思，凶手不单单
2: 是想要报仇，他还有别的目的。邱女士呢？
3: 她才午睡，你们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跟我说。月月的起居一直是我在照顾，家里出了这种事儿，太太心情也不好，希望你们能体谅一下。那是月月的房间，你们可以请便。
1: 谢谢。
4: 谢谢。

0: 这化妆品最近有被使用过的痕迹。他一个盲人，经常在家，只有上课的时候才会出门。最近不会是有什么心仪的人了吧？
1: 王白露，
0: 这把琴弓，我好像在哪里看到过。等等，黛玉，你看，是不是和庞博元家的那把一模一样？该不会是庞北元送给秋月的吧？

0: 毛地黄，照片里的毛地黄就是凶手用来标记尸块的染料，那么隐藏的恋情指的就是秋月和庞北渊。
1: 那天月月走的时候还特地从家里拿了一份银耳雪梨汤，说什么大提琴老师病了，他想去看看。
2: 他自己带的汤？那他那天没去上课吗？
1: 上了，说是请老师带上的，说老师家里培训班很近，说送完了就回来，不用我陪。谁知道这一走就再也没回来。
2: 他以前也去过老师家吗？
1: 去过，庞老师知道他学习的慢，然后经常帮他单独辅导。
3: 秋霞还没醒吗？
1: 还没呢。
4: 郑队，秋霞的手机查不到信号了。监控里秋霞是自己开车走的，就在你们去之前十分钟。
3: 庞北渊呢？
0: 他中午去了一个商场，进入消防通道之后就消失了。他消失的时间比秋霞离开的时间要早半个小时。
5: 庞北渊从高中的时候就出国了，三年前突然回来，然后去了大提琴培训班。
3: 三年前回国，入职的时间和秋月进入培训班的时间几乎是一致的。
2: 庞北渊这么多年一直在国外，纵火案发生的时候他还在读高中呢，和死者还有当年案子里的人都没有交集，应该不是他吧。
3: 想办法求证，看他这些年是不是真的一直在国外。
6: 这死状也太恐怖了。
0: 我见过这种死法
6: 啊。
0: 几年前我身边的一个人不知误食了什么东西之后突然暴毙，死之前他好像听到了什么巨响，他就这样捂住耳朵，想吐也吐不出来，慢慢蹲了下去。可过了几分钟之后他就不动了。等我去查看他的时候，他已经全身僵硬，根本动不了。
6: 可是尸僵一般不会这么快出现啊。
0: 你还记得第一次发现尸块的样子吗？
6: 记得，手掌是张开的，手臂是弯曲的，就和捂住耳朵的姿势差不多。
0: 对，腿部的躯干也是弯曲的。
6: 那就是下蹲的姿势，和你之前见到的那个死法几乎没有区别。
0: 不是，之前那个人七窍都没有流血，但是你看秋月。他的耳朵有血迹，鼻子上也有擦拭过的痕迹，可能是一种毒，有东西。

0: 日记。
1: 你太牛了，这正确率比我当时还高。你理科方面天分这么高，以后上大学可以选化工类专业，我真羡慕你。我是天天晚上不敢睡觉，拼命做题，才能稳住现在的分数。我才给你辅导小半年，这么复杂题目你都能做出来，你不觉得自己是天分型选手吗？
2: 可你马上就毕业了，以后可没人教我了。哎，
1: 你可以来我家，我家还有特别多资料，到时候都给你。
2: 燕未定。
3: 小苏，钱不多，谢谢你给汪汪补课，孩子拿着，拿着孩子。
4: 叔，我上不了大学了，我完蛋了。
3: 别哭，孩子，你慢慢说。
5: 这是蔡光光的日记本，根据里面的记录，苏慕周和蔡大和、蔡光光父子的关系非常好，这也就可以解释了为什么蔡大和会把后厨的钥匙交给苏慕周。当然，这也导致了苏慕周有机会放那把火。四次抛尸，都围绕着早恋，围绕着这起火灾中的人。我认为凶手一定就是这起火灾的受害者之一，他正是。

0: 为恨，所以才有了10年后的这场报复。
1: 现在我们案件中怀疑的几个人，苏慕周失去了前途和爱情，蔡光光失去了父亲，他们的动机都很难去猜测和界定。
0: 那个抛尸的庞北渊呢？
1: 庞北渊高中时就在美国上学，他的信息国内根本查不到，但可以确定的是他是3年前回国的，而且他和秋月的交集就在这培训班的3年，但这一切和那火灾完全没有关系。
2: 3年，苏慕周出狱也是3年前。一个谋杀案里会有这么多巧合吗？
0: 至少我能确定毛地黄绝对不是巧合。
3: 不好意思啊，之前不知道你们是捐赠人的家属，所以没有告知你们具体信息。这是戴先生之前签署的捐款同意书，按照他的意思，蔡光光成年后我们会主动把这笔钱打给他，但是我们打了无数次电话，蔡光光一直拒绝接受这笔捐赠，后来连电话也打不通了，钱就一直放在了银行里。
0: 拒绝接受捐赠，为什么呀？
3: 这个我们也不清楚，直到不久前蔡光光打来电话说自己同意接受捐赠了，然后提供了一个账户，我们就把钱打给他。
2: 不是他本人来的，那你们怎么确定这笔钱是打给他了？
3: 那个人提供了蔡光光的所有证件，符合我们的委托领取流程，并且我们也通过电话跟蔡光光本人核实过。
2: 方便把电话号码给我们吗？
4: 分队，找到了，蔡光光的号码归属地在扬中县。
1: 扬中？怎么感觉在哪儿听过？等我一下。哦，对，庞北渊他的户籍所在地也是扬中。
2: 这样，我找戴宇去趟扬中，你们继续追查庞北渊，务必要把人找到。
5: 是。
6: 这是你们要的资料，蔡光的祖籍确实是扬中的，他爸出生后的第二年他就去世了，他的遗物都放在他的公墓里了。
2: 方便带我们去看一下吗？
7: 警察同志，他的遗物都在这个箱子里，可怜的孩子，有的时候连件像样的衣服也没有，平时没有人来看他，今天突然多了一束花。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三面环台，中国海警首次独立在台岛以东展开执法行动。面对日非擅自启动所谓划界谈判，挑战我海洋权益，中方实战化行动划出怎样主权红线？预定全新核潜艇改为现役二手货，奥库斯潜艇合作又生变数。三国同时宣布合作开发无人潜航器技术，被当枪使的澳大利亚会再被美国摆一道吗？今晚正在播出。

0: 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我是小雪，
1: 我是于飞。首先进入焦点对话，反制日飞侵权，中方强硬亮剑。昨天，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行动直指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东海巡航管控示意图公布，路线图显示，中国海警巡航执法范围北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南到台湾岛以东海域，西达金门附近海域，形成了一个三角闭环，牢牢围住台湾岛。中国海警此次行动如何彰显中方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定决心，可以从几个关键词讲起。
2: 这是中国海警首次以独立执法巡查名义公开官宣在台湾岛以东行动。在过去两年的联合利剑 2024A 和海峡雷霆

0: A 等行动中，中国海警虽然也曾现身台岛周边海域，但都是与解放军协同配合，是联合演训的一部分。但这次是首次独立行动，且直接聚焦台岛以东海域。此外，与过去在演练背景下行动不同，中国海警此次行动性质明确，没有演练，只有执法。开展执法巡查的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包含中国海警2304舰白塔舰和2502舰岱山舰。岱山舰属于818型巡逻舰，为中国海警主力巡逻舰。白塔舰主要执行应急救援等任务，今年3月刚刚参与过一次海上救援。这次行动的战略意义更在于，进一步体现了中方对相关海域主权和管辖权的覆盖，可以对违反中国法律的行为直接执法。这种常态化、机制化执法管控，构建起了较为完整的环台海洋权益保护和海域治理体系。
1: 好，相关的问题，在北京演播室，我们邀请到了海洋问题专家、中国社科院和平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杨潇。同时呢，我们要连线军事问题专家邵永玲。邵女士，第一个问题先跟您交流啊，我们来看中国海警这次的执法巡查的配置，包括路线啊，我们是出动了两艘818型的海警船，以三角闭环的方式围住了台湾岛。从这样的一个行动，您怎么看？怎么去解读？
2: 首先呢，我们看818型海警船哈、它其实是目前咱们海警队伍当中的新锐，有海警版的054A 之称，它的排水量接近4000吨，上面呢有76毫米主炮，其实和054A 的主炮是一样的。另外呢，它还有水炮，就是其他的一些执法的配置，那它就比较适合于在远洋呢进行执法。那我们看过去咱们的海警哈，都是在就是台湾海峡这一边进行执法，那这是第一次我们到台岛以东进行执法，而且不仅是台岛以东了，那与此同时我们在金门、在钓鱼岛其实形成了一个三角的闭环。通过这个行动呢，其实是宣示了中国对台湾以及呢周边海域的主权和管辖权。那菲律宾和日本呢，想自己搞一个所谓的海上化解谈判，想绕过中国，这个呢我们是绝对不答应的。通过执法行动，其实是最好的宣示了中国的主权，因为我们知道哈，就是在专属经济区这个地方，我们一般呢是用不到海军的，因为它是我们的管辖地带。那海警在这个地方出现，更能够体现出中国的管辖权，它比海军其实在法理上呢更有说服力。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巡逻执法，应该说是对主权宣示的一种最好的形式，主持人。
1: 谢谢您的解读啊。那么杨潇，你怎么看这次行动？因为刚才其实也讲了，首先它是中国海警第一次在台岛以东独立行动，而且是执法行动。通过这种实战化的行动，您怎么解读中方释放出的信号？
3: 我觉得这确实是非常值得解读的一个动作。因为中国海警首次到台岛以东海域进行巡航执法，是对日菲的这种非法挑衅的划界的谈判的一个非常明确而且迅速的反制，这是非常值得大家来观察的。因为我们在他们提出要海洋划界的这个谈判的很短的时间内，就开展了到台岛以东海域的首次的巡航执法，而且这种巡航执法很有可能是要迈向常态化的，所以这其实是给对手一个非常响亮的信号，就是我们用现地的实际的反制的举措来反击对方的非法侵权的行为，反映出我们非常坚定的维护主权、领土和海洋权益的这样的决心。同时呢，也向对手释放了非常明确的信号，就是不要试图改变现状，不要挑衅中方的核心利益。那么在2012年日本非法购钓鱼岛的这个事件之后，我们实现了对钓鱼岛的常态化巡航执法。那么在2024年的这个金门台湾海巡署的暴力执法以后，我们在厦门金门海域实现了常态化执法。那么这一次又是非常重大的一次进步。那么可以说，通过这十几年来我们抢抓历史机遇、捕捉时间窗口，那么已经完全实现了在环台岛周边海域的海上执法体系的这个构建。那么这和我们环台军演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那是一个暂时的有时间节点。那么常态化巡航执法是我们对整个这个区域的海洋权力的一种展示，也是我们推进对台岛治权的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0: 面，这是我们行使我们主权的一个具有历史性的标志性的事件，所以这一次的在台岛以东海域的执法活动是非常值得解读的，非常值得我们认真看待，也非常值得我们的对手来认真理解的。
1: 嗯，好，非常感谢二位提供的观点啊。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件事呢，是上月底日非发表的联合声明啊，宣布正式启动了日非间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而这所谓的海域划分呢，不过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地缘围堵。
2: 日非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范围在日本主张的琉球群岛与菲律宾主张的巴丹群岛之间。该海域是中国东出太平洋的关键要道，也是我国海洋经济、远洋通道、深海资源开发的核心区域。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该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对于日本而言，该海域是其所谓西南地区防卫体系的关键节点。近年来，日本不断强化西南诸岛军事部署，预构筑所谓机动防御能力。同时，日本还单方面主张冲之鸟礁是所谓的岛屿，并以此为依据，试图非法主张近70万平方公里的管辖海域。而对于菲律宾而言，巴丹群岛与台湾隔海相望，最近处距离仅90多公里。近年来，菲律宾持续增强巴丹群岛军力部署，并与美国、日本等国多次在巴丹群岛附近举行联合军演。事实上，日菲并不接壤，台湾距离与那国岛110公里，距离巴丹群岛最北端的雅米岛142公里，形成了天然地理阻隔。此次日菲提出的划界区域，实际为中日菲三方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主张的交汇地带，而日菲启动所谓双边的海域划界谈判，实则完全绕过中国的隔空圈海。
1: 对于日菲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中国外交部5月29号回应称，此举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分别向日菲提出严正交涉。
3: 中方郑重声明，日菲所谓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不会对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权利主张及行使自身合法权益造成任何影响。中方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任何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行动，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2: 而对于台当局外事主管部门发表言论称对日菲此举予以肯定，并质疑大陆对相关海域的主权权利，外交部今天也予以了驳斥。
3: 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政治私利，不惜出卖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数典忘祖，毫无底线。这再次暴露出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1: 好，相关话题我们继续跟两位专家讨论。杨潇，您看啊，这个国际海洋划界的基本前提就是两国海岸相邻或者是相向啊，双方存在直接的海域重叠主张。那么日本和菲律宾隔着中国去谈一个所谓的海域划界，这本身是不是法律效力就不足？这两个国家到底有什么样的算盘？
0: 是的。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相关的国际法的一个基本的规则是，双方的海洋划界谈判不能损害第三方的利益，而且要进行所有的利益相关方的和平友好的这个协商。显然，日本和菲律宾所谓的海洋的交叠的区域就在我们台湾岛以东的海域，这个海域是无法排除中国利益的。那么，他们双方的抛开中国进行的所谓的划界谈判完全是损害中方利益的，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在国际法理上是不能成立的，所以这完全是他们炮制的一个恶作剧。那么更重要的是，双方所谓的划界谈判还存在一定的历史和法理的缺陷。菲律宾最北端的巴丹群岛实际上在菲律宾的领土历史条约上是不在菲律宾的这个领土范围内的，所以它一直存在主权的争议。那么日本西南的琉球群岛也存在主权的缺陷，实际上二战结束以后，琉球的这个主权是不确定的，那么琉球只是把治权由美国转交给了日本，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双方推进的所谓划界谈判实际上有非常大的缺陷，我们还可以对他们进行新一轮的反制。那么最重要的是，双方在这个时间节点抛出这个行动，实际上有很大的舆论叙事的这种宣传炒作的因素。为什么呢？因为

0: 今年是我们在推动南海行为准则达成的最关键的一年。这个时候呢，菲律宾作为东盟的主席国，同时呢今年又是非法的南海仲裁案的10周年，所以在这个历史节点，日菲双方领导人的通过谈判要向外界展示出一种所谓的应对地区威胁的通过友好协商的解决海洋划界问题的这样一种姿态。但是实际上呢，这完全是破坏性的，是改变地区安全局势的，是损害地区和平利益的，所以这完全是一株丑剧，一出闹剧。
1: 是没错。那么邵女士，您看啊，有分析现在也指出，这个日菲呢妄图在台海、南海包括东海搞一个所谓的三海联动哈。您看这个面对日菲这种妄图南北呼应搞一个所谓的封锁链条，我们中方应该怎么去应对？您如何看？
2: 我们现在的应对呢，应该是多方面的。比如说法理上，我们当然要驳斥，他们的这种所谓的海上划界谈判其实是非法的、无效的。那另外呢，在外交上，我们也做出了强烈的抗议。那现在我们看到，就是咱们的海警船到海岛以东海域呢进行巡逻执法，我觉得这个应该说是最有力量的。他甚至说，从影响力上超过了我们的海军行动。其实如果说海军进行一次演习，或者说咱们的陆海空火进行一次大的演习，那个呢它的影响肯定是短暂的。但是像这种海上执法，一个是呢和中国的主权地位呢特别匹配，再一个呢确实它可以常态化的进行。那我们的这个执法船过去了，虽然说现在是第一次，但是呢我相信有了第一次之后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这样的话呢，对于日菲之间的所谓海上划界谈判就是一个最好的反制，就是你们想谈出一个你们的结果，但是这个结果呢中国不仅不承认，而且我们以实际行动呢去让你的这个谈判结果呢没有任何的法律效力，没有任何实际的价值。所以我觉得这个反制呢是最有力量的。那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呢，就是我们现在针对日菲之间也好，还是美日菲之间的也好，这种所谓的三海联动，我们呢是有很多的牌可以打。那特别是针对菲律宾这样的国家啊，它在经贸方面特别的依赖中国，其实我们还有经贸牌可以打。所以我相信对于这种三海联动，中国可以出很多很多的招，而且呢这些招都是非常有效的。所以所谓的三海联动只是他们单方面的一个意图，单方面的想法，一厢情愿，但是从落地的效果来讲呢几乎是没有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两位贡献的观点啊。日菲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的举动呢，是在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访日期间做出的。那么两国也是大肆渲染会谈成果，矛头直指中国。
3: As we commemorate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normalization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I am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we have elevated our relationship from a strengthened strategic partnership to a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4: 5月26号，马克思到访日本，在为期4天的行程中，他受到了日本政府最高规格的国宾待遇。在与高市早苗的会晤中，他宣布将菲日关系提及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高市早苗则称，菲律宾是日本最密切的志同道合国家之一，表示将不受国际环境变化影响，持续的多层次的强化双边关系。双方超乎寻常的互信下，一系列合作成果落地，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持续深化双向投资与贸易合作，日本将进一步加大对菲律宾的资源投入。在区域安全与协同治理领域方面，双方明确将进一步强化海上安全协作、防灾减灾、维和救援等领域务实合作，持续推进情报共享、联合演练、应急处置联动机制建设，携手应对所谓的区域安全风险。
5: 安全保障分野では、秘密軍事情報保護協定の正式交渉開始で一致しました。また、阿武隈型護衛艦などの移転に向け、防衛当局間のやり取りを加速させることでも一致しました。
4: 值得注意的是，日菲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刻意写入了对东海、南海局势表示所谓严重关切的措辞，并强烈反对所谓凭借力量或胁迫单方面改变现状。外界分析认为， 这场高调会谈背后的共同叙事指向明确，意在针对

0: 中国。
1: 日非加速捆绑的同时，也在不断的拓展小圈子外交。那近期呢，高市政府动作频频，先后访问了越南、澳大利亚、韩国等国，多名日本的内阁成员也赴东南亚、欧洲、非洲等地活动。在澳大利亚，高市早苗借军工合作加强了日澳安全捆绑，积极推动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对澳出口，强化两国的防务产业合作与安全政策协同。在韩国，高市企图借能源合作进一步的将韩国嵌入其地区战略。在越南，高市声称要在关键矿产、半导体等领域合作，并且就防卫装备合作进行协调。而菲律宾不仅是近年来频繁地与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开展了联合巡航和多边演习，还不断地向欧洲扩大朋友圈。上月底，荷兰的德鲁伊特号非法侵闯中国的西沙群岛，就是菲律宾进一步勾连域外势力的例证。好，我们继续请出杨潇。杨潇，这次日菲领导人会谈，军事合作成为了一个重头戏。双方呢是同意要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这一类的情报共享机制，它会从哪些实操的层面介入到东海和南海的事务？
2: 应该说呢，从去年以来，日本和菲律宾的走近的一个重要的动向就是走向了军事和安全的合作。那么这些合作呢，其实以前也有，比如说出口这个护卫舰，把老旧的这个军事装备卖给菲律宾，以及对菲律宾的人员开始开展这个军事训练啊等等，这些活动其实以前都有，但是今年出现了新的动向，就是双方开始了所谓单一战区的合作，也就是包括情报共享在内的海上态势感知加作战指挥再加后勤补给，整个一整套的这个链条要整合到一起，尤其是在这个美军的介入之下，那么通过整合整个的指挥链条以及装备作战体系，把两个国家整体打包到美国的这个战车上，那么实际上这背后还有美国的因素的这个影响。那么今年以来的日菲的这个走近，尤其是在军事和安全方面，其实已经迈过了非常严重的门槛。一方面是日本在突破它的武器出口三原则，也就是开始向海外出口进攻性的武器。同时呢，我们看到刚刚过去的肩并肩演习，日本的军队第一次踏上了东南亚的土地，这是在二战以后所没有的。所以今年以来，双方通过所谓的军事安全合作，为日本的走向所谓的正常国家化松绑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同时也为菲律宾进一步整合到包括日本在内的美国盟友的这个军事作战体系上也迈出了很大的一步。那么双方的这个合作可以说是非常具有破坏性的，也是二战以后的这个国际秩序很严重的一个干扰。
1: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分析。您正在收看的是今晚，稍后您将看到预定全新的核潜艇改为现役的二手货，奥库斯潜艇合作又生变数，三国同时宣布合作开发无人潜航器技术，被当枪使的澳大利亚会再被美国摆一刀吗？
3: 进入全球眼，这几天澳大利亚人不太高兴，原因呢是又被美国人给坑了。在刚刚结束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美英澳防长联合宣布在奥库斯框架下调整核潜艇的采购计划，澳方呢将从美国购买三艘二手的弗吉尼亚级潜艇，但是数千亿美元的采购预算不会发生变化。
0: 根据2021年签署的协议，澳大利亚预计在未来15年内从美国接收至少三艘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其中一艘为全新改进型。澳大利亚等了5年，合作没有任何进展，新潜艇却变成了二手货。对此，美英澳在联合声明中称，此次调整旨在简化供应链管理、操作和维护要求，实现成本效益最大化。5月31号，澳大利亚防长马尔斯对媒体说，新方案会降低潜艇使用成本，但此前已经敲定的预算不会发生变化。关于二手核潜艇的服役年限问题，马尔斯称，所有潜艇都会在翻新之后交到澳方手中，使用寿命将撑到澳方的新潜艇下水后。据了解，奥库斯核潜艇项目是澳大利亚国防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总成本预计可能高达2350亿美元。截至去年年底，澳大利亚已向美国提供了20亿美元。对于这次采购计划变动，澳大利亚国内的批评人士认为，这反映出奥库斯项目存在的深层次缺陷。马尔斯给出了看似合理的解释，但澳大利亚很可能只是被迫接受了新计划。

0: 澳大利亚反对党还表示，将在本周举行的参议院预算审查听证会上对核潜艇采购计划的调整进行详细质询。
1: 让澳大利亚方面担心的是，不光是说好的新潜艇泡汤了，以美国造船业现在的结构性问题来看，即便是二手潜艇能不能够按期足额的交付，依然要打个问号。
0: 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称，虽然澳大利亚防长对采购计划充满信心，但美国能否在十年内交付核潜艇仍是个未知数。交易必须先得到白宫批准，而白宫只可能会在美国造船厂的潜艇产能提升后批准出售计划。目前，美国造船厂每年能生产 1.1 到 1.2 艘弗吉尼亚级潜艇，美国希望将这一速度提高到每年 2.33 艘，这样才能淘汰旧的核潜艇交给澳大利亚。但根据外界掌握的信息，要实现这一产能可能要到2035年以后。而按计划，澳大利亚将于2032年从美国获得第一艘弗吉尼亚级潜艇。面对造血能力不足的困境，美国曾试着让英国造船厂为澳方生产核潜艇的主要结构，但目前英国潜艇建造与运维能力已出现系统性崩塌。以英国的下一代战略核潜艇无畏级为例，首艇无畏号于2016年开工，原计划2028年服役，现在已将交付时间推迟到2035年以后，项目总成本从310亿英镑飙升到430亿英镑。在上述背景下，澳方只能被迫启动 B 计划，让现有的柯林斯级潜艇延迟退休。这支潜艇部队中最老的潜艇已服役30年，原本计划在2025年开始陆续退役，但为了保持海军的水下威慑能力，澳大利亚花了大价钱来给他们做延寿改造，以确保能够服役到2040年代。
1: 好，相关话题我们继续连线邵永宁，同时呢，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陈红也在线呢参与讨论。邵女士，我们看根据澳大利亚防长马尔斯的说法，购买三艘二手潜艇能够节约维护包括运营的成本等等哈，但从技术上您看它成立吗？另外前面也提到这个交到澳方手中的这个二手弗吉尼亚的潜艇服役年限都30年了啊，按照这个潜艇33年左右的寿命来说的话，它也用不了太久了，您怎么看？
2: 省钱呢，就是如果从当下来说呢，确实会省点钱。
1: 嗯，
2: 首先呢，二手肯定比一手的要便宜嘛。
1: 嗯，
2: 那你原本是两艘二手，一艘一手，那现在都变成二手了，肯定就会省下一些采购的费用。再一个呢，就是如果说按照过去的那个模式，有新的有旧的，那它可能对后勤的保障呢，就会提出不同的要求。所以从保障这一块呢，确实要多花钱。那这一次呢，可能会，三艘呢全部是第四批次的弗吉尼亚级，就同一批次。所以从后勤保障啊维护这方面来说呢，确实可以省下一点钱。但是呢，你二手的装备，它的使用期限呢，相对来说就要大大的缩水。所以你从长期的角度来说呢，它肯定不会省钱的，就是省钱的只能是当下。但是省钱它只是一个表面的理由，就是一个说辞吧。
1: 嗯，
2: 背后的真实原因呢，就是美国的造船工业不给力，就它没有办法生产出那么多新的潜艇，因为美军还需要嘛，不可能既满足美军的需要又满足澳大利亚的需要，所以只能用二手的潜艇呢去应付澳大利亚。那现在看呢，就是他要交付的肯定是第四批次，第四批次呢是从2020年开始服役的。那如果说2032年到2035年，这三年呢交给澳大利亚的话，那到那个时候潜艇的服役时间已经是超过了12年，那可能他就剩下了20年左右的服役期。确实是大概是少了至少是三分之一以上哈，这样的一个服役时间，其实对澳大利亚来说呢是不太划算的。可能会导致比如说他现在的柯林斯级呢要超期服役啊等等，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协议，其实最终呢确实是对澳大利亚来说是一个非常吃亏的买卖。
1: 对，
2: 花了很多的钱，拿到的是二手，而且服役时间呢是严重缩水。所以现在看呢，澳大利亚当年的决策呢是一个重大失误，就是
1: 把自己搞得很被动啊。那陈主任啊，我们也听到这样一个比喻，就是在这个奥库斯的框架之下呢，美国就永远是庄家，而英国啊澳大利亚呢只能是硬着头皮去当那个负责买单的冤大头。美国等于是花着他们的钱，然后装自己的装备造自己的装备，然后再把自己淘汰的或者用了很久的二手货呢交给自己的盟友，怎么算都是

0: 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哈，您怎么看？
1: 我觉得这个比喻挺有意思，因为事实上在奥库斯这个三国军事合作框架问题上，实际上澳大利亚最初认为它是和美国和英国是坐在同一张牌桌上，都是庄家，
0: 嗯，
1: 都是所谓的高端安全俱乐部的成员，但到头来才发现美国才真正庄家，英国还能分到一部分的军工利益，但是澳大利亚却成了付款人，他成了接盘者，风险承受者，他花的是自己的钱，建的是服务美国战略部署的一个设施，开放他自己的港口啊、基地啊，承担的是被卷入那个地区冲突的这样的风险，而最终拿到的是承诺延期、二手潜艇，还有越来越沉重的财政账单。所以所谓的这样子核心艇合作的话，最初是被澳大利亚吹嘘成是一个历史性的安全升级，现在越来越明显嘛，它确实就是像邵老师刚才所说的，是一场昂贵的战略误判。澳大利亚赔的不只是钱，更是战略自主，他原本希望通过这奥库斯去提升他自己的一个战略的地位和安全的这个筹码，但最终实际上是反而把自己的一个国家那个国防体系更深的去捆绑上美国的这样的战车。所以实际上这个项目已经从当初莫里森政府渲染出来一个战略光环变成了一桩战略的疑案嘛，所以一句话就是美国稳赚，然后英国分账，然后澳大利亚买单。
0: 嗯，好，谢谢陈主任的观点。那么在宣布这个奥库斯核潜艇项目精简的同时呢，英美澳还宣布将共同研发先进的水下无人潜航器的相关技术，预计呢明年投入使用。
2: This will rapidly give our forces the very most advanced battlefield technologies.As together we produce a range of cutting-edge sensors and weapons systems for undersea drones. This will give us the ability to detect, to deter, and to deal with threats, including to our underwater cables and pipelines.
3: 核潜艇项目是奥库斯的第一支柱，而第二支柱是三国将在人工智能、网络及电子战、无人装备等领域共享和发展先进技术项目。根据美英澳的联合声明，三国将在奥库斯框架下共同为无人潜航器针对性的研发载荷级配套系统，使潜航器可保护海底基础设施，并具备反潜、反水面作战、水雷对抗、电子战和近岸对抗等多项功能。据悉，英国将为该项目投入1.5亿英镑。英国防长希利称，这些无人潜航器将显著提升三国应对各类水下威胁的能力，进一步强化在太平洋、大西洋等水域的威慑力。
4: 尽管英美澳三国为这一项目披上了维护水下基础设施安全的外衣，但是不少的分析指出，这一合作的核心是将无人潜航器作战平台化，并且将水下的空间进一步军事化，这将会给地区安全带来负面影响。
5: And the aim here is to boost the ability, of Britain, of America, and Australia to be able to field, undersea submarines without necessarily having to put crews on them, which means that you can develop a rather large amount of them and deploy a lot of them.
3: 目前，无人潜航器技术已基本成熟，常用于水下持续航行，但主要功能仍以侦察为主。而奥库斯此次合作，瞄准的则是将无人潜航器升级为水下作战平台。业内人士指出，无人潜航器使用的武器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小型的鱼雷，另一种武器是智能水雷。前者能够针对潜艇和水面战舰，在水下潜航状态下进行偷袭和突袭，后者则悄悄在水下航行。到达相关区域的沿海和海峡通道进行秘密的攻势布雷，截断重要海上航线或海峡通道。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美军一直在持续拓展无人潜航器的任务能力。近期的美以一战事中，美军一度出动多型无人潜航器，展开对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清扫，显示出比较成熟的运用无人潜航器的能力水平。根据相关构想，美国海军计划在2030年前组建一支由多艘各型航行器组成的水下无人舰队，初步形成水下无人作战能力，并构建起水下有人加无人的作战体系。分析指出，美英澳三国共合研发水下进攻性作战平台，可以帮助美军维持在反潜、反水面作战、水雷对抗和近岸对抗机动方面的优势，但与此同时，也很可能会打破区域内的军力平衡，掀起水下军备竞赛，甚至在水下引发军事冲突，影响地区的安全和稳定。
4: 好，我们继续请出陈主任。陈主任，美英澳宣称啊，他们的水下的潜航器技术的合作是为了保护海底的光缆、电缆。那么从您的观察来看，是这样的吗？在这个奥库斯的框架下，从潜艇到水下的潜航器，美英澳接连开展的水下的作战平台的合作，是不是会给印太地区制造一些新的风险点？
1: 所谓的保护海底电缆，我认为是在安全叙事之下的一场军事行为的一个包装，因为美英澳把水下潜航器合作说成。

0: 是为了保护海底电缆，这个理由我觉得实际上十分牵强，因为海底电缆当然重要，但如果只是为了保护电缆，就不需要把无人潜航器和那个侦察、监视、反潜、电子战、打击能力，还有滨海作战去捆绑在一起。所以它真正的目标并不是给海底电缆配上水下潜航器这样的保安，而是把那个太平洋海底变成个新的一个军事前沿，建立这样的一个就是或者一组这个无人水下平台，把它变成就是长期部署、隐蔽侦察和作战支撑的这样一个工具。奥库斯计划是从那个核潜艇现在走向水下的潜航器，实际上是在把所谓的印太地区的军事竞争带到海底嘛。澳大利亚原本希望通过奥库斯或者核潜艇机关算尽之后得到是美国用剩的二手货，现在又被拉进水下潜航器的合作，继续投入资金，继续配合美国的部署，继续承担这样的战略的风险。这不是安全升级，实际上是赔钱升级。所以前面说了，所谓的保护电缆只是话术，真正结果是制造新的水下的对抗、新的误判风险和新的地区的紧张。实际上亚太地区需要的是合作、互信发展，而不是把海底也变成一个军事竞争的这样的战场。
1: 嗯，好，我们拔开这些话术的包装，我们再请邵永林女士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啊。从这个军事专家角度，您给我们详细分析一下水下无人潜航器。我们知道它是这个奥库斯第二个支柱的首个标志性的项目。那么美英澳要联合打造的这款水下无人潜航器，它主要作为一个武器系统，瞄准的是哪些应用场景？与之对应的又可能会具备哪些性能？
2: 那美英澳呢，他们要打造的这个水下的无人潜航器肯定是高端的，因为他们面对的对手是高端对手，所以肯定和那些就是比较简单的无人潜航器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它的应用场景呢，可能有这样几个，一个是我们刚才也讲到了，就是对这种海底基础设施的这种所谓的攻防战吧。比如说用鱼雷呀、水雷呀去攻击海底的，像这种光缆，包括我们说的那种海上的钻井平台，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在水下进行封锁。美国一直强调要搞所谓的拒止性威慑。那拒止性威慑，它不仅是一个空中、地面、水面的问题，还有一个水下。那无人潜航器呢，可以在水下呢，进行有针对性的封锁。那么第三个场景呢，其实就是侦查了。这个应该说也是无人潜航器最擅长的一个领域，因为它可以长时间的潜伏。最后呢，就是有人和无人的这个这种配合，一定会和有人的战舰呢结合起来使用。那考虑到这样的一些场景，我觉得这一款无人潜航器呢，它一定是大型的，就肯定要比较大，甚至说接近那种小型的有人舰艇了。再一个呢，它一定会有比较长的这个续航力，比如说可以在水下待几个月，因为只有长时间的潜伏才能收到最好的效果。那么再有呢，就是它肯定会大量的使用人工智能，因为美国呢本身在人工智能方面它就有一定的优势，它一定会使用这个人工智能。所以总体上来说呢，就是这款无人潜航器应该说是一款比较高端的一个水下作战平台，不仅能够防御，更能够进攻，也反映出呢，现在面对中国海军的发展，其实呢，美国它的水面战舰的发展速度已经跟不上了，所以它可能就会未来比较依赖这种，生产周期更短、速度更快的这种无人潜航器，而且它的成本呢也更低，能够快速的弥补美军在大型水面战舰方面的不足。主持人，
1: 好，稍后我们继续分析。让地区的盟友们掏出更多的真金白银，向美国购买装备，承担更多的防务责任，是特朗普2.0时代的一个重要调整。5月30日，美防长赫格塞斯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了演讲，再一次在防务开支的问题上向盟友施压，要求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国将防务支出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5%。他还点名了澳大利亚、菲律宾、日本等9个国家，肯定了他们做出的防务承诺。
3: And as the 2026 U.S.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makes clear, we are charting a new course for our alliances and partnerships, one that is grounded in the realities of power and interests. This is a mindset we fully embrace. The era of the United States subsidizing the defense of wealthy nations is over. We need partners, not protectorates. We seek alliances built on shared responsibility, not dependency.
1: 好，我们继续请出两位。要问到邵女士啊，这次相会上，美防长一边透露说美国在这个亚太地区会继续强化他们的前沿军事部署，但另一边又喊话各个国家说要的是合作伙伴，而不是保护对象啊。你从他这

0: 番表态当中怎么来理解美方所谓的印太战略新的路线图？
1: 其实这个新的路线图就是既要又要，他喊话中国就是强调就是要所谓的前沿存在，这个其实呢就反映出一方面他是要管控和中国的分歧，另外一方面呢他又怕中国呢认为美国要走了，因为根据去年的国家安全战略，美国最优先的一个战略的重点应该是他的西半球，好像亚太没那么重要了，所以他现在这个表态可能是怕中国呢产生美国要走了这样一个想法，所以他想要就是表达美国呢还会继续在亚太地区啊这个前沿的威慑，这个是不会变的。但是同时呢他又不愿意出钱，不愿意出力，那他就喊话盟友了，就是我们是伙伴啊，美国呢不是你们单方面的保护者，过去打美国的便车现在不行了，你们必须要出钱要出力。所以我觉得骨子里就是美国想要维持霸权，但是呢他又不想花那么多的钱，又不想出那么多的力，想用一种比较轻松的办法就能够维持住自己的霸权地位。但是这个其实实操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如果说你不能保护盟友，你不能出钱出力的话，盟友为什么要跟着你走？那如果说你只靠这些盟友出钱出力，你又怎么能够对抗中国现在军力的发展？所以我觉得这个反映出他既要又要这样一种实际上是不太可能做到的一种心态。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带来的详细解读。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
2: 感谢你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上海三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4到33度。上海崇明阴转小雨，22到32度。北京雷阵雨，21到29度。广州多云，26到36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6到36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2到29度。南京阴，25到34度。苏州阴转小雨，24到32度。重庆小雨转多云，21到30度。香港雷阵雨，28到31度。上海三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4到33度。
1: 雪碧香茶。

0: 总是挥之不去。
1: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2: 还能退烧哦。
0: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果粒橙，100%维 C， 营养橙，有果粒，美味橙，加个果粒橙，这餐撑撑撑撑。
3: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与寻常石头唯一不同的是它被打磨出了锋利的边沿，就这一小点的差异让它成了人类的工具。祖先用它们击打取火，狩猎垦荒，这也是江南最早的人类工具，有10000年的历史。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它们，凝视着石岩上的锋芒，我们内心充溢了敬重。

擦亮了人类文明的曙光。这是经历了何等漫漫长夜才有的一缕曙光，尽管是在10000年前，尽管它叫旧石器时代。这已知的江南文明的第一缕

然，以碳化稻壳改善粘土，黑陶成型。5300年前，良渚先民垒土治水，修筑中华最早的水坝。2400多年前，越人融青铜于复合陶范，铸吴钩越剑，凛冽锋芒。唐代，匠人创造了屈原犁，从此江南泥泞的沼泽地有了精耕的农具。宋末，王道婆改良三锭棉纺车，一劈天下，温暖万家。在为生存而努力的挣扎中，点燃了祖先与自然友好、对资源节约的智慧之道。在四季交替、日月轮回的辛勤劳作中，我们的先人做成了农匠、工匠，也孕育了江南的文化品格。最终，原本并不宜居的江南成了中国经济文化中心。

0: 荆川三百里，佳境千万曲，李白三度游历于此，留诗二十九首。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最脍炙人口。这是黄山北麓九华之南的泾县，但让泾县名垂青史的却是一张纸，宣纸。山野间洒落着大大小小的宣纸厂500家，年产400多吨，从业者1万余人。周东红18岁进厂当学徒，天不亮就捞纸，一站就是20个小时。
1: 捞纸这道工艺太辛苦，因为烂手起泡，那个冻疮长到这个手腕上面。
0: 宣纸有108道工序，捞纸是难度最高的一项技艺。两手持镰入水，荡起竹麻入于镰内，竹料浮镰之情，水从四季淋下槽内。天工开物是近400年前的百科全书，他对捞纸工艺的描述到今天依然鲜活分毫不差。
1: 捞纸就两个动作，手法不一样呢，这个纸张就不均匀。
0: 捞纸的成败取决于手感，没有机器可以取代。掌镰人手腕要随纸浆浓度调整力度，抬镰人的呼吸要配合镰床起落的节奏，竹镰入水的深浅、腰身倾斜角度的大小，都需捞纸人在瞬息万变的操作中平衡。周东红18岁升任掌镰师傅，但第一个月合格率异常的低。
1: 我那时候就在想，捞纸怎么这么难呢？
0: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捞纸工的双手上没有指纹，但宣纸制造的历史印记就刻在这双手上。指纹被水磨去了，因为它融进了宣纸的肌理。周东红已干了一辈子。周东红捞出过最大的纸，捞出过最薄的纸，也捞出过已失传的纸。中国宣纸有100多个品种，他则练成了100多种手势。这双没有指纹的手，回家开不了新装的密码锁。捞纸的合格率却是99%。
1: 那么现在像我这个手腕呢，基本上一点问题都没有了。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我都能保持这样的这个手感。
2: 他有跟我开玩笑，他讲我妈生我就天生就是捞纸的命。
0: 青檀树树皮浆的气味浸透了他们的岁月，但他们造。

0: 出的纸是人类文化记忆和传播的载体。在没有纸的从前，文字被刻在陶器上、甲骨、青铜和石骨上，被刻在竹简上，写在了玉帛上。书写材料的稀缺和刻画之难，文字无以普及，文化也被禁囿在宫殿庙堂之上。当造纸术被发明，一切才有了可能。
1: 西晋的八王之乱造成北方士族整建制的大范围的南迁，这种士族的南迁就是把最先进的生产力的代表啊，这随之带着南迁。我们经济呢是70%的山，七山一水一分田。
0: 皖南的群山不宜居，却是避乱的屏障。逃难来的人们生存了下来，造纸的技术也被大迁徙裹挟到皖南深山里，中国便有了宣纸。
1: 就地取材，青檀的细胞壁腔大，表面有皱褶，所以能存墨，润墨性强。当时造纸工人选这种皮料来做纸，他压根也没想到它后面变成写意画的这个重要的载体。
0: 寒冬腊月降霜时，工匠们划开了青檀树干裂的表皮，经灰碱蒸煮，鱼洗露炼，日曝阳漂，终成青似蝉翼白如雪，斗似细绸不闻声。这是山川日月的精华塑造的纸中之王，因泾县属宣州，它得名宣纸，至今已1700多年。
2: 对自然的认识，先人巧妙地利用了这种自然条件的恩惠，把比较有利的自然条件运用于它的生产生活。江南是在这一点上有很多的智慧。
3: 开始是谋生，到慢慢的，它就变成了它一种心属合一的东西，然后跟大自然接通，从知行合一到天人合一，它就不是一个谋生的手艺了。
0: 一张巨大的宣纸将要诞生了。这张纸宽3.3米，长11米，捞起它的纸帘整整2吨重，由44个工匠双手捞起。纸帘入水的深浅，每一个人手上力量是否均匀，关乎纸的厚薄匀称。一来一回，一波一浪，就是一张纸。纸从水中捞起，却又不能碰上一滴水，否则就是一个水洞，整张纸就毁了。纸帘腾空而起，空气凝固，屏息凝神，缓缓地工匠们将纸帘放下。纸如豆腐般水嫩，接下来如一层剔透的豆腐衣，再贴上100度高温的热墙，这叫晒纸。云雾蒸腾间，一张巨大的宣纸诞生。如今每逢这种大宣纸的制作，便有游人慕名而来。但对于工匠，这不是表演，更像一种仪式，一种祭奠。凝聚着工匠们毕生经验的双臂，每一个来回，每一次起捞，都仿佛是一种礼仪。2009年，宣纸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张薄薄的纸，整整108道工序。

0: 今天古老的宣纸实现了半机械化的大规模生产，当年的手工艺只能在博物馆看到了。只有机械不能取代的捞纸的技法有很多理论总结，但周东红说，
1: 你要什么技巧呢？实际就是完全凭我们这个感觉，凭经验来掌握的。
0: 也许捞纸最大的技巧是没有技巧，因为它出神入化。

0: 湖州的吉里斯天下闻名，它产自小村七里，因生产的蚕丝柔韧细圆，质量好，得名吉里斯。吉字既谐音，又含骚丝之意。吉里的长廊连接了千百人家的屋檐，为着装船的时候不让丝绸淋到雨。
1: 他们从来不会辜负老天爷赐给我们的这种山水，廊棚啊，像过街的走道啊，这些东西呢，都是让人跟大自然更加亲密的接触的杰作。就是风雨是可以同舟的，天地是可以相依的。
0: 江南多廊棚，廊棚多沿河，河边是码头，廊柱是耐腐的香樟木，横梁则用轻质的杉木。廊棚通过空间高度和结构，还有坡顶的斜度，自然地带动了气流。河上温润的空气可纵深两边街巷百米，无论梅雨还是烈日，行走在廊中都很惬意，有微风徐徐。瓦当既美观又导水，雨水顺着瓦棱汇成细流回到河里。廊棚无论宽窄，通向河部的空间都十分宜人，恰到好处。河部是河道与街巷的连接，质地坚密的青石上早有防滑的斜纹，每层石阶的高度约17公分，竟暗合人体工学最佳台步高度。长廊与河道间总有这样一些留白，货物可以在这里暂错，人可以在这里沟通、纳凉、玩耍，是可以驻足的公共空间，有丰富的生活功能。廊棚是江南水墨画卷中灵动一笔，看似简单的长廊，实则是应对自然、经营生活的智慧结晶。江南古镇星罗棋布，是先人对山水和土地空间营造的神奇把控。茶山晨雾未散，万年山下茶农已将手掌探入大铁锅，凭肌肤记忆翻炒出兰香暗涌的调干茶，传了不知多少代的手势，既柔软又利落，手感堪比温度计的精准。这是浙江新昌山里一种古老的制茶传统，它可让原本不能隔年的绿茶保存得更持久，而且会越存越好。
2: 绿茶一般一个保质期过了之后呢，不能销售了啊。但是这个茶叶呢，重新一个转化，滋味会越来越沉。
3: 你豆浆嘞？
0: 蒲包杆子是泾县的特产，蒲草是止血去瘀利尿的一味中药，豆腐装进蒲草编织的囊袋，便有了叶脉不散的清香。
3: 老传统是几百年有的了，
4: 方板啊。

0: 在种植古法的压制下，蒲草渗出微量酚类物质，是不可多得的天然防腐防霉添加剂。在没有公路的年代里，他们被挑出了大山，沿着徽杭古道飘向远方。这是著名的湖笔。最令人动容的是湖州善莲镇的笔工，他们收集初生羊羔的腋下毫毛，在芒种时节的晨光里分拣，需七岁孩童的目力方能辨出毛峰些微的曲直。一支毛笔需经120多道工序。匠心比青石板上的苔痕更古老，比运河里的橹声更绵长。这是扬州的瘦西湖。这是76岁的扬州爷叔孙贤彪。摆上自己印的歌谱，一曲江南小调便随晨风荡漾，这雷打不动。唱完歌去买菜，每天雷打不动。洗完菜，孙师傅便要动刀了。扬州有3把刀，刀刀都是文化的遗产。孙师傅手中的是第一把刀，
1: 这刀用了10多年了，基本上就3年左右就要磨一趟。一开始很长的，用了现在就很短了。
0: 刀是厨师的立身之本。孙贤彪苦练3年入门，退休前是有160年历史的扬州富春茶社红案主厨，但他低调，深藏不露。半寸厚的杆子，横劈28片，竖切100刀，根根分明，任而不散。银针般的丝，细的能穿过针眼儿，千丝万缕浸泡在浓郁的膏当中，慢火炖煮。这便是大煮干丝，扬州人人会做。
1: 厨师不但会切肉丝，会切干丝，会炒2个菜，这个刀法很多，很讲究。师傅讲的，苦到老学不了。
2: 扬州三把刀，初刀、剃刀、修长刀，这3行当全够完美。
0: 第二把刀是剃刀，走街串巷的剃头挑子，一头装着椅子和工具，另一头是烧着的炉子和脸盆，所以有了俗语：剃头挑子一头热。除了理发，剃刀更有72刀半的修面绝技，从脖颈至眉间，刀锋游走72次，连鼻孔也修干净。最后，刀锋轻掠鼻梁算半刀。第三把是修脚刀，在没有汽车、自行车的行脚的时代，生活辛苦，一双脚也辛苦，于是脚就生病了。脚气、老茧、鸡眼、灰指甲，一把刀都能解决。在阴云水气间，这10来把小刀刀刀有数。3把刀4向绕，5更灯火照世朝。
3: 要有自己的绝活，一定要有自己的拿手活，就人无我有，人有我好，这样一种层次的不断的递进。在很多人认为，唯有读书，唯有科举才是

0: 出人头地接近的情况下，江南的行行出状元的谚语其实是惊天辟地的，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思想解放。
1: 小巷德胜桥100多米长，别名刀剪巷，曾经三把刀的聚集之地。
2: 菜刀6块钱，有球脚师傅，还有厨师。现在不多了。
1: 老孙服务了一辈子的富春茶社就在这里，在久负盛名的老字号里做红案主厨是有真本事的。
3: 书记，哎，王啊。
1: 孙贤彪16岁入行，学的就是劈干丝。
4: 刚开始我们学徒的时候吧，刀都不会抓，个子又矮，师傅就站在旁边，就教我们怎么样用刀那个平衡。半年以后，再开始逐步逐步的走向正轨。
1: 铅丝染霜堆细缕，煮干丝外还有烫干丝。干丝要切得更细，开水一烫，上桌。一壶茶，一碟烫干丝，扬州早茶的标配。平平的一把菜刀，数十种刀法。孙贤彪凭一手精湛刀工，还东渡日本传艺。
5: 扬州刀工的精湛啊，它背后还有深层次的一些原因。多少年的这个积淀当中啊，人们发现了一个规律，那就是大豆蛋白啊，结构非常紧密，很难入味，切得更细，切得更小，使得它的风味物质呢更容易渗透。
6: 淮扬菜呢，就是说蔬菜雅做、平菜精做，这把普通元老神奇化、提升化。厨师的汤，唱师的腔，不仅是厨师，就是扬州普通的老百姓、家庭妇女，他都有一定的刀工基础。来到最实惠小体店，先生
1: 欢迎。与刀剪巷相连的国庆路上，有很多走过百年的老字号。
7: 师傅啊，
1: 客人进出都会喊一声师傅，这是一种尊敬。
7: 师傅啊，师傅啊，来修个家伙，修个这刮痧菜。
1: 师傅们多谦逊质朴，从未有什么自诩，为生存练出了手上的技艺，手上的技艺满足了需求，他们得以生存。不起眼的一针一线，大刀小刀，勾勒出江南的温婉与刚毅，归入了市井的繁荣。1000年前，西湖淤积，湖面萎缩到不足原来的1/3，农田灌溉成了问题，也威胁了杭州城饮水。
8: 西湖是一个文化湖泊，经过了千百年来人类对它良性的互动，包括治理啊、疏浚啊，它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一个杰作，就相当于大自然给它做了一个底本，地下水的贯通它始终是没有割断过，所以这个城市实际上一直以来也都是受到了西湖的滋养。
1: 苏轼遭谪到杭州任知州，苏轼疾呼：“西湖不可废，若放任淤塞，使杭州而无西湖，如人去其眉目，岂复为人乎？”苏轼动员了20万人，以工代赈，疏浚西湖。先排干水，起出泥，再填山石，层层夯实。挖出的淤泥，苏轼循环利用，用它筑成一条2.8公里的堤道，宛如湖面上的中轴线。蜿蜒的中轴长堤上建6座拱桥，

0: 桥孔高度渐变，十分精巧缜密。湖水被分隔后竟能互相流动起来，全湖水体交流的周期缩短40%。水动了，湖就不淤了，这叫堤桥分水。
1: 舒丁呢，确实是匠心独运的一个成果，他把湖分成了外湖和里湖。外湖的区域他建了35所小塔，塔的西面我还是允许你可以种植一些莲藕，也可以产生一些经济的效益，以湖养湖，它是产生这么一个良性的互动。所以这35座小塔到后面我们是慢慢就演变成了3潭。
0: 一株桃树一株柳，桃柳相伴，满地温柔。但桃柳相间种植不只为风雅，桃树根系深，柳树枝条柔，上下缓冲风浪，更为固堤。淤泥筑堤，草木为盾，苏堤属水利工程，却融入了自然。看一切得之自然，实则历千般斟酌，这便是匠心。为苍生办事，苏堤被叫了千年。苏州的象门、昌门、盘门和苏州一样闻名天下。位于城东的象门原本叫将门，得名于干将莫邪夫妇在此铸剑。夫妇俩采5山之铁精，炼6河之金鹰。然而炉火冲天，竟3月不成。同为匠人的妻子莫邪纵身跃入炉中。建成那日，天下暴雨无助。那场大雨下在2500年前。
2: 这个传说是有的，一个是追求极致工艺的这样一个精神，另外一个表明当时我们吴越青铜编辑这一块的铸造应该说是一个顶峰的技术了。
3: 它那个表面的菱形纹饰是我们用任何现代的手法都做不出来的，我们用所有的现代化的手段也是仿制不出的。那个时候的铸剑师，他们掌握着一些我们现在都不知道的东西，他现在放在那里啊，一点锈也没有的。
0: 夫差剑保持锋利的最大奥秘在于复合分铸技术。当时的工匠已能精准调配合金比例，剑脊采用低锡青铜，韧性强，剑刃则用高锡，硬度高，两者嵌合，兼具弹性与锋芒，仅凭自重即可划透12层宣纸。这一工艺直至近代冶金学发展后才被完整解析。

与吴王夫差剑同时诞生的，还有苏州灵岩山上的管娃宫，地点在今天的灵岩山寺。吴王夫差为西施建造的宫殿早已不在，只剩下这口老井和一汪山泉供人凭吊。但堪称奇迹的是，建造管娃宫的工匠乘船延迈到今天。灵岩寺这座大雄宝殿就坐落在管娃宫遗址上，仍是当年工匠的子孙们建造，他们已乘船了2500余年。宫殿园林是江南民居的升华，民居是宫殿和园林的母体，它们都是工匠的作品。工匠的背后是江南的建筑传统，传统的背后是江南的生存方式，那就是因地制宜，临水而建。

0: 工匠们以木匠为首，分水匠、漆匠、堆灰匠、雕塑匠、叠山匠、彩绘匠等。他们用太湖石、太湖的淤泥烧成砖瓦，以及周围森林里的大树营造。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香山帮。
1: 当时吴王夫差在那里遍植香草，那个地方就叫香山。春秋战国的吴越争霸的时候，香山帮已经是起源了，大量的木材运到这个地方去，把胥江给堵了，所以造就了一个名字叫木渎古镇。
0: 香山位于太湖之滨，辛勤的劳作创造的财富，是庞大的君王宫殿之基。手艺绝伦的工匠群体，则是千万年生存之需，催生发育。这个半地穴的石器时代遗址，在当地广受敬重，因为这是祖先走出山洞后最早的居所。仅从这柱洞的大小、分布和坚实，就可以知道当时已经有了房屋结构、朝向、采光的考量，也有了分工和技能的运用。这当是江南营造的发端，贯穿于文明的万年历程。香山帮北造天安门，雄峙精华，筑太和殿，冠绝宫阙。南雕拙政园、留园、狮子林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凭一身绝技，他们撑起半部中华建筑史。这是一位香山帮工匠之墓，他是木工手，他的代表作就是天安门。
2: 有一句话，故宫是运河飘来的，故宫的样式呢，就是从江南过去的。我们看到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江南园林非常独特的一部幻景，一个小窗，你从这小窗看出来，就有山水之灵秀，构思之巧，令人赞叹不已的。江南那些能工巧匠之美，他们的美感其实对社会的影响要远远超于文人雅士。能工巧匠创造生活之美、实用之美。
0: 没有千万年民居营造技艺的积淀，也就没有江南园林。民居质朴内敛，园林含蓄雅致。但无论是民居的天井，还是园林庭院；无论是民居的花窗，还是园林的漏窗，实质都互为表里，烟火气和书卷气都不可或缺。
1: 一个优秀的文化，内在的生命力不是固守在原来的手艺上，它在不断的创造新的东西，有一种自我新陈代谢的能力。我如果还是一直固守在秦砖汉瓦的这个时代，香山帮也会死掉。
0: 香山帮在蒯祥之后500年不到，又出了个大工匠姚成祖。
3: 姚成祖呢是个老木匠，技艺很精湛，他画图研究，不做水做全部做研究。灵隐山的大运宝殿是姚振祖的作品，苏州医院里面有个叫藕香榭，这个都是姚振祖的作品。
0: 这也是姚成祖的作品。光伏香雪海的梅花自南宋就名动四方，山上的梅花亭也宛如一朵盛开的梅花。但总有人遗憾，梅花亭为何要挡上这半堵墙？然而一旦身临其境，便不禁称赞，二月赏梅与西北风相伴，这里三面环山，北临太湖，有了这梅花墙，便挡住了太湖吹来的寒风。梅花亭技艺精湛，又绝非技艺。但姚成祖身不逢时，大清已到强弩之末，

0: 在太平天国与清军的征战中，苏杭遭受极大的破坏。再后来，西学东渐，传统的建筑行业式微，靠家族师徒口耳相传的技艺，历史悠久的香山帮如何再获新生，已成为时代问题。这是150年前工匠供奉香火的地方，为生存艰难祈福保佑之地。姚成祖供的香火很特别，办子义小学，免费招收匠人子弟入学，定期组织建筑行业交流，这千年不曾有过。1924年春，苏州有了建筑工程系，校长请姚成祖到学校任教。姚成祖拿出家族中大师傅的样图，把视若至宝、秘而不宣的香山帮秘籍做课堂讲义。这个大工匠成了中国第一个高等学校的建筑系的第一个讲师。
1: 他把自己家里吃饭的本钱家伙去公开了，之前都是带着徒弟口口相传，做了很多的优秀的作品，但是这些都是在他们自己的肚子里，在自己脑子里，甚至于那个时候要放个线都要关起门来。
2: 对我们吃这碗饭的人来讲，这个意义是很大的，因为我们历史上匠人没有什么传考书，没有什么技术书。
0: 是他的开放、胆魄与坚持，将2500年积淀的心口相授、封闭的个体记忆秘传，转化为现代教育公开的知识体系。中国建筑营造的记忆火种由此光大。姚成祖，中国工匠史上的里程碑。能精益求精的人，一定是开放的。后来课堂讲义成书，叫《营造法源》，书对江南传统建筑的形制、构建、布局、配料、工线等精要的阐述系统科学，被誉为建筑学奇书，成为经典，影响了后世很多建筑大家。著名的陈从周教授将其奉为园林研究的圭臬。
2: 姚成祖水族方面讲得蛮细的。
0: 1959年，《营造法源》正式出版，但姚成祖已辞世20年。他必须记得住。
3: 现在拜师仪式正式开始，徒弟给师傅敬茶，师傅赠徒弟传家宝。
0: 2011年，200多位香山帮工匠，按营造法源严格的传统技艺标准，建造一座城乡堂，作为传统建筑技法的样板实例，并立规，城乡堂每隔20年拆除，交由新一代工匠重建。世间没有不朽的建筑，香山帮的匠人却传了一代又一代。为了纪念姚成祖，在太湖畔香山帮的发源地，人们将这条樱花盛放的大道命名为成祖路。站在巷门上俯视姑苏城，2500多年来，无数匠人从巷门走过，眺望干江和莫邪两条主干道，感受江南对技术和技艺的崇尚。在这片土地上，一代代的匠人用自己平凡而专一的人生，造就了50多个手工行业，切磋琢磨，精雕细刻，细针密脚，精微交错。历史给了他们一个名字，叫苏作。江南是广大的，

0: 苏作是精细的，江南地理物候环境的基础是一片海。江南的地是水里撩起来的，山里啃出来的，每一条河流也都刻着人工的印痕，所以江南的生存空间又是局促的，有限的。有限的生存空间逼出了江南的生存方式，其根本就是精耕细作。在漫长的求生存的岁月中，精耕细作造就了江南的文化品格，这文化品格孕育了江南的工匠。而宜居的江南，诗意的江南，就是一代代的工匠、农匠辛劳和心血的结晶。江南，工匠之造也。
1: 人是有限的，人的生命永远是渺小，就通过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的长期的互相的互动当中，沟通对话，在生产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实现那种无限的精神的超越。
0: 还是在太湖东边惠山附近，早于姚成祖半个世纪，诞生了一位天下第一巧匠徐寿。铁工、木工、泥工、纺织、缫丝等传统手工技艺他都精通，但儿时徐寿竟是读四书五经的赖学经，以逃学出名。水乡的人却喜欢他，赞赏他，因为他对农具、工具、日用器皿乃至乐器都有极强的理解、修理和制造驾驭能力。他的老师叫好奇，古镇的木器店、铁匠店、小器桌、玉器桌他都喜欢。26岁在上海，他第一次看到洋钉、帽钉、公母螺丝。洋人开在上海滩的机器厂，有车、磨、刨、旋、锻、铸、镀、焊，甚至涂漆、清洗的方法和器材，他看到了，都用心琢磨。他买到了一本《博物新编》，读到理化、机械等知识，竟茅塞顿开。还自己动手，以试其书中理法，且能触类引申，旁通其所未见者。他一点一滴积累了数学、物理、化学、工艺等等知识和技能，最终他成了中国近代舰船制造的先驱，西学东渐的中坚，一代化学宗师。长江上火轮多了起来，用洋人的大船运兵速度非常快，曾国藩、李鸿章被震惊，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来了。1862年，曾国藩筹建中国近代第一座机器制造厂，令江苏巡抚招募奇才异能之人，徐寿、华恒芳等由此成为走向现代历史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人物。徐寿还带上了17岁的次子徐建寅，徐建寅后来成为中国无烟火药之父。
2: 它是一个庞大的军事机构，它包括这个研发机构，还包括子弹局、火药局、枪炮局，遍布我们全城各处，而且它也是近代人才的一次动员。这种人才突破了传统的四书五经的那种，过去中国人来讲，君子不欺嘛，他就是那些能工巧匠，就这些人过去不登历史舞台的，曾国藩一定是个人才。
0: 用了4个月，徐寿父子和华恒芳制成蒸汽机模型，但蒸汽机并不是

0: 徐寿也只看到过传教士画的契机略图，他也只有一次机会到停在长江上的外国船上观摩。王涛记述，长登西人火船，观其轮轴激烈，即知其造法，可谓明民者矣。三年后，1865年，黄湖号轮船建成，那一年他45岁。
1: 这是全国第一工匠，这个工匠实际上是就是工程师，就是技术专家了，他完全已经转型了，这个工匠技术转型也可以说是整个中国科技转型的一个大途径。
0: 历史的事实是，安庆军械所没有加工机器设备，整个轮船和汽轮机纯手工制作，汽机所用螺钉也全凭一把锉刀一一锉成，因为既没有土产的，又无舶来品。徐寿用他自小锤炼的手艺替代了机器。黄湖号建成这年，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成立，李鸿章以八抬大轿的礼遇聘请徐寿主持。中国近现代的重工业、军工业、化工业在江南工匠的手中一步一步走来了。江南河网密布，南京更是一个水城，背负万里长江，腹地河道纵横。秦淮河穿城而过，蜿蜒10余里。金陵百万户，六代帝王都，古都南京曾带动了江南成规模的发展。河长桥就多，金陵古城曾有桥400多座。就在黄湖号下水100年，也就是距今一个甲子前，就像当年开凿大运河，中国必须要有一条东部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为此选址南京建造长江大桥。它将是一座特大型现代的、世界上最长的公铁两用桥，这将是一个奇迹。中国的工业基础依然薄弱，当时连建桥所需的高强度钢材都没有，而且长江下游地质复杂，有的岩层硬如钢铁，有的软如高泥，加上每秒3米的湍急水流，困难重重。建设者还必须要做到多快好省，因为我们一穷二白，但他们做到了。
2: 国家当时的这个交通啊哈，那是很落后的，特别是上海需要储煤发电，挂靠轮渡来运输是比较缓慢的，但是在南京地区哈，水深流急，江面又宽，按照工程量来看呢，南京桥要比武汉长江大桥呢要大2倍来的呢。
0: 他是一位摄影记者，见证了南京长江大桥建设的全过程。
2: 50-60年代的时候，那个机械化程度很落后的，有的时候一般的开玩笑，不就是你这个大桥呢，就是我们用人一锹一锹把它铲出来的，扁担一条一条的就挑出来的。
0: 参加过钱塘江大桥、武汉长江大桥建设的第一任总工程师梅阳春，破天荒地为每一个桥墩根据不同的地质和水文条件设计了不同的方案。
3: 春江准备走。
0: 大桥1960年动工时，中苏关系恶化，专家撤离，原材料短缺，突如其来的洪水险些冲垮千吨沉井。然而不幸的是，这位周恩来总理亲任的总工程师突发脑溢血，倒在了大桥工地一侧，年62岁。他逝世20多年了，但以他的沉井基础施工方案为主体的南京长江大桥建

0: 设技术对我国基础建设仍不可或缺。今天中国的跨江跨海大桥都沿用继承着他方案的思想和精髓。南京长江大桥建设在极为艰难的时代，前后有三任总师梅阳春、刘增达和陈昌言，每一个总师都有故事，每个故事都可歌可泣。当年在这座长江边上的大桥指挥部里，工程师们一次次通宵达旦，拉着计算尺修改方案。这把刻着密密麻麻数字与符号的计算尺，是用以乘除法以及平方根、指数、对数和三角函数计算的工具。主人是南京长江大桥最后一任总工程师陈昌言。
1: 每次看到这把尺，我内心都有不同的感受，心中满是敬畏。
0: 上世纪60年代，工程师们用这种计算尺全凭手工完成了精密的大桥结构计算，造出了世界最长的公铁两用桥，载入史册。更令人惊叹的是，这些手工测算的巨量数据无一差错。
1: 当时工匠们面对复杂的水文地质条件的时候，由于缺乏先进的设备，就凭着经验还有智慧手工计算，为了取得准确的测量数据，他们呢在洪水中坚守测量，然后反复地进行一遍一遍的勘测。
0: 陈昌言家住秦淮河畔，少时每天走路上学，要跨过一座又一座桥，一走就是一小时。大学毕业后，1959年，陈昌言获得机会为家乡造桥，就是南京长江大桥。江南也是曾经的汪洋之国，祖先们辛勤的耕耘，筑坝围田修堤，让它变得宜居起来。但是很长的时间里，我们可以在江南发达的水系中疏浚河道，开凿运河，但我们不能架大桥，以至于到上世纪中叶，我们过江过河依然主要靠船。今天不同，哪一座城市、哪一个县里没有大桥？1966年年底，到了大桥即将合拢的关键时刻，但在特殊的年代，工地陷于混乱，陈昌言临危受命。
2: 技术没有负责人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很需要呢再找一个人。这陈总呢，我就说他是从原来呢，就是等于负责说北岸的，他是我们国家的这桥梁界，等于一个宝啊。
0: 儿子陈宗俊、陈宗杰回忆，父亲没喝过洋墨水，彻头彻尾的土专家，但在他的笔记本中，字迹工整秀气，汉语、英语、德语、日语、俄语五国语言任意切换，还夹杂着不少精密的手绘图，都是他为建桥查阅文献写下的笔记、心得和灵感。他遗物中最多的就是笔记本。但在人们的眼中，他不是学富五车的专家学者，而是一个有江南人的睿智和勤劳的大工匠。他总是卯着一股劲儿，会用很多笨办法解决一个一个的实际问题。
2: 他从来不坐我办公室那把总工程师的椅子，他不坐，就到生产第一线，就到桥墩去。他不喜欢听汇报，实地到现场去指导工作，有问题当时发现问题，当时呢就解决。
0: 陈昌言每天提着盒饭桶，在梁上爬上爬下的巡视，有时就和工人们席地而坐讨论，一起吃饭。他的叮嘱至今在建设者心中回响，铆钉要烧红烧透，进孔要正，开裂弯曲的一定要重来。在没有条件大规模使用高强螺栓的年代，铆钉是连接钢

0: 钢梁的主要方式。大桥钢横梁板层多达9层，板数最厚达18厘米。怎样保证质量合格？陈长年提出一个土办法，工人在桥上点鼓风机的炉子，把生铁烧红，这边甩上去，那边工人迅速接过去，最后对准毛孔用风枪挤压毛丝。为了传递1000摄氏度的铆钉，铆工班5人一组，以秒计算，最快19秒完成一次铆接。整座大桥有155万颗铆钉。
1: 铆钉甩出跟红红的甩出来，让人们抖着，知道吗？你铆1000个钉就要甩1000下，我们一天要铆了2000个钉呢。
2: 因为我有个问题啊，没铆好，那锤子那警察警察出来，两个叫焊工来把它割掉，割掉打出给重新补。
1: 嗯，对。
0: 他们曾经是大桥上最年轻的工匠，与我们的拍摄相遇了。他们每年都会相约在大桥通车的12月，那是寒风凛冽的冬天。1968年8月，南京长江大桥铁路桥试通车。大桥创造了中国工程史上很多重大成果，完成了很多的不可能。今天，我们能造世界上最长的桥，能造最高的桥，仅南京长江的江面上就有了5座大桥。但不知是因为它雄伟壮美，还是因为艰苦卓绝，对工匠奋斗的敬重，当我们再回望这座长江大桥，感觉它就是一纯手工的伟大作品。一个甲子过去了，大桥的身影依然独特美丽，几乎每个南京人依然从心里热爱它。这座城市的风尚年年在变，但南京人对大桥的热爱不变，生活中处处可见它的存在。2016年10月，大桥全封闭检查维修。这时，人们惊讶地发现，陈昌岩和工匠们打下的155万颗铆钉，需修复更换的只有6000颗。科学估算，大桥还将屹立200年。
3: 精神层面开放包容，实践层面的务实创新。古人有句话，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江南人在这一点上心领神会，海棠是一段一段修筑，水稻是一段一段疏浚，农田是一片一片改良的，这个都是江南人非常了不起的地方，也就是脚踏实地，立足当下，走向未来，走向远方。
0: 工匠的心中是有信仰的，他们拥有对天地规律的敬畏，以择一事终一生的沉淀，凭记忆和思想与时光安然对话。与平凡朝夕间，一进一退，一取一舍，一上一下，一顾一盼，都既可近乎道，亦可通乎神。

0: 我们首次观测到了米格达尔效应中的米格达尔电子。
1: 它是1939年提出来，过了87年才探测到，为什么它的探测这么困难呢？
0: 我们设计了这么一个超敏感的照相机，使得这个探测器对低质量的暗物质有了一种新型的探测手段，把一个物质世界理解到极致，不断地逼近真理。
2: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

0: 来四个肉包子，鸡蛋是三个是四个？三个。
1: 看过清晨里北京的庄严，首都的早餐桌也不简单。炒肝、包子、小米稀饭。
2: 我们同事说他们家特别好，
3: 我说明天我就吃这个。
4: 从小就长那么大就吃这个，岁数大了还想着这点味
5: 道。炒肝包子这是最佳的。
1: 店主贾又才，安徽人，来北京打拼30年，一口标准的京腔。
0: 好的，给您来小碗。
1: 也做得一手地道的炒肝。炒肝，一碗看不清用料的馄汤里，既有猪肠，也有猪肝。作为老北京胡同美食的代表之一，口感和味道想要被老炮们认可，可不是简单的事儿。由于食材多是下水，炒肝的那一股难以形容的怪味儿，绝非一般人能忍受。懂行的老食客最痴迷这口。
6: 吃就吃那个味道，
7: 那味道绝对好吃。你要说这挤得倍儿干净，吃那没有就炒不烂。
8: 我俩都是内脏爱好者，我听起来有点猎奇。
1: 30年前，贾又才来到北京奋斗，租下了安定门街边的门脸儿。经营店铺的前几年，老房东从未涨过房租，让贾又才在最艰难的那几年多了些继续下去的勇气。
9: 非常好的房东，他配合，他帮你为了缅怀我们后院这个房东家的母亲，然后他的姓氏取姓为庙，叫庙贾。
1: 炒肝的关键是去腥，每一种调料都有掩盖腥臭、调和腥味的作用。制作过程不是单纯的炒，而是熬煮。

0: 炒肝成熟，最终全靠蒜末激发出炒肝那股特殊的臭香。
1: 它主要就是搁蒜的时机，蒜它快出锅的时候搁上蒜。
0: 炒肝怎么就固定在了北京人的早餐时段？贾佑才理解成这是味道的地缘化情节。
2: 不过我呀，真的，入乡随俗是一种意境。你把这种意境给人家，已经把这种。
0: 虽然贾佑才生活的地方跟北京的饮食体系完全不搭界，但他尊重这种情节，也愿意为此付出努力，即便需要自己摸索延续炒肝的经典老味儿，始终是他对这座城市接纳自己的

0: 最好回馈。
1: 你几个包子？
0: 在北京人的早餐桌上，炒肝雷打不动的伴侣是包子。两者能走到一起，可能是包子的香味能让炒肝的口感稍许柔和，也或许是看上去并不扎实的炒肝得配上包子才能满足肠胃。
1: 帮我加入包子，
2: 来，
1: 加油纸，
2: 加油纸，
0: 一只合格的包子，外形要丰满光滑，肉馅要圆润紧实，咬上一口，油而不腻。餐桌上这两个老搭档，每天迎着朝阳，就这样见证着一代代北京人的味觉传递。
3: 这真地道，像北京的小妞。说实话，从小从他们两三岁就在这吃。
0: 几十年过去了，贾佑才觉得自己的北漂生活挺成功，遇见了人生中的贵人，读懂了感恩，有了能营生的手艺。最重要的是，在这间后厨房，他的责任还包含带领老乡们在这座大城市安身立命。
1: 这个店刚刚开始的时候，他十七，
2: 我来的时候25，我跟他四年了。
4: 现在多好呀，是今天都挺开心的，在一起。
1: 十个叫好，我也高兴。非常有成就感。
5: 妙家国包子铺拍摄杀青。
0: 越过都市纷繁，重归简约。接下来，让我们叫醒碗中那最朴素却迷人的纯粹。黄屯的一天习惯性地伴随着这些熟悉的声音开启，无论周围多么喧闹，朱永坤的大饼铺永远都是镇子上沸点的中心。黄屯大饼看着没什么特别，但却藏着黄屯人无法割舍的爱。黄屯老街离合肥市区100多公里，远离纷扰。网上查一查黄屯老街，全部打了厚重的 tag， 可以说古老，也可以说是孤岛。

0: 精米和鲜米按照比例分别调节口感和香气，掺入糯米便于上劲儿。看似简单的炒米，实则暗藏玄机。就地取材的竹枝和松针易燃易灭，烧火时更利于老猪随时调整火候。
1: 炒米是个轻松的时间来，这炒米很累。
0: 炒熟后加水，米粉上劲儿变米团。

0: 豆腐质地柔软，煮熟掉压后就会变得紧致。紧实的农家小猪肉口感软糯，雪菜的酸度刚好。生活里老公离不开老婆，朱永坤精心制作的饼皮当然也离不开老伴儿一手调和的馅料。每天新鲜的阳光一次次将旧旧的场景曝光，老朱夫妻俩40年的婚姻就在这些老物件和旧时光的冲洗下变得越来越温柔且清晰。
1: 我家的婚姻是父母过不安吧，什么都过不赢的，或者现在的婚姻能谈也能自谈的。我老婆活了我们感情很好，可是她是家务中间比我时间干的时间可以还多啊。
0: 40年，夫妻俩为黄屯的清晨留下了几百万只饼。一切准备就绪，炉膛里的火重新燃旺，木炸的菜籽油快速旋过锅底。朱永坤同时兼顾两堂炉，多年的功夫练就了老朱一双铁手。油和水被交替加入，煎、烙、蒸，大饼的味道在三种烹饪方式下逐渐欢腾。饼的一面软糯，一面焦脆，这独特的两极口感，才是黄屯人心头记挂的味道。这味道是老文青肚子里的墨水，也是游子心心念念的家乡记忆。
2: 说不对了，所以黄屯呢，早点面向四海，朱家大饼香飘九州。
3: 就是突然想到了家乡的味道了吗？从河北赶回来的吗？今天都是特意回来的，赶回来吃的时候就回来一下。
0: 不大的铺子里，口味有南有北。老板饮一杯人生情趣酿出的酒，
1: 早上你正常喝，晚上喝。
0: 食客则泡一壶生活艺术造就的茶。岩缝渗出的清冽泉水泡出来的茶才甘甜秀逸，灶上常温两缸泉水，四开未开，最适合冲泡本地的绿茶。一碗茶，两块饼，黄屯一天的闲事就有了安放之处。60多年，老朱只有在女儿结婚的时候去过一次合肥。他和老伴儿的多半生就交付给了黄屯的清晨。有时，人生中的精彩或许不是远方，就像老朱。故乡在脚下，朝阳在铺里，生活在眼前。晨光里的温柔，于他而言，只需有吃有喝，有你，有我。放下手中的酒杯，让我们在初秋后长长的雨天，去见证一段温馨的小城旧事。如果要问什么食物可以对抗宜宾清晨的阴雨，也许大部分人想到的是火辣的燃面，但除此之外还有更温柔的答案。
4: 鸡蛋红蛋一面是火哦。
0: 糯米煮熟后阴干便是阴米，在红糖水

0: 包裹下短时间熬煮，淋上蛋花，就是一碗香甜的阴米子蛋稀饭。如今，在宜宾能坚持做阴米粥的店铺越来越少。好在何家三姐妹对这种味道还有执着。
1: 我的爸爸就做的这个阴米子，做的这个阴米子，他说我们小时候就吃过。
2: 宜宾传统就是吃了就
3: 滋阴补阳的，
2: 滋阴补肾的，男娃儿也好，对女娃儿的身体肯定有营养补的。
1: 爷娘牛肉香。
0: 三姐妹的小店里包含了当地大部分早餐品类。20多年来，品类也更新了许多版本，但阴米粥的地位却始终无法撼动。这种刻在时光里的甜，不仅把三姐妹牢牢地聚在一起，也守住了宜宾人的一份念想。
4: 比较软的，然后特别甜。
5: 这种宜宾的小吃嘛。从小就在就吃这东西。

远在宜宾西南100公里的回龙村，藏着制作阴米子的最好场地。满是烟雾的山谷，水汽充足，常年阴雨的环境为阴米的制作提供了优质的条件。

糯米整夜浸泡后旺火蒸煮。再靠风力吹散热气，随后打散米团，放置阴干。

接下来最关键的是膨化，200度的油温，因米爆裂成为米花，整个过程仅有几秒时间，稍不留神就会炸糊变黄。爆裂声中，何祥群迅速出手，捞起已经蜕变的糯米。这时候的糯米像极了小时候吃的爆米花儿。

0: 清晨赶在上学前，趁着吃早饭的时候补作业的学生们，喝一碗薏米粥，疯狂赶作业的焦虑瞬间被缓解。薏米粥是三姐妹从小就爱的甜食。40年前，何祥群没了工作，跟着母亲走街串巷卖水粉，毫无怨言地负担起了妹妹的学费。
1: 我们几姊妹同在大家的关系都好得很。我姐姐工作第一年就给我买了个缝纫机，喊我打衣服那会儿，几姊妹都比较有点团结。
0: 虽然现在生活好了，但她还是选择把店保留下来，作为姐妹们退休后发挥余热的场所。厨房交给八妹，动作干脆，身手敏捷。

0: 何祥群雷厉风行，来往穿梭，手脚利落。至于三姐，现在是气氛担当。
1: 我是最爱笑，最爱钱多了，我爸爸的就开心。哎呀，辛苦肯定辛苦嘛，反正只要过得开心就可以了噻。

四九城的小铺，贾佑才和老乡们在后厨依旧忙碌。朴实无华的老街，朱永坤对大饼那股最质朴的爱，永远专一。老城旧事，何家三姐妹的亲情总是光鲜，为宜宾的清晨蒙上了一层柔情滤镜。早餐是黑夜卸下疲惫的最后温柔，也开启了一天的最初期待。如果那些不起波澜的日复一日，终将在我们的脸上留下痕迹，不要懊恼，就在享用晨光片刻的沸腾后，将所有平凡日子中有声响的回忆，永远篆刻铭记在彼此心头。

0: 有一些守护并不是为了被看见，有一些答案不在眼前而在身后。法治上海，你所看到的美好正是我的守护。我们站在每一份美好的背后，也站在每一个人的身前。
1: 一方戏台承载聚散，
2: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1: 一曲秦腔唱尽悲欢，
2: 你太厉害了，知道吗？
1: 历经半世风雨，
3: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
1: 忠诚主角，不负热爱。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

0: 这里是徐辉一生的心血，一旦查封，锦儿很可能会破产。
1: 我知道，但是身在其位，很多时候我也是身不由己。
0: 难道你就任由那只黑手为了一己之力而置进？

0: 不如就让他们自己去死地吧。现在时局混乱，奸人得志，他们掌握了权力，我们又能做什么？你想抗争，无疑是螳臂挡车。我也想过抽身，但我走得了吗？所以我想。
1: 小慧会理解我的苦衷。既然如此，妈妈有个不情之请，我也是锦荣的负责人，我来承担一切的罪责，换锦荣一条生路。徐慧现在还在病中，生死在一线之间，查封锦荣就是对徐慧的致命一击。何德查长，你总不至于忍心亲手置徐慧于死地吧？
0: 你担得了吗？
1: 是。你们好好工作，不要想其他的，也不要告诉徐董事长。今日公司就全靠你们了，
2: 带走。

我希望你在这10天之内不要再见莲心。

0: 我不可能答应你。你看着我干什么？我不需要你在这里假仁假义。我不是外人，我是莲心的妈妈。
1: 你说什么？我是莲心的生身母亲。在她出生没多久，我以为她病死了，所以我就带着娜娜来到了上海。这些年，我没有一天不想她。苍天有眼，原来她还在人间。我多想好好疼爱她。 却只剩下十几天的寿命。那他知道吗？他知道，所以你要相信我，我是不会害他的。
0: 那你为什么还要拦着我，不让我见莲心？
1: 我知道你对莲心情深意重，可是眼下。
0: 锦荣有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我必须要他心无旁骛地去处理。你想拆散我们，因为我配不上他？
1: 不是的，我也曾经贫穷，我也差点失去联系。也许做母亲的都是这样，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比自己成功。
0: 难道你的母亲不是这样吗？我不知道。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爹娘，再也没见过。
1: 可怜的孩子。不过莲心为了你，曾经一而再、再而三的犯错，眼下。

0: 锦荣的行事是千钧一发，不容再有闪失。再说你身体很弱，也需要好好的休养，不然要是你的病再复发，传染给莲心，你说受苦的会是谁啊？要是你们是真心相爱的，也应该可以经受这十天考验吧。就当是一个临死的母亲，为了她心爱的孩子，对你提出的最后的要求，你可以答应我吗？
1: 好，我答应你，但是不为别的，就为你是他亲娘。
0: 你发誓吧。
1: 好，我发誓，我十天不见莲心，但是十天之后你得让我跟莲心在一起。
0: 我答应。

重阳，今天特意跑出来替你买糖粥，可为什么你再次离开了我？我疯狂地想你，你知道我所有的奋斗，所有的计划都是为了找到你，你知道我的生命承受不了失去你的伤痛，没有你，每一天都是我无穷无尽的痛苦折磨。可是妈咪病倒了，我得替她守住洁容。

就，很潇洒啊！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太太，
1: 徐董事长约的。
0: 啊，这边请。请。
1: 贺太太，你来了，请坐。这太阳还真能从西边出来啊！徐董事长怎么突发奇想，邀请我喝茶呀？
2: 我就是在想，天气这么好，能跟老朋友一起晒晒太阳，聊聊天儿，不是很好吗？哼，
1: 我们之间能有什么好聊的？你是找个人出来打发时间呢，还是想在我面前炫耀一番，满足下你的成就感？
2: 你太高估我了，我哪有这个能耐啊？来，我帮您点了六安茶。真可惜，今年的新茶还没有到。贺夫人，你可不要嫌弃啊。
1: 你怎么知道我爱喝这个？是英雄告诉你的吧？
2: 嗯。是这样的，有一年我去六安出差，督察长跟我说，夫人你是六安人，特别喜欢六安茶，可是市面上没有好的茶叶，所以就特别托我多带一些回来给你。督察长的心里其实真的很在意你。
1: 有吗？所有的人都知道，他一工作起来就不回家了，就是回家跟我也没有多少话说。今天我之所以还能坐在贺太太这个位置上，那得感谢你呀，徐董事长，是你大发慈悲，没有勾勾手指把他给勾走。
2: 我跟督察长是多年的老朋友，所以有时候聊起来是有很多话题。你们有时候虽然话不多，可是始终是亲亲密密的一家人。在他心里，夫人只有一个。也许这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道理吧。要是他不在意你，又怎么会把你的喜好都记在心里呢？
1: 听你这么一说，好像有几分道理。我听说你最近生病了，
2: 只是有点累而已。不过，在这个时候，我真的特别想要感受家庭的温暖。说起来，我真的很羡慕你。
1: 羡慕我？知道吗？有多少人羡慕你的位置？
2: 我一个女人带着个孩子，只有拼命的工作，哪像你啊，儿女双全，又有丈夫在身边，有一个完整的家。如果真的有下辈子，我倒希望能够像你一样，有一个完完整整的家。怎么了？
1: 这些年呀，我一直以为我变聪明了，结果发现，其实我还是个傻瓜。你知道吗？我一直把你当作我生活中最大的对手，结果呢？你现在跟我说，你最羡慕的人是我。

你这么说，我自己跟自己较劲了十几年呀！你说，女人们争来争去有多无聊啊？

0: 谢谢你的茶。现在我倒是更想回家了。徐董事长，有空我们再一起喝茶。
1: 我真希望我还有时间请你喝茶。嗯。

0: 小慧，你什么时候病成这样了？这是小事，你不用急着来看我。怎么是小事啊？我问过医生，他说你自己走的。你这是何苦？如果我不去，公司就要垮了。我希望可以暂时平息风波，为金融争取喘息的机会。
1: 你命都快没了，还把锦荣放在第一位？命可以不要，锦荣不可以。有件事我一直没跟你说，现在终于可以告诉你了。你认识张子立吗？
0: 你认识张子立？
1: 他是我女儿的父亲。
0: 你说什么？

0: 娜娜和莲心是我和张子立的孩子，这么多年你都守口如瓶，为什么现在告诉我？
1: 因为我想跟你交换一个秘密。

0: 除了党国的秘密，我个人的事情，你不是早就了如指掌吗？
1: 其实我对你一无所知。 这瓶巴巴多斯百合，少量即可致人于死地，而症状是口干、潮热、心跳加速，与死于多宝丹临床实验的患者症状相像。我认为他就是杀人的元凶。
2: 我查了一下，这药是南非稀有的植物。 3年前，淞沪警备司令部为了研发让警犬中枢神经兴奋的营养素，而特别进口了少量。你在锦荣案件中铁面无私，效率之快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原因是多宝丹快要投产了。 是这样吗？
0: 人在官场，身不由己。

0: 是有人逼你吗？小慧啊，你关心的事太多了，你应该好好养病，不要再胡思乱想了。你到底为谁工作？你有什么把柄在他们手里？我曾经听说，张子立有一本笔记，里面有一家 A 公司。
1: 他们神通广大，神秘莫测。谁给你提起的笔记本？笔记本现在在哪里？
0: 原来都是真的。
1: 小慧，你不要这样看我。你自己也曾经与日本人虚与委蛇。
0: 你为什么要对我如此苛责？场面的客套应酬和暗中勾结替身，可以相提并论吗？你真的可以为了金钱而背弃你的同胞，背弃你的国家吗？我现在只问你，笔记本在哪里？现在还重要吗？
2: 你在诓我！你怎么能如此对我？因为我曾经最感激你、崇敬你，甚至爱慕你。当你劝我说不要和日本人交往，我还为了你的政治而感到骄傲，可没想到。
1: 我们俩的路，看来真是走到头了。

0: 已经走到头了，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不过孩子们的路还很长，这瓶巴巴多斯百合就是贺天从死者的血样里提取的。面对自己这么优秀的孩子，
1: 你不感到惭愧吗？好，我也送你最后两句话。你无论如何，千万不要再提张子立。还有，远离麻坤，他会给金融带来灭顶之灾。
0: 金融带来的会是光明。淑琴，你仔细看看，我今天是不是很憔悴？
2: 不会，你今天很漂亮，一点看不出生病的样子。
0: 来，给我，没事了，你走吧。

0: 不是所谓的医疗事故，是勘乱处的人故意折磨你、拷问你。
1: 没事，我扛得住。他们针对的不是我，而是锦荣的防疫药多宝丹。
0: 我跟你做了几个小菜，不知道合不合你的胃口。认识这么久了，

0: 你居然还不知道你爱吃什么？只要是你做的菜，一定合我的胃口。
1: 好吃。

1: 我走了，以后我希望你能够继续帮我照看锦荣。
2: 徐慧。

0: 如果不舒服，还是回医院去吧。不，医院我待不下去。 林夕，你可不可以叫我一声对不起？我还不太习惯。没关系，我明白。 谁让我当初任性的抛下你？你知道吗？我以前是以成功为最终目标的人。我想啊，只要不委屈，不后悔，问心无愧，那就够了。 可是现在，我多么希望能够多一点时间陪陪我的家人，哪怕只有一天，我愿意用所有的一切去交换，只要多一天的时间陪陪我的女儿。 我一定会加倍的爱他们，我一定会好好的补偿我的过失。你编了吗？我们一定会开开心心的在一起的。娜娜，娜娜真的让我放心不下。不过。
1: 最近受的打击也够大的，现在又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董事长，娜娜留给您一封信，你先出去吧。嗯。

妈咪。妈咪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再一次出发去了遥远的地方。别再笑话我，我会无休止地悼念这段爱情，无休止地想念。

0: 骗子，谁知最后却不知不觉地被他骗走了我的心。妈咪，王恩是个傻瓜，却是个有真心的傻瓜，是一个什么都可以给我的大傻瓜。我还有什么可痛苦的呢？我这辈子最幸福的就是做你亲爱的女儿，其次就是认识了他。您曾经告诉我，有时候上天没有给我想要的，不是我不配，而是我值得拥有更好的。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得不到贺天是因为老天还安排了王恩在等我。我只是有一点点遗憾，这辈子没能成为他的妻子。莲心，我的姐姐，对不起，刚跟你相认我便丢下你和妈咪而去，但是我知道你会明白我的。我失去了王恩，就像你当初失去了重阳一样，失去了笑脸，失去了希望。姐，我诚心地祝福你和重阳白头偕老，但我真的放下王恩的那一天，我会回来看望妈咪和你的。
1: 还是走了，他还是走了。难道这就是天意吗？不过这样也好，让娜娜开始新生活吧。

0: 时间太久了，杯，来来来，干杯！董事长，你别再喝了。是，少喝点吧，刚出院。嗯，开心吗？尽兴。明天呢，我们还要开早会呢。以后啊，公司的业务我就交给莲心了。我。 我的身体也不好，我也想好好休息。我该做的都已经做了，最后一件事就是把公司交托给一个很值得信赖的人，那就是我的女儿莲心。张董事长，来，我真没有想到你是慧姐的女儿，以后啊，我们都跟着你混了。来，所以啊，你不光要照顾公司的业务。 还要照顾这帮女光棍儿，我怕我会应付不来。你放心，我相信你，他们也会帮你的。属于我的时代快要走到头了，新的时代就是你的了。莲心啊，你以后就是我们的当家人了。来，来，干杯。 这酒不错，你们多喝一点儿。我去趟洗手间，
1: 妈咪，
0: 我陪你一起去吧。不用了。

这封信是董事长留给你的。董事长说，如果他遭遇到什么不测的话，就把这封信交给你。

信，我最亲爱的女儿，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妈咪已经不在人世了。妈咪曾经有负于你，在你历尽艰难最需要亲情安慰的时候，妈咪却从来不在你身边。不过莲心，恳求你不要怀疑妈咪对你的爱。这么多天，我无数次的感谢上苍，感谢他把你带到我身边。莲心，锦荣凝聚着妈咪一生的心血，它也是中国医药对抗日寇的武器。尤其是现在，日本人细菌。

0: 战黑云压城，他们害怕能防疫传染病的多宝丹，不惜勾结汉奸，想毁了锦荣。
1: 妈咪，
0: 莲心，千万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想要挽救锦荣，必须先救出马坤。他的真实身份是共产党人，你要无条件信任他，只有他能带领锦荣走向光明。莲心，我的乖女儿，妈咪多想亲眼看着你当新娘子。重阳是个好孩子，是妈咪求他十天后来找你的。妈咪最大的心愿就是你和娜娜的幸福，妈咪舍不得你们。莲心，你们要好好的。

0: 你说什么？今天一早接到电话，很多给锦荣供应原材料的货船都在长江码头搁浅，根本无法卸货。
1: 为什么会这样呢？
0: 还有更严重的，我们的货船刚刚停靠下来，江沙帮就来打砸抢，已经把船员们打成了重伤。
2: 莲心，督保单的流水线已经排好了，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毒凤，等的就是重要原材料了。这次的进货量超过了锦荣三年的总和，如果不卸货，中药会烂在船上，督保单项目就彻底完了。
1: 上船打人，
3: 白秘书，你再去调查一下，这事到底有什么背景？
1: 好，
4: 不用了。
5: 哎，你们，
4: 我已经来了，在下青龙，江沙帮二当家的。
3: 我们锦荣向来跟江沙帮没有任何来往，不知道是哪里做的不妥，得罪了鬼帮，还请你们原谅。
4: 得罪？得罪谈不上。张董事长，咱们明人不说暗话，
6: 你是知道的，现在所有码头靠岸的药业公司都得往我们江沙帮交钱，当然你们锦荣也不能例外。这样，只要你们交出锦荣新药多保单的配方，我们江沙帮马上撤出去，绝不会再找你们麻烦。
3: 这是你们江沙帮的要求，还是玄阳社的要求？
7: 我一向喜欢跟聪明的人打交道，而你张董事长就是聪明的人。现在所有的码头都在江沙帮的手上，而江沙帮却在我的手底下。以前马坤还能护着你们，他现在都自顾不暇了。我希望张大董事长别年轻气盛，做什么防疫药，否则那些药材可就全毁了。
3: 做梦！我也送你两个字：妄想。
7: 七天，还有七天，听说会有场大雨，那个时候货轮上的那些药材将会被水淹，所有的中药原材料都会变成霉烂的枯草。到那个时候，我很想知道张大董事长你该怎么办。
3: 锦荣自己的问题我自己解决，不用你操心。
7: 张董事长，你可不要不自量力啊。我给你三天时间好好考虑。
3: 救出马坤，锦荣才能绝地反击。
0: 董事长，要保释马堂主，必须由他直系亲属提出担保，这摆明了就是故意刁难。

0: 我是来保释马坤的。
1: 你应该知道马坤犯了人命案，
2: 必须由他的直系亲属过来担保，其他的人谁来都没有。
0: 你没看到我已经把神父带来了吗？
3: 莲心，你怎么来了？
0: 我是来跟你结婚的。
3: 结婚？
0: 嗯，妈咪临终前千叮咛万嘱咐跟我说，只有你能拯救锦荣。现在锦荣已经被逼到了悬崖边，唯一的出路就是由你的直系亲属保释你出狱。马堂主，我愿意和你假结婚。
3: 不行，绝对不行！我答应过你妈咪好好照顾你，我怎么能在她尸骨未寒的时候就做伤害她女儿名誉的事情呢？不行，绝对不行！
0: 妈咪把她毕生的心血托付给了我，区区名誉跟锦荣的存亡相比，这算得了什么？
3: 可这会伤害到你，我绝对不答应。
0: 你难道就忍心看着锦荣就这么被毁了吗？我不能辜负我妈咪，你也是，你也不能。

长新娘互相发誓并接受了戒指。我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宣布你们结为夫妇，上帝将你们结合在一起。阿们。

0: 我们在金融的大局上都是一样的，只交代了我一件事，就是要把你救出来，无条件信任你。金融的大局由你来主持，母亲把她一生的心血全部交给了你。
1: 最后的时光，我却没能陪在他的身边。
0: 走吧，现在汉奸特务的眼睛正盯着我们，我们不能露出破绽，要让他们觉得我们就是真夫妻。

0: 袁鑫，你住隔壁房间，这两个房间连着，有什么事情你可以随时找我。
1: 嗯。
0: 袁鑫，现在我要带你去一个地方。

这地方看起来非常的隐蔽。这是我开展地下工作的地方。重阳曾在赵聪案期间，在这住过好几天。

0: 你和重阳是不是早就认识了？
1: 当年我在奉天的监狱救过一个人，连心，我也是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你。从那以后，你们俩的成长磨难，我都看在眼里了。这个玉佩是你母亲生前送给我的，希望它能见证你和重阳的幸福。
0: 谢谢。

0: 为什么你不拦住莲心，嫁给马坤这个混蛋？
1: 你知道马坤是个汉奸，他可是玄帝的密友知己，心还带着热笑，他们这样是要成为全上海的笑话的。
0: 那么你呢？莲心干这种傻事，你为什么不拦着？你到底要干什么？
1: 老子没时间跟你说这些。
0: 你既然回来了，你又在做什么？你干嘛去？
1: 我去找他问清楚。

0: 你是在告诉我，你的钱够去南洋了吗？小姐，请问有什么需要？老板，这个闷葫芦我买了。
1: 请稍等。林夕。
2: 林夕，你为什么要嫁给别人？我不能说。我们的约定呢？我们的承诺呢？你不记得了吗？丫头，你说话，
0: 你根本不是那种人，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对不起，我什么都不能说，我真的不能说。
2: 你是为了码头上的那批货，对吗？还是马坤给你下了套？你不说，我也会查出来。你等着我。
0: 重阳，一定要相信我，日久见连心。

0: 我知道你是有苦衷的，但是请你相信我，我已经查清了锦荣的多宝丹中毒案，我找到了证据，锦荣被人陷害了，你是无罪的。
1: 其实，不仅仅是为了那起中毒案，
0: 是为了公司的前途吗？锦荣的发展吗？但马坤是什么人，你知道吗？不要为了利益，放弃自己的爱情。
1: 这不是我认识的张连心，我永远不会背叛我的爱情。有朝一日，你一定能明白我的苦。
0: 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不要拿你的婚姻去冒险。
1: 这一次，我只能这么做了。

0: 我这是给他们送的礼物，这些礼物里边一定有别的苦衷。
1: 就这门？
2: 哎呀妈呀，总算到了！你还没给钱呢？你当俺是山炮啊？
1: 一路上拐来拐去的，你那点花花肠子骗谁呢？
3: 我这让拉到这儿，至少也要一毛。太太，你不能太抠门了。
4: 没钱，俺现在连爷们都没了，哪还要钱呢？
5: 回事，
4: 哎，
5: 你俩过来，
3: 钱呀？
5: 就他，我欺负
4: 你，让他滚，
3: 不能赔偿礼呀！你们这，哎，这
1: 干嘛干嘛干嘛干嘛？
4: 怎么着啊？
3: 没听见，
4: 俺不是不老娘们儿，你们别想欺负俺。
3: 这老天爷，
1: 干什么？
3: 睁开眼。
4: 你自这些欺负老娘们的，别毒吧！哎，
3: 你不能上去！
4: 你干什么？哎，哎妈，气人呐！你可出来！
1: 让车，行主，他非要闯进来。
4: 下去。
3: 是。
4: 你找我？你是谁啊？俺是谁？俺赖翠花，就像戏文里的王宝钏。我苦守寒窑十八载，你当年连俺盖头都没掀，就出门干大事。 可怜俺在老家为你守着身子，伺候俺公公，伺候婆婆。哎，现在老两口都入了土了，连你叔公一家都是俺伺候的。你要是不认俺，可坑死人了。啊！你还娶了二房了？你这个陈世美呀，你是不是为狐狸精就忘了俺了？俺告诉你啊！ 俺碰死也是个死，吊死也是个死，俺就是死了也是马家的鬼。
6: 这位大师，你到底是谁？
4: 你个陈世美，俺是你媳妇儿。好你个偏心眼儿啊！

0: 有一个小子，就不要老娘了。起开，你挡着俺干啥呀？别挡着俺，出来，俺是你原配，结发的亲戚。你要是不要，
1: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俺就死这块儿，快开门，放俺进去。
2: 怎么样了？
0: 你对得起你亲爹吗？你对得起你亲娘吗？你
1: 好像
0: 都是俺伺候走的。出来呀！
1: 他就是我没见过面的原配。
3: 山屯都说你有出息，感情是个真事儿。你是当了官了，还是捡了宝了？老爷，你赚大钱了。
1: 你今晚先在这儿休息啊，别动。那个东西有电，你最好别碰它。
3: 啥玩意儿？
1: 电。
3: 电。
1: 啊，说了你也不懂。总之，这个房间你不懂的东西不要乱碰。
3: 这么大呢呀，还挺炫乎的。哎呀，这是多金贵的料子呀，过年裁个衣裳啥不比布床强啊。哎呀妈呀，老爷你当了大财主了，可也不能糟蹋钱呀。
1: 不早了，早点休息，有事呢楼下有佣人。
3: 哎，老爷你今天晚上不干圆房啊？俺刚来，你不能去找二房。
1: 莲心也是我太太呀。
3: 莲心，你咋叫得这么亲热啊？是她勾引你的吧？哎呦，扒开你的衣服，让俺看看你的心肝是不是黑的。
1: 够了，有完没完？你再闹，我让门口那两个人把你连夜送回家去。
3: 没完。

0: 你知不知道莲心为了码头的事在闹心？
1: 知道。你知不知道莲心一个人扛不下来？
0: 我知道。
1: 那你为什么不救锦荣？眼睁睁地看着莲心为码头的事闹心，莲心为什么嫁给马奎，你早知道对吧？你答应过什么？你答应我会好好照顾莲心，可你却这么让她跳火坑，你还是不是个男人？
0: 就你是男人，你不是才回来的吧？ 回来这些天，你为什么不去找莲心呢？现在才知道去查，才明白莲心的难处。晚了，早干嘛去了？我想好了成全你们。莲心等你等得那么苦，可你跑哪儿去了？我现在会用我的方式。 彻底调查马坤，结果出来前，你不要轻举妄动。对江沙帮，不是你一个人逞英雄斗得了的，这里非常复杂的。

0: 早啊。
1: 早。
0: 翠花呢？
1: 她还睡着呢。
2: 哦，那我一会儿早点去公司。你不知道，这个翠花真让人受不了，就会撒泼，就会闹。
1: 她会有问题吗？
2: 初步调查出来了，没问题。
1: 也许他的到来真的是巧合，他很可怜。你想啊，一个女人家嫁到夫家，连自己丈夫长什么样都不知道，还得照顾一大家子人，千里寻夫到了上海，你又恰巧结婚，这可能只是一个巧合。
2: 巧合不经常是阴谋表面的迷雾吗？调查只能证明有翠花这个人，但不能验明正身，不能放松对她的警惕。

0: 我的斗争经验不足，妈咪也说过我太重感情，我会记住你的话。虽然以我的角度看，我真的很同情他。
1: 如果他说的是真的，他当然值得你同情。但现在斗争形势严峻，我们不能出一丁点差错。
0: 江沙帮现在怎么样了？
1: 江沙帮有玄阳社背后撑腰，不许一个码头工人上船卸货，看来不打一场硬仗解决不了。林心，我们所有工作的中心都围绕着多宝丹，你要确保他按时投产。
2: 所谓蛇无头不行，海家两兄弟连人影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咱们得重新选一个能扛起大事的带头人了。
3: 大力，瞎吵吵什么呢？就你这怂样也想当咱码头工人的老大？你能斗得过江沙帮？
2: 黑子，瓦片也能翻身，我怎么不能当大哥？我是打不过江沙帮的青龙，可是这里有谁比我强啊？
4: 哎呀，黑子哥，咱们今天聚会不就是为了江沙帮封了码头，咱没饭吃？兄弟们聚义斗青龙，没这志气，趁早散。
2: 这样吧，我有个建议，咱们抽签决定，抽到上上签的人就是咱们这些工人的新老大，怎么样？
3: 抽签能抽出个臭虫，海二爷手里有把金斧头，谁有金斧头谁当老大。
2: 可是黑子，金斧头谁看到了呀？
3: 咱工人当家做主的好日子你见过没有？金斧头咱们工人出不了头，这就是天意。
2: 谁说没有金斧头？
3: 海二爷人呢？他老人家不是和你一起养病的吗？
5: 海二爷走了。
2: 啊？走了？
5: 怎么会走了呢？
3: 是你害死他的，是你！
6: 就是他！
3: 我看你是江沙帮的探子。
5: 用你的笨脑子想一想，如果是我害死的，我还敢来吗？我们两个在小岛隔离治病，七月里江沙帮的人上了小岛，海叔被他们害死了。
3: 那这把金斧头
5: 他给我的，海叔用性命保住了他，他临终的时候一滴眼泪也没掉，是响当当的好汉。他就留了一句话，穷哥们们的心要急。行了，我该说的话说完了，告辞。
3: 等等，既然海爷给了你斧头，你就能翻江倒海。
2: 没错，你是小码头的那个重阳，能扛起三包铁的硬汉子，你不是还带着大伙儿打过泥鳅吗？
7: 是是。
8: 对呀，
2: 我说呀，你不当老大谁当老大呀？大家说怎么样？
9: 好，
10: 海叔不会看错的，
11: 不会看错
12: 的。当老大，
13: 没错，
14: 当老大。
3: 黑子情愿跟在重阳后面，跟他老青龙斗一场，给自己挣一条活路。
15: 重阳就是我们老大，我们听重阳的。
0: 董事长，码头还被江沙帮封锁着，不过码头工人选出了个小老大。小老大，现在工人们不再忍气吞声了，也许真能帮咱们斗倒江沙帮。
16: 青龙约你见面，会不会有什么阴谋？
2: 那青龙啊，就是吴三桂，连总统都敢卖，就是他封了大码头，
17: 现在连只耗子都进不了仓库，
2: 这不是要把我们苦力帮活活饿死吗？
17: 老大，
2: 你领着我们和他们拼了吧？
18: 是，拼了，
19: 拼了！
5: 先别急，我还要掂掂青龙的斤两。
17: 老大，青龙来了。
20: 龙哥来了。
21: 重阳老弟啊，
20: 坐。
16: 重阳老弟呀、啊，当年你在百乐门门口打出了威风，没想到混成了苦力老大。
20: 哟，瞧龙哥说的，只是出把力混口饭吃，倒是江沙帮最近打东打西挺威风的，我这帮兄弟都逼得没饭吃了。
16: 重阳老弟莫急，我今儿就是为这事儿来的。
21: 来来，重阳老弟啊，你也知道我江沙帮这两天把码头封了，只要你手底下这帮兄弟不带头闹事，
16: 你们兄弟每天损失多少钱我青龙愿意双倍奉上。

0: 伦哥最近可发达了，财大气粗啊！嗨，这算什么呀？老弟，说句实话吧，只要你们兄弟乖乖听话啊，跟着我江沙帮一块干，这好日子在后头呢。就这点钱，那算个屁呀！啊，金条、长枪，多的是。
1: 老大，他们江沙帮是日本人养的狗，还说他生前说过，我们就是活活饿死，也绝不能当汉奸。
2: 老弟，我江沙帮有多少人马，你心里应该清楚。不要找不自在，你说呢？<笑><笑>
1: 谁是人，谁是鬼，自己心里明白。前阵东西人人爱。
2: 张力，解除好。哎，老弟还是个聪明人，有眼光。行了，那在下就告辞了。
1: 请，慢走啊。不送了。
2: 老大，海叔的仇你就不报了。
1: 以后我们就跟着江沙帮这帮鸟人了。谁说我要跟他？哎，
2: 那你刚才不是答应的？
1: 答应了吗？
2: 你听见我答应了吗？这个，
1: 我说过我答应了吗？
2: 没有。
1: 不赶紧把钱拿给兄弟们分了，吃饭去，快点！
2: 好，
1: 走，吃饭去，吃饭去，吃饭去，
2: 吃两斤活。
1: 老大，你高明啊！
2: 这趟浑水。
3: 如果不进去趟一下，怎么知道有多深呢？马堂主新婚燕尔，恭喜了！
4: 谢谢。
3: 贺公子，你找我不会是只为了说一句恭喜吧？听说马堂主没有举办婚礼，婚姻大事一辈子只有一次。
4: 为什么那么仓促？你不觉得很遗憾吗？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我和莲心都主张一切从简，不想搞得太麻烦。其实，莲心跟你在一起，我很放心。外面一直有传言说，清风堂跟日本人合作，也有人说你是卖国的汉奸。可是，我发现的事实恰恰相反。 你不是别人以为的马坤，那你以为我是什么人？我调查过，自从你当了锦荣的股东以后，给玄阳社运药物的船，不是屡屡拖延，就是中间出现意外，最后不了了之。我还发现，你用清风堂所有的资金，为锦荣多宝丹购买先进的生产设备，而你之所以被捕。 也是为了锦荣吧，
3: 何公子，你不愧是神探。既然国共已经合作，你的身份我不想多说了。但是我还想劝你一句：戡乱处有一些人，仍然将冷箭对准了你们共产党，甚至还和日本人勾结，好好的保护自己。
5: 还有灵犀，放心，我会的。那我先走了。贺公子，既然你能清楚我的为人，也应该相信灵犀。很多事情不能只看表面，时间会证明一切。我知道应该还有一个人，也很在意我们结婚。如果你有机会见到他，请转告这句话。
3: 好，我代表重阳。

0: 急什么呀？先看着。青龙，既然你们敢滑向了大路，我不怕跑快吗？清风堂的招牌可不是纸糊的。毛毛最后说一次，我马坤从不挡别人财路，我也不希望别人挡我的。
1: 马堂主，我想你是误会了。
0: 当你财路的不是我江沙帮，而是玄阳社。我们江沙帮无非就是拿人钱财与人消灾而已。既然你把话说明了，那我就问问你：所谓道义有道嘛，钱也有拿着烫手的。日本人为什么要给你们钱？他们就是想暗算锦荣公司。
1: 图谋锦荣新药多宝丹的秘方，那可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财富。你帮日本人做这样的事情，
0: 就不怕被子孙后代唾骂吗？这个我管不着，我只是个江湖人，混混一个。什么抗日爱国的大道理，我青龙听着就耳背，谁敢当我财路？先有中国人，再有江湖人。 别把你的人也陷入不义。小日本鬼的狼子野心，他们为什么不让锦荣生产多胞胎？你们想过没有？如果这些中药的药材白白的腐烂在水里，等将来战火烧到了咱们的家门口，老百姓染了瘟疫都有什么来救命呢？这是要把中国人赶上绝路，你怎么能帮日本人干这样的事情呢？
1: 识时务者为俊杰。 说什么法国难财呢？大有人在，都一样。管他东洋西洋，老子有奶便是娘，软舌头说不了硬气话。我有人，有枪我怕谁？我曾经还把你当成人物。 可是我没有想到，你是这样的鼠目寸光。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日本人喂饱了你们，可他们的奶有毒，自古以来当汉奸的都没有好下场。他们今天利用你们，等他们站稳脚跟，你们没有利用价值了，他们难道还能和你们成兄道弟、把酒言欢吗？还不是像砍菜瓜一样宰杀你们？ 我马某今天只带两个手下孤身前来，不是我马某狂妄，而是要表明我一番诚意。大敌当前，中国人不能打中国人。弟兄们，只要我们不是一盘散沙，日本人早晚有一天会被我们赶出家园。 希望有血性的兄弟们能有点民族气节，别做日本人的狗。
2: 马坤，你少跟我放屁！

我们原本都乃喝多了脑子烧坏了，把上海滩的清水给搅浑了。如今我重阳和码头上的老少爷们们。

0: 要拿你这个狗汉奸祭黄浦江。马爷，从今天开始，有什么事，我们听您的吩咐。
1: 杀他！
2: 青龙这么卑鄙，干嘛还要留他的狗命？
0: 大敌当前，中国人不杀中国人，青龙，不要再为虎作伥了。重阳，我们走。
1: 慢点，
0: 青龙，今天是你运气好，马爷说的话你刚才都听到了。你要是再敢为难青龙，

0: 没什么大碍，就是行动起来不太方便。杨奶奶就好了。啊，哎，你们第一次见面，我来介绍一下，重阳，我的小兄弟，杜康，我的同志。重阳，我路上告诉你的事，必须要严格保密。
1: 阿言，我今天才知道。
2: 你在奉天监狱里救过我，你教我走正道，还帮过莲心，还有你今天单刀赴会押赴江沙堡，说的话太长了，我知道这些就够了。<笑>
1: 老马，你说的这位小兄弟，倒真有几分豪情啊！
0: 阿言，
1: 日本人在码头栽了个大跟头，我们要不要防他们反扑？
0: 今天找你们就是商议这件事情，我现在受伤了。
2: 行的不方便，杜康负责秘密联络，不方便露面。清风堂，我想以后让你来管理。不行，我哪有您那份文才计谋啊！我都没带过那么多人。
0: 我相信你的人品和能力，这个重担非你莫属。
2: 真的不行，回头我给你捅娄子了。
3: 我今天看见你站在台上，我为你感到高兴，我自己感到难过。好容易熬走了一个花彩香，现在你又长大，我跟花彩香还是可以争一下的。可我跟你连争的机会都没有，我知道接下来的路，我该怎么走了。
4: 都4年了，努力了这么多年，自己都做不到了。让你一上场就当上角，我不想成角。
3: 为啥？我怕站在台上，这么多年的努力吃了那么多苦，是为啥呀？他不想让我放弃，他是谁？我舅。
5: 哎，我听说你们这个监舍的人，每天晚上光着背排着队等你给敲呢。
6: 手艺的穴位加上我的手法，这我是让敲习惯了，几天不敲浑身难受。哎呀，
5: 那还麻烦了呢。你要是出去了，没人给我敲了。哎，你的减刑申请批准了。哎。
7: 我打算把易清娥调回学员班，和学员们一起吃住，一起训练。以后你们就不用私下再教他了。最主要的是，对外不要以师徒相称。
8: 为啥？
9: 为啥？
8: 为啥？
7: 啥为啥？咱们学员。

0: 那一共28个娃，那都是你们的学生，啊！要一视同仁，避免新的矛盾。
1: 我不去。
2: 为啥？哎，
3: 这爹大的好事你不去，你在厨房待一辈子，你这娃咋真瓜子了？
2: 不是我不管，我就在这儿，哪儿也不去。
3: 不行，团里的决定由不了你。
1: 你们凭啥让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凭啥你们让我干啥就干啥？我不去，打死我也不去。
2: 我不想让你们摆弄了。
3: 哇！
4: 你不去就唱不成戏了，
1: 我不唱戏，我本来就不想唱戏，是你们逼我的，我就在虎方烧一辈子火。
4: 清娥必须调回学员班，这事没得商量。
5: 没有回旋余地，
4: 回旋啥呢嘛？这么做都为她好，
5: 为你自己好吗？
4: 这事跟我有啥关系？
1: 啥关系？
4: 好给各方各面一个交代啊！
5: 你啥意思？
4: 啥意思？当年黄正经坚决让娃离开学员班，今天你坚决让娃回学员班，你俩有啥不一样的？
5: 那咋能一样呢？
1: 咋不一样？你们都怕给自己惹麻烦，
4: 谁考虑过娃的感受？

0: 日本人在码头栽了个大跟头，我们要不要帮他们反扑？
1: 今天找你们就是商议这件事情。我现在受伤了，行动不方便。杜康负责秘密联络，不方便露面。清风堂，我想以后让你来管理。不行。
0: 我哪有你那份文采计谋啊！我都没带过那么多人。我相信你的人品和能力，这个重担非你莫属。
1: 真的不行，回头我给你捅娄子了。哎，重阳，鬼门关我们都闯过好几次，有什么可怕的？啊！
0: 我要你借着清风堂为码头工人办些事，同时保护金融，这担的不轻。但我一直相信，重阳你能挑起千斤担。我盼着你赶紧成长起来。
1: 是啊，小兄弟，别再推辞了，时间不多了。
0: 好，我答应你。等我这阵忙完了，你得把道理交给我。<笑>好，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2: 头发呀，是的，哎，麻烦你帮他把辫子剪掉，然后再烫一个最新最流行的卷发。敢不敢？按辫子从俺做闺女的时候就开始留的。没关系，听我的，来。哎，好的，
3: 来来来来，坐坐坐，来来来。
2: 师傅，我把钱搁这儿。
3: 哎，好嘞，您慢走啊。
2: 哎，好。
4: 你先给他剪，我出去一下。 等他剪完之后，钱我会付的。好的，没问题。
3: 你看，这是我们以前做饭的地方。

1: 我们真的重逢了，这不是吗？那天我多想亲口告诉你，我嫁给马坤是迫不得已，当时只有假结婚才能救他。
0: 不用解释，我相信你。让我好好看看，你一定受了很多苦。 你知道这段日子我是怎么过的吗？每当我快要活不下去的时候，我都会拼命的想你，我想到你的笑脸，想到你的每一句话。我就有活下去的勇气。你不在的日子里，我过得真的很漫长，真的很难熬。
1: 那你为什么要走？在医院的时候，我买了唐州去找你。可是当我到的时候，发现你已经不在了。当时我的心就像被挖哭了一样。
0: 因为我答应了虚度时长，他说他已经快不行了。我希望我一个月后再来找你，让你专心的继承锦荣。再说我病还没有好。
1: 我把传染给你，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许再离开我。
0: 我保证再也不离开你，我还要带你去南阳。我恐怕现在还不能跟你去南阳。
1: 把锦荣交给我，心要投产之前，全阳社还会步步紧逼。我怎么能离开上海？可是你知道我多想和你一起走，我害怕只有在梦里才能见到你的脸庞。
0: 笨丫头，不去就不去。我答应过你，要守在你的身边，不管上海也好，南阳也好，只要我能守在你的身边，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
1: 我也一样重要，可是我现在还是马坤的妻子，还得处处提防着汉奸特务，我们还是不能经常见面。我做不到，
0: 我也做不到。
1: 丫头，马坤曾经说过，时间可以证明真感情。 我能等，
0: 不会等很久。等西瑶成功以后，我们就永远在一起了。

0: 我今天在小屋见到重阳了，是吗？那你们之间的误会也应该烟消云散了吗？嗯，我们都很激动，我们说了很久很久的话，但是有点感伤。
1: 为了掩人耳目，还得让你和我假扮夫妻。别这么说，为了大事，重阳他会明白的。
2: 哎，你们在什么地方遇见的？
3: 我带翠花去做头发，我把翠花忘在理发店了。哼，自古二房都是黑心肠啊！你敢城门，来，削死你！
0: 翠花，翠花，
3: 不好意思，对不起，翠花姐，是我的疏忽，让你实在对不起。
0: 有话慢慢说嘛，翠花。
3: 你还不知道吧？俺今天中了他的毒计。

0: 他爸扔在理发店不管，俺出了门又不认识路，好不容易问着了路，又被俩流氓给盯上了，像是谋财害命要下毒手啊！俺这心扑通扑通的直跳，你摸你摸呀！
1: 四哥，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0: 请看，你看看，你看看，俺蓝翠花受不了这白的，千里迢迢来到上海，受你小媳妇欺负，俺想着买三个包子垫肚子，可俩流氓给俺堵胡同了，俺这条命差点搭在包子身上，你可得为俺做主啊！
1: 我给你做主，我给你做主啊！我带他向你赔不是，啊，别生气了。
2: 来人，赶紧扶太太回房去休息，啊，吩咐厨房做点好吃的菜送过去。
3: 是老爷，
1: 回房好好休息，啊，先压压惊。
0: 老爷，这回可看清你小媳妇了。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好，
3: 走吧，太太。对不起啊，我是因为见到重阳实在太开心了，所以我就把他给疏忽了，都是我不好。
1: 没事，反正他已经回来了，乡下女人，你也别跟他计较。回去休息吧。

0: 还是被你找到了。你看，这外面空气多好。你呀，别一天到晚待在家里头，闷在书堆里，这脸都白了。我只是想在古书里找到药方，能根治你的病。这段时间，您还一直在琢磨我的病啊？
1: 是啊，谁让你是一个难得遇到的医学难题？怪不得人都瘦了。可惜还是没有什么进展。我翻来覆去回忆父亲当年用过的方子，有一次在梦里确实想出两个方子，可睁开眼睛就不记得了。
0: 我现在已经好了，用了外国消炎药，你别为我操心了。真的吗？恭喜你，重阳。那都是你的功劳啊！别人感染一种都死了，要不是遇到你大夫，我早就病死了。那些医生说我能活到今天，真的是一个奇迹。他们还说，你的中药确实能治疗瘟疫，就是因为这个。
1: 病情才没有扩散，要不然的话，神仙都救不了。这啊，还是你命大。我
0: 何止是命大，我运气还好呢，碰到了一个你这样的神医妹妹。哎，
1: 对了，你哪来的钱治疗？是莲心的妈咪帮我的。你见到她了？
0: 也对啊，我真傻，怎么能见不到他呢？哎，我什么时候带你去见见莲心吧？他人特别好，他要是知道我有一个你这样的好妹妹，他肯定会特别开心。
1: 谁要做你妹妹了？
0: 怎么了？你还不愿意啊？
1: 我当然不愿意了。有你这么个大哥，天天让我给你做饭，还像小孩子一样调皮胡闹，我喜欢静。 越安静越好。等我身体好了，也该轮到我来照顾照顾你这个妹妹了。我跟你说，我照顾人很厉害的。你说做饭吧，那肯定是不如你了。我现在呢，又是恢复期，所以必须得经常吃点好吃的。那么你作为我的妹妹呢，肯定是应该，对吧？没见过你这么赖的大哥，懒得管你。
0: 哎，你叫我大哥了？ 这可是你叫的，不许赖账啊！
2: 太君，太君，
3: 废物。

0: 太君，这不关我事儿啊！真的，这真的不关我事儿啊！是马坤，是马坤那个混蛋！您不知道，他嘴皮子一动就蛊惑人心呢。我手下那帮兄弟不知是怎么了，就像中了邪一样，全都跟他跑了。我现在就剩下两个人了。太君，你得帮我，也只有你能帮我了。再给我点钱，还有枪。
1: 我马上拉起一票弟兄去把马坤给干掉，我不把马坤碎尸万段，我不叫青龙。这么说，你还想为玄阳社效力？
2: 我青龙誓死效忠玄阳社，请您相信我。
1: 好，我相信你，我给你个机会。现在我们玄阳社的变异细菌实验已经到了最后的攻关阶段。 你们中国人也有了防备，活的试验体很难抓到。既然你这么忠心，我就给你一次效忠大日本帝国的机会。
3: 太君，我不想做实验，放开我！
0: 混蛋，拿出去！
3: 卸磨杀驴，你把这帮骗子放开我！董事长，我来之前在公司接到电话。 多宝丹通过测试，第一批客户订单要求我们这个月底就要交货。太好了，现在生产线已经安装待命了。等所有的药物到齐就开工。放心吧，药材卸货的事交给我。嗯，先坐。谢谢。还有一件事，进口证还没批下来，我怕。
4: 没关系的，徐董事长在的时候，这种事情也经常交给我去处理，不会有问题的。
3: 嗯，那这件事情事不宜迟，有人想用进口证卡我们，不让我们拿到黄安。想用这一招阻止多宝丹按时面试和交货，他们想错了。为了多宝丹，我们不惜冒险。
4: 嗯，不管怎么样，今天晚上你要加倍小心。
3: 放心吧。
5: 多宝丹准备开始正式生产，我代表重阳谢谢你。如果日本细菌战升级，如果他们散播更危险的新一代变异病菌，多宝丹疗效太温和，只怕战胜不了他们。
6: 放心，他们的阴谋是不会得逞的。子谦，今天我的辞呈正式被上面驳回来了，眼看事情已经办得差不多了。 公司不让我脱身，那我们应该想想别的办法吧。我自有分寸，看来不付出点代价，上头是不会有人帮我说话的。我知道你最近跟锦荣的白秘书来往密切，不过交往归交往。
7: 你千万不要感情用事，属下明白，我绝不会泄露任何机密的。不过，
6: 子谦，你现在也学会跟我吞吞吐吐的说话了。
7: 杜厂长，我是怕说了以后您会担心。现在锦荣是张连心在掌控大局，我怕少爷会卷进去。
6: 耗尽半生心血，为的都是他。子谦，玄阳社接到一个潜伏的间谍的情报，今晚锦荣小码头有货，公司下了死命令，打开杀戒也得拦住。你能完成任务吗？
7: 属下以生命做保证。
6: 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A 公司上峰，还有山田，个个都盯着。好在上面答应这是最后一次让我们出马，完成以后就能收手。
3: 把这个搬到那边去。
7: 好。

0: 这个不能压的，师傅们，我们动作要快点了，这些锦荣明天就要用的。
1: 上船！
2: 哎，好嘞！你们分头把守出入口，绝不能让他们跑了。
3: 是，跟我走。

0: 你怎么会在这儿？
1: 淑琴，你能解释一下你在干什么吗？锦荣有一批需要紧急运送的药材，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白天没能运出来，所以只好晚上装了。哪儿的货？英国。
0: 箱子里装的什么？这里面是英国最新一批的维他命，需要添加到中药里来合成多宝丹。这批货很重要。你敢保证这批货不是需要特许进口证的磺胺吗？我要开箱检查。不行，这批货已经验过了，不能打开。
1: 淑琴，我早就警告过你，这么危险的事情不要做。你是在拿性命开玩笑，你为什么不听我的劝呢？
0: 我必须这么做。
1: 今天司令部接到线报，说有人违反药品管理规则，我受命调查。我真没想到这个人竟然是你。
0: 你这么做，将会如何向督察长汇报啊？子谦，不管你帮不帮我。 今天这批货我一定要送进锦荣，即便搭上我的性命，我也在所不惜。
2: 你例行检查，所有人都不用动。
1: 离我的人
0: 怎么办？

0: 子健，你怎么样？子健，子健，子健，没事了，他们应该不会追过来了。太娘，你的伤口还在流血，我送你去医院。
1: 现在去，岂不是自投罗网？可是你的伤口还在流血啊！
0: 不要紧，我又不是没挨过子弹。都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淑琴，我明明知道，我不会把你押走的，更不会。 让你落入林有文的手中。
1: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你现在不仅救了我的命，还帮我把霍权不运走了。你怎么跟杜厂长交代呢？

0: 我们一会儿就到家了，什么都别想了，回去洗个澡，好好睡上一觉吧。
1: 你跟我一起回去，我们家有创伤药，我可以帮你包扎伤口。快走，快走啊，子健！
0: 我还是回去吧，这次犯了那么大的错误，我回去还要向督察长请罪呢。你这人怎么这么固执呢？没事，你回去吧，
1: 子健，子健。
0: 属下错了，没能完成您交给我的任务，请督察长责罚我。
2: 先起来，
0: 把经过说一遍。是舒琴，是他负责私运药品的。就在我劝他放弃的时候，林有文的人突然出现，不由分说就开枪了。我在混乱中中了枪。
2: 岂有此理！林有文这个混蛋，
3: 督察长，是我不好，一看到是舒琴，没有当机立断逮捕他。
0: 督察长，我被私人感情蒙蔽，都是属下失职。
3: 子健。 问题出在林有文身上，他居然监视我，明白背后原因吗？是。上面已经不再信任我了，路越来越窄，最可惜的是子谦你，不是公司的人，却受连累。若不是我，你不会趟这浑水。
0: 督察长，只要您吩咐，子谦万死不辞。
3: 子谦，你先回去吧，我会叫司机带你去医院的。
0: 是，督察长。

0: 你去哪儿了？你妈咪到处找你。我和于副官去了同一个地方，你没有猜到吧？你为什么要骗我？你是A公司的人，我刚才在门外全听到了。不错。
1: 我是一直在骗你，我的确是 A
0: 公司的人，把我一直把你当成我人生的目标榜样，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你冷静地听我说，
1: 小天，在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也是个有志青年。
0: 一心想为济贫济弱的国家做点实事，但是混迹官场几十年之后，我的心渐渐冷了。是你报效祖国的心冷了，还是你中饱私囊的心热了？你不是说自己最关心时事政局吗？
1: 那你看清楚，上面的滚滚诸公，哪个在真心抗日？我不过做了大家都在做的事情。不是他们在做的事情，是你在做的事。你是我的耻辱。
0: 耻辱？
1: 我所有的心血都为了你，你却当成耻辱？
0: 我宁可要一个平凡正直的父亲，
1: 小天，你一向都很有自信，可是你的自信从哪里来？难道不是我给你创造的吗？如果生在普通家庭，你还能有这么安稳的生活吗？不错，我不是一个好官员。

0: 我不是一个好丈夫，但我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好父亲。现在国家危亡，你所做的怎么向自己的良心交代？我问你，哪个人？ 在官场上没有做过昧良心的事，小婷。很多口号是虚无缥缈的，只有家和生活是实实在在的。你要帮你妈妈的忙，为这个家着想啊！你忍心看到他们失望吗？别再执着计较了。现在还有最后一次机会，我们全家一起去欧洲。
1: 就当这些事从来没有发生过，好吗？我绝对不会走。日寇当前，要是我现在走的话，就不配当一个中国人。我要留在这里，消除玄阳社和 A 公司。如果我做不到，我宁可在这里。
2: 代替你把所有的罪孽都偿还。看来今天我说的话都没明白。
1: 我不明白，我也不愿意去明白。我劝你放手，以后不要再拦着我，让我自己走自己的路。

0: 听说马堂主善于品茶，也是有名的茶道中人。不敢当，只是一点小嗜好，请用茶。茶是好茶，只是水差了一点。
1: 以前我都派人去苏州运水，那个茶喝完了之后，舍有余香。可是现在乱世，有茶可品已经不错了。不知道马堂主最近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发现？上次黄药的事情，我百思不得其解。A公司的人出现的时间和地点，未免也太凑巧了吧？小事上的巧合不稀奇，但大事上的巧合。
0: 那就有可能是，
1: 家有内鬼。你也有这种想法？
0: 其实我早就觉得蹊跷，只是一直查不到明确的目标。那些天我仔细做了你周边的调查，你联络的同志、手下、心腹，他们要不是根本接触不到锦荣的机密。 要不然就非常的可靠，那些应该是一个新出现的人。哎，会不会是你那个从乡下来的太太？
2: 翠花？
0: 啊，
2: 翠花，我试探过，也查过。

0: 我们现在只能等待，等待下一个机会。
1: 既然马堂主都这么说了，我看我也不必多说了。那我先走了，有什么消息我们及时联络吧。 最精明的间谍，往往是被忽略的那个，所以马堂主，自己小心点。
2: 我有病。 闪电社长，闪电社长，滚开！社长，他也被传染了。闪电社长，你一定要救我！绑架许娜的事情，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都是重阳坏了我的好事儿。我病好了，我还能为你们效忠，我还能帮你们干好多事儿。
1: 社长，把他抬走吧。
0: 嗯，抬走他。不要，等等。张文锦，念在你以前对我们很忠心的份上，我们一定会救你。等一下我会让他们把你送到医院，你要听我们的话，乖乖接受我们的治疗。
2: 谢谢闪电社长，谢谢闪电社长，谢谢，闪电社长。
3: 我张文锦不会死啊！我张文锦不会死的。平儿，平儿不会死的，平儿我会回来的。
4: 社长，他已经是个废物，为什么还要花费时间精力去救他？救他？谁说救他了？重阳大哥，重阳大哥。 重阳大哥，我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炖肉，你过来尝尝呀！可香了呢，重阳大哥！哎，重阳大哥，重阳大哥，快出来啊！哎呀，这个懒虫，连床都不收拾。

是父亲从来没有告诉过我呀。

0: 小蝶，我终于找到你了，小蝶。这几年你都去哪儿了？过得好不好？你脸上的胎记都不见了。我在古遗书中找到了根治他的办法。太好了！人脸上的胎记可以抹去，但人心里面的算计。 无论他走到哪儿，一辈子都忘不掉的。你在说什么？其实我早就知道，张莲心就是张平儿，只是我一直没去找你，是因为我想忘记过去，平平淡淡的过日子。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当我看见父亲留给你的笔记本，我才知道，原来你是我的亲姐姐。我也是后来才知道这件事情，是吗？我很想知道，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丝后悔？作为亲生女儿，居然杀害了自己的父亲，张平儿。
1: 今天我要替父亲报仇。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族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 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我很想知道，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有没有一丝后悔？作为亲生女儿，居然杀害了自己的父亲。张平儿，今天我要替父亲报仇。
1: 父亲的确是为了救我而死的，但我绝对不是。
0: 不要再骗我了，文景哥说过都是因为你。
1: 你要是真的不相信的话，来，如果这样就可以消除你心中的仇恨，我愿意付出我的生命。

0: 我没有办法替父亲报仇，但我永远不想见到你，
1: 小蝶。你是我的妹妹，我们好不容易团聚了，我不能再让你抱着仇恨离去。 不管你相不相信，我还是要让你知道，杀害父亲的凶手是张文锦。大哥，他根本就没有资格让我们叫他大哥。不，不会的，不会的，父亲对他那么好。 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他早就勾结了日本人，被父亲发现之后。

0: 他心有不甘，那天是他把我约出去的，是他指使重阳绑架了我，也是他在案发现场杀害了父亲，使他买通了警察，诬陷重阳是凶手。
1: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些年，他像恶魔一样缠着我，成为我和重阳挥之不去的噩梦。我跟重阳受的一切苦难，都是因他而起。多少次我都想要跟他同归于尽。
2: 是一次次的被他逃脱。你看，这三个方子我全都试验过了，中西结合，效果非常的好。来，这是试验结果。莲心、小蝶，你们的父亲实在让人佩服。1910年。
1: 东北鼠疫大作战时，父亲就是五联德博士的助手。那场历史3个月的鼠疫大作战，让父亲的感触极深。因此，他对日本人在哈尔滨的一系列细菌试验高度关注。他还是中医界第一个提倡引进西药之人。果然，他的一生心血，尽在这几个秘方之中。
2: 现在，我们只需要酌情地加入一些最新引进的磺胺，就能发挥它的强大功效。锦荣这次研发的新药虽然不能像西药一样达到90%以上的治愈率，但是也接近70%的有效率了。再加上低廉的价格，在乱世一定可以救急救难。我最近听说，有人发现了日本人的实验死老鼠，体内果然有变异的新细菌。
1: 莲心之前的推测是对的，幸好我们有了新辟邪丹。在医学方面，小蝶的造诣应该比我高得多。姐姐，你不要这么谦虚，我只是小时候更加痴迷中医和中药。不过尽管如此，我也只是学会了父亲的皮毛而已。以后我只和中药结缘，一辈子钻研医道就满足了。
2: 莲心，现在时局混乱，鱼龙混杂。 这些秘方你一定要小心地保管好啊！
0: 你放心，我一定会把它放在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

0: 哎呦，疼死我了！
1: 我看一下，
0: 哎呀妈呀，
2: 怎么
0: 疼啊？哎呀，老爷，你来的正好。本来呀是想给你们打扫，谁知道掉下来了，好疼啊，疼死了。
2: 谁让你干这个的？起来，起来。
0: 哎呦！
2: 我带他去上点药。
0: 哎呦，疼死了！哎呦，疼死了！
2: 怎么伤成这样了？

0: 这个药呢有特效，晚上之后你的伤就会好了。这下好了，俺害怕被破了相呢。这样你就更不要俺了。老爷，俺今天擦了胭脂，抹了香粉了。这回你该跟俺生个儿子了吧？<笑>就知道生孩子，生孩子急什么？女人呢，要给自己爱的男人生孩子才会觉得幸福。
1: 明白吗？你不嫌弃俺，俺是屯里娘们儿，没见过世面，在上海给你丢人现眼的。
0: 我怎么会嫌弃你呢？没见过世面又不是你的错，我知道你很善良就行了。以后要好好珍惜自己，我不在的时候呢，做事不要那么莽撞，得罪人怎么办？
1: 我不可能一辈子都保护你。俺小时候常挨打，都不当一回事儿。
0: 可是从来都没人给俺上过药。小时候吃的苦，那更要珍惜现在的好日子。这就好比呢，以前的苦是为了今天的甜，这苦就不会白吃了，明白吗？

0: 放开我！放开我！山田社长，太好了，我终于见到你了。山田社长，我的病什么时候能治好啊？你说过你救我的，放开我！山田社长，你看我的脸，怎么感觉我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
1: 张文锦，恭喜你，终于如愿以偿地为日本的圣战奉献了你最后的力量。
0: 什么意思，山田先生？
1: 自从锦荣公司研制出多宝丹之后，我们的细菌研究就一直陷入了困境。直到你的出现，你心甘情愿成为我们的试验体。我们在你的身上提炼出了最完美的变异病菌，你的功劳功不可没。山田先生，山田先生，你一定要救我！你答应过要救我的，山田先生。
0: 变异病菌无药可救，你呢？作为一个中国人，为日本的圣战做贡献，这是你的荣耀。
2: 原来你在骗我！你现在是最佳的病毒载体，把病源传播到上海的每一个大街小巷，我们很快就能看到圣战的胜利。原来你们是想让我做细菌传播者。
3: 骗子！把他赶走！骗子！你们就是骗子！骗子！你们这些骗子！骗子！
0: 社长，达子小姐到。
4: 让他进来。
3: 嗨。
4: 单田君，达子，你回来了，辛苦了。嗨，上次的黄安情报很好，
5: 你满意就好。
4: 那个马坤和张连心没有怀疑过你吗？他们当然怀疑过我，但都被我糊弄过去了。最近连心在看一本蓝色笔记本。
5: 是他父亲留下的对抗细菌战的秘方，非常好。达子，你不愧是我父亲训练出来的最优秀的间谍，可以为大日本帝国奉献，是达子的骄傲。不过马坤这个人极为聪明，我感觉他并不是完全信任我，他做任何事情都非常小心，所以一直没有行动。
0: 那本笔记事关重大，我听说锦荣有动作，研发了一种新辟邪丹，我一直不明白。

0: 这到底是什么？奥秘就在章子离的笔记本里。当初我们费尽心血没有得到它，想不到最终还是为中国人所用，而且还威胁到了我们的细菌圣战。
1: 我一定会倾尽全力的。申天君，如果我拿到辟邪的秘方。 你会跟我结婚吗，达子？你是在跟我做交易吗？
0: 当然不是了，我只想跟山田君共同完成圣战大业，然后双宿双飞。不过，不知山田君会不会嫌弃我是中国人这个污点？
1: 达子，你从小在日本长大，其实你的血统早就融进了日本的精神。在我眼里，你和我们没什么区别。
0: 真的吗？
1: 自信一点，你只要时刻记住自己的日本身份，就会淡忘那些所谓的血统。

找不到笔记本了，他会把它藏在哪？这里的每个房间每个角落都找遍了，

0: 谋杀亲夫啊！狐狸尾巴夹不住了吧？在你马堂主这么精明的人身边，我要绞尽脑汁，处处小心。不过还是被你看出了我的破绽。看来我的功夫还没到家呢。哼哼，
1: 真是难为你了。我很奇怪，你是个中国人，为什么要为日本人卖命？
0: 你胡说！我不是中国人。 我从小是在日本人身边长大的，
1: 可你身体里流淌着中国人的血，你帮日本人残杀同胞，你不觉得羞耻吗？
0: 羞耻？为什么要觉得羞耻？日本非常发达，日本文化非常优秀，我爱上的是大日本贵族，是他让我成为最优秀的间谍。中国能给我什么？日本才是我的祖国。
1: 等有一天你没用了，你所谓的祖国会把你像破抹布一样扔掉。
0: 马堂主，我看你还是老实的说出笔记本在哪儿，我还可以放你一条生路。
1: 翠花，你从小被人蒙蔽，不要再认贼作父、为虎作伥了。放下屠刀，还能有条生路。
0: 好。 我们就试试看。

0: 大佐，要不要再加把电力？我看不用，逼供不一定要硬吞硬。对吗，单田君？嗯，
1: 这是什么？
0: 全新研制的渐进式注射药液，能在极短的时间内麻痹神经。它的秘密将不受大脑控制，只要你问，它就会回答你。

0: 你已经深度昏迷了，意志力接近崩溃。山田君，你可以提问了。
1: 告诉我，锦荣的最新辟邪丹的秘方是什么？
2: 亚皮阴松路线，只有我知道。从上大走，经过里村，进入天山湖、青草湖、太湖、太湖，长途者。
1: 不愧是受过契卡特殊训练的，在这种情况下还能答非所问和我玩绕口令。
0: 山田君，不要着急，我们现在只能慢慢来。这种药只要长期按时注入他的身体，我保证他会乖乖地开口说话。
1: 达子，我把这个人交给你了，只要能拿到口供，随你怎么处置。
0: 马坤，你是一个有挑战性的对手，看着你这样的男人成为被药物控制的白痴，我深感痛惜。

0: 赶紧出来，出来！
1: 你走错了啊，
0: 赶紧出来！
1: 这里没有你要找的人，
0: 潘金莲就在里面，
1: 你不能进去，
0: 潘金莲，
1: 你不能进去！
0: 你给俺出来！你这个狐狸精！
1: 神经病啊你！
0: 哼，狐狸精！你侵吞家产！

0: 什么？老爷，老爷，
1: 干什么？
0: 怎么了？啊，你想欺负俺啊？打啊，打俺啊！俺不信能打俺。
1: 出去再说好不好？老爷他不在这里。
0: 不行，俺就不出去。老爷，
1: 没有。
0: 老爷，老爷，你谋财害命是不是啊？啊，老爷，老爷，嗯，他把钱袋子藏哪儿了？老爷，喂，老爷，
1: 干什么？守卫，
2: 把这个人拉出去，把他抓起来。
3: 你干什么？
2: 把他拉出去。
3: 走走，你不去
0: 干什么？啊，潘金莲，你赶快回家，天都塌下来了。撒开，撒开俺！
4: 林心，你认识这个人啊？
5: 不认识，疯疯癫癫的。
0: 告诉守卫，把大门看紧了，不要再让这个女人进来。
4: 好，都

0: 的了？找到老爷没？
1: 哎呀，哎呀，哪个土匪丧尽天良啊？谁绑了老爷不让回家呀？俺不活了！
0: 你先不要乱想，老爷是个很有分寸的人，不会这么容易就出事的。
1: 那可不一定啊，他跟我说他干的都是刀尖上的买卖，说不定哪天就出事了。
0: 我已经叫下人去找他了，先等等吧。
1: 哎呀，肯定是出大事了，老爷是不是被仇家给害了？是不是被人抓着把柄了？哎呀，老爷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被人家知道了？

0: 呀，那就是有了，快拿出来呀，我们救老爷吧。
1: 不行，老爷说了不能让别人知道。
0: 都啥时候了，你就等着给老爷收尸吧，俺不管你了。
1: 等等，
0: 不是那本笔记，
1: 这不是你想要的笔记本，对吗？
0: 原来你真是间谍，
1: 马坤的失踪就是拜你所赐。
0: 哼，既然你知道了，那就把笔记本给我，我可以放你一条生路。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马坤已经在我手里，你不是我的对手。我要真想杀你，你现在就已经死了。不过我的目的不是你，只要拿到笔记本，就可以放你出去。
1: 好。

0: 这么紧张联系，难怪你有恃无恐。那当然了，他是我的媳妇儿，当然比你这头笨牛聪明多了，随便一个鱼饵就乖乖上钩了。
1: 好狗不挡路，识相的，给我滚开！
0: 骂谁呢？你个花点卷毛狗，也敢欺负我媳妇儿？
1: 你就是那个全养太郎，门门都不及格，全养家出了大名的废物徒弟，还想和我斗？赶快交出笔记本！ 我就饶你们一条狗命！
0: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你说你一当狗的，你还大言不惭地饶别人的命？媳妇儿，你先进去，等我杀了这条狗，给你炖汤喝。
2: 小心点。

终于找到你了，你别害怕，我要带你去个安全的地方。他们都是骗你的，只有我是对你最好的，平儿。你别害怕，平儿，你别害怕啊。

0: 你知道我就快死了，
1: 做了这么多坏事，能活到今天已经够侥幸的了。
0: 我不怕死，我就怕没有你来陪我。
1: 张文杰，我这辈子最大的痛苦就是认识了你，
0: 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就是认识了你。你这个女人可真狠心，我这么爱你，你竟然想让我死。好，那我就跟你同归于尽。

这样练美极了，真的是美极了。

在你的外表下面，你遇到什么点呢？我们一起生，一起死。我即使下地狱，也要带上你一块平儿。平儿，你别怪我，你别害怕。 这路上我不会让你孤单。马上就死，马上就解脱了，马上就解脱了，你就不要跟我分开，平儿，平儿跟你一起死，不。 我不要跟他分开，平儿，我要跟你一起，平儿，我们一起。

0: 达子，你受伤了。我被那个张连熙暗算了，笔记本一定就在他那里。
1: 那就是说，你还没有拿到那本笔记。
0: 我只差一点就拿到了，我本来很容易就能抓到他。毕初笔记本的下落，可是重阳在暗中保护他，我就是伤在他手里的。重阳，全阳太郎。
1: 盛天爵，我们现在怎么办？怎么办？我不是说过吗？笔记本，我志在必得。现在全中国的人都顽固地反对我们，尤其是那个景荣公司，特别的可恶。好在我的手里还有一张最厉害的王牌。

0: 你好点了吗？没事。刚才杜康同志打电话过来说，他们还没有找到马爷。那个赖翠花是假的，他的真名叫做山田达子，是日本人培养的狼崽。
1: 对啊，原来他就是师父一直说的日本培养的精英间谍。看来马爷这次落到山田手上了。
0: 那怎么办啊？
1: 没事，达子的银针上喂了麻药，等药劲儿过去，我上天入地也要把马爷救出来。
0: 要不要给你包扎一下？
1: 不用，我这体格刀枪不入呢，不就中了点麻药吗？待会儿就好了。
0: 我去给你倒杯水啊。

0: 我自己来。姐，我一直很担心，你们找到那个内奸了吗？
1: 找是找到了，但是又让那女人给跑了。仲阳怎么了？啊，你给他看看，他受伤了。
0: 没什么大碍，就是中了几针，抹了麻药的银针，身上有点麻。

0: 脉象还算平稳，不过你刚好得多休息，回头啊我抓两服中药来给你补补气。
1: 那我又不是药罐子，我喝那么多药干嘛呀？我现在身体好得很，几个人都不是我的对手，没事喝什么药啊？
2: 你看你，小蝶说的一点都没错，你就是太不把自己当回事。回头啊我们姐妹两个联合起来对付他。
1: 你们两姐妹啊联起手来整我，我看比那个女人还狠。
2: 小蝶，你们诊所离这挺近的，干脆搬过来一块住吧。
1: 莲心说的对，你就搬过来吧。一来呢你能陪一陪莲心，二来呢可以给你们两姐妹联起手来整我创造天时地利人和的好机会。
2: 你看你，我们两姐妹失散了这么多年，现在好不容易团聚了，你就一起过来住吧。姐，你别管我了，还是去上班吧。没关系，不过就是整理几件衣服什么的，我帮你收拾好。其实，姐姐，我还是住诊所吧。我看你跟重阳大哥那么好，你看你，又说傻话了吧？你千万不要这样见外。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对重阳有好感？在重阳最艰难的一段日子里，他告诉我，是你一直在不眠不休、衣不解带地照顾他。我知道，是你给了他第二次生命。
0: 我把重阳当成了大哥哥，他那么善良，那么开朗，那么勇敢，他是个至情至性的人，见到他的人都喜欢他，忘不了他。姐姐，我跟你说个秘密吧，重阳大哥心里只有你一个人。在他最难熬的那些日子，我每天都在他耳边说，要坚持住，坚持住就能见到莲心了。你知道吗？他好像能听见，他就那么一点一点地恢复过来了。其实，治好他的不是我的药，而是你们的爱情。姐姐，我现在已经把重阳当成好哥哥了，看见你们那么相爱，我心里挺温暖的。其实，人海茫茫，能碰见自己心爱的人，真的挺不容易的。所以，只要看见你们幸福，我就很满足了。小蝶，谢谢你。走吧，姐姐。

0: 我今天看见你站在台上，我为你感到高兴，我为我自己感到难过。好容易熬走了一个花彩香，现在你又长大了，我跟花彩香还是可以争一下的，可我跟你连争的机会都没有。我知道接下来的路我该怎么走了。嫉妒死你了，努力了这么多年自己都做不到了，让你一上场就当上角儿。
1: 我不想成角儿。
0: 为啥？
1: 我怕站在台上，
0: 多年的努力吃了那么多苦是为啥呀？
1: 他不想让我放弃。
0: 他是谁啊？
1: 我舅。
2: 哎，我听说你们这个监

0: 认识的人每天晚上光着背排着队等你给敲的，
1: 手艺的穴位加上我的手法，这我是让敲习惯了，几天不敲浑身难受。哈哈哈哈，
0: 那还麻烦了呢，你要是出去了没人给我敲了，你的减刑申请批准了，哎，我停了。
2: 我打算把易清娥调回学员班，和学员们一起吃住，一起训练。以后你们就不用私下再教他了。最主要的是，对外不要以师徒相称。
3: 为啥？
4: 为啥？
5: 为啥？
2: 啥为啥？咱们学员班一共28个娃，那都是你们的学生啊，要一视同仁，避免新的矛盾。
6: 我不去。
5: 为啥？哎，这第二大的好事你不去，你在厨房待一辈子，你这娃咋净刮的？
6: 就是我不刮，我就在这儿，哪儿也不去。
5: 不行，团里的决定，由不了你。
6: 你们凭啥让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凭啥你们让我干啥就干啥？我不去，打死我也不去。我不想让你们摆弄了。
5: 哇，你不去就唱不成戏了。
6: 我不唱戏，我本来就不想唱戏，是你们逼我的，我就在虎坊烧一辈子火。
2: 青娥必须调回学员班，这事没得商量。
7: 没有回旋余地，
2: 回旋啥呢嘛？这么做都为他好，
8: 为你自己好吗？
2: 这事儿跟我有啥关系？
8: 啥关系？好给各方各面一个交代啊！
2: 你啥意思？
8: 啥意思？当年黄正经坚决让娃离开学员班，今天你坚决让娃回学员班，你俩有啥不一样的？
2: 那咋能一样呢？
8: 咋不一样？你们都怕给自己惹麻烦，谁考虑过娃的感受？

0: 杜察长，杜察长，不好了！少爷，少爷他被人劫了。
1: 你说什么？
0: 根据小强所说，应该不是绑匪，少爷中了日本人的迷烟，一切都是有备而来的。
1: 杜察长。
2: 这么大胆，硬闯我的家！哼！贺督察长，好大的火气啊！我可是一片好意来通知阁下你，贺公子正在设下做客。
1: 你想威胁我？
2: 贺英雄最不怕的就是被别人威胁，我一个正在争取离任的督察长，对你来说已经毫无利用价值，何必苦苦相逼？督察长，上兵伐谋，动枪动炮，实乃下下之策。至于有没有用，是该由我来评判。 而不是由你，贺督察长说了算。你到底要我做什么？强者最大的乐趣，就是让弱者在战战兢兢中等待最后的结果。我要你一直等下去，最近不要离开上海。 否则，你的儿子性命不保。

何天君，你这么挣扎是没有用的。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的躺在床上，好好的享受我给你的这个特别待遇吧。这里的戒备很森严，如果你想逃走的话，我的手下可是会对你格杀不。

0: 你暗箭伤人，你别这么着急嘛。等你的父亲帮我把事办完，我自然会放你出去。
1: 你要我吗？帮你做什么？这个嘛，到时候你自然会知道。不行，你要是杀了我吧，你杀了我，我求你，你杀了我吧。
0: 贺天君，你这么金贵，我怎么舍得杀你啊？但是，这可是专门为你准备的变脸病菌，你一会儿就好好享受吧。作为大日本帝国第一个入侵中国的活死人棋子，你应该感到荣幸才对。

0: 你也被关在这里，对，日本人所为，我知道，他们拿我们做人体实验，背后还有更大的阴谋。
1: 我们必须尽快逃走。

0: 拿去烧掉。
1: 哦。这是什么？
2: 密码。这是我们潜伏在日本医院的同志偷偷送出来的，内容已经破译。这是马坤同志的求救信号。
1: 马爷在医院？
2: 对，和他关在一起的还有和田。
1: 原来和田和马爷关在一起，但是日本人为什么要抓和田？
2: 不知道，估计他查出了什么。这个山田诡计多端，恐怕是要用他来逼迫和英雄。
1: 不管怎么说，现在最重要的，我们赶紧救人。日本人不会放过他们的，说不定山田会给他们注射病菌。
2: 我去搞几套医院的服装，混入病房。可是医院戒备森严，我们的人手不够。
1: 我们可以试着找一个人帮忙。
2: 谁？
1: 贺英雄。
3: 杜厂长，有两位特殊的客人来见你。
4: 杜厂长，
5: 道波

0: 从不相来往，此前替我送客。杜站长，我知道我们走的不是同一条路，不过既然我们现在有共同的敌人，为什么不试着合作一次呢？
1: 你太严重了。我贺某人生平只有公罪，从来没有私敌。虽然国共已经合作了，但是你们。
2: 将来还是我的敌人，
3: 杜社长，抓贺天的才是敌人。
2: 你有贺天的下落？
4: 贺天和我们老大被关在日本租界的一个秘密医院，外面有浪人把守，戒备森严。
5: 你们怎么知道的？
2: 他们被关在相邻的病房，通过摩斯密码，他们可以相互交流。我们老大将信息通过内线传递给了我们。
4: 我本来想硬闯，但是日本人太多，我们人手不够。
2: 那家日本医院我也去观察过。
3: 这些日子确实多了很多看守，进出十分严密。杜社长，日本人突然抓了马堂主和您的公子，背后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我凭什么相信你们？这是他们冒死从里面送出来的。我曾经被日本人抓走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在港那种缺德戴帽檐的细菌战，在地牢里弄了一批批的大笼子关中国人。
2: 我被他们注射过很多病菌，
4: 那种痛苦比死还难受。
2: 我了解那些王八蛋的想法。
4: 日本人现在应该已经开始对他们进行实验了。我们早到一分钟，他们就少受一分钟折磨。
2: 是啊，杜查长，我也找了头好长时间，一点消息都没有。如果再拖下去，志鹏，
4: 杜查长，这些日本人别有用心，我们只有用非常之法对付他们。
2: 不论如何，我一定把少爷给救出来。好。
6: 可以联手救人，救完人之后，我们各走各的路。董事长，哎，陈老板，您怎么会到这儿来？
7: 陈老板说他是来开股东大会的。股东大会？我从来都没有说过今天要开股东大会，您是不是弄错了？可是，我刚才接到电话。 对方自称是锦荣的大股东，说是要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有要事要宣告。你是锦荣最大股东，要是你没有打电话给我的话，难道是有人在搞恶作剧？陈老板，这并不是恶作剧，这些都是我安排好的。山田先生。
8: 锦荣跟玄阳社并无任何瓜葛，您更不是我们锦荣的董事会成员，请问您有什么资格来召开锦荣的董事会议？张董事长，稍安勿躁。
9: 伊藤，
8: 嗨，
9: 现在是几点？
8: 报告社长，现在2:55。
9: 还有5分钟，所有的股东都会到齐。 等大家都到齐了，我再宣布也不迟。到时候我自然会向张董事长解答您的问题。这是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人们往往一觉醒来，整个世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再也不是你能掌控的世界。张董事长，我相信你马上就会有非常深刻的体会。
8: 再翻天覆地。 上海也绝不会成为你们日本人的地盘。
9: 好，那我们大家就拭目以待吧。

各位董事会的成员，我知道你们内心都有点小小的疑惑，就是今天为什么是我山田坐在这儿召开你们的股东会议。锦荣公司一向是坚决爱国抗日的中国企业，而如今我一个日本人要坐在这里对你们的内部事务指手画脚。我知道你们很多人都在看我的笑话，不过不好意思，要令你们失望了。

最近我们玄阳社收购了锦荣15%的散股，以及贺义雄先生手中的18%的股权，这就是协议书。也就是说，我们玄阳社已经拥有锦荣药业33%的股权。

0: 山田先生，你今天机关算尽，无非就是想要得到辟邪丹的秘方，来发动一场天理不容的人为瘟疫。
1: 张董事长，很可惜，不论动机是什么，股权是真的。
0: 您的算术太差了，山田社长看来需要补课。我跟陈老板拥有锦荣40%的股份，而你的33%想吞并锦荣，还差一点。
1: 对，我忘了我的数学一向不是特别的好，我这33%的份额比不过你40%的股权。不过郑律师
2: 在，
1: 你把另外一份文件拿出来给张董事长好好的看看。
2: 这个是今年10月3日马坤先生签署的授权书，将他名下的20%股份交由山田先生管理。
0: 你把马坤怎么样了？
1: 我怎么知道马先生到哪里逍遥快活去了？对了，马先生好像是您的丈夫，您丈夫夜不归宿，您反而来找我要人。
0: 这个绝对是伪造的，他不可能签署这样的卖国文件。
1: 马太太，您可不要血口喷人，如果你不信的话，可以自己看看，这些签名都是经过公证的，合乎司法程序。如果你不信，可以找马先生过来当堂对质。
0: 马坤就是被你们绑架的，卑鄙！
1: 马太太，侮辱是没有力量的。既然你数学学得好，那么加上这20%的股权，我是不是应该拥有锦荣的绝对控股权？张董事长，不，我应该叫你张小姐才对。张小姐，从今以后，这把椅子就属于我了。
3: 一刀，
4: 嘿，
3: 马上派人封锁这里，不找到辟邪丹的配方，任何人不许离开半步。
4: 嘿。
5: 山田，你以为你是谁呀？凭什么不让我走？
1: 我现在是锦荣公司的最大股东，锦荣公司现在是玄阳社的地盘了。我认为你们的账目不干净，我和我带来的随从想好好的询问你。当然，我尊重中国的法律，我会给你们自由申辩的机会。
4: 自由申辩？哼，呸！
6: 山田先生，好久不见了，
3: 进去去。
1: 于副官，这里现在已经是我们玄阳社的产业，请你马上带你的人离开。
6: 山田先生，别太心急。这一份是贺督察长亲自签署的马坤死亡证明书，时间是今年9月30日。马太太，很抱歉，您的丈夫在这一次恶性绑架案中不幸丧生，请您节哀顺变。

0: 这份授权书上的日期竟然是10月3日，这怎么可能？人都已经死掉了。山田先生，这份授权书是无效的。
1: 你胡说！马昆德明明死。
0: 山田先生，您的意思不会是说？

0: 我们贺督察长在作假吧，山田先生，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你就是被这个冒充律师的家伙给骗了。不过，我们找他找了很久了，还得谢谢您替我们找到了他，把他带下去。
1: 是，
2: 山田先生，救我呀！我都是照您的意思去做的呀，山田先生，山田先生。
0: 于副官，我看你们的督察长是老糊涂了，他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山田，这儿挂的是中国的旗帜，别太嚣张。马太太，依据法律，您作为马坤先生的遗孀，他名下的所有财产都归您所有。
3: 请您尽快去办理手续。如果有人胆敢兴风作浪，骚扰你们正常办公的话，我们督察长一定不会袖手旁观的。谢谢，山田先生，恭喜你正式成为锦荣的小股东。每年的股东例会你不用参加了，因为你那点日本股份太微不足道了。

0: 不过那箱东西可是很贵的，小心点就是了。美心，快走吧。哦，啊，行了，再送就要送到船上去了。小天呢？这孩子又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哎，你找到他没有啊？我已经派人去找了，你放心。
1: 果真是儿大不由娘了，翅膀硬了，谁也管不了他。哎，爹地，你是不是舍不得我跟妈咪讲跟我们去法国了呀？
2: 你妈咪年纪大了，你要多照顾她，不要老惹你妈咪生气，别只顾自己玩耍，要多照顾妈咪，懂吗？哎呀，
1: 知道了，爹地，你怎么比妈咪还要唠叨啊？
2: 这么多年来，你一直在我身边支持我。就算剩他们两个，我也不在你身边。我知道这么多年委屈你了，对不起。
1: 老夫老妻了，你从来都没有跟我说过这些话。
2: 还有啊，法国和中国不一样，在那边我们没有亲戚。
1: 你要学会照顾自己，明白吗？嗯，知道了。哎，你不是说很快就会来找我们吗？
2: 先进去，休息一会儿吧。
1: 英雄，你答应我，一定要来找我吗？
3: 别走了，别走了。
2: 哎呀，
1: 妈，快走了，车要开了。
2: 好好照顾自己啊！
1: 嗯，
2: 爹地，我们会想你的，你要想我吗？嗯。

0: 英雄。
1: 哎，你怎么又回来了？我不是送你们走了吗？
0: 我不走，我要留下来陪你。
1: 你怎么这么傻呀？
0: 现在都到了这个时候了，我能自己一个人走吗？英雄啊，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你这个人呢，永远都是自己一个人把所有的事情扛下来，永远都不让我替你分忧。这一次，不管发生什么，不管你是不是嫌弃我，你就是赶我走，我也不走。
1: 月容，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
0: 你想什么，我还能不知道吗？做了一辈子夫妻了，

0: 我们一家人笑得多开心啊！那还是小天出国前，我们特地到照相馆去拍的。英雄，你跟我说实话。
1: 贺督察长，我们又见面了。山田先生这么挂念我，我真的很荣幸。
2: 你为什么要出卖我？ 你知道背叛我的代价吗？
1: 我做过不少错误的选择，不过这一次，我知道我的选择是正确的。
2: 你要为你的选择付出沉重的代价。

0: 月容，会不会后悔啊？
1: 嫁给你，我一辈子都不后悔。

0: 打字。那个叫马坤的开口了没有？
1: 还没有。
2: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达子小姐，您可不能手软。
1: 嗨，我当然明白。

小天，如果你能看到这封信，爸爸总算可以安心了，因为子谦已经成功的、安全的把你救出来了。很抱歉，我没有跟子谦他们一起去救你，因为爸爸还有重要的事情没有完成。小天，日本人曾经承诺过，只要我跟他们合作，他们便能安全的把你放出来。可是他们不知道，只要可以平安的把你救回来，我就算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小天，父亲这一生自诩精明过人，以为可以在乱世左右逢源，如鱼得水，但最后在泥潭里越陷越深。直到今天这一步，我不能再出卖国家、出卖民族，我不能让你背负卖国的骂名，余生在自责与愧疚中度过。我了解我的儿子，你是个善良正直的孩子，背不起那么沉重的包袱，所以我选择斗一把，跟玄阳社、跟 A 公司斗一把，跟老天斗一把，我赌你能坚强地活下来。小天，我死后 A 公司的人会报复我，你可能会变得一无所有，但你的心灵再也不会有阴影。对不起，爸爸只能陪你走到这里。有时候走错了一步，就会离原来的路越来越远。不过我相信，经历过这些风雨的你，不会再犯爸爸这样的错误。加油，儿子。

他们为什么会躺在床上？他们为什么会躺在床上？为什么？你说话！你说话！你说话！

你不是刚才喊我道别吗？啊，你不是说让我和妈咪到了法国马上给你写信报平安吗？啊，爹地，妈咪，妈咪，你不是说回来拿东西吗？啊？

0: 法国吗？啊，陈天野啊，爹地，你别吓我呀，爹地。爹地啊，爹地，
1: 他们，他们正在追查父亲。
0: 怎么了？怎么了？你说话呀！
1: 姐，姐，
0: 爹地他到底犯了什么罪呀？
1: 姐，
0: 这个家就这样完了吗？你说话呀！你说话！

0: 天，来坐。怎么去给他倒点水啊？
1: 我从这儿经过，顺路过来看看你们。
0: 你一个人住在侦探社还习惯吗？
2: 老贺，要是不习惯搬这儿来，这人多还热闹。
1: 不了，我一个人蛮好的，无牵无挂的。

0: 在玄阳社附近，我推测 A 公司给了日本人新的试验场，研究新病菌。我给你的辟邪丹，你吃了吗？有，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咳嗽越来越厉害了。
1: 奇怪，这脉象比服药前更虚浮，怎么会这样？贺大哥，我想你应该暂时留下来，我要随时观察你的病情变化，然后给你开药。
0: 好，谢谢。

0: 你还是决定要走啊？是啊，爸妈都不在了，家里的房子也都已经充公了，我留在上海还有什么意义呢？ 姐，我会照顾你的。从小到大，我都是在别人的呵护中长大。以前是爸妈照顾我，后来结了婚，就又变成老公来照顾我。再后来，终于把他惹得不耐烦，离了婚，回到家还是靠父母。你知道吗？我也很想过一下 自己照顾自己的生活。那你要去哪里？我要去前线。小天，是日本人杀害了父母，对吗？是日本人把他们杀害。我要去前线，我要去杀日本人。我不能就这样看着他们白白的死了。
1: 姐，你不知道这样很危险吗？爸妈已经不在了，我现在只有你一个亲人了，我不能没有你。
0: 小天，我也不能没有你。你也是我唯一的亲人，你长大了，爸妈都不在了，我也想长大，我不想再过以前那样的生活了。可是，我是什么都不会，不过我可以学，我相信我自己，我从现在开始学，我一定能学会的。姐，你变了。 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小天。我一想到爹地，爹地他用生命赎回罪过。你说，我作为他的女儿，我不能再走老路，不能再当无聊的小女人了。小天，你不是说过吗？人可以什么都不会。 但只要有一双手，就能为国家做点什么。小天，我可以，我不是一无是处，我不想看爹地妈咪就这样死得不明不白的。
2: X 是什么？ 它是数学中的未知数， 也是不同思想的交汇。 今年上海科技节，一间特别的快闪咖啡馆出现在城市里。欢迎来到
3: X 咖啡馆，在这里我们将打造一个面向未来的公众科学互动社区。在
2: X 咖啡馆 ，X 代表着交叉学科，也代表着探索未知。来自不同领域的科学家展开跨学科对谈。 那些影响未来的问题，正在这里被重新讨论。
4: 看来是无用之用，但是它带来今后的一系列的技术革命。基础研究是所有这个问题的一个总开关，你看也看不见，摸也摸不着，但是它千变万化。

0: 水底石穿、怒马石架、攻在不舍的这种精神，可以在我们的研究探索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大自然是什么？也就地球是什么？宇宙是什么？这就是研究，这就是科学。
2: 它就会强烈的让你去了解未来，会让你充满热情，然后你就会觉得生命很有意义和价值。
3: 用一个好奇问题，解锁科学世界。以一杯醇香咖啡，唤醒无限想象。东方卫视《听牛耳者》特别节目《跨界科学对谈》，X 咖啡馆，大胆提出你的科学问题，或许下一秒，科学家就会给出回应。5月22日起，每周五22点，敬请关注。

0: 萧天，你不是说过吗？人可以什么都不会，但只要有一双手，就能为国家做点什么。萧天，我可以，我不是一无是处。我不想看到爹爹妈咪就这样，就这样死得不明不白的。
1: 好，姐，你去吧，我要留在上海，摧毁玄阳市的实验室。我会走杜康他们的道路，为爸爸妈妈报仇。你先去延安吧，我们一定会重逢的。
0: 我也相信，我们一定会重逢的。我现在就你这么一个亲人了，在我不在的这段日子，小天你要答应我，照顾好自己。小天，你要好好活着，我也好好活着。
1: 你保重。
0: 会的，你也是。你一定要好好活着。

0: 怎么样？和田怎么回事？你们俩说话呀！别让我在这干着急啊！我进去看看他，顺便把药熬。去熬药？找到新药了吗？和田是不是有救了？没有新药。和田感染的是变异了的病菌，这种病中药很可能抑制不住他。
1: 我找到了秦荣，他在国外的医学杂志上看到，有种叫盘尼西林的药在临床实验中杀灭了顽固病菌，但盘尼西林还没有开始大规模生产，就算拿着金条，也根本买不到这种盘尼西林。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新病菌渐渐地杀死和田。
0: 不可能！当初好几次我差一点就死了。
1: 大家都认为我活不过来了，可我现在不还是撑过来了吗？
0: 可是他们给和田注射的新病菌，比你当初染上的厉害10倍。人的意志在这个时候力量是最大的，只要和田心里头还有求生的欲望，那就会有一线生机。

真的吗？我就是最好的例子。我是一个打不死的蟑螂。莲心，和田现在最需要的是你的一句鼓励，那样他就会有无限活下去的勇气。很多人遇到这样的事，都会害怕，都会逃避。但我们不能这样，因为和田是我们过命的朋友。

0: 炼金法，五脏伤中十一病方，这些都是失传已久的中医典籍。姐，怎么会在这儿啊？
1: 这些都是妈咪历年来遍访各地搜罗所得。我妈咪说过，这些典籍都是国人的财富，所以一定要把它保留下来。只是现在时局动荡，很容易失传或者落入敌人手中，所以他不惜重金，凡是发现的都悉数买下收藏在这里，等将来有一天战火停息，国泰民安之际，也就是这些宝典重见天日之时。
0: 姐，你妈咪真是个伟大的女人。
1: 是啊，她不仅是给了我生命的人，还是我的老师，教会我在乱世做坚强的女人。她给了我职场上的考验，她教我成长，让我自信。

0: 后来妈咪将这宝库的钥匙交给了我，还指给我光明的道路。现在我把锦荣对抗细菌战的新药实验核心数据全部藏在了这里，从今天起我们两个一起来保护他。
1: 姐，你真的要把这么重要的东西交给我吗？
0: 如果我有不测，无论如何你也要保护住宝库，把它交给真正的抗日队。
1: 我不许你这么说，你不会有事的。
0: 贺天的病可能要用虎狼药，你大胆开方子，我来替他试药。
1: 绝对不可以。
0: 小蝶，你答应我永远不要告诉贺天。这个可以打开古老的宝藏，让你找到最罕见的秘方。姐姐求你一定要治好贺天的病。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找到最有效的秘方，缓解贺天的病情。
1: 姐姐，你是不是还喜欢贺天？你替贺天试猛药，心里怎么想？这种治疗恶疾的药，毒性往往会很大，你冒着生命危险试验，是不是心里还有他的影子，还是放不下的？毕竟你们曾经有婚约。
0: 不是的，我心里的苦你不懂。
1: 如果姐姐你只爱重阳一个人，贺天、马坤，所有的人，如果他们在你心中没有一丁点的位置，我就真的可以不再为重阳担心了。姐姐，你说重阳大哥他那么坚强，那么能干，为什么我还是为他担心？姐，你说我是不是特别的傻？为什么老为他操心？

小蝶你太天真，所以才会太用情，才会为了一个人而牵肠挂肚。我不知道你还要等多久。总有一天你会遇到真爱，真正的爱情不是担心，是幸福从容。我爱上了重阳以后才明白这些的。

0: 老贺，干嘛去？
1: 我想，我还是应该自己一个人回到侦探社里吧。
0: 不行，你要是这么走了，连心扉揍死我不可。
1: 我现在身上带着传染性的病菌，我真的不想再连累大家。
0: 那我们又不在乎，你怕什么？又不是治不好。
1: 这回不一样，我宁可我自己一个人把所有的都扛在身上。
0: 不就是小鬼子的病菌吗？有什么可怕的？小蝶说了，让你踏踏实实留在这儿，哪儿都不许去。小蝶很厉害的，当初我都差点病死了，就剩那么一口气，牛头马面我都见到了，可愣是被他给拽回来了。所以你一定要相信小蝶，他绝对是一个杀人不对，是救人于无形的好大夫。哎呀，行了，你别多想了，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别走啊。

0: 你别见外，不用担心，我也经历过这样的日子。我知道现在是最难熬的，但是只要一熬过去，就会像我现在这样，什么事儿都没有。丹云，我能和你这么坚强吗？你也不差呀，我还想等你病赶紧好了以后，我要跟你决斗，看谁能赢得连心。还有啊，我只给你10天时间。
1: 如果10天之内你不能痊愈的话，我可就抱着连心走了。到那个时候，你就干着急吧。其实，连心从来没有属于过我。我和他相处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他一直都是把我当成是他的知己。 真正爱的人是你，重阳。重阳，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不管我的病能不能好起来，你以后一定要干出点名堂来，好吗？
2: 好，我答应你，但你也要答应我们，熬过去。招工了，招工了啊！南阳公司招大伙儿去海外发大财。公司发现了大金矿，现在人手不够，一个月15块钱，包吃包住，多好啊！想不想去？ 想去的赶紧换呀！
0: 真的是南阳来的公司啊，去吧。
2: 那不是南阳来的公司，叫什么南阳公司啊？赶紧吧，别耽误事儿了。想不想去？想不想去？

1: 你这是把我们车上都那么多人了，会不会是骗钱的呀？哎呦，那么大的公司骗你这点小钱啊？踏踏实实干你的活，等着赚钱吧你。瞧见没？没几个位置了啊！反正把你们送上车，老子就有数，快拿！至于你们去哪儿，我才不管。
0: 小孩，你干嘛呢？
2: 我也要去，爹娘都死了，没人管我饭，我饿。
0: 小孩，捣什么乱呢你？一边去，别捣乱。还有想去的吗？想去的赶紧报名啊！
3: 人够了，
0: 啊，够了，都散了吧，散了吧，人够了。
4: 你把小孩放走了？
0: 啊，那小孩没什么用，省得去给你添乱。你看。
4: 人数基本够了，够了。
0: 你把小孩放走了，那就你来充数吧。嘿嘿，你真会开玩笑，我还得替你办事儿呢。
4: 我像开玩笑的人吗？别废话了，走。
0: 哎，不是，哎，我走了，谁替你们办事？
4: 上车，上去。
0: 不是，我。
4: 快，
0: 你们。
4: 上去。
0: 那，
5: 蓬头垢去，人体实验。

你昨天晚上在药水弄抓来的试验品里，看到那些尸体没有？他们都是从药水弄抓来的试验品。你如果还不开口说话，下场也一样。

0: 这个人一向很有耐心，我也给了你充足的时间，但是我的忍耐是有限的，不要尝试挑战我的底线。
1: 你要的所有的答案都在我脑子里，但是我不会告诉你一个字。
0: 你为什么非要跟我作对？你跟我合作也捞了不少好处，天堂有路你不走，非要走地狱是吧？
1: 为什么？那得问问你们日本人，为什么不在你们那个小岛上待着，跑到中国的突击战杀人放火？正因为你们来了，我们才奋起反抗。我就是要把你们都带到地狱里去。
0: 嘴硬。我看你还能硬多久。

0: 他还没有说话吗？
1: 刀子，把我们最新研制的病菌拿出来。
0: 变异加快了，超出实验预期。如果一针下去，他很快就会死掉。
1: 好，快速变异的病菌将是无敌的，它的高传染性几天内就能毁灭大上海。给他注射变异病菌。

0: 马坤，这是我们最新研制的病菌，具有超强的毒性，能够让你感受到万箭穿心。
1: 怎么了？黔驴技穷了，这么快就没有耐心了？啊，翠儿，给老爷试试你们这些新玩意儿。

0: 根据线索查到了日租界和 A 公司的控制区，还是没有马坤的一点消息。
1: 以他的精明，一定会联系我们，但是到现在还是杳无音讯。
2: 小鬼子肯定还有秘密基地，
1: 那怎么办？上次咱们营救行动杀了不少日本鬼子，他们一定将这笔账算到马坤头上，咱们得尽快救出马坤，否则他性命难保。
2: 我担心小鬼子把基地伪装成别的用途，到时我们怎么查？
3: 如果他们将基地伪装成其他用途，短时间内确实很难查，但是我推测那个地方肯定是一个人体试验基地。
1: 人体试验基地？那又怎么样？
3: 废水，找到了废水一定能找到线索。
4: 在废水？
3: 没错，在我们搜查的区域里没有化工厂，而做大规模的人体试验必然会产生出化学废水，检验其中的含菌量就知道他们的那个基地在哪里。我之前也是用这种方法才找到他们那个点。赶紧去，时间不多了。
1: 我这就去。我送你。
4: 哎，贺天，贺天，贺天，姐，你看

0: 怎么样，有满月消息吗？根据贺天的线索，我们在悬阳社总部的废水中发现了大量细菌。走，马上救人！
1: 我跟你们一起去。
2: 你不能去贺天，你现在身体太虚弱了。
0: 贺天，连续说的对，你就在家好好养病，等我们的好消息。
3: 我吃了小蝶的药好多了。
0: 楚瑶，你是不是忘了，我的枪法比你还准？很难得等到这个机会。
4: 替我父母报仇，我心里必须把沈天给杀了。
0: 贺天，你别着急，我们是替你着想。等你身体好了，你有的是机会杀日本人，不在这一时。我时候不多了，要是你不愿意和我一起去的话，我还是会自己去的。

0: 我答应你，但是你一定要答应我，到了雪阳社必须听我的安排，不许冲动。走吧，路上再说。重阳，照顾好贺天，照顾好你自己。
1: 哎，山田，
2: 嘿，我早就命令你做好移交工作，为什么移交给齐三幺专属部队的实验数据？统统是几个月前的结果。
3: 大佐，请听我解释。
1: 闭嘴！
2: 我命令你停止玄阳市一切研究工作，你竟然敢隐瞒我继续运转。
3: 我们的研究已经取得成果。
2: 此病菌又很强的传染性，
1: 全部花费了大量时间重复你们的研究，这是对国家资源的巨大浪费。你知道这是什么性质的行为吗？
3: 我也是全心全意为了圣战。这个病菌我已经研究了很久，在这个关键时刻把它突如其来的转移，才是对国家资源的浪费和对圣战的不负责。
1: 闪天，
2: 你这是在违抗军令，触犯军法，
3: 这不是为你们逼的吗？ 这么多年，我的全部心血都花在细菌的研究上面。马上就要跨越最后一步，就在上个星期，我还从药水弄找到了新人体。我们正在进行新实验。他们呢？七三幺他们做了些什么？他们毫无作为，却将圣光揽入怀中。
1: 单田，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我命令你马上脱下军装。
3: 并且马上回国接受审讯，上海玄阳社工作由移动盟接管。哎，我是不会把属于我的圣战拱手让出去的，是我的，
2: 他们全都是我的。
1: 八哥，你竟敢公然违抗军令！

0: 老坤，我第一次见到你之时，你还是威风凛凛的清风堂堂主，如此下场何必呢？
1: 怎么，翠花心疼老爷了？他们永远不会把你的，日本人，你是中国人，这一点改变不了。
0: 干嘛？你想挑拨我们？
1: 你现在还能够得意地站在这儿，是因为你还有利用价值。如果有一天你没有了利用价值，他们会把你像破抹布一样扔掉。在他们眼里，你就是一条没有尊严的走狗。

0: 你为什么要杀死他们？这些人已经没有用了，道子，你知道吗？伊东出卖了我，宫本大佐他命令我马上回国接受军事法庭的调查。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对你？你是帝国的功臣，我们的圣战胜利在望。他们想掠夺我的功劳。 将我千辛万苦达到的成果占为己有，我绝不允许这样的事发生。我要他们全都去死。
1: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0: 马上拿上所有的研究成果。

怎么样？

0: 你说的没错，我不是日本人，他们永远看不起我。对不起，我还有件事要告诉你。
1: 重阳，答应我，别让林信再掉一颗眼泪。答应我，
2: 我会马上拉下毁灭装置。你们一定要找到山田，把冰菊毁了。好好活着，不行，把门打开，我不能看着你们白白送死。开门，你们跟我走。
1: 好了，重阳，
2: 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1: 装置呢？在那边。
2: 放开我！
1: 我去。

0: 山田社长今天怎么有空大驾光临我的办公室？
1: 林处长，我客套的话也就不跟你多说了。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0: 以山田社长在上海滩的实力，竟然跑到我这儿来要我帮忙，这不是奇谈吗？
1: 我知道林处长一向交友广阔，所以我特地过来找你，想请你帮我卖一样东西。
0: 什么东西？
1: 细菌。
0: 早就听说玄阳社在研究一种秘密的细菌武器，威力极其可怕。果然是这样。山田社长，听说昨天玄阳社起火爆炸，它不会跟细菌有关吧？
1: 林处长，有些事情你还是知道的越少越好。
0: 山田社长，现在中日马上就要开战了，党国已经禁止我们跟日本人来往，现在我凭什么要帮你？
1: 一个字，钱。现在所有人都知道我们日本的病菌研究独步天下，我相信欧美各国的买家一定很感兴趣。
0: 那我能得到什么好处？
1: 30%的佣金。林处长，你应该知道那是多少钱吧？不过你最好抓紧时间，我可没有耐心等太久。
0: 山田社长，您呢，安心地回去静候佳音吧。

0: 少爷的衣物埋在督察长夫妇的墓旁，我只能以这样的方式将少爷送回他们身旁，一起团圆。多希望这些小船能够飘到他身边。会的，我想贺天他一定能收到。我还记得第一次在贺家花园见到他的情形，年轻。 充满自信，他是第一个带我翩翩起舞的人。也许人生就像一场舞会，可是迟早有一天，这舞会还是会散场的。姐，人死不能复生，你别难过了。我想，贺大哥也不希望看到你难过。 我亏欠他太多，我都来不及去报答他，他就这么走了，我却什么都做不了。
1: 别难过了，我们现在。

0: 就是完成和田想完成却又没有完成的心愿，杀了山田替和田马坤报仇。
1: 程阳，
0: 有消息了吗？
1: 有，潜伏在看乱处的同志通知我们，山田去过林以文的办公室，随后林以文打了好几个电话，联系了欧洲的大买家。
0: 这么说，山田准备把细菌脱手？
1: 对，他的开价一定不低，最终锁定的买家资金雄厚，而且还有轴心国的背景，这病菌一旦释放，会毁灭整个城市。
2: 这帮畜生简直灭绝人性！
1: 战争贩子心里没有人性两个字。
2: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0: 你知不知道他们交易地点在哪儿？
1: 百乐门。
0: 好，叫兄弟们准备一下，带着枪跟我去。
3: 嗯，我跟你一起去。
0: 在家待着，别去了，危险。
3: 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去冒险。
0: 丫头，听话，我一定会平安回来的。你等我。
3: 重阳，
2: 回家。

0: 这个时候已经迟到十五分钟了，你找的买家怎么还没有来？会不会出什么事？
1: 山田君，稍安勿躁，才十五分钟而已。做人呐，要有些耐性，心急那是吃不了热豆腐的。
2: 我今天看见你站在台上，我为你感到高兴，我自己感到难过。好容易熬出了一个花彩香，现在你又长大了，我跟花彩香还是可以争一下的，可我跟你连争的机会都没有，我知道接下来的路我该怎么走了。
3: 都4年了，努力了这么多年，自己都做不到，让你一上场就当上角，我不想成角。
2: 为啥？我怕站在台上，你这么多年的努力吃了那么多苦，是为啥呀？他不想让我放弃，他是谁啊？我舅。
4: 哎，我听说你们这个监舍的人，每天晚上光着背排着队等你给敲呢。
5: 手艺的学位加上我的手法，这我是让敲习惯了，几天不敲浑身难受。哈哈哈哈，
4: 那还麻烦了呢。你要是出去了，没人给我敲了。你的减刑申请批准了。哎。
5: 我打算把逸清娥调回学员班，和学员们一起吃住，一起训练。以后你们就不用私下再教他了。最主要的是，对外不要以师徒相称。为啥？
6: 啥为啥？
5: 啥为啥？咱们学员班樱花28个娃，那都是你们的学生啊！要一视同仁，避免新的矛盾。
2: 我不去。为啥？
7: 哎，这爹大的好事你不去，你再出帮带一辈子，你这娃咋净瓜子？
2: 就是我不管，我就在这儿，哪儿也不去。
7: 不行，厂里的决定由不了你。你们凭啥让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凭啥你们让我干啥就干啥？我不去，打死我也不去。我不想让你们摆弄了。
2: 哇，你不去就唱不成戏了。
7: 我不唱戏，我本来就不想唱戏，是你们逼我的，我就在虎坊烧一辈子火。

0: 秦娥必须调回学员班，这事没得商量啊！
1: 没有回旋余地，
0: 回旋啥呢嘛？这么做都为他好。
2: 为你自己好吗？
0: 这事儿跟我有啥关系？
3: 啥关系？
0: 好给各方各面一个交代啊！
2: 你啥意思？
0: 啥意思？当年黄正经坚决让娃离开学员班，今天你坚决让娃回学员班，你俩有啥不一样的？
2: 那咋能一样呢？
0: 咋不一样？你们都把给自己惹麻烦，谁考虑过娃的感受？

0: 都迟到15分钟了，你找的买家怎么还没有来？会不会出什么事？
1: 山田君，稍安勿躁，才15分钟而已。做人呐，要有些耐性，心急可是吃不了热豆腐的。我能不急吗？现在东西在我手里。
0: 就像个烫手的山芋，早点脱手，我才能踏实。<笑>
2: 真没想到，像山田君这样忠实于皇军的人，也会做出背叛祖国之事，让林某大吃一惊啊！
0: 既然国家可以出卖我，我为什么要替他卖命？
3: 什么大日本帝国、大东亚共荣圈？我算是想通了，只有金钱是最重要的，理想、主义，哪一个能当饭吃？都是哄骗人卖命的谎话。哈哈哈哈哈哈！
4: 山田君，不会有这样的悲剧。在这个年代，谁都有可能背叛你。
3: 只有握在手里的黄金钞票，永远不会背叛你。我和山田君是殊途同归呀！
5: 你找的买家信得过吗？
4: 你放心，我这次给你找了个国际大买家，
5: 他只对你的病菌感兴趣，
4: 而且还会对你这个价格很宽松。嗯。

0: 奈何先生，这位就是我跟你说过的玄阳社社长山田君。来，请坐。山田君你好，我要的东西你带了吗？这个是我们玄阳社。
1: 汇聚了顶尖的生化专家，倾尽全力，耗时5年研制出来的成果，我相信麦克先生一定对他爱不释手。

0: 这个病菌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在貌不惊人的瓶子里，我装了一种变异的新病菌。两日之内，一个完全正常的人将会失去劳动能力，随后他的身体会发生变化，皮肤溃烂，内脏开始迅速损裂。此刻，他的生命就开始迅速的倒计时。
1: 山田先生，我们对你的病菌非常感兴趣。不过，你们有没有研制出可以治疗这种病菌的药物？
0: 绝美！这种病菌将会打开终极地狱之门。
1: 你想要多少钱？
0: 这是我们费尽全部心血的成果。300万。

我们如数买断，麦克，希望我们能够合作愉快。恭喜你，你拥有了最可爱的朋友。

你要跟着我一起去杀日本？好啊，接着跑。如果你想把上海变成一座死城，你来呀，我等着。

虽然我失败了，但是你也跑不了，让整个上海。

1: 只丫头，这辈子我食言了，我只能下辈子带你去南阳。
0: 我不要下辈子，我就要现在，
2: 重阳。
1: 我们一定要到一个温暖有阳光的地方，
2: 重新开始我们新的生活。

突然有很多话想跟你说，不如写在这里，以吐为快。经历了这些磨难，我真的没想到我们还会再重逢。我走在大街上，看着人来人往，没有一对恋人像我们这么般配。你说咱们俩怎么可能不在一块儿？谁也没有咱们俩幸福。我现在觉得浑身充满了力气，我想大声地告诉他们。 我们吃了这么多苦，可我们以后会过得比抹了蜜还甜。你傻乎乎地问过我，咱们俩以后会不会吵架？丫头，我现在就告诉你，不可能的事儿。因为我会让着媳妇儿，一辈子哄着你，黏着你，一辈子给你熬汤粥喝。我得去清风堂办大事儿了。 先写到这儿，等你打开闷葫芦之后，就能看到我对你说的话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存够了钱，可以去南洋了。

0: 先生，里面请。
1: 好，找人。啊，对不起，迟到了。这是给你的，我去张记买的糖炒栗子，还热乎着呢。就是人太多了，排了很长的队伍，要不然我早就过来了。
2: 你怎么知道我爱吃他们家的？
1: 趁热吃。甜吗？
2: 嗯。
1: 明天。
2: 明天你非去不可吗？
1: 是的，无论如何，我也要报答贺督察长对我的恩情。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再给你买糖炒栗子。我每次有很多话想跟你说，可是一见到你之后，就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2: 我有那么可怕吗？
1: 不，是我走错了路，才怕看你的眼睛。有些话现在没有时间再说了。最近我认识了一个叫杜康的中共地下党，如果能活着，我会重新选一条路。
2: 明天有。明天可能会有危险，你多加小心。
1: 我今天这是怎么了？连个栗子也剥不好，可惜了。

0: 董先生。
1: 哎，子谦来了，来来来，坐坐坐。在百乐门，你们很厉害嘛，有文安排了不少人吧，都被你们干掉了。
0: 那是因为林有文和日本人私下交易细菌武器。我，
1: 哎，有文这个人呐，你知道，满脑子都是钱，背着我不知做了多少的交易。现在你帮公司除掉了他，我很欣赏你这份勇气和胆量。自从英雄死后，南京方面已经问我好几回了，督察长的人选，我向他们推荐了你。
0: 顾先生。

0: 在下的资历还是很浅的。哎，自古英雄出少年嘛。听说你前一段日子料理贺家的后事，忠义可嘉呀。
1: 那是因为督察长余威犹在。
0: 人都死了，还谈什么余威？我一向很愿意给年轻人提供机会。你跟了英雄这么久，应该很清楚。只要你往后好好替我办事，不管是钱还是权，我都可以给你。
1: 督察长临终前办了一件事，您不会不知道吧？今天我在向您当面陈述他的报告。督察长遇害的那一天，已经把他在 A 公司的任职、所掌握的公司情况，以及 A 公司与日本人私下交易的金额，所有这些资料都寄到了监察院院长的手中。现在共产党已经介入此事，他们绝对不会放过你。 孔先生，您的 A 公司已经完蛋了。明天共产党报纸上的头条，就是你卖国求荣的新闻。你已经走投无路了。
0: 从这一刻开始，我不再是国民政府的官员，我更不是你们卖国贼的同党。
1: 你。
0: 告辞。

0: 子谦，你受伤了？
1: 嗯。
0: A 公司不是已经垮掉了吗？
1: 还有余孽。
0: 你被伏击了吗？
1: 淑琴，我今天约你出来，其实是向你道别的。我要走了。
0: 你要走？为什么？
1: 战争已经打响了，我不能继续留在上海坐以待毙了。淑琴，鬼子在侵略我们的国家，除非所有中国人都能站起来抗争，否则将失去家园，我们都会成为亡国奴。所以我必须得走了，我要像贺美欣一样去延安。
0: 那你要去哪儿？
1: 我现在受杜康的领导，他会指引我的未来。
0: 你去前线杀鬼子，我也不能让你为了我留下来。
1: 淑琴，我本来是想带你跟我一起回老家的，可是现在回不去了，你不会生气吧？
0: 我会等你回来的，一定会。
1: 淑琴，相信我，会有胜利那一天的。等我回来，相信我，我一定会带你回我老家的。

重阳大哥，我们来看你了。这些日子你不在身边，我们好孤独。这次你走了以后，我们的生活很沉默，也很宁静。除了太想你，你呢？是不是也在想念着我们？这些天晚上，我都梦到你了。你在那边还好吗？重阳，不要为我们担心，我们一定会好好的照顾好自己。你知道吗，小蝶现在已经在锦荣工作了，她和秦如姐研发了好多中西结合的药品，我想在战乱的时候一定可以派上用场的吧。于子谦和杜康大哥也都已经去了根据地上前线打鬼子，我想如果你在的话，一定也会加入他们的抗日队伍吧。你放心，我跟小蝶还有锦荣都会好好的。娜娜在美国学开飞机，很快就能当上女飞行员了。重阳，我记得你说过，只要我们能够坚强乐观的好好的活着，不惧怕迎面而来的苦难，你即使无缘在我们身边，也依然会欢乐的微笑。那你现在看到了，我们没有泄气，我们没有倒下，我们会完成你的心愿，每一天都不敢懈怠的顽强的生活着。我告诉自己，无论多么想你，多么的痛彻心扉，我都不可以绝望。姐，重阳还活着的时候，我曾无数次的想过要和他手牵手一起慢慢的变老，可现在我们身处的竟是这样一个乱世，谁能保住生命中最重要最珍贵的那个人呢？而我现在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牢牢记住我们在一起曾经拥有的每一刻。我们一起哭过，闹过，笑过，原谅过，珍惜过，温暖过，而我能够拥有这些深沉的感情，永远的保留在我心底珍藏，就足够了。

指挥下，对我手无寸铁武装进行了长达6周的惨绝人寰的大规模屠杀。中国有史以来都是礼仪之邦，爱好和平，然现在已到国家生死存亡之际，地无分南北，

0: 南京已经沦陷，每一寸国土都将是战场，很快上海租界也会被波及。
1: 姐，我们该怎么办？能保护我们的人都已经不在了。

我们锦荣逃不过的，以后我们一块收拾东西走吧。走，你们都走了，公司怎么办？这个时候还管什么公司啊？天上都要掉炸弹了，会把我们活活炸死的，不能白白送死啊！快走吧！哎，不行，你们不能走，现在是关键时刻，我们绝对不能当逃兵。白秘书，别拦了，让他们走吧。 董事长，他们今天是辟邪丹的交货日，确实是关键时刻。但锦荣不能让无辜的职工枉死。如果哪位想要离开的话，就抓紧时间离开。我会给大家准备一笔遣散费。一会儿你们可以去出纳室领取。燕南，这就要麻烦你了。白秘书，秦如姐。 还有小蝶，你们都会有一份。钱虽然不多，但也能度过流离的日子。以后有机会的话，再投身抗战事业。姐，董事长，对不起。 做医药的本源，就是为了挽救生命。你们都是手无寸铁的无辜女子，躲避危险有什么错？答应我，要好好的活下去，一定要活下去。

0: 你是上海闸北人吧？
1: 嗯。
0: 闸北在前几次轰炸中已经变成了焦土，你一个女孩子回到那里，要好好的照顾自己。

0: 你去哪里？我哪儿也不去，就留在锦荣。
1: 董事长，你跟日本人作过对，他们是不会放过你的。你还是赶紧走吧。
0: 锦荣是我妈咪的毕生心血，也是我的家。她比我的生命更重要。只要我留下，辟邪丹今天就有可能按时交货。只要我张连心还能够开动药厂里的机器，新药。 就还可以继续生产下去。你们知道吗？在这战乱的年代，在前线浴血奋战的战士，他们就像需要子弹一样，需要我们生产的药品。

阿姐，你不能一个人留在这儿，要走我们大家一起走。走，走去哪里？整个中国哪儿还有安全的城市和乡村？人命轻如草芥，但也有重于泰山的价值。在抗战中，每个普通人都可以是战士。 为国家，为民族尽力。曾经有那么多人：妈咪、重阳、贺天、马坤，他们为铸造抗战的医药盾牌而奋斗。 甚至付出了自己的生命，所以，我只能继续留在这里，才能感觉到他们还依然活在我身边。他们给了我鼓励。 告诉我生命的价值，他们给了我力量，要我勇敢一点，站出来，在民族的危急时刻，为不做亡国奴站出来，而我绝对不能让他们失望。

0: 大家赶紧走吧，我不走。
1: 不是你一个人的事。锦荣是中国最大的中医药企业，全民抗战的关键时刻，我选择和他共存亡。
2: 董事长，让我们留下吧。我们不走，董事长，
0: 不走，
2: 我们要留下。
0: 不走，
2: 让留下来吧。
0: 不走，
2: 不走，
0: 不走，
2: 让我们留下来吧。
1: 好，大家抓紧时间，分头行动。白秘书、亚楠，你们带着大家赶紧收拾东西，收拾重要的资料。
2: 秦如锦，你带人去研发室，把我们实验室的药品收拾好。
0: 好。
2: 小蝶，你跟我一起上楼，把妈咪留下的宝贵医书全部收起来。

经历八年颠沛流离，在大后方坚持生产，期间遭受日军多次轰炸，职工伤亡过半，厂房焚毁有三，但没有一天停止过防疫药品的生产。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锦荣公司迁回上海。

0: 我在临死前告诉我一件事情，你自己听好了，这里还有一条紧紧的一刀，我已经没有生路，但你还有一线希望，更加需要你快走去找董哥，快走，
1: 八年血债。

在叛明联合国军的反扑企图后，志愿军司令部于5月24日致电各兵团并各军，通报敌军反扑企图，指示各军必须克服困难，有计划地布置掩护，选择有利地形伏击反击，求得消灭敌人，否则我不仅不能安全转运伤员，主力难以得到休整，反而可能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0: 军长，我想不通，离开太行以后，解放战争打郑州，我们打得多好，
1: 西南剿匪我们打得多好，凭什么不是主力部队啊？
0: 啊，现在赶上抗美援朝，
1: 我们挤破脑袋赶上五次战役，本想着捞块大肥肉吧，结果肥肉没捞着，反而大踏步后退了。

0: 王罗，
1: 有，
0: 给佟一鸣传令，让志四和兵团发电，
2: 十五军请求返回质普里，
0: 阻击敌人，掩护其他兄弟部队转移。
1: 是，同志，叫佟训明

敌军，站来！

0: 那个带鲨鱼头鞍的应该是张晋，我们想办法把他打下来。
1: 走。

0: 你这是在干什么？
1: 我找不着了，没用了。我说段参谋，这不是你的作战室啊，这是战场。你得多戴着眼镜。

0: 快，没事。车还能修好吗？
1: 放手吧！
0: 同志，帮我拿下！
2: 加油啊！
0: 来，都来搭把手，咱们把车推下去，把路清出来。快，快来站着，过来帮忙！搭把手，快，
2: 过来帮忙！
0: 来，一、二、
3: 四、
0: 一、二。

0: 吧，军长。
1: 八连集合。啊。
0: 感谢军长。啊、哦。南京军事学院讲诺曼底登陆的段显峰，怎么样？这手拿笔杆子和拿枪杆子不一样吧？
2: 不一样。
3: 报告。
0: 说。
3: 军区卡车被炸毁三辆，物资、
0: 人怎么样？
3: 共十三人重伤，27人轻伤，没有人牺牲。
0: 抓紧时间抢救伤员。
3: 是。
0: 哎，你把参谋都叫过来。
3: 是。
0: 大家说说接下来的计划。
3: 军长，这个方向撤退最快。
0: 什么？
3: 撤退？
0: 撤什么撤呀？我们是军队，不是流寇，老想着撤退能打胜仗吗？

0: 美军从我志愿军第三、第十九兵团结合处闯入一个口子之后，长驱直入，短短3天里推进了160多里，导致中部战线陷入巨大的混乱，对东线兵团也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军长，我提议，我军立即停止后撤，以急行军的速度赶到芝浦里展开大规模的阻击战。如果我们15军撤了出去，那东线兵团会陷入巨大的被动。
1: 显团这个计划不错。
2: 还能救出其他部队，志愿军的部队有拧成一股绳。
3: 那如果变成打阻机，必须跟上级请示。请示还需要时间的吧？
2: 没有时间了。现在我们耽误的每一秒钟都是战场上同志们的鲜血。
4: 给秦基伟发电，让15军立即赶赴芝浦里打阻击，务必挡住美军7天。
5: 是。军长，这次来电，冯总指示要尽快在芝浦里地区的查达峰等地阻击美军，命令我们坚守至少7天。
6: 好，都想到一块儿去了啊！给侄子回电。
7: 突袭一切代价，不怕任何牺牲。15军就是打到最后一兵一卒，保证坚守10天。
8: 是。
7: 命令：目标芝浦里地区，一线阵地朴达峰、小义峰，让45师、136团在朴达峰打阻击，29师、86团在小义峰打阻击。传令：急行军。
8: 是。
7: 目标芝浦里，急行军。目标芝浦里，急行军。
5: 目标直扑你，急行军！目标直扑你，急行军！目标直扑你，快点啊！目标朴大峰，全速前进！
9: 总指挥让你们炸吧，不用再跑了。
5: 胡先生，哎哎，哟，
9: 你小子刚才跟这嘀咕什么呢？
5: 我不让打了，高兴。
9: 你得打好，来，
5: 遇着敌人的飞机啊，不要慌，挺直腰杆子打。
9: 你打他就慌，
5: 想办法吸引敌机俯冲飞行，多重火力网打。要实在打不动，也把它撵到高空去。哎，不能让它老低空飞行，那不成老鹰抓兔子了吗？哎，咱们打老蒋的时候拿着步枪是打下过飞机的。
9: 是，
5: 我现在给你配了高射机枪。
9: 是，军长，
5: 我还没说完呢，你试什么呀？
9: 听明白了。重复一遍，等飞机低空飞行时再射击。
10: 实在打不动，撵到高空去。
5: 好，
10: 全体都有，骁勇砍阵，向前干，立正。刚进朝鲜的时候，就有人说，看着别的部队吃肉啃骨头，咱们连汤都喝不上。要是把他们放在云山，放在长津湖。 放在雪马里，我们照样打得漂亮，就像做菜一样，做菜必须要放油。为什么？因为。

0: 了油，菜才香，明白吗？
1: 明白。
2: 报告军长，八连指导员胡满仓带八连前来报道。
3: 你继续啊。
4: 报告首长，我说完了。
3: 哎呀，这是又是以吃喝论战呢、啊、
4: 他们听得懂。
3: 非常好，思想工作做得好是能打胜仗的关键。咱们战士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你一定要把思想工作落实到每一个战士的心里。
5: 请首长放心，老八连说到做到。
3: 出发吧。
5: 好，
0: 全体战友向左蹲，目标飘大风，炮步走。
3: 哎，这打头第一个扛气枪的战士我怎么没见过呀？
2: 戚班长，排云阵机枪打得特别准。
3: 我们这老八连就是硬太多。
2: 谢谢首长，那我先走了。
3: 好，
2: 好。

0: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们跟敌人在朴达峰谁都没有占到便宜。
1: 我们虽然占领了高地，但是美军把附近的公路全都占领了，美军的增援部队随时都可以进来。
2: 一战报
0: 说，
1: 敌人驱逐总兵左明利已经绕班了六北，他们的重火力有大红军火炮、坦克，还有飞机。
3: 军长，我有个想法。说。您看这张图，朴达峰像不像当年的人桥基？无论是地形、兵力、火力，简直是一模一样。在南京军事学院的时候，我们专门拿人桥基阻击战进行过战力分析，当时他们也有飞机、坦克，有大量的大口径火炮，而我们采用的战术。 是组织党员突击队进行反冲击和敌军进行近距离的厮杀，从而导致敌军的炮火失去了作用。段参谋说的对，人桥集战斗，我们灵活地运用了战术，充分地发挥了我们的优势，以己之长攻敌之短。
4: 老八连现在损失很大，他们很需要一支能灵活运用战术，而且很擅长近战肉搏的增援队伍。目前符合条件的，又在身边的，只有13师团的3连。
3: 三连，庞鲁，有，叫冯百胜过来。是，让三连长冯百胜到指挥所来一趟。军长，我反复推演过人桥集阻击战，朴达峰和人桥集这么像，我想去前线。
5: 段参谋，在军事学院搞战术推演和在阵地上真枪实弹的打可不一样。
6: 我当然知道，所以我才要去前线参加战斗，请首长批示。
7: 段参谋，服从命令。
3: 过来，冯百胜。哎，增援朴达峰，交给你们三连，巩固阻击阵地。
8: 没问题，军长。大总机，我认账。
3: 我们有19公里的防御纵深，有必要硬抗朴达峰吗？军长的意思是，以美军战术的惯例，他们是不留死角的。美军前进的方向，就算只有我们一个战士占领了一个无关紧要的地方，对于他们来说都是潜在的威胁。所有的美军会停下来，把威胁解除了，他们才会继续前进。

0: 军长的这种重重阻击的战术，可以短时间内阻止敌军的进攻，从而给友邻部队迎来宝贵的时间。
1: 军长小心！哎呦，
2: 我是要让你喝口水。
1: 军长，我不渴。
2: 你听着，哎，六个小时之内，不惜一切代价，不能让敌人向北前进一步。
1: 保证我是任务。军长，
3: 那我呢？
2: 冯百胜，
4: 哟，
2: 你把他带上，他给你做副手。
5: 哎，谢谢军长。
3: 军长，我打总机，你给我个参谋干嘛？
4: 执行命令。
3: 不是，跑事净想着你啊。
1: 冯连长，我们又要合作了。
3: 来，动作快点儿，把弹药都给我带齐了啊！你有什么打算？
1: 什么什么打算？
3: 执行命令呗。不过这块骨头可不好啃，这周围的公路都被敌人给控制了，他们的援军正在不断的往朴兰翁涌。就算我们能够按时到达朴兰翁，就靠我们一个三连。哎呀！
6: 兵分两路，一路增援朴达峰的八连，另一路在215高地设置阻击阵地，切断美25师的增援之路。
3: 来玩短参谋，你们就纸上谈兵行。
2: 你知道这是多少人吗？
7: 整整一个美军师。
3: 你要在这儿放多少人才能顶得住？
6: 你给我一个排，我会把他们死死盯在这里。
3: 一个排。
6: 你看看215高地，虽然不高，但是很陡峭，机械化部队无法完全展开，他们只能一路纵队缓慢通过。别看他们现在是一个师，但真正能投入战斗的还不到一个连。
2: 哎，这样，我再给你加一个排，在327。也给我划给他封锁线，怎么样？四个小时，你要能给我守住，回来我请你喝酒，
8: 保证完成任务。

0: 好，我知道了，军长。段显峰的这个重重阻击的战术，沿着公路向前推进的每25师全部停下来了。
1: 他这是釜底抽薪啊，先用半个连拖住敌人，从而支援朴达峰这3连了不起，完成了2个重要的任务。
0: 现在几点了？
1: 1点。朴达峰现在压力还是很大的。
0: 再不增援会有危险，
1: 给段显峰下命令，让他立刻增援朴达峰。
0: 那215高地现在该怎么办？丢了，朴达峰的侧翼就没了。
1: 给他留一个排，去守327，其他人去朴达峰完成增援任务。
2: 是。

0: 怎么样？有消息了吗？
1: 报告副议长，大连还在硬扛，但是压力非常大。问断前锋支援部队出发没有？
2: 是。
3: 是四十五师吗？我是程敏雄。327的阻击怎么样了？为什么半小时没汇报？
2: 密切关注每25师的进度。
4: 军长。

0: 坚守在朴达峰的老八连一定是非常的艰难，要不要再派个连过去？朴达峰太关键了，不容有失。
1: 不用，老八连和三连都不会有问题。让段先锋再顶一个小时就撤。

0: Sides agree on the particulars of the neutral zone. Our military operations will continue.
1: 在朝鲜，作战双方停火，确定以三八线为双方的军事分界线，必须及时撤出一切外国军队。这些都符合朝鲜人民、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期望。

0: a political matter, and we won't discuss it here.
1: 所以我们不予讨论。
0: The Chinese and the Korean forces need to retreat 38 to 58 kilometers from the eastern front of the Yingjin River and retreat 68 kilometers from the western front of the Yingjin River. This will create roughly 12,000 square kilometers of land as a buffer.
1: 从实际接触底线让出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2: 战场得不到的东西，想在会场得到，那是妄想。面相是人性格的外化，通过素描可以揣摩他们的内心世界，让理部长对谈判对手做出更准确的判断与决策。
3: 不用讲过程了，直接说你的结论。典型的盎萨人的谈判策略。
2: 他们最擅长的就是在自己没有筹码的地方胡搅蛮缠地为自己争取筹码。你说的是他们关于海空优势的问题吗？
3: 不止，他们在任何一环节都这么做，他们根本不在意自己筹码的合理性，甚至不在意结果。他这种策略是扰乱我们的策略。为了掩饰他们真正的意图。
2: 那你认为他们的意图是什么？
3: 拖时间。
2: 毛主席来电说，我们不提休会，不主张破裂，但是呢，我们也不怕他们破裂。他想打，我们的拳头比他硬；他想做，论打坐，我们才是祖宗。给代表们。

0: 我们现在要去抢劫，材料很重要，必须烧。先来吧。
1: 是。
0: 部长。行。大伙儿，谁抽烟了？想把军部给点了吗？
2: 这怎么就剩两面红旗了？其他的阵地都丢了，该插的插好。
1: 是。
2: 各位首长，请看，那里就是京化，那边是西方山。天气好的时候，都能看到城里南朝鲜军的旗子。我们现在站的地方就是武胜山，前面的两个高地。 分别是五九七点九和五三七点七北山，我军的防区东起中贤山，西至西方山斗牛峰。防御正面27公里，纵深21公里，总共面积567平方公里。
0: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离前线阵地不到4公里了，我们和敌人近在咫尺，随时都可能互相发动攻击。
3: 所以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啊！我们十五军的防线是我军整体防线的核心，而西方山和武胜山，则是我们十五军防线的核心。
4: 西方山由44师负责防御，武胜山由45师的崔建功崔师长在。五九七点九高地，易攻难守；537.7高地，易守难攻。
5: The one on the west is called the West Mountain, which gates the entire Pingang Valley. There is a small village called Shangangling in the valley, in the south side of Ozongsan. There is a hill on its left side and one on its right side.
6: 军长，这两个高地就像尖刀一样，直插美军防线的两肋。两座山头的重要性，美国人也是看得见的。所以美军在此地集结了他们的王牌美七师、美40师和南20、南90师四个师。
7: But would you please tell us your battle plan? We don't believe using Chinese tactics against the Chinese is going to be effective.
8: 大伙说说，如果敌人进攻的话，会从哪个方向入手？
9: 那肯定是西方山。
8: 为什么？美军喜欢用坦克和战车夹带步兵发动攻击，一旦占领西方山，地势平坦的平康谷地就很可能落入敌人手里。
1: 我觉得这样的战略目的太明显了。

0: 段参谋，
1: 我有几个想法要跟军长汇报一下。
0: 军长在思考问题，他不想被打扰。
1: 那军长什么时候能出来啊？
0: 不知道，已经两三天了，
1: 饭也不吃。
0: 我们军长经常这样，他一工作起来吧，就不渴也不饿的，没事的。
1: 行，那我先回去了，你辛苦。

0: 段参谋，
1: 我有几个想法要跟军长汇报一下。
0: 军长在思考问题，他不想被打扰。哦，
1: 那军长什么时候能出来啊？
0: 不知道，已经两三天了，
1: 饭也不吃。
0: 我们军长经常这样，他一工作起来吧，就不渴也不饿的，没事的。
2: 今天他们在仁川登陆了，党中央毛主席警告，不准打过三八线。但是他们把我们的话当耳旁风，还试图占领整个朝鲜，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一个强盗拿着枪指着我们母亲的头，让我们当奴隶，这绝不允许。我们十五军的全体官兵，在朝鲜战场上为了胜利，不输英雄榜，遍图烈士碑。
3: 朝鲜山地，十五军是一支从大别山打出来的部队，山地战经验丰富。
4: 当时他们也

有飞机坦克，有大量的大口径火炮，而我们采用的战术是组织党员突击队进行反冲击，和敌军进行近距离的厮杀，从而导致敌军的炮火失去了作用。

0: 五圣山最前沿的阵地，五九七点九高地和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呈凸字形楔入敌人防线。金化至金城公路，犹如斗士的两只铁拳，凭据这两个高地，金化至金城公路均在我火力控制之下，极力与我军开展冷枪冷炮、大火把活动。 美军对这两个阵地视若眼中钉、肉中刺，敌人胆敢从这里搞，我们可以充分发挥山地战的特长。你坦克望山兴探，进沟则如憋进釜，有来无返。你步兵上山不易，逃跑更难。我坑道阵地如孙行者进了铁扇公主的肚皮内。 想怎么打就怎么打。这一回，我们可要用我们的特殊作战手段，痛打范弗里特心肝。记一下，
1: 是。
0: 命令全军都要看，十五军要积极防御，建立以坑道为骨干支撑点的坚固工事，持久作战，建立攻不破的防线。 坚决把敌人挡在防线外。

0: 参谋长，这个电台能不能批给我们应急啊？
1: 这是26军撤离武圣山时留下来的，是专门联系他们侦察小分队的。
0: 我知道，可这么长时间都没动静，还能有消息吗？我们电台真的太紧张了，就给我们用一个小时。
2: 不行，没有侦察小分队的确切消息，这部电台永远给他们留着。
3: 是。
4: 好的。

0: 快，中队长，分开走，我引开敌人。
1: 危险的事轮不着你。
0: 这边。

0: 双喜，臭小子，
1: 我腿不行了，你别管我了，你先撤吧。啊，
2: 前面是我们上将女房区了，坚持一下，那过山就到了。

0: 你小子他娘的是块好钢，你别把你这个刃浪费在我身上了。
1: 走，要要要，再往前就是五九七点九高地了。
2: 我记得你老家湖州的，
1: 对，家里捕鱼的。
2: 我是甘肃的，从来没见过像样的河。我求你件事儿。
1: 怎么，想吃我们家捕的鱼啊？

为什么？

0: 军长，喝杯热水。
1: 冷吗？啊，
0: 不冷。

0: 这么冷的天，不知道二十六军那几个战士怎么样了。军长，你每天这么多事儿，还一直挂念这几个战士？
1: 那都是家里的心头肉啊！全中国的父母把他们的心头肉都交给我们了。
2: 孟连长，昨天晚上敌人想在我们九号阵地上抓我们的哨兵。我军刚刚驻守武胜山，就被敌人侦察了。我认为一定要打回去，让敌方知道我们十五军跟之前驻守的二十六军一样不好欺负。
3: 军长，我申请带队执行抓俘虏的任务。哎，段总啊，抓舌头这种小事儿不用劳您大驾啊。
2: 您却也是大材小用，冯连长还是不相信我呀？咱们俩可是一起上过战场、执行过任务的。
3: 打阻击跟抓舌头不一样，重要的是隐秘性。
4: 更重要的是，我想去那里给八连新来的战士们上一堂课，讲讲战术。
3: 战术得在战场上实践才行啊！像你这么只谈，
2: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
3: 参谋长他们在干什么？讨论。
2: 你们有矛盾吗？没有，这不说抓俘虏的事儿啊。
4: 这样吧，芝普里阻击战我们损失不小，现在补充了很多新兵蛋子呀。
3: 是，
4: 正好练练手。这样，段参谋，你跟胡指导员带着新兵一起去抓俘虏，哎，也给他们上上课。
3: 是。
4: 嗯。哎，参谋长。哎，
2: 军长，
4: 回头我有什么？你有枪，有子弹，你。
3: 你先把扣子扣好。完了，哎，可是段参谋跟您有什么关系啊？打阻击有的，晚上抓俘虏还让他去。
5: 今晚你给我看好了啊！有什么事儿我找资料。
3: 放心吧，连长，你不说我也看见了。这一言不合就追飞机，那谁说的？
5: 行行行行行。
6: 你挺勇敢的，
7: 勇敢，就是经验不足。这事儿你必须重视起来，保证完成的特别重视。什么呀？你说什么呀？求你，
6: 出门着急没带。
7: 不是，这，哎，这，段总，
6: 哎，你是不是抓俘虏去吧？啊，你这拿什么？
7: 我刚写了一份今天晚上抓俘虏的详细计划和行动步骤，我一共分了12步。第一步。
3: 我们先从外围去寻找敌人的哨兵，这一步我又分了3步。
7: 行了行了行了，把这个步骤留着跟战士们说啊，不用跟我说，我懂。你不一定懂，我的这份详细计划跟你们以往的行动肯定是不一样的。
3: 嗯，我们去前线执行任务，那都是有底的。段参谋有底吗？
7: 我有底吗？嗯，我当然有底了。 我的计划都出得这么详细了，你们也不听，你们听了就知道我心里
3: 不是这，是这个。
7: 你干什么呀？

0: 可以啊，没味儿啊。
1: 这才是底，朝鲜跟咱东北一样啊，寒从地起，脚一凉就容易窜稀。有了这个你就不用怕了啊。
2: 是的，
1: 那个我身体很好，我也不怕冷，我也不会窜稀。我们以前在学校里的时候也专门有一堂课、哎、
0: 行了，
1: 就是你在夜间，
0: 我们就是给你看看，没伸说给你。
1: 我跟你说啊，我可不是指导员，跟你讲道理，什么时候等你吃了亏，你自己清楚。哎呦，
0: 谢谢冯连长。
2: 等等吧，哎，刚才是跟您开玩笑啊，连长特意交代了，保您有底。
3: 啊，美军的啊，
1: 这么好的东西啊，我们一定要留给更需要的同志们。我心意领了，谢谢啊。
2: 行，等。哎。
4: 放松一下，下面有请段参谋给咱们讲话啊，鼓掌。
5: 大家好，军部派我来跟大家一起完成一项抓俘虏的任务，并且给大家一些战术上的指导。我要跟大家讲的是捕俘战术，捕俘最难的是只有一次机会，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实践过。首先我要跟大家讲几个捕俘的重要要点。第一点，要轻装上阵，尽可能避免携带非此次任务使用的武器和装备物品。第二，抓俘虏要由1到3个战斗小组共同协作来完成，并且提前制定好1到3个方案。抓俘虏一定要选择在敌人精神松懈的时候，当然无论你准备了什么预案，都有可能遇到突发的情况和非正常情况，这就是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在军事上军险是少不了，但是什么样的精神力量最重要呢？勇气。
6: 你不晓得查了个没脚的眼。
7: 小林，但他我听得懂吗？
4: 报告，
2: 罗万象怎么就五花多就五花多。段参谋您继续。
5: 废话我不多说，看样子有人质疑，请大家起立。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预演，请这位同志做敌人的哨兵。
4: 罗万象
8: 有
4: 出列。
2: 快点，哎呀，好好表现啊。
5: 接下来我们从这位同志开始。
7: 哥，小孩轻点啊。
9: 哎，让个四样
4: 来吧。哎呀，赶紧归队吧，八连那点脸都让你们丢干净了都快。还有谁啊？
8: 哎呀，指导员你别浪费时间了，要不然让大家一起刷嘛啊。
4: 快点，还有谁站好了你。嗯，可以自报奋勇啊。
8: 指导员
4: 怎么了？哎哎，怎么样，服不服？一个个废话都那么多。
7: 你是吗？你是自己倒的吗？他还能把你摔了？
1: 哎呀，他就是用丑劲
0: 儿。这大家都感受到了吗？
1: 这要打起来的话，
0: 光有勇气，
1: 那敌人一蹬不蹬，站在那跟垫子一样，让我们摔啊！
5: 最重要的是什么？
1: 方式方法。
5: 哎，指导员啊，我们的这些人里谁跑得最快？
4: 云贵川
10: 哟，
4: 这小子知府里阻击战的时候，敌军的一个班追了十几里路啊啊，生把敌人给跑死了。开玩笑的，就是跑得快。嗯，
5: 那谁的枪法最好呢？
4: 孙耀祖
10: 哟，
4: 这小子枪法特别准，但是有一点，他是打哪儿指哪儿。你要给他固定目标，他很难打中；你要让他自由发挥，枪枪毙命。
5: 指导员同志，嗯，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希望你不要跟我开玩笑。
4: 我没开玩笑，上一个是玩笑，这个是真事儿。
5: 那我也不瞒各位了啊，我就是那个打到哪儿

0: 才能指到哪的人。我也在跟你们开玩笑啊。啊，笑。那个，那就咱们言归正传啊。嗯，谁的力气最大？
1: 就刚才被你摔倒那个罗元笑。
2: 有。
0: 还缺一个机枪手。
1: 徐晓。
2: 有。
0: 机枪打得特别好。
2: 好，那就够了。哎，把方圆宝带上吧。有。这小子曾经被抓到山上当土匪，几丈高的树，说上去就上去，让他做疗哨，太合适了。好，那就这些人，咱们收拾收拾，准备出发。我还有个问题，抓捕敌人的俘虏要选在敌人精神松懈的时候，那要是敌人一直不松懈怎么办？
1: 你就不能等敌人精神松懈了再去吗？那怎么的，油不开还不下锅了？那不会等一下，不会加个火，动动脑子。
0: 好了，准备出发，
1: 收拾东西吧，快！
3: 那个刚才捡到明德同志啊，我们一会儿准备出发，
1: 为啥不带我这个包包走了？我就想知道他到底抓过多少俘虏，想灭过多少敌人吗？
3: 还敢自打我们八连？
1: 老子们八连，八个汗毛都是三等功的汗毛啊！哎呦，你可，你快把你那三等功的汗毛洗洗吧！哎呦，我，赶紧的吧！
4: 大勇，你知道你的任务吗？
5: 知道，保护好断层。
4: 放心吧，指导员，
5: 去吧。
4: 是。
0: 装备带上。
2: 大哥，你长眼话练得怎么样了？你说一个。
0: 啊，
4: 哈尼哈塞哟，坦克斯密达亚。
0: 안녕하세요반갑습니다。
4: 这个发音一定要准，不然一听就露馅。
0: 那参谋，
4: 嗯，要不你和罗先生同志一起去吧？
0: 我觉得有这个必要。

0: 안녕하세요.
1: 너무 move. Who are you?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Where's your post?
2: I drank too much last night.
1: Oh. Are you okay? Are you okay, buddy?
3: 回来了！
4: 我的个乖乖，还抓了个美国佬！关他吗？怎么样？
5: 果然有两下子。
4: 这回知道我们八连的实力了吧？
6: 赶紧换装备，大家检查装备，我们马上把俘虏带回军部审问。
7: 停一下，
8: 停一下，
7: 都停一下。我们马上又要进入敌人的雷区，按理论上来说，每五米他们会分布一颗反步兵雷，但由于这里地形开阔，他们可能会分布得更密集，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脚下，严格按照我的路线。
8: 是，
9: 所有人听段参谋指挥，注意脚下，行动。
8: 是。

0: 先休息一会儿。来，小哥，来，刚才大闸店里帮我们的人是谁呢？
1: 王总，拿着。大家休息一会儿。段参谋，段参谋，嗯，
2: 谢谢。我不渴，你给大家喝。段参谋，刚才谢谢你。
1: 这里暂时安全，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会儿，我出去警戒。好。我跟你们说，刚刚要是没有段参谋，早给地雷炸死了。

0: 橄榄球缴获了一个吧？
1: 报告。哟，橄榄球呢？
2: 是，找不到你小子，给我做一个。
3: 橄榄球到底算是橄榄还是算是球哦？光有力气得不得行哦。
4: 哎，人脸上是灰，管他什么球啊，干他！
5: 嘿，我告诉你，别轻敌。我以前在军部，跟军长打球的时候啊，只要军长在，就没赢过。
4: 这么厉害了？嗯，我跟你说，跟输赢没关系。这场球主要为了研究战术。为什么叫咱们老八连来啊？就是因为咱们老八连执行战术执行的准好，明白了吗？
1: 起立！
4: 哎，快坐，快坐，快坐！
1: 哇，
2: 起立！看见没有？冯百胜这小子肯定在这研究战术，怎么对付我们军部呢？啊，是不是？哎，老八连能文能武，指导员胡满仓啊，以吃喝论打仗。今天是以吃喝论打球，
6: 报告首长，今天还没吃呢，哦，没赢球，没脸吃。
7: 军长，这是26军敌后侦察小分队的双喜。
2: 双喜，好苗子，这比咱们想象的要年轻一点啊。
8: 是，
2: 恢复好了吗？
1: 没问题，随时可以上前线。
2: 好，听说你体力很好啊，手榴弹扔得很远啊。
8: 远没啥，主要是准。
6: 双喜这名字也好啊，双喜临门啊。
2: 段参谋，你来给大伙儿啊说一下橄榄球的规则。
3: 好，简单来说，球场如战场，我们先要让各自的队长来制定战术，排兵布阵。这两个篮球架就是我们彼此的得分区，只要听到开球口令，
9: 冲！
3: 我们就要把球传给队友，掩护队友向前冲锋。任何一方的队友只要抱着球闯进了对方的得分区，那就算得分胜利。
2: 这个橄榄球啊，就相当于是个炸药包，这个得分区就是一个地堡，拿炸药包把这地堡炸了就得分，明白了吧？
10: 明白。
6: 上半场10分钟，下半场10分钟，谁进球多算谁赢。
11: 预备！冲！哎！啊！
12: 范弗里特的打法，依靠火力猛啊，就像你说的横冲直撞，咱们得配合起来，这样每个人编一个代号啊，咱不让他们听出来咱们的这个作战计划。
9: 冲！
13: 球

0: 军长，我申请加入了八连。
1: 为什么？
0: 我跟你们说，刚才他们用的就是美军常用的梯子战术，火力平铺，人海冲锋。接下来咱们跟他们来一个虚晃一枪，把他们的防守力量吸引到一边去。
2: 哎，不好，九五四，
3: 橄榄球看上去毫无规则可言，全凭力量和速度取胜，但这与真实的战场何其相似。从李奇微的磁性战术到范弗里特的火海战术，无不与橄榄球比赛暗合，以绝对的力量和块头做正面推进，以机动力优势进行战术迂回和突破。曾经我们擅长的大迂回、大包抄战术，现在面对美军不留空隙的一线平推战术，已经不太适用。在绝对力量和速度都不占优势的情况下，想要赢得和他们的战斗，只能用钢铁般的意志，并依托坚固攻势，顶住敌人的进攻，消耗敌人，疲惫敌人，待时机成熟，再歼灭敌人。
4: 加油！
5: 是，
4: 李双喜。
5: 是。
4: 老八连获胜。
0: 干什么呀，
6: 军长？我听说二十六军换防了，可能还得回国休整。我能先待这儿吗？
7: 可以暂时不回二十六军，到警卫连观察一段时间吧。
6: 是。
8: 警卫连规矩，新兵先站岗一年。
7: 参谋长，
9: 到。
7: 全体集合。
9: 是。
10: 全体都有。全体集合！
8: 军长，输了球你还真不高兴了？

大家都看到了吧？美国人玩的橄榄球是一项主要靠力量取胜的运动，这就像我们的敌人。他们拥有野蛮的暴力，先进的武器，是一支世界上一流的强军啊。有人说，要想打胜仗啊，需要三样东西：枪杆子、钱串子、笔头子。 枪杆子就是武力啊，有充足的武器可以取胜，钱财，有充足的财力可以取胜，有知识，我认为这是不够的。要想取得最后的胜利，是信念。同志们，我们从雪山草地走进了延安西柏坡。 从延安西柏坡，我们走进了北京天安门。如今，我们远离祖国，背负着使命，跨过鸭绿江，来到了武胜山。同志们，这场比赛告诉我们，不管那美国人打什么什么打法，我们都奉陪到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信念绝对不能动摇。我相信，最终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属于伟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0: 我今天看见你站在台上，我为你感到高兴，我为我自己感到难过。好容易熬走了一个花彩香，现在你又长大了，我跟花彩香还是可以争一下的，可我跟你连争的机会都没有。我知道接下来的路我该怎么走了。嫉妒死你了，努力了这么多年自己都做不到了，让你一上场就当上角儿。
1: 我不想成角儿。
0: 为啥？
1: 我怕站在台上
0: 多年的努力吃了那么多苦是为啥呀？
1: 他不想让我放弃。
0: 他是谁啊？
1: 我舅。
2: 哎，我听说你们这个监舍的人每天晚上光着背排着队等你给敲的。
3: 兽医的学位加上我的手法，这我是让敲习惯了，几天不敲浑身难受。
2: 哎呀，那还麻烦了呢，你要是出去了没人给我敲了。你的减刑申请批准了。哎，我停了。
4: 我打算把易清娥调回学员班，和学员们一起吃住，一起训练。以后你们就不用私下再教他了。最主要的是，对外不要以师徒相称。
5: 为啥？
6: 为啥？
7: 为啥？
4: 啥为啥？咱们学员班一共28个娃，那都是你们的学生啊，要一视同仁，避免新的矛盾。
1: 我不去。
6: 为啥？哎，这第二大的好事你不去，你在厨房待一辈子，
7: 你这娃咋真刮的？
6: 就是
1: 我不刮，我就在这儿，哪儿也不去。
6: 不行，团里的决定，由不了你。
1: 你们凭啥让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凭啥你们让我干啥就干啥？我不去。打死我也不去，我不想让你们摆弄了。
6: 哇，你不去就唱不成戏了。
1: 我不唱戏，我本来就不想唱戏，是你们逼我的，我就在火房烧一辈子火。
4: 青娥必须调回学员班，这事没得商量。
8: 没有回旋余地。
4: 回旋啥呢嘛，这么做都为他好。
9: 为你自己好吗？
4: 这事儿跟我有啥关系？
9: 啥关系？好给各方各面一个交代啊。
4: 你啥意思？
9: 啥意思啊？当年黄正经坚决让娃离开学员班，今天你坚决让娃回学员班，你俩有啥不一样的？
4: 那咋能一样呢？
9: 咋不一样？你们都怕给自己惹麻烦，谁考虑过娃的感受？

0: 多久？
1: 25秒。说说你的想法吧。
2: 这次他们25秒离场，下次我们要更快。
1: 好，就按你这个想法办。
3: 十五军的兄弟们，你们居下其耳，老小大老远跑来这里，受苦受累，连命都不要，图的啥？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们的破枪能挡得住我们的？

0: 今天鬼哭狼嚎的，脑子也像蹦。
1: 将军的兄弟们，
0: 少年没文化，上次开枪，关你禁闭。

0: 能生气吗？既然请进。冷枪冷炮运动开展一个月来，每40师、每70师大吃苦头。 敌人工事都被我们赶到山的反斜面去了，车辆人员再不敢出来活动。
1: 现在这射场的是花岗岩，这儿都是花岗岩，但是这个口出去以后，
2: 在地表阵地上挖工事，然后去反斜面挖猫耳洞，
1: 连起来就是坑道。你们说说这坑道最怕什么？
3: 这武圣山的山体都是花岗岩。
4: 我们的坑道挖进去，不管范弗里特用了多大弹药量都没用，但是空气流通是个问题。这个通风口挖大了吧，容易被敌人发现；挖小了又没作用。
5: 军长，各部队都遇到这个问题了，是一个普遍现象。
1: 哎，段参谋，134团坑道挖的怎么样了？
5: 战士们一心想打仗，对挖坑道提不起劲来。
4: 他们觉得又浪费时间又浪费人力。
6: 这不光是134团，29师、其他几个团也都这样。
7: 那这是个大问题呀，要跟战士们说清楚呀。你今天不挖坑道，明天敌人上来了，就只能给自个儿挖坟了。
1: 是。
4: 现在最关键的是要调动起战士们的积极性。
6: 参谋长有什么主意？那就让8连和1连。 搞一次挖坑道竞赛，啊，看谁挖的长，挖的快，
4: 还有挖的好，挖的牢，挖的安全。
6: 好啊，这个获胜者呀，让军里给他们戴大红花，军长给他们签发这个嘉奖令，提高战士们的士气。<笑>
4: 这干部们做思想工作也不能老停留在嘴上，身先士卒要到基层去。
6: 嗯，
4: 好，具体工作虎来安排，我来带头。还有一点很重要。
6: 嗯。
8: 我觉得我们的提高功法，这样既节约时间又节约人力。嗯，这军事实践和军事理论有一点是相通的，那就是多学习、多总结，要动脑子。哎，
9: 比赛要开始了，段建峰呢？
10: 我也不知道啊，刚才在这呢。
8: 这小子跑哪儿去了？关键时刻，
11: 快！
12: 炸开了！
13: 炸开了！哎，炸开了！

0: 这应该算乐极生悲吧？
1: 常常挨骂吧？这下子没白搞。
2: 是，应该还是算我们赢了吧？要不再来一次？
1: 带上。谢谢局长。你往后一点。哎，往这边来一点。马三木，哎，
3: 局长。
1: 哎，你别这么拘谨，哎，笑，把牙露出来笑。哎，把牙露出来，一二，开。

0: 我记得段参谋之前说，这坑道要挖得好，挖得牢，挖得安全。你具体说一说。八连和一连已经把挖坑道的经验推广到了全军，成功的。 激发了各部队挖坑道的激情，然后我们还解决了这个通气孔的问题。嗯，我把经验推广了，什么经验呀？军长，你别跟我们开玩笑了，就输了就是输了，我认。哎，我觉得输赢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都积极的行动起来了，而且我们大大的鼓舞了战士们挖坑道的斗志。哎，对，斗志现在是激发起来了。
1: 而且我们还解决了白天如果有敌机的话，我们就点干草、点柴火，用烟来迷惑他们。
0: 是，接着说。还是让段参谋说吧。对，大致就是这个情况。我们八连挖坑道的速度确实比一连要快，但是不巧的是，那个敌军的航弹就炸了，
2: 炸塌了。
3: 坑道炸塌了，参谋长，坑道炸塌了，参谋长，这谁的责任啊？我让范弗里特写检查。报告军长，我认为还是思想上存在投机取巧、急功近利的想法。就像包饺子，你得稳扎稳打，哎，一步一步的，不能着急。那皮儿，你得结实，得哏就是好吃。
0: 你皮儿太薄了，太稀了，那不成面汤了吗？那不就？
4: 老胡，你说的对，这未来坑道是我们的重中之重啊！段参谋，你要跟老胡好好交流交流，回头写份检查给我。
5: 是。
0: 参谋长，人家炸咱们的坑道，咱不能闲着吧？啊？
4: 是。
0: 来而不往非礼也，他每期是换防过来。
2: 咱得助他乔迁之喜。
4: 是，军长命令马上下达，五个连队同时出击，打他个措手不及。
0: 今天这天气也好啊，好，王龙下来。啊，哎呀，还是后边这三个。
2: 啊，没事，我们不拍了，我们不拍。
0: 啊，
2: 输了不拍没事。
0: 哎，输了才要拍呢，这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呀？出来，让大伙看看。
2: 哎呀，出来，来，
0: 那就拍吧，
4: 输赢不重要。
0: 哎，就是让你记住啊，为什么输了，啊，来，哎，
4: 军长，
0: 啊，好，马参谋，
5: 哟，
0: 来，你给我们拍吧，
5: 是。

0: 王司令，我们十五军的口号是破开山府筑长城，挖空岭心，安我家。在我防区的一二线阵地上，通过战士们的艰苦施工，共挖出了坑道9000余米，堑壕、交通壕5万余米，4个反坦克壕，还有入寨、铁丝网5000余米，在主坑道9000余米的基础上。 工事纵横交错，坑道内部结构主要呈马蹄形、Y字形、工字形等，这既解决了防御作战中守住阵地的问题，而且也有利于实施阵地进攻作战，减少冲击中的伤亡，保持作战的突然性，机动、灵活、稳定。可以说，我们在这个阵地上修筑了一套整体的四能防御体系。
1: 四能，
2: 对。
0: 能打能防能生火能机动，还可以齐防，防风防火。哎，
3: 好了好了，大参谋，回头把它整理出一份报告。嗯，交给我。
0: 好啊。
4: 辛苦了，
3: 师傅好。这一号坑道啊，一共是6个武器库，弹药的储备量呢？ 够1个连用半个月。什么样的情况下够用半个月？敌人以排还是以连的规模进攻？美军常规的进攻时间是1周左右，按照连级进攻，每天进攻10次来计算，弹药和粮食的储备量足够599高地的部队驻守半个月。王司令，这就是我们的粮库，现在大概储存了有3000斤的大米吧，2000多斤的白面，包括。 土豆、白菜都有一定的储备量，
1: 看着都踏实啊。
0: 这边，
5: 首长，
0: 哎，这是我们的医疗室。

0: 这上面的坑道是30米的厚度，扛得住各种火炮的炮击和各种型号航空炸弹的轰炸。我们现在是有4条大坑道，19条小坑道，就是想通过这样特殊的作战模式，打疼范弗里特的心肝啊，让这上甘岭变成敌人的伤心岭。
1: 这范弗里特包围过我们的几个军，给我们带来过很大的麻烦。 我能轻敌啊！哎，
2: 他范弗里特没长出3头6臂来，我跟他隔在一个石到龟门关转一圈，我回得来谈问一听。
3: 这话老子爱听。战略上表示敌人，战术上还是要重视起来的啊！
2: 好，
0: 有吃有喝有弹药了，厕所怎么样？
2: 报告，厕所还在修建，还需要几天时间？
0: 几天？2天？9天？
2: 需要。
0: 暂时来说，坑道里的厕所是最省事的，进去一个人铺一层沙子就行了。敌人要是长期进攻的话，就不省事了。记住了，卫生问题是个大问题，不能给敌人的细菌站带来可乘之机，明白吧？抓紧啊！
2: 是，其实我们已经。是，副司令，
4: 王副司令。
2: 怎么处理的？上面有排烟道。
4: 详细说说。是这样，
0: 灶堂连接一个主烟道，然后每隔几米修一个3个拐弯的分支烟道，这样呢，外面就看不到烟了。
4: 走那边看看。
2: 嗯。
0: 这么多水缸都放在这儿，确定炸不到吗？
2: 炸得到。报告首长，您说之前我们正准备往里挪呢。
4: 你叫什么名字？
2: 报告首长，第15军。

0: 我们军部作战参谋段显峰，
1: 段参谋，是我问了你才这么说的吗？啊，
2: 当然不是，我们真的会往里。
3: 错了就是错了啊！这部队里别老找借口找理由，
0: 不找借口不找理由，
2: 实事求是。
1: 报告，
2: 八连的阵地上发现了一枚航空弹。
0: 去找工兵营柴学久啊，跑这儿干什么？
2: 柴营长带着骨干去了44师防区。哦，
0: 那你带几个战士找个安全的地方把他引爆了。
4: 军长，引爆太可惜了。我以前研究过航弹的构造图纸，把它的炸药和弹皮，我们挖坑道的时候可以用啊。
0: 看我们段参谋多会过日子。去吧。
2: 是，
4: 我去。
2: 哎，等一下，小心点，别逞能。
4: 是。 王副司令，这边有点危险，咱们去下一个阵地视察吧。

0: 把沙袋拿过来，都铺到周围。
1: 要沙袋干什么？
2: 来，来，过来，过来。
0: 一，固定航弹。二，哑弹一旦爆炸，可以减少杀伤的。
1: 来来来，
0: 三，
1: 哎，别三了，赶紧铺吧。
0: 轻一点，轻一点，轻一点。
2: 哎，耀祖，
0: 都轻一点，别碰到航弹。给我，给我。来，够了。
1: 行了，你们都回去。
0: 快上去。

0: 冯连长啊，你也上去，我一个人就行。
1: 你得了吧，还是我来吧。这老美的手榴弹、地雷我都拆过，就差这航弹。
2: 不动别动。
0: 哑弹比平时更危险，随时可能爆炸。一旦爆炸，这里有270公斤的 TNT 炸药。
1: 那你动嘴，我动手就行了。我手比你快。
0: 来，别动。

ANM65航弹，它的陀螺引信跟手榴弹的保险销一样，航弹脱离轰炸机，它就开始旋转。等转到一定圈数，它就会触碰顶针，撞针会点燃底火，然后爆炸。我知道。ANM 六五型通用航空炸弹，全重454公斤，由弹体、炸药、引信三部分组成。弹体由2英寸厚的钢壳制成，其独特的螺旋引信可以设定炸弹是触地爆炸还是岩石爆炸。该型炸弹的爆炸威力相当巨大，爆炸杀伤范围可达1公里。ANM65 航空炸弹是美军航空兵的主力航弹。

0: 完毕。ANM 65号航弹一共拆出来270公斤 TNT 炸药，用它开坑道可比铁圈子快多了。有多快？1公斤炸一米，一共270公斤，270米。理论过硬，还会拆航弹，坑道挖得不错，人才培养也不错。
1: 王副司令刚才该夸的也夸了，还有什么指示没有？行了，这我就踏实了，啊，别送了。秦大胆啊，炮弹不长眼睛，还是要多注意安全啊。

0: 师长，我深山观察所遭到炮击，伤亡情况呢？
1: 全部牺牲了。
0: 立即通知侦察科刘先生组建第二梯队，火速上山修建新观察所。是。
2: 鉴于昨天晚上观察所被炸，这次时间紧任务重，希望大家能够快速的恢复我们另一个观察所。
3: 科长，我申请上山，
4: 我要去。
1: 还有我。
3: 东锦同志，家里也需要人留守。
2: 科长，吴胜山上形势复杂，需要一个精通英语和朝鲜语的侦察员在。
3: 我有丰富的作战经验，
2: 能够根据敌人的声音判断其部队和代号。

0: 敌军飞机马上来轰炸了，快躲起来，去防空洞！快，躲起来，去防空洞！快，敌军飞机马上来了，去防空洞！快，去防空洞！
1: 走，我们也进防空洞。
0: 快快！敌军飞机马上来了，进防空洞！进去！敌人的飞机马上来了，快进去！进防空洞！
2: 隐蔽！
0: 进防空洞！进去！
3: 对，
2: 王杰。

0: 保护好自己。
1: 天明，
0: 快走人！
1: 天明，
0: 把他扶进去。

0: 1952年是美国的总统大选年，美军在朝鲜接连遭到志愿军重创，这一点成为艾森豪威尔攻击杜鲁门的主要武器。艾森豪威尔对美国民众承诺，一旦他竞选成为美国总统，将会立即结束朝鲜战争。
1: General, I strongly advocate that you approve Operation Showdown on Triangle Hill.

0: 这枪不错呀，
1: 看看哦，好枪啊，温彻斯特 M70，一枪能干死一头野猪的枪。
2: 这要是再配上春田兵工厂的瞄准镜，可就不得了了。
1: 识货，冷枪冷炮运动的时候，一个战士送给我的。这家伙一枪干死一个美国狙击手，可惜把瞄准镜给我打坏了。哦，哎，你看看你部队要有多的，给我整一个过来。
2: 哎，没问题，一个瞄准镜嘛，但这枪可得借我玩几天。

0: 拿去玩，
1: 不许耍赖啊！王龙，
2: 有，
1: 收拾收拾收拾。
0: 你这大老远的来找我，不是来跟我抢枪的吧？
3: 我想打391高地。
0: 为什么？
3: 王副司令，现在的情况是，敌人最近反复在武圣山方向试探，好像摆出一副就要在这打开突破口的样子，但是西方山方向安静的诡异啊。
0: 所以你判断他们是疑兵之计，实际目标是西风山，对吧？
3: 王副司令，你看，不管是武圣山还是西方山，敌人最终的目标就是后边的平康，因为平康是能逼退我们200公里的关键节点。现在西方山附近唯一的高地就是391高地。我在想啊，与其咱们去猜美军要从哪个方向进攻，不如我们主动出击，逼他们出手。哎，我们就反复在391高地上争夺，去刺激他，让他向西方山方向进攻。在那里，我们44师有非常强大的攻势，可以持续的杀伤敌人。
0: 但这391高地周围是一片开阔地，你想怎么打？
3: 哎，它上面就是一个南军的加强营。我想呢，我派400战士，先潜伏到那儿，距离阵地50米的地方，出其不意，肯定能拿下来。
0: 400人潜伏不好搞啊！
3: 我会派最好的战士来执行这次任务。
0: 你的计划我都支持，但是现在不行。
3: 那我要等多久啊？
0: 别急啊，
4: 你的任务是配合谈判。
3: 那我就回去磨着刀等着。
0: 对，磨刀。那枪啊，下回你来的时候把我的枪、瞄准镜还有子弹都拿过来，咱哥俩一起去打头野猪，给战士们改善改善生活。
3: 好啊，王副司令。哎，一头橘不够分，要打就打几头熊。
0: 请几位，请几位，围扣椅子怎么打？

0: 12军能去朝鲜，15军去不了。
1: 拦我的车，你怎么不去拦邓政委的车？
2: 我王进山最不吃这一套，你不是不知道。
1: 哪支部队去朝鲜是我王进山说了算的吗？
3: 王司令，当时战况紧急，我这有越级汇报的嫌疑，我承认错误。
1: 我们两个是老乡，黄安先一起出来的。
2: 我这个老乡厉害啊，彭老总亲自给你发电报。
0: 表扬你们十五军，还指名道姓的提到情纪委。
4: 你跟我说一句实话，
0: 我们十五军去朝鲜，你愿不愿意？
4: 你们十五军
5: 不是收到转呈公安部队的命令了吗？人家李德深烧不烧铺草跟你有什么关系？
6: 老副司令，我可没给您丢脸。
0: 你给我王进山长脸了。
4: 老副司令，我知道，我这事儿做的有点对不住您，但是今后要发生类似的情况。
1: 我还得这么干呢。西南局开会的时候，我不骗你，我就知道你情急，我身上有大事。我王进山也要感谢你。

0: In the letters written by the POWs.
1: 提到过虐待。
2: 乙方流出的所谓战俘的家书中有庆祝圣诞的字，可是我们中国人根本不过圣诞节，而且经过我们的调查，有四张卡片的字迹出自同一支笔。
0: Since we don't even have a basic amount of trust, then there's nothing much left to talk about. I propose we indefinitely delay these negotiations and let our cannons and bombs do the negotiations.
3: 既然我们没有基本的信任，那就没有必要再多说了。我决定无限期休会，让大炮和炸弹去辩论吧。
4: 李部长，美方一直在战俘这问题上纠缠，我想去趟狙击岛，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5: 美方恐怕是不会答应的。
4: 那我就用别的方式去。我向您申请展开行动。李部长，虽然谈判还在继续，但是很难谈出什么结果来了。您就让我去吧。
5: 既然你已经坐不住了，那你就到前线去看一看。
4: 是。
5: 好吧，这次行动可以就叫一线。
6: 我们想了解一下段显峰在十五军的表现。
7: 我明白你们的意思了，你们是想对段显峰做一次内部审查。
8: 是的，这是我们的工作。
9: 我们过来是要了解情况。
7: 我配合你们。
10: 段显峰在你们这儿的表现怎么样？
7: 很好啊。
10: 详细一点。
7: 详细一点，他有很多事情可以说。我就举一个例子吧，在朴达峰打阻击的时候，他和常大有两个人带领两个排阻击了每25师4个小时，为大部队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我相信每25师的实力你们也是知道的。
10: 我知道了，你还有没有要补充的？
7: 我会让他尽快从坑道回来配合你们。
11: 军长，兵团部的人来调查段显峰。
6: 他有什么问题啊？
11: 兵团想调他去兵团部当参谋，先过来摸摸底。
6: 已经发调令了吗？
11: 调令倒是还没来。
6: 你什么态度呀？
7: 我已经和来的人谈过了，也表了态，但是您的态度很重要。
6: 我的态度？
7: 是啊。那您看，

0: 大参谋，您这哼的是啥呀？
1: 啥材料这么多？
2: 心情不错啊，段参谋，都唱上了，啊！我跟你说，
3: 兵团部的人可到军部去摸你的底了。
0: 我知道了，所以我得尽快把手头的工作做完，接下来不知道去哪儿呢。希望是去前线吧。
2: 你是想去前线啊？
0: 当然，不然我来十五军干什么？
2: 你找军长聊聊吧。
4: 哎，段参谋，我走了。
0: 段参谋，如果真有机会上前线的话，把我带上吧。你是军长的兵，又不是我的兵。我将来去哪儿不知道呢。
5: 刚才您哼那歌

0: 队长，哎，车坏了，
1: 你上来打着火试试。

0: 找不着。
1: 哎，这美国车呀，性能就是差，还是德国车好啊。哎，你不是美国通吗？你试试。

0: 行啊，你小子，啊，这不愧是个美国，哎，这熄火，熄火多费油啊，这样。哎呀，这不愧是个美国Tony啊，
1: 雕虫小技不值一提。以前有个美国教授跟我说过，啊，他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像了解自己一样了解每一辆车。
0: 像了解自己一样了解一辆车，这话呀，在美国行得通，在中国就是个屁。1941年，在美国工人里边，人均工资啊，一个月114美元，两个月的工资就能买一辆二手福特车呀。你想想，咱们中国的工人，挣多少年工资能买上一辆车呀？收拾收拾。哎呀，美国人自大。哎，
1: 帽子。
0: 美国人老想让世界上所有的地方都觉得他是最对的，所以啊，段参谋，我得提醒你啊，这举例子啊，要恰当。那你说车，很多人听不懂。你如果说像爱惜自己的茶缸，
1: 庄稼，像
0: 对庄稼，枪，哎，粮食。这大伙儿都听得懂，
1: 啊，是。
0: 说说你的事儿，
1: 我就是想留在十五军，没别的其他事儿了。
0: 留在十五军，兵团那边已经过来摸底，准备走调动流程了，调令可能很快就下来。
1: 我真的只想在前线待着，去兵团就更没机会上一线了。
0: 那你教教我怎么办？
1: 我能有什么办法？我就不这样愁眉苦脸来找您吗？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留在十五军火线上立业。
0: 我是明白啊，你自己为什么不把这种想法告诉兵团来的人？
1: 我现在可是在十五军啊，他们管得着吗？再说了，军长还没发话。
0: 军长不讲纪律啊。水，要不你写一份请战书？
1: 早都写好了，就是一直没交。刘伯承院长在我来您这儿报道之前就跟我说过，一计抵万军，所以我就纠结，我是不是要待在您身边给您出谋划策更有意义？但其实您知道的。我更想上前线，所以就写了这个。
2: 首长好，
0: 你是老师？
2: 助教。
0: 分析得很细，很具体。
2: 如果时间充足，我会写得更好。整个诺曼底登陆的战术，我会分析得更详细、更具体。
0: 你叫什么名字？
2: 段显峰。
0: 十五军秦基委，
3: 今天我们先讲诺曼底登陆的步炮协同。最小的安全距离指的是在步炮协同中步兵和跑

0: 炮弹弹着点的最小距离，在美军中通常以0.1%的失能概率作为计算单位。在诺曼底登陆的时候，盟军把安全距离从0.1%调整到10%的失能标准，那就大大的缩短了安全距离。比方说，海军炮在正常情况下的安全距离是750米，但当我们把它调整为10%的失能范围以后，安全距离缩短到了321米，这样让登陆部队缩短了将近一半的暴露时间，大幅度的降低了伤亡。
1: 这美国佬的胆子也是够小的，这一个安全距离都得需要600-700米吗？
2: 这种距离，步兵冲锋怎么冲啊？刚冲出去一半，就被机枪压制了。
0: 我听说淮海战役打黄维兵团的时候，我们给大炮上了刺刀，直接把大炮拉到一线，采用直瞄射击的方式，定点消除了敌火力点。当时两军的距离只有100多米，是这样吗，秦军长？
3: 大炮上刺刀，那是相当实用。
0: 但是把炮当枪使用，我认为那不是真正的步炮系统。
4: 同志们，这都是打了20多年仗的了吧？不到万不得已，谁愿意把大炮放到前线上上刺刀啊？这炮是要靠战士送上去的。哪个战士不是心头肉啊？我也渴望没有牺牲的胜利。
1: 咱们大部分的炮兵啊，都是初小毕业，如果距离远的话，那弹道就截不准。为了能提高准确度，我们只能把炮兵往前推。
5: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6: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2026年6月3号的早晨7点，欢迎收看东方卫视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重点关注：
1: 陈吉宁走访重点企业，开展现场办公，要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服务意识，深化政企对接，在同向发力中实现共赢发展。上海楼市小阳春延续，五月二手房成交超2.8万套，刷新近6年同期新高。上海世博浦西片区全新规划获批，黄浦滨江刘白宝地换新升级，将打造全新组合地标塔红岩。上海出台3年行动计划，推动生活垃圾分类提质增效，首次将低价值可回收物占比纳入核心指标。离异双方继续互袭，死伤者包括离政府军人员，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乌方称已经造成22人死亡、130人受伤。基辅、扎波罗热部分区域停电。
0: 市委书记陈吉宁昨天下午接

0: 结合服务企业机制，在走访重点企业、开展现场办公时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服务意识，深化政企对接，支持企业更好发挥自身优势，把握产业发展机遇，做强做优主业，更加深度参与构建创新生态和产业生态，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韧性水平，携手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更好与上海现代化建设和高质量发展同频共振，合作共赢。
1: 在中兴通讯上海研发中心，陈继宁听取企业经营发展和在沪业务布局介绍，查看自主研发技术智算解决方案人工智能终端展示，了解上海市政府同中兴通讯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以来各项工作推进落实情况和阶段性成果。随后，陈继宁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企业在沪发展下一步计划打算，共同分析研判行业趋势、技术路径和产业方向，回应企业发展需求，推动政策服务对接，诉求问题解决。陈继宁说，各类企业是上海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我们要持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立足企业全生命周期需要，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支撑保障，要完善工作机制，加强高效对接，支持企业更好把自身发展同服务国家战略结合起来，推动业务布局更好契合城市产业定位，在同向发力中实现共赢发展。陈继宁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人工智能技术和产业发展突飞猛进，希望企业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上下更大功夫，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坚突破，推出更具市场前景和发展潜力的新产品、新品牌，在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上发挥引领作用，深化企业合作，推动双向赋能，加快技术突破，拓展应用场景，合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产业生态。市领导李正、陈杰参加，记者施正报道。
2: 刚刚过去的五月，上海楼市延续了小阳春的热度，二手房网签成交是突破了2.8万套，同比增长约31%，创下了近6年来的同期新高。即便是放在近10年的时间跨度里边，也是仅次于2020年5月的约3.05万套的水平。在沪七条等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下，二手房市场从开始以价换量的模式进入到了量价企稳的新阶段。
3: 金三银四传统旺季过后，上海二手房市场的热度并未降低。记者走访了一些中介门店，近期成交活跃。
4: 我没想到五月初就给我卖的，我4月份刚刚给他，等于说我是也是卖了好价钱吧，庆幸去年没有去卖。
3: 今年以来，上海二手房市场持续保持活跃，三月成交3.12万套，四月成交2.87万套，五月虽然受到五一假期影响，成交量仍突破2.8万套，已连续3个月维持在2.8万套以上。若剔除春节因素，上海二手房月度网签量更是连续6个月保持在2万套荣枯线以上。而与成交量维持高位形成对应的是，市场库存正在持续收缩。数据显示，四月申城二手房挂牌量已降至18.1万套，连续8个月向下消化。也有机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二手房挂牌笔数约30.92万笔，一年时间比去年同期少了超7万笔。同时，某平台对外展示的上海挂牌房源约7.88万套，降到近3年来的最低水平。
5: 年前大概是一套房子的销售周期在3到5个月平均啊，这个现在的话，其实挂出来的价格只要是相对贴合市场价的话，3个月之内就可以去化掉。
3: 今年二月至四月，上海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2%、0.4%和0.7%，涨幅连续扩大，显示市场修复力度正在增强。
6: 当前上海二手房市场总的一个判断就是说，是一个量升价稳这样一个这个状态啊，在实际过程中呢，它也是有助于大家这个辨别这个方向啊，更好的这个积极入市。
3: 挂牌下降的背后还藏着一个细微的变化，除了已经售出的，还有不少是因为房东主动撤牌或已售转租。
5: 是不是可能今年金九银十会有更好的一个

0: 利好。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大家的信心啊，相比之前，可能有很明显的一个变化。
1: 记者张宇飞报道。
2: 历时将近三年的打磨，世博地区浦西片区功能提升专项规划已经获得了上海市政府的批复，黄浦滨江留白宝地将迎来焕新生机。
3: 世博浦西片区位于黄浦区南部，黄浦江北岸，东街外滩，金融集聚带，西连徐汇西岸。

0: 方公里，是上海中心城区仅剩的成片未开发滨水宝地。回溯历史，大名鼎鼎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诞生在这里，也就是大家口中的中国第一厂，见证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起步与崛起。2010年，万众瞩目的上海世博会再次精彩绽放，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理念深入人心，全球前沿的技术、新潮的文化与生活方式在这里交融碰撞。按照规划，世博地区浦西片区将变身为国际交流地、文博庆典汇聚地和都市科创引领地的三大高地，打造着眼未来、令人向往、面向世界的滨水新都之心。产业布局层面，黄浦区将在这里打造一加 N 加一的特色产业体系，以金融科技为核心，发力多元未来产业，搭配全方位科创服务。
1: 黄浦本身就具有金融基因，世博浦西片区将承担起外滩金融集聚带扩容提质的重任。第二个呢，这个区域具备一定的科创基因，尤其是在当前科技创新回归都市中心背景下，黄浦在生命健康等前沿科技领域提前落子，同时呢，围绕着金融科技和这些多元的未来产业，还要提升科创服务的功能。
0: 在城市风貌方面，世博浦西片区未来也将进行升级，依托黄浦江绝美岸线，打造全新组合地标塔红眼，包含服务顶尖科研人才的顶科未来塔、原址复建世博彩虹桥、城市公共空间创新之眼等。另外还将打造活力街坊，实现工作生活无缝衔接，构建兼具烟火气与国际范的缤纷一公里后街，打造更多亲水空间，让浦江美景真正融入日常。
1: 实际上早在去年，上海已经发布了黄浦江沿岸地区功能融合发展和空间品质提升专项规划。此次世博浦西片区提出打造塔红眼的地标，将进一步提升城市核心功能的集聚度和显示度，同时通过完善具有烟火气的交通和生活配套服务，也将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0: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本周开始 ，A 股市场迎来了重要的窗口期，沪深300、中证500、科创50等多条核心指数将会迎来定期调样。值得关注的是，沪深300指数的科技含量进一步提升。
3: 这次沪深300指数更换19只样本，华工科技、江伯龙等科技类企业被调入，同时调出长春高新、宁沪高速等传统行业标的。调整后，指数中信息技术和通信服务行业权重有所上升。
4: 那么在过去差不多半年的这个时间，我们看到整个市场其实主要的这个结构性的方向就是聚焦在科技的成长的方向当中啊，包括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科技股的市值在过去半年也是这个成长的速度非常的快，那么也就相当于符合了调入到相关重要指数的这么一个标准当中去，
5: 把低估值盈利稳的一些传统企业转化成高估值高成长的科技股，等到这批高科技企业以后进入了业绩爆发期，他们的高成长性会给我们的指数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3: 目前沪深300前20大权重股中，以芯片、光通信、新能源为代表的硬科技龙头已占据六成席位。本次调整后，科创板及创业板样本在沪深300中的合计权重将接近30%。
4: 在科技领域当中，一些比较大市值的公司会越来越多，那么这样的话其实对于整个的指数它的向上的这种驱动力就会来得更强。像美股的纳指，它的整个的这个长期的上涨，它的核心动力就是来源于它的这个主要的可能几家或者十几家市值比较大的科技的巨头类的公司。
3: 这次调整将于6月12日收盘后正式生效。东方卫视记者李恩婵上海报道。
2: 昨天，上海中原海运重工提前向全球最大的独立集装箱船东塞斯潘交付甲醇双燃料改装项目首制船扬子江轮，这是企业交付的首个甲醇双燃料设计采购建造总包项目，标志着上海中原海运重工在绿色船舶改装领域成功接轨国际高端船东。
6: 在厂改造不到三个月，扬子江轮便完成了甲醇双燃料主副机改装。这个项目改装的难点是要把船里的货舱改装成一个舱容为9098.8万立方米的甲醇储存舱，还要把烧燃油

0: 的主机通过部件升级改装成既能烧燃油又能烧甲醇的主机。
1: 在这个设计阶段，我们就对这个甲醇的安全性做了一个危险性的一个分析。甲醇日常的使用过程中，通过这种氮气啊，对它进行一个隔离，同时它这些管路啊也通过双臂管防止这种燃料的一个泄露，保证整个系统的是一个稳定可靠的。
0: 值得一提的是，和造一艘新船相比，项目建设周期缩短了96%，成本节约了大约75%。经过改装后，扬子江轮低碳性能位居全球前列，为航运业绿色转型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2: 全球目前呢，有近2000艘大型船舶需要做主机替代燃料改造，满足零或者近零排放的要求。这个可以预见，在接下来一直到2030年，这个烧燃料改造的市场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我们给我们的企业、给行业做了一个改装方案的一个标准化的流程。
0: 扬子江轮交付后，全球最大独立集装箱船东赛斯潘还有4艘船舶要在上海中原海运重工进行改装。记者徐笑阳报道。
3: 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月底将在尖东海旁举行。今年的龙舟节呢会延长至13天，主办方希望吸引能够更多的过夜旅客返港。
4: 三一呀！
5: 由香港旅发局和中国香港龙舟总会合办的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踏入50周年，将于6月27日和28日在香港尖东海旁举行21项赛事，吸引来自中国、美国、新加坡、卡塔尔等16个国家及地区超过220支队伍，约4500名健儿参加，其中印度是首次亮相。今年除了增设50周年锦标赛，还将重启渔民杯，香港仔、柴湾等6支本地渔民将组队以传统木质龙舟出战，
6: 向龙舟运动的起源致敬，同时展现我们对传统精神的重视，同埋推动项目持续发展的决心。
5: 龙舟节的尖沙咀海滨活动将首次延长至13天，从端午节至7月1日，活动首设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坊，并增设虚拟实景体验区等。香港旅发局还联合不同支付平台和商户推出优惠。
7: 暑假一向是环球旅客出行的黄金档期，我们旅发局把握这个契机，加强传承各项盛事的宣传，我们更加和商界、各界携手合作，推出数十万份极具吸引力的消费优惠，涵盖餐饮、景点、购物优惠。
5: 香港旅发局还期望吸引更多过夜旅客访港，带动整体消费。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8: 端午节临近，今年的6月到7月，广东将会举办超过200项的龙舟活动，超过500场的竞技比赛，宣扬龙舟文化。这个夏天还会推出旅游及餐饮优惠，吸引全国的游客到广东旅游。
5: 暑假是全年旅游消费旺季，广东宣布从端午节开始将发放首阶段文旅消费券，可在全省符合资格的餐饮、住宿及景点等使用，以降低游客出游成本。同时还连同携程、美团等平台从本月起举行端午及暑期促销活动，最便宜可用3折价格购买文旅产品。
9: 我们将进一步推动政策的落地见效，让游客凭着景区的门票、高铁票、机票等凭证，可以享受餐饮、住宿、景区、购物等联动的优惠，进一步放大假日消费的带动效应。
5: 今年6到7月，广东将举办超200项龙舟活动，超500场竞技比赛，近10万名爱好者挥桨竞舞。届时，广东将发布龙舟赛事地图，赛事遍布广东21个地市江河湖塘、城乡街巷。
10: 把新潮的科技融入到龙舟赛中，使龙舟赛不仅有鼓点，还有无人机、机器人、AI 和海上黑科技。
5: 此外，广东还围绕人文、科技等10大主题策划了游学路线，希望吸引全国各地学生暑期到广东游学。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8: 从昨天开始到今天，东北、华北多地出现了强对流天气，南方新一轮的降雨过程也将会上线。西南地区东部等地雨势比较强，需要警惕山地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发生。
5: 昨天东北多地出现强对流天气，内蒙古东部、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8到10级雷暴大风。今天冷

0: 涡仍将盘旋在东北一带上空，受其影响，辽宁、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等地仍将有强对流天气，风薄天气较明显，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降水方面，昨天南方强降雨主要集中在贵州、广西西部等地，贵州黔西南、广西河池和柳州、广东肇庆等局地出现大暴雨。随着冷空气南下，暖湿气流将再度加强，南方降雨再度发展增多，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湖南西北部、贵州东北部、广西西部、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需警惕连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 这两天高温天气在我国中东部多地发展，河北、河南、云南、广西、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了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昨天高温范围达到近期最大，北方局地最高气温达到39摄氏度。
0: 在刚刚结束的五月，上海、吉林平均气温为历史同期最高，江苏、浙江、黑龙江为同期第三高，多地高温季提前开启。进入六月后，炎热天气持续，我国高温范围达到近期最大。昨天，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的最高气温达到37至39摄氏度。除了华北、黄淮等地，江南多地高温天气也将露头。华南地区的高温天气则属于闷热型，最高气温虽不如北方高，但由于湿度大，体感温度更高，闷热感明显，容易引发中暑。建议公众尽量避开午后气温较高时段出行，如出现头晕、恶心等先兆中暑症状，及时转移到阴凉处，迅速降温。
2: 这两天，山东德州持续高温，全市的最高气温超过了37度。环卫部门加强了洒水作业的频次，城市爱心驿站呢也是陆续的开放，为户外工作者提供避暑休憩的场所。
3: 在山东德州市区，炎炎烈日下外出的居民纷纷穿戴上了防晒装备。针对本轮持续高温天气，环卫部门增加了洒水频次，提升降温保洁效率，在城区主次干道、商圈广场重点路段循环作业，
4: 由原来的每天5次增加至现在的每天12次。通过洒水一乐、五泡增湿、机械保洁，最大限度降低地表温度，抑制扬尘，净化空气。
3: 此外，各地工会等开放爱心驿站，驿站内配有空调、饮水机、手机充电站、 AED 急救设备等，不少环卫工人利用作业间隙前来休息补水，取用应急防暑药品。
5: 这几天高温，来到驿站休息休息挺温馨的。
3: 气象部门提醒公众出行注意做好防晒措施，谨防中暑。
1: 六月一号，新疆伊昭公路恢复了季节性通车，这也就标志着这条纵贯伊犁河谷南北的公路全线迎客。
6: 当天上午，随着道路管制解除，早早等候在乌孙山下的自驾车辆和摩托车队有序驶入伊昭公路，车辆蜿蜒穿行在群山中，游客一览壮美辽阔的自然风光。
7: 头一次走的伊昭公路，感觉这条道呢非常美，也比较险，沿途的警察同志管理得非常到位，所以呢没有发生堵车的现象。
6: 伊昭公路从伊犁河畔出发，纵穿天山支脉乌孙山，到达南天山北侧的昭苏县，全长122公里，是新疆极具代表性的山区景观公路。沿途翻越海拔3000多米的打板，串联石峰、草甸、峡谷、草原、森林等多元地貌，一山过四季，十里景不同。受天气制约，伊昭公路每年仅夏季可限时通行。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2: 离以双方继续互袭，死伤者包括离政府军人员，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乌方称已经造成22人死亡、130人受伤，基辅扎波罗热部分区域停电。
1: 我们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黎巴嫩卫生部表示，以色列本周一对黎南部多地发动了袭击，造成至少10人死亡、131人受伤。
0: 黎卫生部在一份声明中说，以军对黎南部城市提尔的贾巴尔阿麦勒医院周边地区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127人受伤，伤者中包括39名医院的医护及行政人员，其中4人伤势严重。袭击还对医院基础设施造成严重破坏。黎卫生部发表的另一份声明说，以军对黎南部

0: 塞达地区的马鲁瓦尼耶镇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4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高级官员马哈茂德·库马提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他强调，真主党只接受全面、完整且真正的停火，而不是仅仅回到本轮冲突爆发之前的局面。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军队昨天仍持续对杜维尔、奈拜提耶等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死伤者包括黎政府军人员。真主党说，其武装人员于昨天凌晨对黎南部的以色列军队发动一系列袭击。黎卫生部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已造成3468人死亡、10577人受伤。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的披露，美总统特朗普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对以方升级在黎巴嫩的战事表达了强烈的不满，甚至斥责内塔尼亚胡疯了，扰乱美国与伊朗的谈判。
0: 报道援引包括两名美国官员在内的消息人士的话说，特朗普在通话中十分恼火，质问内塔尼亚胡到底在干什么。特朗普还强调，以军威胁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会使以色列在全球进一步受到孤立。按照美方官员说法，特朗普此前与内塔尼亚胡也有过言辞激烈的通话，而这次通话是特朗普2025年初开启第二任期以来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报道说，特朗普之所以愤怒，似乎源于以方对黎巴嫩的打击威胁到美伊谈判达成协议。伊朗媒体此前报道说，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发动袭击，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暂停。但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表示，他已经与以色列方面通话，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一名熟悉美伊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谈判已经重回正轨。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与美国间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经暂停数日。
0: 报道说，尽管一些西方媒体和官员试图将伊美间的信息交换描述为正常推进，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知情人士表示，目前双方围绕谅解备忘录的间接沟通至少已经暂停数日。伊朗方面向美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并强调这一信息已在国际社会引发广泛关注。当地时间6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日在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卢比奥还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1: 据伊朗媒体昨天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市政府官员表示，已经确定将在德黑兰、库姆、马什哈德三座城市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葬礼。
0: 德黑兰市政府官员表示，相关部门正筹备在首都举行的送葬仪式，预计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根据哈梅内伊生前遗愿及其亲属建议，其遗体将安葬于位于马什哈德的伊玛目里萨圣陵。整个葬礼活动计划持续3天。今年2月28号，哈梅内伊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中身亡。哈梅内伊1939年出生于马什哈德，1981年10月当选伊朗总统，并连任至1989年。作为总统，他带领国家经历了两伊战争。1989年6月，伊朗首任最高领袖霍梅尼逝世，在伊朗专家会议的推举下，哈梅内伊接任最高领袖。
1: 美总统特朗普昨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任命美国联邦住房金融署署长普尔特为代理国家情报总监。
0: 特朗普发文称，在任职代理国家情报总监期间，普尔特将继续兼任美国联邦住房金融署署长以及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董事会主席。普尔特现年38岁，2025年3月经国会确认出任美国联邦住房金融署署长。加巴德5月22号宣布，他当天向总统特朗普提出辞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职务，以便照顾罹患癌症的丈夫。他的辞职将于6月30号生效。据多家美媒报道，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政府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与特朗普意见相左。他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决策体系中已被边缘化，特朗普对他颇有微词，并考虑替代人选。
2: 根据巴勒斯坦通讯社的报道，以色列军队

0: 昨天袭击了加沙地带多地，造成三人死亡。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重申愿意交加沙地带治理权。
1: 报道说，以军袭击目标包括加沙地带中部扎维达镇、中部戴尔拜拉赫市一辆汽车，以及南部汉尤尼斯地区一处容纳流离失所者的帐篷。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二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卡西姆说，哈马斯已做好充分准备，愿将加沙地带所有治理权移交给此前商定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后者工作面临的阻碍主要来自以色列以及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尼古拉·姆拉德诺夫。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色列不断以哈马斯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加沙地带卫生部门二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自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933人死亡，2868人受伤。
0: 据乌克兰媒体昨天报道，俄罗斯1号晚至2号清晨对乌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已经造成22人死亡，130人受伤。俄国防部昨天通报说，拦截和击毁了近150架乌无人机，并对乌方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国家紧急情况局已出动500多人应对俄罗斯发动的大规模袭击。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通过社交媒体表示，袭击造成乌克兰多地人员伤亡和设施损毁，其中基辅、第聂伯罗以及哈尔科夫的损毁最为严重。乌克兰能源部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第聂伯罗、苏梅、扎波罗热、哈尔科夫等地区部分区域出现停电。俄国防部2号通报说，在针对基辅的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中，10家生产攻击型无人机等军工产品的企业遭打击，乌军3处地方兵员征集中心受损。此外，扎波罗热、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哈尔科夫、苏梅等基辅以外地区的多家乌克兰军工企业受损，乌军6座军用机场的配套基础设施同步损毁。
2: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昨天说，俄罗斯将会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既定目标，且愿意通过和平谈判实现这一目标。
1: 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说，俄方始终秉持开放态度，愿举行和平谈判，但若乌方继续拖延进程，拒不开展实质性和谈，不愿做出可为和平调停铺路的关键决议，特别军事行动将继续，谈及年内能否结束特别军事行动。佩斯科夫说，只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乌武装部队撤出俄罗斯所辖地区领土，相关战事一日之内即可结束。佩斯科夫还说，倘若乌方蓄意针对儿童发动袭击，冲突性质将彻底改变。俄方正对基辅及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基础设施开展系统性打击。
0: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2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
1: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支持通过相关立法，以实施关税削减措施。相关立法最终需在6月中旬获得欧洲议会全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表示，期待美国遵守协议。2025年7月，欧美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由于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欧美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欧盟对欧美贸易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前威胁称，如欧盟到7月4号仍未履行协议，将大幅提高欧盟输美产品关税。
2: 世界气象组织2号发布公报说，考虑到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6月到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出现风险随之攀升。
1: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厄尔尼诺拉尼娜最新通报显示，今年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该事件至少持续至11月的概率约为90%。多数预报模型认为，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强度将达到至少中等水平，也可能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此表示，厄尔尼诺事件将加剧全球变暖的影响，全球需要加速向可再生能源转型，保护最脆弱的群体，并建设极端天气预警系统。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各方需要为一场可能的强厄尔尼诺事件做好准备，它将在不同地方加剧干旱或强降雨，并增加陆

0: 地和海洋热浪的风险。最近一次厄尔尼诺事件发生在2023年至2024年，它对2024年的全球创纪录温度起到助推作用。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2: 上海出台3年行动计划，推动生活垃圾分类提质增效，首次将低价值可回收物占比纳入核心指标。一家店铺开出26家幽灵外卖，小龙虾店如何通过证照造假等手段实现一键接单的？记者展开调查。
3: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
4: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7:34，看东方正在直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看，我是子龙。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自2019年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以来啊，上海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为了进一步的巩固成果，破解难题，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发展，上海近期印发了未来3年行动计划，推动垃圾分类从有没有分走向分的好不好、用的好不好。根据计划，到2028年，上海湿垃圾分出占比稳定在35%以上，纯净度达95%左右，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超48%。
5: 回收利用率每提升1个百分点，就意味着每年约有20万吨垃圾变废为宝，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1: 值得关注的是，低价值可回收物占比首次纳入核心指标，要求达到可回收物总量的25%以上。过去废玻璃、废泡沫、旧衣物等物品往往被混入干垃圾，今后要通过政府托底补贴、碳普惠激励、惠民回收全覆盖，鼓励居民主动分类。
6: 根据各区各企业实际回收的低价值可回收物的数量和服务的覆盖面，给予托底性的补贴，这样呢既能够激励企业愿意收、认真分，也能确保整个回收体系啊稳定的运行。
1: 针对市民反映强烈的大件垃圾投放难题，上海将制定大件垃圾专属管理办法，建立规范清运处置体系，提供自行投放、上门回收、集中回收日3种方式，并鼓励二手交易、翻新再利用。此外，未来3年，上海每年将改造不少于300个老旧投放点，推进30个重点公共场所的精细化分类。东方卫视记者洪焕全，上海报道。本周五呢，将会迎来世界环境日。由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和12345市民服务热线共同发起的2026生态环境局长接热线活动，昨天上午正式启动了。从昨天开始到本周五，市区两级生态环境局局长将轮流接棒值守热线，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生态环境问题，及时回应，督促整改，确保市民诉求件件有回音，桩桩有落实。
7: 华夏东路有一个废品收购站，一直在河边装货，特别吵。
8: 好的，您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记录了，马上会安排执法人员前往现场进行核查。
9: 市区两级生态环境执法大队立即前往浦东新区某资源回收利用公司进行检查，发现停靠船舶的码头水面上漂浮着一层油污，在压缩机作业的露天地面存在大面积的污水，已完成压缩的部分钢块上也有油污。
10: 金属的这个回收和打包最容易把这种含废矿物油的这个收过来，经过挤压了以后积少成多，这个废矿物油就是对环境还是有一定风险的。
9: 经查，码头的油污是因为船东早上涂刷完防锈漆后立即驶入泊位，导致漆渣掉落形成的，已现场责令其清理打捞整改，并将线索移送海事部门。执法人员还检查了企业的相关资质、环评报告、降噪措施等，针对废机油收集不到位问题，向企业下发了执法建议书，建议加强收集并做微废处理。今年8月15日起，我国首部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施行。目前市生态环境局正在积极准备，保障法典顺利实施。记者陆毅报道。
1: 在

0: 各大外卖平台上啊，很多小龙虾店呢会采用商家自配送模式，这正是幽灵外卖容易钻空子的场景。近期记者针对平台上的小龙虾店展开了一次调查，而结果呢有了惊人的发现，我们来看报道。
1: 美团上的这家盱眙泥氏龙虾徐汇店，平台上地址在闵行区莲花路，但现场的商户就没有做小龙虾生意的。无独有偶，淘宝闪购上这家盱眙泥氏龙虾香辣蟹，平台上地址是徐汇区罗秀路1225号，现场同样查无此店。为了摸清商家实际出餐地，记者在这家店下了一单，选择到店自提，很快接到了商家电话。
2: 因为我们那个定位不准，我们在古方路。
1: 记者随即赶往闵行区古方路76号，在地下美食广场里找到了实际出餐地，门头上写着红铠甲深月小龙虾。
3: 有没有一个自提的啊？
4: 就这个。
1: 档口老板还宣称，记者下单的外卖店只不过是他们线上众多店铺中的一家。
4: 因为那个我是上的二楼嘛，
5: 这个闵行虾店比较高的，是1000多家。
1: 而这也许还真不是在夸海口。记者在美团上另一家地址显示为莲花路139号的小龙虾店下单，送货员透露，实际取餐地也在古方路。
6: 他在古方路取货，
7: 这是回字形的那个。
1: 一个小小的无糖食档口，为何能够在线上开出这么多幽灵外卖店呢？记者发现，这些网店有的是套用了正规商家的证照，像线上莲花路139号的这家，套用的证照就是线下139号这家点心店的。
4: 对，这个地址是对的。
6: 对，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3: 是你的证？
4: 我的证呀。
1: 有的则索性伪造证照，像显示在徐汇的这个店铺，证照上却是虹口的街道，明显存在造假。而这些手段甚至已经是业内半公开的秘密。
3: 这后台这么多名字啊？
8: 这个我们老板，他好多店绑的那个绑在一个平台上面。
1: 接到记者线索后，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展开了行动。
3: 平台上开的店叫什么名字？
9: 就是红铠甲。
3: 还有别的吗？
9: 没有。
1: 但根据记者提供的线上订单，执法人员很快发现了档口老板接到的对应订单，
10: 打的是盱眙泥氏龙虾，对吧？徐汇店。
11: 对啊，你不是就一个店吗？你解释一下是什么情况？店铺的名称是不一致的。
1: 而在深入对账后，执法人员发现，光是淘宝闪购上，档口老板就能切换14家线上店铺。
11: 门店，你可以切换这么多门店的，
3: 可以
7: 这么多，
11: 1234567。
1: 那么多个平台、多家店铺又是如何实现一键接单的呢？执法人员在商家的手机里发现了一个名为"易送"的第三方接单 APP， 后台显示，该商户用这个 APP 绑定了淘宝闪购的18家门店、美团7家店铺、京东秒送1家，总量26家。证据确凿之下，这一系列店铺的实际掌控人范某声称，虚开的幽灵线上店都是淘宝闪购和美团的工作人员帮忙操作的。
12: 当地经理，然后我给他钱，他帮我搞定，帮我开账号，就是平台的经理
3: 给他们支付的现金。
12: 对，他们不会要转账。
1: 经核查，这位经营者范某仅有一套合规证照，但线上的幽灵外卖店已查实的有6家，其余的10来家也涉嫌存在幽灵外卖，一店多开，有待进一步调查。
13: 那么也有可能通过第三方平台的这样一个中介行为存在，以这种一次性付款来促成这样撮合这样一个证照租借的行为。
1: 仅上海就有近80000开通外卖业务的餐饮商户，要如何加紧排查，剔除其中的幽灵外卖店是一大考验。
0: 为严厉打击规避执行、抗拒执行行为，近日上海黄浦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开展今年的第3次集中执行行动，对8个人采取了司法拘留措施，促成9名被执行人和申请人达成和解，到位案款金额共计504万元。
14: 清晨，黄埔法院执行局内警灯闪烁，随着一声令下，数十名执行法官分头执行任务。其中，顾爱斌法官前往被执行人杨某的住处。在这起执行案件中，80多岁的孙阿姨把毕生积蓄30多万元借给了杨某，此后迟迟要不回来。执行法官进入杨某家中后，他的哥哥和母亲坚称杨某不在家，还说他没有收入可供执行。
15: 你刚才求我的时候不知道他要拿返工，现在又知道他没有人的收入，那不是前后矛盾吗？
14: 在现场，执行法官注意到杨某家中2间卧室门都关着，十分可疑，果断采取行动，将躺在床上睡觉的杨某堵了个正着。
16: 你们先出去，我穿衣服。
15: 我在门口等你。
14: 在执行法官的严正警告下，杨某被依法拘传至黄埔法院执行局。经查，被执行人杨某及

0: 将领取一笔90万元的房屋征收款。
1: 那我就去了解一下，如果有这个能力，我再和律师商量怎么还这个款。
0: 见杨某依旧含糊其辞，不配合执行，黄埔法院执行局当即宣布对他采取司法拘留措施。此时杨某这才慌了神，赶紧打电话给自己的哥哥，先替他还10万元。
2: 采取拘留措施后，被执行人家属替他履行了部分款项。经我们了解，被执行人目前正在经历动拆迁，被执行人承诺后续用动迁利益偿还剩余部分。申请人申请提前解除对被执行人的拘留措施。
0: 杨某本人也承诺，等他拿到征收款后，会尽快还清剩余20万元债务。
3: 黄埔法院开展了2026年第三次的立证行动，最后呢，对8名拒不履行判决的生效法律文书的被执行人采取了司法拘留的措施，促成了9名被执行人和申请人当场达成了和解。
0: 记者郭记报道。
4: 6月1号早晨的8点钟左右，正值交通早高峰，一辆燃油轿车在华山路淮海中路的路口抛锚，随后呢发动机舱起火。而正在附近护校的辅警从附近的楼宇当中借来了灭火器，成功将火势扑灭在了初起阶段，避免了蔓延成灾。而从车辆起火到被脱离，全程耗时不到半个小时。
5: 事发当时，司机得知水箱已经烧干，便打开引擎盖查看情况。此时车底部有些许烟雾冒出，司机使用车上携带的灭火器尝试灭火，可是全部喷完之后，火势虽被压制，但没有完全熄灭，不久后又开始冒烟。此时正在附近执勤的辅警杨华接到指令后立即赶到现场处置。
6: 有用啊，
7: 灭火器已经灭过了没有？
5: 没有迟疑，杨华立即跑至附近楼宇向保安借灭火器。
6: 那个灭火器有吗？
5: 在拿到干粉灭火器后，再跑回起火车辆，此时火势已经开始变大。杨华当即使用干粉灭火器进行扑救，火势很快被压制住。为确保安全，辅警和驾驶员再用车上携带的矿泉水对起火部位进行降温。在消防到场之前，火势已经完全被扑灭。
6: 火最小的时候灭嘛，最安全嘛，对吧？等它真的彻底烧起来之后，就是控制不住，那就没办法，只能等消防的车来了之后才能，用泡沫灭火器灭了。我们辅警上岗之前，基本上都是有那种灭火器的使用规则啊，都已经培训过。
5: 消防部门介绍，随着气温升高，车辆火灾风险也随之加大。5月25号，中山南二路一小区内，一辆停放着的燃油汽车也突然起火。物业发现后，利用干粉灭火器，在10分钟之内及时将火势扑灭，没有蔓延到其他车辆。而经消防部门调查，这2辆汽车起火的原因均无法排除电气线路故障所引发。记者陈俊杰报道。
4: 更多长三角区的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8: 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国宝艺术大展将于7月3日在上海美术馆展出。昨天下午，38元的秒杀票正式上线，限量5000张，不到2分钟就全部售罄，显示出观众对大展的极大热情。此次大展以千金之家为主题，甄选195件套，共计472件展品，系统梳理马王堆、汉墓新追夫人等汉代贵族的生活风貌。关于深化上海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的若干意见印发，意见指出，力争到2030年，上海资产管理规模达55万亿元，全国占比达1/3。2021年5月，上海率先在全国提出打造全球资产管理中心的目标。2025年全球资管中心评价指数中，上海由第7位升至第5位，首次进入前5。上海石化联合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宣布，成功攻克施法第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关键技术，并实现批量化生产。碳纤维被称为新材料之王，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至9倍。这次研发量产的高性能碳纤维为12K 小丝束，即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相当于头发丝直径的1/10，拉伸力上相当于能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卡车。国内首个聚焦超级个体经济的产业大会在上海临港临界魔方开幕，全力加码 OPC 艺人公司生态培育，进一步升级服务载体支持政策。去年8月，临港集团率先推出超级个体288行动，不到一年已吸引超180个创业项目，730多名人才入驻。大会现场，临界魔方又推出

0: 二期约3万平方米新空间，同步投用200套人才公寓。2026全球产业科技创新合作大会在上海开幕，大会云集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院士、高校科研院所专家、国际行业机构代表及产业龙头企业家。这次大会与中澳创新周同步进行，设有长三角多地联动配套活动，将持续到6月5日。安徽蚌埠怀远县的171万亩小麦眼下迎来集中收获期，当地开通农机跨区作业绿色服务通道，优化通行与配套服务，助力下收提速。同时，为保障农机高效作业，怀远县组建了10支农机维修服务队，开展巡回检修，及时排查，解决农机故障。
1: 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报天下的环节，请尹红带来。尹红，
2: 好的，谢谢子龙。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报天下的内容。解放日报今天刊登了深度报道，聚焦商务楼改酒店成为了上海陆家嘴商业新趋势。报道就说，在陆家嘴曾经只能够容纳白领和会议室的商务楼宇呢，如今正打开大门迎接来自4面8方的旅人和创客。上海去年出台了关于推进商务楼宇更新提升的实施意见，为商务楼宇改造为酒店是开了政策的口子。近年来，上海境内外的游客激增，演唱会等文化产业是火爆，酒店呢成为了市场普遍认可的回报率稳定的投资领域。但是市面上优质的地段可以作为酒店的空间的供给呢，又是比较有限的。与此同时陆家嘴写字楼市场正经历结构性的调整，金融行业收缩，新兴商务区分流，传统的楼宇面临着出租的压力。但是在地段上面非常符合酒店行业的需求，正好成为了存量空间重新配置价值的契机。正如业内人士所言，一栋楼的使命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阶段找到最适合它的功能，让它始终为城市服务，为人的需求而服务。618又来了，今年有多少消费者还会熬夜凑单晒自己的购物截图呢？其实不只是618，这几年各种大促销活动都安静得像普通的一天。经济日报的评论就说，新旧更迭如斗转星移，那个靠全网最低价点燃狂欢的时代慢慢的降温了，但是各种新服务又生长了起来，填补着市场的空间。过去的高增长以规模扩张为主，如今呢进入到了高质量发展的阶段，节奏变了，但是方向更加的清晰，步伐也更加的稳健。一季度我国的消费者消费意愿指数创近7个季度以来的新高，1月份到4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了5.6%，旅游咨询、交通出行、文体休闲服务均保持了2位数的增长。这些呢正是高质量发展在消费领域的生动注脚。昨天公安部网安局披露，网曝湖南省石门县一救灾村支书佩戴金耳环的涉事人员已经被依法行政处罚了。文汇报的评论就说，基层干部、医生、警察、教师等都是维系社会运转的毛细血管，也是网曝的重灾区，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如果多干多错、少干少错的心态蔓延，最终反噬的是整个社会奋发向上的良好生态，受损的是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网络监督是社会治理的有益的补充，但是以偏见来替代事实，以臆测来替代核查，则是肆意伤人的网络私刑。这次的处罚不仅是为一位村支书证明，更是向全社会重申了一条底线，奉献不该被抹黑，实干者的汗水绝不能够被案件伤人的污水所淹没。 近期网友发现综艺节目《这是我的西游二》里边啊，多名嘉宾在乘车的时候并没有真的系上安全带，而是节目组通过后期的技术添加的 P 图的痕迹是相当的明显。澎湃新闻的评论就说，道路交通安全法是明确

0: 的规定，机动车行驶的时候，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宁愿花时间事后来修图，也不肯在录制的时候严格的要求提醒艺人系上安全带。涉事综艺可谓是敷衍又不负责任。值得注意的是类似的问题呢，并非是首次发生。此前在《奔跑吧》节目当中，经过网友逐帧的分析，嘉宾的安全带也呈现出了明显的 P 图的痕迹。艺人不守法规，节目组 P 图造假，明知故犯，错上加错，这绝非可以一笑而过的娱乐花絮。明星艺人综艺节目都有不小的粉丝量和受众群体，更应该在遵守交通法规方面当好示范。最近呢，外卖骑手过剩的话题引发了热议。实际上，这个话题曾经是多次的出现。长期来看，很多人宁愿去送外卖，也不愿意进工厂，依然是人力资源供需不匹配这样一个结构性的就业矛盾的显现。人民锐评微信公号的文章就说，解决老问题应该有新的思维。从根本上来讲啊，必须从破解有活没人干入手，解决有人没活干的问题。很多行业不好招人，关键是在于工作的性价比比较低，劳动权益没有保障，职业发展前景又不明朗。一方面呢，新技术新的产业催生出了大量新的用工需求，而劳动者的技能意识呢还没有跟上。要深入分析一些行业出现的用工缺口的原因，改造那些需要补上短板的行业，让他们变得有吸引力。同时通过精准的技能培训，更新劳动者的技能，匹配新的岗位需求。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报天下的内容，把时间交给子龙。
1: 好的，艳红，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前两天闵行公安唐湾派出所接到环卫工徐师傅的报警说他在这个元美路附近发现了一个四五岁左右的小男孩独自一个人在路边徘徊，而身旁没有大人看护。那徐师傅判断这小朋友应该是和大人走散了，随即就报了警。而此时呢，派出所也正好接到男童家人的报警，称小朋友被人拐走了。
2: 到了，
3: 晓得他们。
2: 那么我们靠近棉花路不到一点，一个跟着我们，所以我问他了，小朋友你一个人吗？我说爷爷跟你带你找你妈爸爸妈妈，你在哪里啊？他也没吭声，吭声吗？那我想没有办法，我们先等一会要走的呀，所以我报了个警。
4: 民警迅速赶到现场，面对民警的询问，男童说不出任何信息，民警随即将其先行带回派出所安顿。刚到没多久，所内又接到一起离奇的求助。报警人韩先生表示，五岁的侄子被一名穿红色衣服的陌生男子带走了。
5: 当时家长的报案就是类似于穿橘红色的衣服的人把小孩带走了。
6: 那你判断呢？
5: 我判断有可能就同一个事情。因为小孩子年龄差不多。对的，我认为就是环卫工人的衣服。
4: 民警立即将男童的照片交由家属辨认，韩先生确认这正是自己走失的侄子。原来当日上午，男童从叔叔的店里独自跑到街上玩耍，遇到好心环卫工人，家属却误以为是孩子被人强行带走了。
5: 感谢人家好心人吧。
1: 我们都知道燕子呢一般是喜欢在屋檐下筑巢安家的，最近有细心的市民发现天山路的一个商场之内竟然也有燕子筑巢，吸引了不少市民专程前来拍照。
4: 记者在现场看到，地下一层的房梁上已经筑起了三窝燕巢，里面住着软萌的小燕子，它们挤在一起，圆溜溜的脑袋探出来，嫩黄的小嘴巴一张一合，发出细碎的声响，像在急切呼唤着外出觅食的爸妈。
7: 两三天前我们过来超市购物，然后看到很多人在这里拍照，抬头一看，原来是有一个燕子窝在这里，然后今天特意带小孩子过来看。
4: 过了一会儿，燕妈妈衔着食物飞了回来，窝里的小家伙们立刻叽叽喳喳地挤作一团争抢起来。不少市民纷纷掏出手机定格下这暖心的瞬间。
8: 现在在商场里向看到个燕子窝，搿燕子蛮稀奇的。现在是交关辰光勿看到了，老早末在乡下头看到的。
4: 记者了解到，燕子对环境很敏感，稳定安全、没有人为干扰的环境才会吸引它们停留筑巢，而天山路。

0: 后的这些燕巢已经有了两三个月了，
1: 在不影响的前提下，尽量不要把它搞到，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欣赏，每天过来购物啊，跑出来看一看，真的很好，不影响我们。
0: 其实市民们对此不用担心，燕子属于国家三有野生动物，依法受到保护，商场不得擅自移除其巢穴。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3: 上海市博浦西片区全新规划获批，黄浦滨江刘白宝地换新升级，将打造全新组合地标塔红眼。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月底举行，超过220支队伍参赛，龙舟节首次延长至13天，吸引更多过夜旅客返港。广东肇庆一名男童深山走失13天以后成功获救，水果成为了主要的食物来源，1000多人次连搜13天，警犬立功救人。担忧以军行动破坏对伊谈判，特朗普对以方升级黎巴嫩战事表达强烈不满，斥责内塔尼亚胡疯了。
4: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时间来到了早晨的八点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东方卫视收看正在直播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到阴，今天午后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明天阴到多云，有短时的阵雨，今天最高温度33度，明天最低温度24度。
0: 回到新闻当中，历时近3年的时间打磨，世博地区浦西片区功能提升专项规划已获上海市政府批复，黄浦滨江留白宝地将迎来焕新升级。
2: 世博浦西片区位于黄浦区南部，黄浦江北岸东街外滩金融集聚带，西连徐汇西岸金融城，和浦东世博片区隔江相望。规划面积约2.7平方公里，是上海中心城区仅剩的城片未开发滨水宝地。回溯历史，大名鼎鼎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诞生在这里，也就是大家口中的中国第一厂，见证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起步与崛起。2010年，万众瞩目的上海世博会在此精彩绽放，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理念深入人心，全球前沿的技术、新潮的文化与生活方式在这里交融碰撞。按照规划，世博地区浦西片区将变身为国际交流地、文博庆典汇聚地和都市科创引领地的三大高地，打造着眼未来、令人向往、面向世界的滨水新都之心。产业布局层面，黄浦区将在这里打造1+N+1的特色产业体系，以金融科技为核心，发力多元未来产业，搭配全方位科创服务。
3: 黄浦本身就具有金融基因，世博浦西片区将承担起外滩金融集聚带扩容提质的重任。第二个呢，这个区域具备一定的科创基因，尤其是在当前科技创新回归都市中心背景下，黄浦在生命健康等前沿科技领域提前落子，同时呢，围绕着金融科技和这些多元的未来产业，还要提升科创服务的功能。
2: 在城市风貌方面，世博浦西片区未来也将进行升级，依托黄浦江绝美岸线，打造全新组合地标塔红眼，包含服务顶尖科研人才的顶科未来塔、原址复建世博彩虹桥、城市公共空间创新之眼等。另外还将打造活力街坊，实现工作生活无缝衔接，构建兼具烟火气与国际范的缤纷1公里后街，打造更多亲水空间，让浦江美景真正融入日常。
3: 实际上早在去年，上海已经发布了黄浦江沿岸地区功能融合发展和空间品质提升专项规划，此次世博浦西片区提出打造塔红眼的地标，将进一步提升城市核心功能的集聚度和显示度，同时通过完善具有烟火气的交通和生活配套服务，